0: 所以死翘翘。即摆呢，多安呢，你要付安尼多啊？付三分之一多一点点，你这张相都袂死去啊！哦，这我的经验，啊、哦，所以万能代志嘞，拢对体验来，啊、哦，一时的挫折，就是我们最好的考题。所以各位同修啦，我们碰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欢喜心来接待。啊、哦，七二号，家人困醒个舒服啊，啊，倒下了，舒服倒下了。我不倒，我在大恩寺嘞，好、哦、没有倒。啊啊，然后倒倒去，倒头前遐上嘛倒，遐嘛倒，好倒足些，没有关系。啊、哦，以前我的老师说，拿你太多了，请你派人天龙府啊，甲凑凑掉，乌乌掉，考考掉。啊，结果呢，考哪来呢？开朗起来，天堂出来啊，开朗出来。啊，今晚我发出来不多好，恰恰好。原来为什么我会先做那么多？因为这样呢，咱道场开始求爱情境界，然后再来是，就是砍除掉，先让这块土地充满着生机，让这块土地充满着和谐和华喜的喜，然后一步一步该错的错，该换位的换位，是安尼啦。好、哦，所以师父的经营道场，有这经营道场的道理。好、哦，这样，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点很多点呢。好、哦，如来缘，好、哦，要具备内容，好、哦，要在这个里面这里，来吃温茶、吃温甜过来，啊，过下来，再要做些，啊，过来这里呢，啊，白鹤戏水，白鹤星坠，也是很妙。好、哦，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吃饭了？
1: 还没
0: 有、哦，没有就到如来演去好了啊！好，没到我。啊，叫做啥？我最多呀，还是叫做啥？啊？啊，叫做啥？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哈，好凶，那何必要再修行，对不对？哦。啊，那么过去滚位呢？啊，阿妈也没等啊！我往过去滚位，我说阿妈也没等啊！啊，阿妈要得嘞哈，这阿妈嘛还没过去滚位等你啊！啊，过去各位呢，各位同修哈，过去滚位就是明心见性。那搞清楚啊！你这边想后面，好、哦、啊，要你们构筑本位，你的位乱，你的变化在哪里？你五行灯来，你们就在这边打坐就好。狼来，你不要管他，好吧？你做你们在你们的本宫位了，来接你本命宫的位，四爻本命宫位了，静下来，你的磁场，罕见磁场感应最强。啊，我都还没传出去给各位同修。啊，我这个这种，啊，我这开了这几年，开了这精神呢。您这方位，我搭架子比佛的上面搭架子用经纬仪，实在去测量下，不是讲现在微微的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点。整个台湾的地理正中心在遮，穴在中中点在遮。啊，再去的像老师梳理讲，你在想我目标也是好地方，中部的好地方。啊，真正的点是在这个点。那么爱要化解力，啊，爱行安双行怎么辨别？这个经过所谓禅机中底能接收在。啊，比如说我们先天卦。啊，先天卦呢？啊，这边呢是什么卦？这边艮卦还是艮为山？艮为山叫艮卦。这边艮卦呢，就是阳爻，这边它管阳爻，哈、啊，就是它那边九九后阳爻，两个阴爻，就是咱叫开门，开门，啊，一个是阴爻，艮为山。啊，那小家来呢？坤为地，

0: 这个巽为风，巽为风，对面有两个暗山，两个暗山下面都开门吊鬼，阳爻的代表山，阳爻代表山，像这里乾为天，乾为天，阳爻，乾卦咱这边一两三三支关山，全部都高山，这叫做阳爻。乾卦，好，再来呢，对卦，好，对卦头前遮拢阳爻，咱近近来遮一支山，过去了搁一支山，过过呢，搁一个溪门。你若唔相信，我遮坐等下，你去找看卖。啊，迄一定个，迄找着迄山，哦，迄卦啥？这里呢，这叫做离卦。离为火，咱后壁加一支山，后壁再加一支山，这里离卦是阳爻，是一个山。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阳爻过去呢，都一个一缸水，一缸坑，一缸水呢，一缸水是烫在咱第二疗房后边呀。好，在上面呢，又提塔遐过一条山，遐过一支山，中间一个坑门，好吧，离卦。这叫做谢子华这个看地理，先生有够无够的，要你看罗根阿了这边是先天的正卦，那要看正卦先天的山拢是叫先天，先天的咱家后边两个放在家嘞，两个家嘞，就一个先天，一条山，这呢两个阴爻，它个玻璃开门，规座拢开门。一两都上面山，上面山，就是开门趁玻璃来。家来咧，坤卦，坤卦咧，这个玻璃走啊透的，咱只山落乌，咱只落乌啊块，咱只浪给咱山落，咱只浪给了呀，浪给咧就是弯下来两个落不倒来。对面咧，咱只天坛过了遐咧，对小小风卡对面才是天高啊门遐咧。这个天高这来行这个耿为山，这个九九峰那边那一山，九九峰来这里转这样子都开门来到这所在叫做开门这里就是耿卦耿为山这坎卦坎为水你看这样子就含在这含在就这里咱头前这阵这个阴爻，这个九九风山迄个，九九风过弯来，过开门，又开门。所以你要看地理你看这个山势，一定要从罗盘起来，你要看这个卦象，先天山的先天，能够有这样完整的台湾呢，地势要不看这完整会。没有这么完整的先天卦完整所以我们先不是这样，就是带给整个台湾的福祉卦整个世界和谐，不和谐的，就从这个点大家共修起来当时呢，我也叫500罗汉500尊者，在民国71年的时候观音菩萨出了一个禅，台湾祖师出一禅，跟我说 那个

爱甲斗度五百罗汉。我伫度的好时，要度啥五百罗汉？到，是八年前，啊，这个地点呢，变了以后呢，我发现这个所在话，哇，路给拍开了。我来这是整个台湾这大地里安定整个台湾，安定整个社会人类，乃整个世界人类。

0: 啊，文革的时啊，遐都要甲断掉，灭火还要甲断掉，断不掉。刚好一位，这个香港的医师啊，中医师蔡医师啊，阿姨呢，这个叫做，一看就得得瘟啊，对待都得瘟。刚才瘟这阵有70外人，瘟到山脚，是云冈石窟嘛，瘟到山脚，转去香港，香港才瘟到台湾。我看到复活我才是造型，一个唐朝呢，这种大佛的法相呢，大佛法相呢，就是这个复活咱的山子，鲜活寺的造型，唐寺的造型，足下，我无安尼来干做伴，甲问开价多少呢？伊甲开价600万，这石头我遐尼贵，讲先生啊。1200年，一年的保管费5000块。1200年保管费偌济？600万嘛，无扣钱嘛，对不对？我下石头尔，要再来你都买，好，我呢，到尾开一直开360万，360万，唔肯，到尾搬了，好了，我现在无钱，伊就无钱啊，那怎么办？我家等下咧，卡在咧，我是小姐，那写下啦。最近呢，身体不好，好360万换一条命，你有来无？是吧？好，大孝子啊，伊妈妈呢都是肝肿瘤，甲讲七粒医生照出来肝肿瘤啦，这七粒。阿弥陀佛，治疗你就不得了了，不像人家先看看来。啊，七个，哇，你有耶，360万换一条命好不？一口气好。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一尊大佛，请布施，来，咱家这个大地里这人，爱有一尊佛来定，整个社会国家的平安，一口气的就答应了。答应呢，我就看时间就请来。结果咱立伟的妈妈呢，伊再过3个多月去验无半粒。你看，七粒肝肿瘤全无法了。现在比南投上健康的老人，80岁健康老人。这呢是孝感，天地孝。咱迄阵的李伟师兄呢，讲输，不过输我钱不够。迄阵呢，美金当时在赢，伊就是讲美金呢，拄啊未相关呢，去卖去了，美金一半。你看，所以合作，咱大家做布施的时，你免惊讲我无钱，懂吗？我只要对大众有益的，那么你去做，一定合作袂欠你。咱唔好欠佛祖，爱佛祖欠，你知啊？佛祖欠咱，伊想办法会还啦。咱欠佛祖啦，先白白甲皮皮刷，永远会还袂了，你知无？所以这一个咱学道的人，这基本的观念，基本的认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很孤孤单，孤孤单单的、啊，我就一只只写写写个，啊，就放五百罗汉呐，啊，五百罗汉，我就想，哎呦嘞，原来我阿祖师讲五百罗汉，答应我要度我，五百罗汉，嗯，五百罗汉呢，我好啊，这就想五百罗汉，啊，五百罗汉要对伊吹呢，啊，拄拄啊，我伫想伫想伫想的是啊。我去大凡寺，咩大凡寺？啊，这周先生呢？我问周先生，五百罗汉有无？有啊，一尊偌济？四万，一尊四万。我偌悬？啊，甲人平悬，爱偌悬？啊，就恰当恰悬安尼。我迄阵烦恼，五百、四万、两千万了，阿弥陀咧！我才奉大家花心来供养。啊，恁家有供养着，请举手。一尊、两尊、三尊、四尊、五尊，要不？要不？六尊，还是要不？哎哎，恁恁拢少年的呢吼？啊哈！五百万、五百尊呢？啊，咱就供吼，大家供养。那么在供养的时啊，到底是啥人买的呢？我就按照。嗯，这阵上靠缘，啥物讲呢？这靠缘，靠缘，靠缘。我来写写，啊，那轮流嘞，啊，拍下来的，要一下一年外，一年外下这条路，啊，才拍好。这边拍嘞，拍好嘞，入来就这边钱，这边安。那么要安的时候，我一直为了要安这个做，要安怎做嘞？啊，很懊恼啊。假使用水泥拍起来，就好像是棒球台。哦，迄、那个棒球场，啊，看咧打棒球，啊，啊，你要咧做咧，石头无当吹，我来老鼠咧，我老鼠啊，伊讲，嗯，还要较简单，咱咧现在，啊，大雄我在右边迄、那个，遐较早厕所嘛，遐位就有啊，我足欢喜就伫位，哦，内底有够多，伫位有咧足欢喜个，位够够咧，石头位够内底无石头啊。干来迄撮足侪石头诶，唔知对对位对来，位五百粒，即个一人一人借是，一尊借是粒就先来。啊，这石头拢一面白白，迄种奇怪。一般石头位灰灰，你不当借嘛？啊，那么位啥位起来是拢有白白好借，吼、哦、一面欢喜。咁个开始咧，我只啊唔对啊，我中计啊，啊中到老早个计啊。中计嘛，下话那个，老总，哎呀，起起来嘛，甲起起来，起起来就好嘛。阿弥陀佛，迄一空乌人人，啊，遐石头摸来遮，吞都吞袂转去啊，啊，才阁起，迄阵要起呢，算算要来六千外万，那怎么办？无钱，无钱呢，我就开始咧打主意，要上面遐如意龙遐，迄一地拢一百万呢，百外万呢，迄阵开始要卖啊。叫谁人买票？老祖讲，那是个票散。老祖讲，那个票散，散开讲，爱卖。哦，刚才我咧先开讲啊。哦，即个大家看见嘞，希望来嘞。迄间千鹤坛堂，恁这边上课的千鹤坛堂，俺个上医学大学在堂，叫什么去个？啊，去个还只是毛毛不放个。啊，就安尼来嘞，皆大欢喜都圆满起来。哦，所以咱做实在老祖交代咱，咱就叫做啊，免做遐讲我哩敖，免讲家己有诶无诶。你若讲家己有诶无诶，有时间咧会食着烟，会闹鬼。哦，所以各位同学啊，咱啊学这种法门，好、哦，咱只要身归供养，那你走绝对没有事。那么加五百多万呢，都按照各位那个好。哦啊，好像有缘，有咧缘呐，好来雕刻诶。其中有两尊足奥妙诶，一尊呢，就是咱吴金柱师兄第二届，啊阿姨呢，甲因囝结完仇，甲因囝结冤仇，阿姨想哇，我好啦，师兄师傅啊，我甲我囝结完仇安尼吼，无安尼，你两对我甲说，嗯，这尊好。哦，即阵咯，即阵你囝个，即阵你来供养，你来供养。结果摆好啊，有一天来，要来找因囝甲伊个供养了者，咱就无叫我妈。

好，咱就开始啊按作用联络做安卓开了嘞。那也不对，干哪，我找几家姑姑。

啊，三岁四岁嘞，伊找着只，因囝好嘛，有阵做因囝好嘛，拄啊这尊者，哈、啊，这个370号，啊，370号，啊，即家即学离尊者，啊，刚好是个子花，子午的子，啊，都囝不好，都子，子午卯酉的子花正袂歹，哈、啊。啊！伊就搁找找找，直直找找找，啊！要找伊家己个，啊！伊是五花，啊！你五花，哎，是哦，哎，真老来真，啊！这里五花，啊！这做老伯，啊！阿囝嘞，因囝嘞，吼。平常时跟老爸讲个卡巧咧，足欢喜个。你看迄阵，迄阵巧卡，因囝困睡着啥咧？哈，迄阵因囝困睡着咧，安不管安尼卡困咧，啊老爸后面硬死，安尼硬，好啊足硬个。你看，老爸这阵就滑咧，啊足硬个。哦。啊！我笑，笑吹着了嘞！啊，命呀，命呀！啊，看你阮囝命呀，子午冲！你看看嘞，哦，这形状吼是有够形，啊，所以较舒服啊。阮囝代志吼，命呀，不谈你爸话了，就讲话听。我这我嘛未可以啊！你干嘞命尔，你阵拢还未拍。那么你安尼，我唔应该为闲，我搞起来，即你为闲搞起来尔，结果视线出来，啊，邀我咱一个啊，静宜大学，迄个叫做啊曾教务长，曾教务长呢吼，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啊，伊往生的时啊，咱的师兄，啊，伊妈妈呢，好啊，那既然老公就往生了，好，我们也机会了，来个。做一个这纪念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东方药师佛。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啊，我们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一日禅会上，我们的历代祖先，啊，迎命山三界万灵，十方法界，啊，诸圣众，还有各位你们的堂上祖先，众等，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六祖坛经，啊，在第四十三页，啊，四十三页。好，我们今天讲的六祖坛经是疑问品。我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大家一起念佛，以最清净的心。好，我们以念佛的声音，全民念佛的声音，好，将所有一切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你们的亲人，回向给你们的恩师在主众等呢。能够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因为下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奠基典礼大法会，我们在台中道场呢举办这个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天灾永息的法会，我们希望在这么乱的世间里，借着各位你们这颗心，你们这不偏，那不偏不倚、不生不灭的心呢，把你们的心呢，好大爱的心呢，借着你们心的声，来念将和佛声合而为一，回向法界。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讲，啊，疑问品。请翻开四十三页。啊，颂曰：六祖大师开示啊，颂曰：心平何劳此戒？行止何用修禅呐、啊？恩则孝养父母呐、啊，义则上下相邻。啊，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先呐、啊。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啊，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非闲呐、啊，啊，日用常行扰欲，成道会有失前，啊，菩提指向心密，佛老向外求玄，啊，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伫倒位？伫咱目前尔。啊，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啊，心平何劳乞丐？咱即摆哦，500几届、300几届、200几届，戒了，逐家甲你都要戒就好，你头路拢免做啊，卖贪，卖惹了搞生气，卖讲一寡无营养的话。哦，卖伫后壁咧，咱一般人咧食饭的时。好，咱若以后互请食饭啊，你一定要提早到。你若无提早到，进人若先到，即阵若十个时啊，哈，十个人啊，你这无到，剩9个，啊，你即9个咧，拢咧讲你毋对，即点你甲再看嘛啦咧，好，你若再看嘛啦，那么咱若咧请人客咧，人还未到的时啊，咱就莫甲人在讲话话，哎，伊着什么代志啦，创啥啦，讲到来咧，六七根好看。啊你！你奇怪，我哪来了？奇怪啊！因为大家在讲你的代志啊，所以咱就卖以后这个时间守时啊，好，咱爱情注意。 啊，所以那你们乞丐起贪嗔痴嘛，一见佛陀住学习，伊无叫人讲起心就改没有，啊，买什么东西买贪嗔痴三行买多啊，那么因为地主姐姐啊，弟子一多了，好、哦、开始修定法立法，啊，这是地主出的出各种出头出来，所以人呢一个团体啊，再有些戒律是安尼尔。事实上的戒律，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嘛。所以心平和老实戒，咱心难变平坦，好、啊，真平平坦的时，咱哪就乞丐呢？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

0: 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哦，所以乞丐爱是但是，咱心啊很坦荡荡的是，咱就免啥乞丐。行是何用修禅呢？你若行路行直路的时，那就修禅。大家哎呦，我坐了坐了，我叮当坐了叮当，不是真真正正修禅，真真正正修禅啊！咱贪贪未了，咱卖贪，卖了那个生气生气吼，你着较坐，你忏悔都忏悔未了。无智慧讲一句无影的话咧，好，你就是当当在想讲，哎呦，到底要安怎，要安怎？所以咱啊，行直路，咱免受什么嫌，都要自嫌。头路该做的做，做人该做的工作做了，你心安的时，你就是我都想定啊啦。若是讲哦，我刚才来这时啊，那叫一日禅。哦，我这该做的工作我无做。啊，那再是咱这临时节，啊，老师啊，我头壳戆啦，我都来啊啦，我都来，你就莫来啊。你在厝，是你养活好，养活好，你心安，你就坐禅啊，就我得禅定啊。你心若不安，无可能禅啊，无可能禅定。所以万行代志啊，建立在心安的状态，心安的境界，就是禅啊，禅啊。你若无去悟到时啊，你敢那在戆我坐咧，真的会惨的，会惨啊。哦，所以咱大家做事别个老好。有代时阵比佛祖坐了较自在，永远在点哪唱？啊，你在母子殿堂管他的母，母领导的代志，你母子殿堂，因为佛祖嘛点点坐伫啊，迄正康想，是毋是啊？所以咱做人该做的工作，该做好就好啊。安尼就心就安，心安才有禅可言呐。心若不安，这样没有禅可言呐。即句话咱爱记哩，心若安啊，不然。恩泽孝养父母，父母是咱的，不是别人的。咱好孝顺是大人，有孝咱就尽量尽做囝的责任。那么孝呢，不是讲饲父母好，父母家就好啊。咱来世间拢是在修行，咱所体验的，讲互父母了解。啊，父母有当时向我会生气，无毋对，但是呢，环境无相像，咱无机会去体验，所以父母呢。哈，咱呢接受着囝可能讲遮有诶，遮烦恼诶代志啊，眼睛会生气，但是尾仔咱嘛就用伫体验。啊，早起一大早台中道堂，咱一个陈师姐，讲哈、啊、老师啊，我要囝来新妇啊，拢出头到位，伊才咧甲我讲，好，我要气死。嗯，啊，有当时啊，甲解决掉，感觉足，感觉我有能力咯，我老嘛有能力啊，去斗解决着烦恼了。你讲有好不好？有代志，人来世间拢有代志。无可能无代志，无代志的咧，一定阿达，毋着白痴的，爱连伦理上的，吼、哦，迄着较无遮主要代志。那么伊的经验，提出咱的经验，这嘛是一种孝。咱的经验，互许多人知影，嘛是一种孝啊。所以真真正正孝，毋是讲逐项代志顺爸母，哦，你去阿错当就错当，哈、啊，你甲娶即个某，这就是啊。结果娶来逐个袂歹，迄咁嘛，迄毋着不孝啊咧。无注定的啊！哦，所以孝的范围啊，毋是讲干那好起床食尔，吼破病啦，你带伊吼叫医生看，毋是安尼啦，这是一个小小心灵啊，上要紧。啊，这个一则上下相连啊，义啊，兄弟啊，朋友兄弟的义啦，互相相疼惜。有一句话，人非同病不相怜，人若无破病，绝对。

0: 袂斗阵，你放心，袂困隔壁床。你啊，吵吵看嘛，若无破病，袂困隔壁床。啊，若无破病啦，袂来斗做共口罩。咱心灵本来就有病嘛，修行无够啊，来世间搁体验啊。哦，所以咱伫世间啊，大概有病才会斗阵啊。咱人会同病不相怜，即句话咱会记。人若无人若无破病，逐日袂困，去做隔壁。哦，咱去病院啊，这较早我上艰苦的时，我来病院啊，哟，一些那的又搁塞出来啊，塞出换过一摆，好几摆了，哎哟，我都要惊死他，他这里吼，塞出来这毋知会家己也未，好会家己也未，哦，我刚才才了，哦，人啊死去的时魂啊，八点钟以来啦，逐日要来这袂出来，放心，吼、哦，包看起来塞出来，一逐日袂来找你，你放心。啊！除非来得死，毋知死八点钟以后咧吼，啊！伫身躯边啰啰嗦安尼尔，弄啊无出，迄个护士医生看咧，偏无喘气，无卡咪得塞出去啊，塞走去啊，哦，这样尔，啊那看两三届咧，啊，弄得塞出，哎哟，人生遐无常，这体验着人若无破病咧，袂困隔壁床啊，恁去再看觅来。哦，不过上个麦去遐困，哈哈，你要困的时候，感觉也做无来，做无来，做无来啊！人生咱呢这么脆弱啊，所以咱兄弟啊，会当小疼惜，小疼惜兄弟啊，莫为了老爸的财产的拼生死。哦，真济老爸都死去啊，死去了，吼、哦，兄弟啊拼生死的嘞，顶回刚刚才一个来了，老师啊，阮老爸。那拢袂笑哈，我恁老爸是死也难笑，无，有当看会笑呢。我安尼呢，伫个冰箱内底安尼吼，拢袂笑。我恁是毋兄弟啊，为财产的这，无啦，我都甲弄个小友大家咯，我甲阮爸阿爸，吼，迄个做财产你着甲主持较公平嘞。哇，恁爸都头发青青个啦，伊那会笑，娃娃嘛袂笑，佮死那会笑。我、啊、兄弟啊，四兄弟开始为这土地，差不多要到3亿的土地，在遐开始咧起小镇啊啦，吼、哦，开始迄个啦，啊，这即摆甲当四小2个月啊，2个月要未去请，要未看就要出去啦，因为财产分无好势，袂讲出去啊。啊，所以各位啊，恁若财产若伤济，撇免这问题，我台东道场接受报喜。真的嘞，嘿，后摆你若弄过来遐时，你去到遐时，恁若来，后摆我遐嘛一位，哎，张某某、张天王一个位置啊，含多多座位，嘿，嘿拢袂少坐。哦，所以咱人兄弟啊，哎，大概少听少，一定爱少听少，哦，有缘才会做兄弟，啊，有缘嘞才会带钢筋，啊，有病才会带钢口罩，若无病就袂带钢口罩。什么病？共同一个病，心灵要修行，累世累劫来，心灵的光辉无够光，所以才过来。啊，这样做准备和睦，互相商量。现在无找到这娘呀，无得找这娘呀。啊，你看，那么选举的娘啊，不，好到半生死。即马社会有啥的娘？破病才找到娘，我这病好的娘，啊，娘好你好啦。啊！哪有好物件，哪有放了这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尧舜禹啊，尧舜禹迄个围剿咧牛，啊，甲咱宗教都有咧牛啊，宗教，但是有宗教嘛，拼啊半死去投票，即摆吼，哎，宗教咧要选主席吼，嘛是甲政府共学校共款，哎，安尼用投票了，啊去买票咧，啊去罢免安尼。吼、哦！啊，我以后恁若要甲换身份证的人，我都我十八岁，我已经点十岁出来，剩八岁恁也点着，我无条件让恁。我逐日要甲你摕1500，但是你一千年来，你袂用生活室，一间厝袂用我去，啊，说一千年来，一间厝你都袂用甲我拆掉，安尼的条件有软无？哈哈，对啊，你后面过去无看化缘，过去一间厝啊啦，对无？啊！你后面为着我，搁拆一间去懊恼嘛？你规心你都系念佛修行的话嘛，对无？我所以，我要牛的条件是有够软的啦，无人比较我软的啦。三宝寺、大梵寺、大安寺，吼、哦，这拢嘛是用牛的。后摆迄台中道场，迄个是基金会，后摆还佫投票的。我交代投票，吼、哦，迄投票大概冇用像选举的投票法，啊，选贤与能。啊、哦，所以咱若爱让座准备和睦啊，即摆选举四动出来，你看，逐工好，我骂你，你骂我，四个毛黑，啊，无人用蛋糕面包抹无啊，乌目屎你甲抹，哎，莫看乌目嘛，你若面遐乌，你就要抹黑，你看，你够样吼，我讲的足准的。哦，我刷咧，发挥了，迄个你再看，台湾那边做红海，我输你。哦，迄那边，迄结果没有摸黑哦，用我迄波乌乌波来刷啊，落啊，乌乌就落咧，互你无法咯。迄来真是麻烦啊，是拢无小妞的心嘛。啊，所以兄弟会当小妞，小妞啊，朋友底下会当妞的妞，啊，袂当妞就卖妞，哦，做头做工课就卖妞。好、哦、啊，这其他的按钮，忍者众恶无声的，咱忍都袂带嘻嘻哗哗，好、哦，带遐大声细声啦，即句爱会记哩，爱会记哩，好、哦，咱爱忍忍，虽然第一时间真艰苦，但是忍了后，你才发觉，哎，好加载，我忍个，若无真正你袂受伤，好、哦，那有当时咱真济人吼，若、哦、听了风。哦，我不能讲啥，电话就紧的电话落啊，因兜去啊，啊因兜就落啊因兜去啊。本来就好好局嘞，都去搅局，啊，这个局都搅到乱七八糟。你看世间，你看阿伯你哦，啊，守口如瓶，莫想舒服，你嘴拢袂臭。我啥代志讲讲随管台哩，我讲讲，互大家欢喜啊。啊，莫想有诶后壁就去甲你加加，吼、哦，加肉机就加加诶，吼、哦，三国鬼统。啊，用个灌瓶的，用灌的，喏、哦，其实咱不要搅局，啊，咱认一下，嗯，看较清楚嘞，咱就烦恼会较少，那无认一下，烦恼会足些。所以咱认的心，唱歌、唱顺歌，嘛爱有认的心，静下来，静静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以身供养，念佛。阿弥陀佛，啊，四次四次阿弥陀佛，咱按录音起来，咱录音起来，大家唱的是，那么免往我学要大大声，啊，咱也各一调啦，啊，上下高低吼，拢同一调的人吼，咱就点点听，那么个大声要跟人唱个足大声的，吼，这样子听下唱，咱要录音呢，好，录这个音呢，啊，咱礼拜天，啊，咱大家要全民念佛时，用这录音带，未来播出。那呢？祈求老祖慈悲，祈求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天龙护法加持大家，好、哦，一旦心平气和，什么代志放一边，什么代志呢？一旦往内心去包容起来，那么大家念佛，念。

哦，混乱心肝困难的，妈咪多混，嘿，唔对，嘿，咱无咧唱口调啊，嘿，好、哦，阿拉说阿咪，一个咧心肝困难的，用唱葫芦话，葫芦话，佛在外面，佛在内面，菩萨在外面，菩萨在内底，哇，所以我爱大家唱葫芦话，好吧？好，我们现在用所唱的佛号。佛生，咱来供养十方法界，供养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上顶东正普济，东正彼岸。现在咱请许瑞新老师嘞，好来带大家来念佛，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共修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好，我要为各位来禅解《金刚经》和当下的世间事。《金刚经》是在阐述

唤醒人的觉性、良知，再启发众生三世因果。当下的果就是过去的因，而现在的因也就是未来的果。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否则的话，犯了种下了不好的因，一定会不好的果；种下善的因，就有未来善的果。这是屡败不爽。那么我们回经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回经正教，但是我们的华是承传的无量劫来的因因果果的文化，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的善行、善念、善心，都有善的果。尤其本维新正教，是没有分出家和在家。出家就是离开一切烦恼的思想。那才是出家。若是一切烦恼不断的时候，就是在家。所以在家、出家，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维新正教，我们的教义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而修一切圣法，尤其在当下，我们维新正教教主王禅老祖，盛世要我们在家修行，修行就以精宝来在家共修。在家诵念经宝，也是等于出家修行，也是在家修行，也是在天上界、冥阳两界共同在修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每当天下社会有不安宁的时候，我们只在那边烦恼，那没有用的。必须要，依法修行，就诵经、恭诵诸经，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所以在庚子年武汉肺炎最严重的时候，台湾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家，所有维新贤士一起要恭送诸经，尤其《鬼谷先说天德经》。在庚子年1月13日，王禅老祖开示，要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大家在家修行，在家诵经。到2月19要达到480万部，

0: 啊，结果我们到2月19还不够60万步，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也祈求王禅老祖啊，允我们所有为僧弟子，要在4月4号以前，第一波在3月3号会达到480万步。结果大家的努力啊，3月3已经超越了480万步，而达到560万步，所以台湾的确情稳下来了，零确诊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接着，世界有那么多的灾难啊，天瘟、煞神那么严重，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在7月24号开始僧团99天的法会，要恭送2380万部台湾人民的人口数，一人一部，大家努力的送，来回向给世界196个国家的天瘟煞神，解冤释结。
1: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就在阿弥陀佛佛诞九九法会完毕之后，总共送了2588万部的经来回向。虽然天温没有停止，但是已经停住了，继续汹汹的扩展。这个仪式以宗教的法仪修行来做解冤释结，名扬两界的解冤释结。终于我们证道了。自从去年九九法会圆满之后，紧接着辛丑年，为了台湾平安、世界的和平，我们家家户户能平安，所以要我们回心弟子，在农历的3月26日，黄山老祖圣诞、护国喜宅水陆大灾法会的时候，要送到480万部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在2个礼拜前，

我很烦恼的，很担心我们各位同修所送的经宝啊，480万部不够。那我们所有的住持法师

0: 他的祭文也达到30多万部，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所送的经宝的功德，将在水陆法会的时候啊，一并交值，来回向给各位的祖先，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回向给天恩煞神，我们所祈求了台湾全民的平安，啊，世界，全民的平安。虽然我们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小岛，啊，世界那么大，啊，在地球上，台湾根本看不到地图上的一个点，我们的地图都是放大的，如果依照比例，台湾是一个针头而已，一个点，但是这个点上住了2300万人民，啊，我们其中呢，啊，有10多万的维新弟子，我们大家诵经，在祈福，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这是我们的功德天呐、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善的因种下了，要去力行善因，我们必定有善果。所以，海内外很多人呢。啊，在奇怪为什么台湾这么平安？啊，在空中看到台湾，就好像有一个玻璃罩盖住了。这个即是经宝的功德，字字句句、点点滴滴，啊，都化为真气，守护在台湾上空，啊，也气成，啊，保护着台湾，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共同的天命，共同的本愿，真实不虚，这不是虚妄，也不是假象的，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再接再厉，除了平时，把家顾好，身体顾好，把事业顾好以外呢，我们呢要再进一步来一个过台湾，啊，这即是维新圣教同修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真实意呀、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金刚经》，啊，向各位报喜，就是大家诵经480万部了，啊，我们要多少呢？越多越好，不嫌。那么这一次法会，我们诵经完毕的时候，我们继续明年依个人的意愿。我已经把文书印好了，啊，那各位同修可以在共修之后到出版社，啊，来，请回文书回家，大家继续修，善行善事不能停，啊，恶事恶念要马上停。啊，这样才能够显示人的尊严。所以啊，我希望各位同修再接再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

0: 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三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祖出生给我们开示，天下未太平，我们修行就不能停。这就是老祖给我们非常严厉又真实的开示。希望本着福至我修，寿至我求，幸福至我们自己去修去做，这样我们的人生社会就和谐了啦。所以老祖道教慈航38年之内呢，世界最和谐最平安的38年。以前常常在战争，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慈悲九大菩萨，慈悲上帝阿拉，也慈悲护佑我们所有地球人民，要有发现善良心，要发落大爱心，大爱心。这样的话，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上帝、天神、阿拉、玉皇大帝、诸佛菩萨，都是本的同心同德来守护着地球人类的平安。所以我们有幸在这一生投胎转世为人，在修菩萨道，行菩萨道，未来我们都能够成佛成圣成佛这是真实不虚呀。今天我们共修，这么多同修都回来了，水陆法会也将到了，5月1号就到了，那么今天已经接近5月1号，在6天就水陆法会开始要升坛，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超度自己祖先的，超度祖灵，超度冤亲债主，超度地基主，超度身上一护灵，超度三界万灵，三头是三剑西头等等的冤亲债主，或是亡死怨灵、孤魂、幽灵魂我们一概都在超度我们恭请了佛教界大佬上明下定大和尚代替我们敦请百位出家师高僧戒德分七坛一所，在禅机山分七坛一所在诵经超度所以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好姻缘。尤其我们水陆法会已经办了24坛，

二十四堂的岁月很长哎，啊，一般水陆法会办了三次就要停下来，再过十年再办一次。但是老祖师尊啊，开示我们世间已经够不平安了，已经够忙了啊，够多的灾难，所以我们水陆法会啊，就要每年都做，要做60年，现在是已经做了20年，啊，所以还有36年，应了王禅老祖说开太平，啊，修行不能停，所以世界为和平，我们水陆法会不能停。啊，名扬两界同关照，啊的超度法会，我们不能停。啊，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都是有缘齐聚一堂。啊，我们来把自己的心的天命，啊，灵性的天命，借着这个因缘，我们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来做好事，有好的因，必有好的果；有好的因，必有好报。啊，善善恶恶，各随方便。恶念、恶行，就有恶报；善念、善行，就有善报。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方便法门，都是很双变的、方便的啊！只要一心来恭送诸经，经的一段，那你能够悟，也能够觉醒，经的全部能够贯穿起来啊！那也是我们最大的福报，所以我们人最富有的，就是能够修行，啊，能够来读佛所开示的真言，啊，这是我们生命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就在里面，在经文里面，所以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宝贵，啊，佛已经字字句句都在告诉我们，可是呢，我们人类啊的啊三毒贪嗔痴所障碍了我们的灵性，所以老祖师尊啊要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要来深谈来解讲经共修啊，我们这一节就讲到《金刚经》的三字因果啊，希望各位同修静心的啊，把心打开来啊，来接受老祖师尊和佛菩萨所开示的真言啊，你即是当下会证到阿耨多罗三菩提正等正觉的果位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现在社会上千奇百怪的病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而且到医院里面各种病都有啊，这即是人间的地狱啊。那么其中一项的病因啊，身体上这是很多的伤害啊，臭都没有办法去接受啊，这些医师护士也非常的慈悲，为众生的病啊，在帮我们医治消毒啊，不厌其烦的帮众生医病啊。我们众生得到这个病不知反省啊，哀哀叫，怨东怨西，这个都是有因果的啊。曾经有一位女菩萨，她身体长了很多的奇形怪状的瘤而破了啊，臭得很。我在大殿为大家啊，消灾化解，探讨原因。突然，这一位女菩萨进来了，啊，满堂的，所以心中大德，鼻子捏了就出去了。原来这一位女菩萨，她身上然后长一颗一颗的烂烂的很臭，又是鱼的腥味。我一看呢，我说你这位女菩萨啊，你的病有原因，犯了因果啊，你一定是有杀业的罪业满身，所以因果业报

0: 就报到你的身上。我说你现在做什么事啊？他我在卖鱼，卖活的鱼啊，这抓来敲食，把鱼鳞剥一剥就可卖给人家。虽然是做生意，但是你已经犯了杀业啊，所以有因果业报，我没有办法帮你医，你找医生。他我找遍台湾各大医院都找过了，无效。你这是因果业报。我跟他说，建议你到城隍爷，城隍爷去拜城隍，向城隍忏悔，说你不再杀活的鱼来卖了。你求城隍爷，认真去求，你就会渐渐的好了。所以回去了啊，把鱼的啊煎的鱼啊拿去拜城隍爷啊。过了几天再来啊，师傅啊，我这个病怎么没有效呢？我煎了各种的鱼去拜城隍，哇，你犯了三世因果的罪业啊，就是今世啊，这里苍赖为何因，前世买肉在啊祭拜的佛桌上，在熏鱼熏肉啊，所以你个安呢，我提一下，去咧拜城隍爷，那没有效啊。他问了要是拜什么，拜糖果就好，拜水果，向城隍爷磕头啊，希望你能遇到天衣贵人啊。那么他回去就按照这么做，他问了要拜几次，连续拜七天，每天早上要去拜啊，城隍爷就会啊帮你找到贵人来帮你医你的病。所以这女菩萨回去连续七天啊，用果啊去拜城隍爷啊，要忏悔，所以他就回去了七天，从来不敢偷懒。拜到第七天的时候，后面有一个老和尚啊，老和尚呢啊跟他说，你在求天衣求贵人，他我是你的贵人，你的病当真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帮你医。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

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好，那这个老会啊，告诉他个三种药草，叫他回去去找这三种药草，煮来洗澡和吃。吃了第三天，身上这疮疤就剥落下来了，很高兴，又来向老祖感恩。这月老会啊，跟他讲一讲以后就不见了。不知道是哪一位贵人，我告诉你，这是王禅老祖化一些天衣贵人救度你，所以这位女菩萨跪着向老祖磕头，磕了好多下，从此之后就不敢再杀鲜的鱼，再卖鲜的鱼。这个也是因果的问题。现在8月中秋也很快就到了，8月中秋到处在烤肉，虽然很香，很好。要烤肉，在郊外烤。不要在家里佛前、祖先前面烤肉。你在祖先前面烤肉，你要注意，你所烤的肉，也许是祖先哪一位祖先投胎转世在世间，为六畜众生，你拿来烤。刚好是考到你自己的祖先。回顾我还在精修院，台中精修院，祭祀的时候，有一位女菩萨，在杀戮的女菩萨，来问老祖，来卜卦，说她为什么身体那么多的病，全家都不平安。老祖跟他开示啊，你昨天杀了你的妈妈，拜祖先呢？说没有啊，我妈妈死了很久了。对了，你妈妈就投胎转世为你家里的鸡呀、给侬你胎去拜祖先，你多胎着恁妈妈的肉身去拜恁妈妈，这位女菩萨吓了一跳，哭好久，对不起妈妈，很不孝。那回去，你要在祖先前向妈妈忏悔，以后就不再杀鸡、杀猪来祭拜祖先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这一位女菩萨回去之后，我要她念经，念阿弥陀经，在祖先前面每天要念经，念阿弥陀经，回向给祖先，那你家里会比较平安。回去的按照不能建议的，每天送
佛说阿弥陀经，回向给祖先，渐渐的平安下来了。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很多的视线都会借在你身边来视线给我们看。所以那女菩萨啊，就跟他的亲朋好友啊，他是公庙的住持，小公庙的住持啊，以后他就向所有信徒啊，鼓励他们不要杀生，来拜祖先。啊，这个是真实的案例耶，也是老祖师尊示现给我看，来唤醒各位同修，所谓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不要犯了杀业。尤其在八月中秋，啊，在熏这个肉。有的熏鱼、熏肉，虽然很香、很好吃，但是想回来，把我们身上的一块肉拿下来烤，或是身上的肉你烤了不割下来，你烤了。那个感想如何？所以我们有一次，一位信徒啊，在某个地方啊，在烤熏鸭，熏这鸭子，一个缸里面熏鸭，生意很好。啊，有一天我路过，眼睛看了，好像有一个大爆炸的灾难，但是没有啊，很多人等着要是买了他的熏鸭。过了几天，啊，那一个熏鸭的爆炸了。啊，主人家烧了全整身都是烂的。啊，有一天过了一段时间，再到台中我们敬修院，啊，面目全非了，来问我怎么办，有什么药？哎，用的结果就是那一家熏鸭的。我说你犯了因果，啊，你熏鸭赚了钱不少，但是你没有把赚了钱拨出一。

0: 点来做善行善事，救助平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他这跟我说了一句话，棋牌坛的钱很难赚呢。那好了，你现在整个连身上也不能做了，你要发老本，这就是因果嘛，因果。所以我们要读佛经，也许佛经在讲的因果，你会不以为然。啊，有的人。那哎呀，看也在那边做头路啊，看三处因果就那边做头路啊，不是不能做，你要会有变通。所以我们在从事啊杀业的职业，那是莫可奈何。但是我们好多信徒。自从我们水陆法会20多年来，啊，每当有信徒卖鱼卖肉、卖鸡卖鸭的，我都鼓励他们，建议他们要来超度那一些动物灵，来解冤释结，仰仗佛力超度他们。灵归净土，啊，仰仗修行高僧戒德的修行，啊，将这一些身上依附灵能够超度往生自己的净土回去，啊，这个是宗教。法会修行的功德力啊，也曾经我们一位同修第六届的，啊，中间因为工作忙，所以就没有继续上课。啊，有一天，啊，跑来找老祖，说他身上。整个的身上的红点、痒又痛，药擦了更痛，针打了没有效，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一定有犯到杀业，没有，我没有嘛杀什么啊，一定有杀生的问题。哦，有啦。这段时间，前一段时间，他家的田

有红蚁、红蚂蚁，好多一堆一堆一堆的红蚂蚁，很恐怖，也没办法赶，所以他就用农药、毒药把它们全部扑杀。啊，很高兴。结果那个蚁的灵，晚上就开始蚂蚁上树，到他的身上来，整个身上都是红点，就和红蚂蚁一样的，痒又痛又酸又麻，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找了很多医生，找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我说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要修行，要诵《活说大阿弥陀经》，功德回向。《活说大阿弥陀经》，我们有这一部经啊，《活说大阿弥陀经》里面所开示的。阿弥陀佛的慈悲，超度地球上各地冤魂转动诸灵、冤魂转动蚂蚁等等诸灵，超度他们，你要诵经回向给他们，开始回去要诵，所以他就依法。恭诵《佛说大阿弥陀经》，在诵的时候，身体不痒；停下来，身体就痒。哦，回来一个，告诉我，师父为什么我没有诵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就痒起来，又酸痛又麻。送的时候平安无事。我说这个红蚂蚁在成就你呀，要你好好诵经回向给他们。送了差不多一段时间，好了。田里面红蚂蚁再来，他也不敢拿。用毒药、农药把它杀死。那你在家里继续诵阿弥陀佛说大阿弥陀经，来回向给那一些红蚂蚁。渐渐的红蚂蚁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没有了。这即是因果业力，你犯了因果。一定要有法来解套，法解套，佛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都已经开示了，所以我们各位同修要能知因和知果，要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就会平安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

0: 跌倒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敬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九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

普元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普元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普元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普元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应出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元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抬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建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星、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火元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苍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
则由老祖大精深的工程团队

捏手成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8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99法会中以祭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意：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9大圣神菩萨各居一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偈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倒驾慈航为太平，9大菩萨乘9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潜至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金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再到，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终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0: 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2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建立全民普及的终身学习体制。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九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于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 90%。 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如2002年的 SARS、 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地洞、2011

第二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及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温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慧远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2012年，慧远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式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8年与韩国大巡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慧远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慧远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0: 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上面是跟我们分享说，嗯，这真的是一个成就感，第一个最大的印象自己觉得说很深刻的一个成就感的那个时刻，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也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嗯，我在这里定下来了。
1: 对，有那种感觉，
0: 有这种感觉，
1: 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我可能会做一辈子的一个工作的。
0: 对，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蛮好的，就是那种立业那种感觉，这样，然后就接续哎成家立业，就慢慢的就往前很顺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完成了这样子哦。对，人生就越来越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哎，达到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这样子，蛮好的。好，那事业起步的阶段，你觉得说最难忘的第一笔订单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然后一些突破点啊，这样子。
1: 第一笔我觉得最让我有想要，就是说觉得说特别有，怎么说，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
0: 哦，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太
1: 对，
0: 好
1: 应
0: 了。
1: 该是说，那是因为是以
0: 是
1: 前，
0: 第一笔往海外的订单吗？
1: 对，而且是往海外的，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国际市场其实。就是对推广台湾茶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对，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有认识一位，那是护士阿姨。
0: 哦，
1: 对，
0: 是。
1: 因为之前有受伤，然后就是之前受伤，然后都会去那边保健室敷药，然后就跟那个护士阿姨就聊聊天，聊一聊，聊一聊，就她有在喝茶，
0: 好。
1: 对，然后就聊到，然后后来她就。对，间接介绍了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的朋友就刚好是在就是美国，然后就是有在某一间生技公司里面担任一些研究，对，然后就刚好他们有想要找台湾厂去做一些可能他们的产品推广，那时候就刚好。就有认识这个因缘，所以就跟他们接洽。那接洽完以后，就把台湾茶推广到美国这样。对，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没有很长，这就是说那时候就是接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很开心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这也是一个为往后做准备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1: 对。
0: 那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茶去做外销啊？哪些茶曾经送到国外去？
1: 其实那时候用
0: 他
1: 的
0: 们的
1: 茶
0: 喜好，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有了解一下？
1: 那时候其实他们对茶的品质要求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
0: 好，
1: 他们可能主要要诉求的是健康，所以在茶那个农药检测这个部分比较注重，对，所以他们要输送给他们的茶叶，基本上就是在检测的部分，你必须要是。就是 ND，对，
0: 就是
1: 所以
0: 符合标准的。
1: 那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有在做推广有机茶的这个部分，对，
0: 所以可能就是以这个部分做主要的一个输出的内容，就是外销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就是访问的是明芽香茶坊。那这个明芽香的这个名字呢，它有没有其实带着是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理想，或者说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是从爷爷那时候就有的名字吗？还是说其实是从你这边才这样发想？
1: 明芽香这三个字是原本是我们的商品名称，就是用在茶叶，我们叫明芽香的茶叶品牌。对，那明这个字是代表好茶的意思，那芽呢就是代表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
0: 生机勃发
1: 对
0: 这样
1: 的一
0: 子，
1: 个芽这样。然后那香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我们在喝茶。你都要品它的香跟它的韵，香韵的话就会在我们的每个人的感受。对，那
0: 其实或者在行销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台湾的人文啊，像就像故事这样子，我们就把match 在一起，然后一起，不能说夹带啦，就是
1: 一同这样，
0: 对，
1: 对，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行销的一个动机，这样我觉得蛮
1: 对，
0: 好
1: 那是。其实这个品牌是一直到去年我们才正式把它更改为这个品牌。
0: 的。
1: 对，啊，原本的话，我们的品牌名称是一直从爷爷那时候传承下来。爷爷那时候他一开始是用名人金志明，然后仁爱的仁，
0: 比较古代的味道。
1: 对，他而且以前又叫制茶所。对，我们以前这边。鹿谷街上，你只要到街上，就都可以看到每一家都是什么制茶，某某制茶所这样。
0: 最后会有一
1: 对，
0: 点日本味道，还是？
1: 也有一点。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是说，像以前我们台湾那时候都是家家什么代工厂，还是是小工厂，每一家都可以做一个小工厂这样。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对。然后后来一直传承到我父亲的时候，我们把它改名。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政府单位说我们名人不能直接使用，啊，所以又把它更改为名人红荣茶园。对，啊，是一直到去年，2025年才正式把它改名为明芽香茶坊这样。
0: 所以你们就是要做品牌了嘛，对不
1: 对对对，就是说，做一个品牌的推广，然
0: 对？
1: 后让大家就是在喝到。可能冻顶乌龙茶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我们明芽香这样，对。
0: 对，也许以前都是代工，然后就是等于是一个。制作，但是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这样。
1: 也都是有自己的名字，只
0: 也一
1: 是
0: 直都有自
1: 说
0: 己的名
1: 现
0: 字。
1: 在的希望是品牌化，对，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茶叶。它可以跟我们的品牌可以连接在一起，会让大家的识别度再更高，这样，
0: 对。识别度跟印象深刻记忆这样子的。
1: 对，对。
0: 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想要再继续了解的，就是说在这个不同山头的高山茶、红茶、红乌龙、贵妃茶、东方美人等等这些，还有嘉叶龙茶，Gaba 这个部分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大概具体的都跟我们聊一下嘛，就
1: 好
0: 是
1: 啊。
0: 对。
1: 我们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专注的产品是洞顶乌龙，对，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技术本位的一个产品。那另外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对茶叶的口感的多元性啊，就是比较丰富。
0: 就是台湾很小，就什么都可以看得到，都试得到哈。
1: 就是大家就是
0: 竞争激烈，
1: 就是可每个人喜欢的风味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就变成说，所以我们就会去一直研究新的风味，就是一样的茶，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什么样的不同风味这样。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一开始我们是先从红茶开始，然后再来就是红乌龙，然后东方美人，然后贵妃啊，或者加叶龙茶。那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加叶龙茶这个部分，它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嘎巴，
1: 对，它是有功效、有功能的，这样是不是？跟健康可以这样连在
0: 对，
1: 一
0: 它
1: 起？
0: 是跟医疗保健比较有结合，但是我们是不能去讲它的疗效，所
1: 倒
0: 以但是
1: 是，
0: 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它的功效是什么。对，它大概就是GABA，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在保健食品上都会出现的，它就是在帮助我们安定神经跟让我们舒眠的一个物质。对，那茶叶的话就是它很神奇，它就是在我们制作过程，它会自己去产生这个物质出来。对，那这个过程呢，它比较特殊，它不能像我们一般在茶叶制作的方式这样一直制作，它是要用无氧发酵，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空间，让茶叶放在这个空间里面，那经过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无氧的空间里面，它会去产生这个嘎巴值出来，对，然后。
1: 专区对不对？它的特区
0: 对，所以它的制作模式会比较特别一点。
1: 这样，
0: 对，那这是一个现代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茶叶类型。
1: 所以这是会也是我们台湾的茶农的一个特点吗？
0: 这个应该是
1: 是世
0: 我
1: 界
0: 们。
1: 各地的这些茶农也都会就是说诞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他们身上也会有这样的能力嘛？就是说，因应当地的地理环境，然后土壤啊，还有他们的这个适合的作物，然后可以产生一些对人体更好的一些茶的产品出来。
0: 对，它是茶叶本身，它就可以去做一个转换的一个物质。对，然后其实这个研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日本引进的。对，那经由茶改厂去做推广，对，然后才会有现在坊间比较常见的嘎巴这样。
1: 就判断它也能够适用，合用于台湾这样。
0: 对。那其实它的风味一开始如果没喝过的人会觉得比较没办法接受，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特别，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喝酸笋汤的感觉。
1: 是
0: 对，

0: 不要误会它那个酸味是怎么样
1: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 GABA 它的推广基本上都是目前呐、啊，目前是推到国外比较多。对啊，台湾其实也有，但是可能大家的适应还没办法接受这样。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吼，除了跟就是说产官学的一个合作以外，彼此能够互相的支持、保护，或者是一起成长、提升这样子。那也借由各个比赛，像音乐的部分也是，它能够让各个不同阶层，也许是儿童、幼儿，或者是一直到乐龄的长者等等，他们在学习，不管单一乐器还是说。其实是一种群体的合唱、合奏等等这样，那都能够有一个目标性，然后就能够有一个成就感啊，有成绩啊，然后会觉得说，哎，我想要继续的更投入，有那个动力这样子。所以其实茶也是这个样子这样。所以像鹿谷农会也都有举办定期的一些评鉴赛事嘛，对不对？
1: 对，鹿谷农会的话，其实它每年都会举办2次的一个洞顶乌龙茶评鉴竞赛。对，那它的时间大概是在春天跟冬天
0: 这
1: 两
0: 是
1: 个
0: 跟
1: 季节。
0: 收成，配合收成这
1: 对，
0: 样子。
1: 配合收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去每年定期参加这个比赛。是为了我们自己检验我们每年每次做起来的茶叶品质，对，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做起来，我们就说自己的品质是最好，对，那当然是借由一个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去做一个评比，大家的公信力当然也会更高一点，
0: 就不是自己讲自己的人，对，要来公平这样子。
1: 对。
0: 那2013年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鹿谷农会的比赛，茶评这样，茶评比，那荣获的是头等一，头等一是不是就是最高荣誉？
1: 我们比赛的等级其实，如果比较没有接触的人，可能稍微陌生一点。
0: 对，我们都在一直在外看热闹哦，所以我们现在
1: 对对，
0: 进
1: 那
0: 入门道一下。
1: 评比的它的等级，我们一般会分，总共分，简单的分5个等级，就是从头等、二等、三等，然后三美跟二美这5个等级。那这5个等级的等级的划分，它是用 PR 值来分，就是假设你是如果是头等的话，就是像我们学测考试，你是 PR 值前98%，对，98%就是说你是前2%的一个占比，对，啊，基本上鹿谷农会目前一直以往最盛大的时候，它的参赛件数单次的参赛件数就达到6000多件。对，那6000多件，你看 PR 值如果是98%的话，就是大概是120名而已。对，所以它的那个竞争是非常激烈。那头等一呢，就是在PR 值另外选出来的前11名里面的第2名，对，那这个名次的排名就是说，第一名全部6000多件，第一名就是特等奖，对，那特等奖的接下来的第二名就是头等一，然后一直到头等十，这个是前11名，它就是各一位，就是不是刚刚讲的 PR 值的占比，对，所以如果你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你可以荣获到前11名的殊荣，其实就是，这个对你的茶叶的品质的认定是非常的高，这样。对，那我们坊间有一个流传，就是说它是其实鹿谷乡农会比赛的这个场次是叫茶叶界的奥斯卡。对。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哇，这6000件哦，就单一这样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评比，这样6000件，其实真的大家非常的积极，而且也反映了这块土地，然后对于茶整个的这个它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所以等于鹿谷，等于就是说一个算是台湾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之一嘛，
1: 对，它是一个非常 具代表性的一个评比单位。
0: 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进入了这个真的是要地。
1: 要地
0: 重点要地。好。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杯茶在我们面前很久。对，请问今天这个是什么茶？
1: 在师姐面前这一泡是高山茶。对，那我刚刚现在又冲的这个才是洞顶乌龙茶。
0: 洞顶乌龙茶。
1: 对，
0: 是这种招牌的啦，这样子。
1: 对，招牌在这边。
0: 是，
1: 那这个是开胃，开胃菜。
0: 就是有一个前菜，然后再一个是主餐这样子。
1: 对。
0: 好。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0: 接下来我们是想要跟您来聊一聊，就是其实真的、哦，有时候创业维艰，但是要能够细水长流，各有难度。
1: 对。
0: 对，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就是说，在爷爷奶奶那一辈，然后在父母亲的这个时代，都能够算是帮我们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样对，但是。我想要能够接家业哈，然后再继续的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继续的去走更长远的路。我想，你有没有过一些自己的规划，或者是你曾经的一些思考？你想过什么？这样。
1: 规划思考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企业化经营，对，因为像我们其实这个产业比较偏传统，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可能把自己做好，你就可以有一口饭吃这样。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想要把这个品牌把它做得更完美，更想让大家的认知度再高一点，这样对对，就是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一个推广，
0: 推广性，所以其实
1: 对。
0: 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除了在自己的专长、专业领域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加深加广之外，哈，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说，诶，我好像还要再学新的一些事情。
1: 对，
0: 除了茶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些事物以外，我连行销我也要懂一些，然后也许行销的方式。譬如说我也许以前用纸本，然后用一些也许。发报等等，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不一样的多媒体的方式。有的时候我还得要入镜，对不对？还好
1: 对，对。
0: 是有人帮忙录，然后，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灵活度更高，也许我今天手机一拿出来，我就开始自己直播了。我正在茶园，正在做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一个一个阶段的手工这样子，对。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做跨领域的这些学习跟累积，这样。那您觉得，不管是自己的成长，或者是说，再找一些帮手好了，甚至我们自己的员工也好，这样，您觉得这个，你最看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对，最看重的特质必须要有什么？这样。
1: 这个部分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态度，

0: 对，就是说，技术这个方面，其实它其实可以借由学习，可以去熟练或是更精进。可是如果你的对茶叶的态度是没有那么喜爱的话，你就是把它当工作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可惜。
1: 而且好像那个心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不会进去。
0: 对，因为它需要的。你必须要很专注在它每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变化，对，因为茶叶它的变化很快，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虽然说它的时间，我们在制作时间它要拉很长，可是它在这个转变的时间点其实很快，它你一不注意它就变掉了，对，所以我们虽然说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是很长，可是我们随时都要去注意它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1: 是不是有时候其实早起的跨栏喝后嘞，看茶叶好，是不是？他怎么突然间下午就开始头痛了？怎么这样？然后他就有变化，这样说来就来，这样
0: 对啊，
1: 子
0: 对啊，所以其实很快。假如说，你现在晒，可能我们现在正在晒茶叶，你觉得它还是就是很有活力，可是所以你多晒了几分钟，
1: 应该他可以。
0: 对，那你觉得可以？可是你把它收进来，一到晚上你再看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它的变化超出我们的预期了？我们要怎么再去做调整？这样对，所以如果说你对茶叶它你没有那么热爱的话，这些辛苦的地方你会比较没办法去认同。对，所以我觉得在态度的这个部分我会比较重视。对。
1: 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跟茶树、跟自己的这个伙伴们讲话，
0: 对，
1: 然后如果说跟他说好话，他其实真的就会越来的越正向，很健康、很强壮、很坚韧这样。如果你天天骂他，说你怎么这样子？你真是让我好累哦！你也拜托长好一点什么的，他可能就慢慢的也是就不如你的预期。所以真的我们。就像父母亲照顾孩子一样，吼，在照顾着我们的这些茶的这些整个产业，这样子真的很不简单。那说实在的，真的是一个应变跟多变，然后如何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跟我们的易经风水其实紧密息息相关了。我想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就是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有运用到一些易经风水的元素进去？我们再来请教林师兄。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师兄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些，我想是心得，然后经验真的是非常的，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慢慢的从看热闹走入见门道的领域。谢谢林师兄，
0: 谢谢。
1: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周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茶叶跟易经风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紧密息息相关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具体一点去知道去了解，这样谢谢您跟我们参与在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

0: 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是22号，9月22号，今天好日子啊！一大早了，7点多嘞，就到草屯啊。我们一位亲戚呀，他5分钟就走了，啊，走了了，去跟他点个坟墓、公墓，啊，公墓呢，去跟他立碑。啊，立碑嘞！啊，看到坟的墓的后面呢，如果有墙，有那个留的水孔，绝对不能临头。像这个坟墓在这里，好、啊，碑在这里，后面的就有水孔，这么水孔，凡是这个水孔呢，出水口呢，都要把它封掉，要封闭。不然这个都是往这个临头水，中间呢，头的中心会重会痛，就会中风。那么水孔是从这边的话，这里呢大黄呢会大黄，大黄呢会颜面神经麻痹，偏头痛。好，这边呢1、2、3，这个二黄。中风，一黄颜面神经，右黄三黄呢，也是会颜面神经坐在一边，这个很严重，所以这个我就要把它都封掉。如果在这里呢，坟墓旁边就没有关系，这是无黄，就像这个中间或者在这里坟墓后面的这个水孔呢，大部分呢。都会颜面神经或中风，我印证很多，所以在后面呢，这个第一个是中风，第二头痛，他心痛了半死，这颜面麻痹，我印证很多了，像我们住家，住家如果有墙，留着那个水孔如果正中央临头的话，这个家里啊。头痛药你吃不好，保证你会难过的，印证了很多很多很多，看了哎呀，你如果这房子像这样，后面这边有水孔进来就大房，中间二房，这边就三房，这个跑不掉，这个

如果有这样的话，以后你们看到有信徒家中后面有水孔出来，就叫他封掉。啊，那如果坟墓的后面有那个水孔也封掉，不然那个会很严重，啊，很严重。好，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水孔、人孔哈，一定要注意。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节，我们来讲神厅、神厅佛堂。啊，神厅佛堂呢，是一家精神的主宅。我们家里供奉的神，都是我们住家的，我们家里长辈修最好了，来作为家神，做家神呐。好，所以我们家的佛堂供养佛，好，很重要，供养神很重要，不可忽略的。好，我们曾经一位师兄，他是很虔诚、很虔诚的。有一天呢，好，他到外面看人家有一那个一只那神呐，好，在溪边呀，好，人家不要了，丢掉了，在河边，他看了于心不忍。他就请我回来家祭拜，啊，回来呢，那晚上就开始做梦，有个彪形大汉，一个武将，告诉他说，这位某某人，好，很谢谢你收容我。奇怪，我又没有收容起来，好，赶快起来看一看都没有啊，哪有收容谁？啊，结果呢，他那个神像一看，哈。我做梦这夜就跟他的一模一样的脸像，只是他有穿那战甲，他没有穿战甲，那个很魁梧。好，那他就赶快把他请到神桌上，认为他就是神嘛，啊，神他就很虔诚的供养，他香跟他点了，他说你我素不相识，啊，但是你既然有缘到我家里来了，我非常欢迎你。好，我早晚奉香，我家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有水果你就吃什么，吃水果有饼干你就吃饼干，你要不要嫌弃我家？好，我家呢，啊，这个我们都是初婚的，好，我有什么拜你什么啊，你不要嫌弃。好，这一位，也是一个将军呐、啊，那天晚上又给他托梦，同一个脸像，完全一样。他说：“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啊！但是冰箱我不会打开。为什么？他打开冰箱变成小偷，啊，要供养。你看，神多慈悲啊！你要放在桌子上，他才会帮你吃。哎，啊，像我们这里荔枝呢，以前很多啊，我们老鼠啊，啊，请诸佛菩萨，我们荔枝你就自己采嘛，那么高我也爬不上，你自己就采吧。”嘿，人那个老祖你开玩笑，在神界里面的，哦，没有人经过很虔诚的供奉、祭拜的话，我们一点都不沾。吼、哦，神界要求很严格哦，所以我在想呢，啊，神界里面那么多的水果，我们何必要去摘来多此一举呢？原来老祖告诉我们，你要经过手把它摘下来了。它没有在吸收地气，它表示这一颗已经和地缘断掉地缘，断掉的地的缘呐，啊，所以你拿来供养的时候，和神圣活菩萨他们很高兴会纳受，哎，那我又懂一下了，所以你如果没有捡起来，就没有断掉地缘，天地，啊天，啊还它还顶着天，啊还有生命，地。你把它切掉了，就没有生命了。那么地还在接了，它继续在成长。所以，这个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法界的，好，在水果还没有摘下来的，都不会自己去摘着吃，不像我们人呢，好，他就要把它摘来吃。像我们那杜师兄以前那一班的学生最坏，好，教高中的时候一测量呢，哈，绳子拉拉拉到水果园了，哈。把绳子绑在水果头，我们再一拉，我以为他们在过来拉嘞，好、哦、认真拉，结果他在那边吃饱了才会抬出来。那群学生就是这样，拔蜡啦也是这样，这个桐猫豆圆呢，啊、哦、也是这样，

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这捣蛋嘛，啊，所以人跟神就不一样了啦，神必须要很虔诚供养。那我这位将军呢，就来一下主人来吩咐，啊，那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信徒们，他也好了，这既然听我吩咐，我现在欠钱。你帮我去追3点半，这个神就很衰呢，要去帮他追3点半，啊，那天晚上呢又在做梦，我到你家里来，世间的人我又不认识，我哪里去跟你去追3点半？嘿，他说的也对呀，他下来，他又把住址，我的朋友有哪几个这个名字写了，放在用红纸写在桌子上，跟他禀报。我的朋友，这，你帮我看哪一个？他现在比较方便，能帮我忙多少时间呢？我就能够还他了。哦，写好了，那 跟他烧香，跟他讲了，哎，2、3天呢，他欠一些钱，好朋友很自动的说，哎，某某你欠钱是吧？对呀、啊，你怎么知道？有人打电话给我。哦，这个打电话给我呢。那这我们这位信徒，你看到鬼打电话了？我才不会打电话，真的有打电话了，说你最近要用一条钱，多少钱，对不对？对呀、啊，哎，那么巧，那个帮忙他差不多，还不到半年，他困难解决了，他很虔诚，那时候呢，接着来了就阿诺啊，大家诺开始在流行的时候。哇，他就跟朋友讲，朋友就到他家里来求阿诺的牌。哦，这一位山的将军呢、啊，晚上又给他梦说，你这个你们世间的人真贪心呢。我帮你把这个弄完了就好了，你的事业起来就好，你还要叫我开名牌，我才没有名牌可以开，我不理你，我要走了。开也开不准，后来气得半死，就把那些东西丢到河里就流了。那天晚上他这位乡亲又来了，你们人呢、就是这么现实，要的时候你帮我忙，我帮你忙，现在不要了，你又把就把我丢掉了，我不给你造业，你赶快捡回来，他第二天早上去被捡走了啦，这个神像又被捡走了，捡走怎么办？哇，会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呢，找，后来就找回来了，找回来了，将园林讲给这一位捡到的人听，捡到人听了，好了就还给他，但是你要包红包给，要大包包大红包给他，10万块以上他才会放手。你看丢一个神像，你少了丢了10几万块，而且呢。得到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所以神呐、我们既然请进来了，我们没有供奉，没有关系，你呢就把它用红布垫着，你随便这个干净的地方，你把它垫着，在那边供奉不供奉没有关系，你一上香，法界蒙熏就马上到，你不上香，他来当客人，坐在那里逍遥自在。所以各位啊，你们家里有佛像，你们都捡个圆圆的红纸给他垫在脚下，这个也是一种开光，我们不必丢掉，如果挂在墙上的神像、佛像呢，我们下面呢，你把它贴个圆圆的红纸，下面最下方，像这个最下方这里，你把它贴个圆圆的红纸，这样就能够。那神佛，的护法，他有护法，才不会为了这件事情起烦恼心。一烦恼心，我们就不顺利了啦。那么至于家里的神厅，怎么样才对？有的人说我要选在最上楼，能看着浑圆。世上的神不必看浑圆，若是神厅呢，你看出去碰到人家水塔就要品嘛，碰到电塔就流鼻血。就碰到乌鸡咧，流鼻血又官司又是非，这个都神听，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去注意的。

那我们如果面对面，神听，这个在，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神位的供养呢，我们需要今天呢，简单跟各位。

好，我们心比较不安。你到底要请谁？你到底要请谁？如果有20尊，我看过20几尊，他把行神全部请完的时候，几乎将整个台湾的神都请光了。大神、中神、小神都请一些。那么教过一个方法，好，你如果家里最开始供奉土地公。啊，后面有什么佛、什么菩萨，那么多你不管，你不管，你第一香拿起来的，奉行土地公、普陀正神做主，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做主，其他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加持四智慧。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土地公、观世音菩萨什么？当然，我们上课都要请。上课我们每一尊佛都要请，每一尊佛是法，这是开发内在我们的自性的法，自性佛、自性神。所以要上课的时候，我们一时要请。在家里，你如果神太多的话，神像太多的话，你念都念不完，挂一漏万。那也不好，那所以我们如果土地公奉请本家土地公福德正神做主，诸天圣神佛菩萨帮忙加持智慧力量信心，那你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家里是观世音菩萨最先进来的话，你就奉请一心奉请观世音菩萨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帮忙、护佑等等，你可以祈祷，你就不要只真的只真这，好像在早上起来在点名，一又点一个，二又点三，又点四，又，哈哈，那个就很不礼貌，对吧？早上起来不是在点名，就变成你比神大，你比佛大，你在点名，他们要喊右，要举右手的，举左手的。很不一样哦，所以奉请你住家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主弟子某某人，一心奉请诸天圣神佛菩萨，那就好了。如果你家里供奉的观世帝君先进来了，你就弟子一心奉行的。观世帝君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帮忙，那么你们这样就对了。因为你家里即使最小是土地公结，哪一跟你结缘的？后面你请了很大的神，但是第一尊初花心、初中、初花中，心初中，这个跟你最有缘。这个神像太多的话，用这样来请神桌应求，简单庄严朴素。你们常常出去看到有的朋友呢，神桌上很脏，如果你当神的话，你会坐在上面吗？不可能。人家很多很多啦，你是那么脏老鼠我们的神都没有保佑，我谁要给你保佑？你连擦个干净也没有，茶杯的水每天也不换。里面放的茶叶，一年换一次，那你要吃吗？废话嘛，诚信不够的怎么保佑你帮你忙？你要弄干净，这每天擦干净，那个净茶要换，茶杯不要用铜的，铜的会生铜锈，你供养家里就不平安了。我们用瓷的，塑胶也可以，所以神桌上下都要。很干净，我们出去看工厂啊，一些安土地公的，土地公的帝都帮，他的头发白了就好，还会牵到他的拐杖来，头发牵到拐杖来，那个胡须乱七八糟，我说你这有神我就不相信，你每天擦了一大堆香啊，擦了一大堆香，初一十五拔掉，初一十五拔掉。哦不，我们太多的话也很脏乱，桌子上呢很不干净，所以很多人
敬神拜佛，啊，要

干净，啊，你不干净，事业绝对不顺利。孙子讲求呢，啊，简单庄严朴素就好，啊，桌上要擦干净，香炉初一十五清理一次，初一十五的早上起来你就清理一次，啊，那这清炉时香炉不可移动，各位，香炉是天地定位，不要随便搬走，你把它搬了，然后再好，这洗一洗再搬上去，千错万错。尤其呢，我们过年的清存的时候，清这存来的时候，你把拔干净，把它压住，擦干净就好。你不要把香炉拿起来倒，那天地定位，你拿出来倒了，嘿，你第二年绝对会不顺，常常这样。所以我们的青楼呢，青墩的青存呢，把那个擦干净，炉要压着，不要弄动了。这一般我们人呢说，哎呦，过年了，你就要青存，啊，把炉子全部搬下来，把神像搬下来。有一次我们这个在天坛老祖啊，那一年青存我不在，我们师姐很好心。就把老子抱下来，后冲水哦，全部洗哦，后我在外面心里就好像要跳出来，很难过，这什么事情？后我打电话回来，你们在干什么？把老祖的画像下来才入冰呢、啊，请自己写自己、啊，又不是玉佛。哦，你开玩笑？他说我们的以前学的师父是这样嘛，你师父就是你师父，我的师父，我是我。哎呀，那结果睡了半年，身体那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那里好像奇怪，关节酸痛了、啊，怎么样呢？好像常常感冒，半年，他把我老祖像拿用水去冲。玉佛是玉佛，玉佛还要念经，还要诵经、念咒，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仪轨的，你随便就拿下来洗，不对，好，啊，所以各位我们这炉啊。不要随便动，我们祖先你要安奉祖先，你也不能把那个炉随便动，你可以把祖先牌位动，祖先炉不要动，好，那动了麻烦就来，好，神位要逆水来做，神位不可顺水，好，神位那个金针啊，高度不拘，诚心为原则，高度不拘。啊，我当时呢，就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啊鞋业，应该是艾迪达。啊，他的老板以前失业很不顺利，他的太太呢晚上做梦，梦见那个王禅老祖叫他到复兴乡的山里面。啊，梦的给他这个看，第二天早上呢，夫妻呢，他们就载着，啊，车子开，那时候很不如意嘛，啊，那就到山上，哎，看到就这一家乡下的人进去的，阿伯在那边等他，你们来了，我等你好久嘞，啊，你们把这王禅老祖请回家，王禅老祖呢要。帮你们把事业做起来。哦，他很高兴的，那真的老祖是这么小请回来拜。哦，回来开始事业一直花。花了就是啊，是艾迪达嘛。很花。在民国74年啊 ,73年啊，我一位那我们信徒姓王啊，也是做鞋子的。做鞋子呢，好，他也是很不顺利，他就去请，好，把老祖拜托他请到他家里来做客，在台中市师范学院啊对面一个大楼的上面来做客的，请他老祖帮忙指点怎么做，他也做鞋子了。那么这位王先生呢，他就。啊，问我说：“老师啊，这尊老祖呢，就某某人的，好，我请他来帮我忙，
你看有没有帮助？我说有啊，哦，这个呢，老祖很慈悲啊，还在帮你忙。后来我才想到，为什么鞋子请老祖来帮忙做鞋子的呢？会起来，因为老祖的徒弟生病，是鞋子的祖师爷，啊，他脚生病的脚被剁掉了嘛，剁掉了，他就才开始发明了，用创造了这个鞋子给我们穿嘛。难怪呢，好，那老祖呢，去到他家里，整个爱迪达就开始赚钱。那些小小尊呢，那时候我刚好在民国72、73年，那时候啊，王禅老祖的法像我还没雕塑。好啦，老祖呢说，你看我看清楚哦，我看你看清楚，72就看清楚了。70年就看清楚了，啊，要帮他雕一尊像，就在天坛中间那一尊的法像，老祖的法像是那一尊。啊，这个老祖呢，告诉那王先生，你一尊小小，啊，钻石像钻石的那个观音呢，你把它拿出来，他没有哪里有。结果找找找，翻箱倒柜，翻了，在他的衣橱的最下面那里找了一尊小小的观世音菩萨，用很细腻的像小钻石钻的哈、啊、那个镶的一尊观音菩萨，叫他要赶快挂起来。老鼠叫他挂起来，说为什么挂起来你就会知道啊？挂起来了，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在彰化要到花坛呐、啊，那时在拓宽路。前面呢是一个大沟，路没有通，车子开太快了，开到那里，啊掉下去了，哇，来不及了，直接一只棍子，竹子的棍子把车子这样悬空，夫妻坐在上面，动也不敢动，呼吸也不敢动，两呼吸都不敢动，在那等到呢。那个公路局施工车呢，才把这个车子小火轻的吊起来。哦，那待下这掉下去了，夫妻栽在那个大水沟里面，一定死翘翘。好，回来那天晚上呢，好，这个王先生呢，他就洗澡的时候，啪，在那个观音呢，全部是碎了，整个那一尊观音菩萨，好，那个整个碎了在地上。他问了观音菩萨替你受业报啊，受业报，哭哦，然后观音救他夫妻啊两条命，啊，这还要后来救了他的事业，所以做很多做生意的，啊，各位，你们拜老祖嘞，啊，会得到大庇佑，而鬼谷先生王禅老祖，他的徒弟。范蠡，财神爷范蠡是拜鬼谷先师啊，拜鬼谷子的。啊，财神爷的叔父就是王禅。啊，所以我们这位王先生呢，啊，他跟他请了老祖小尊的法像回去供养以后呢，等到我们这尊法像雕塑好了，啊，这个在啊相片照了。才回家供养。而金尊呢、啊，我们不必大，小小的就好了。爱迪达公司那小小的，啊，太大了，啊，那个庄严性，你就会很散心；小的话，你就一以贯之，精神一以贯之，哦，受感。老祖在那边，如果大了，看到老祖的足甲也是老祖，看到老祖的那个。呼吸也是老祖，看那老祖的大腿也是老祖，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好，我们佛像、神像不必再大。好，神在前面，不要冲柱子；神位你按着前面，不要冲柱子。但是前面呢，冲那没有关系，啊，冲这个自己门关起来柱子就没有关系。啊，那冲外面的大柱子绝对不能冲大柱子。最后大家，如果神位佛，神厅佛堂，你面向出去冲别人的门槛柱子，哇，那个兵七族啊，兵七族，
突如其来。

灾难很多啊，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亲戚朋友安神位，甚至自己，我们要顾虑前面的灵堂啊，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哈拉哒拉哒拉哒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哈拉哒拉哒拉哒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哒拉哒拉哒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哒拉哒拉哒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哒拉哒拉哒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

0: 梵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陈绮珊回心上教丰原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

0: 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都在学习善解，学习呢，慢慢的站在对方他的想法，为什么有这一种的行为？啊，设身处地去了解，哦，完了，原来是这样，这个也是修行哎。在我们有很多的贤士同学们，啊，你们都对某一个人讲一件事情，你就用另一个方向设身处地，置之于死地去二劫，这种很可怜。要学习善解，那样的话你会很快乐。所以在这里，顺带，勉励啊，各位贤士同修，也勉励我们当下莲桌上三界万年文，你们在过去在人世间的时候，有我们的色身身体，对亲朋好友家人的恶结，现在死了，你们也没有身体了，你们也没有办法去更进一步，来解脱，所以在灵魂界也要反省忏悔。所以我们人死了的时候，做七，头七中到第七个七，每一个七，都是要反省忏悔。那我们身为子女的最好的方法，你自己每七天，你都准备香花果、斋串，祭拜自己的家人以外，你要念一部阿弥陀经，因为我们都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世间的，我们要回去，要记得回去放下世间的仇恨，赶快回到极乐世界去，是自己的家，而且要反省，要忏悔过去所造的一切的恶业，这个是修行的必须要的智慧啊，所以善解非常重要，总归一心就是善念，一心就善念做开启头，善者身体如春景象皆宜我们善人善念景象如春，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有各种无名病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反省，要反省，反省再反省

0: 啊，上天的天旨意，让我们生病了，躺在医院，不是在那边嗨耶，是在那边反省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98年，我病了一场，在荣民总医院住了77天呐、啊。那段时间我很感恩上天给我一个休息，在那边让我从头到尾来自我反省。啊，我在医院里面，因为我知道生病的本源在哪里，就是要心灵的升华提升啊，所以在医院里自己躺着，除了打针以外，吃药以外呢，那自己就要好好反省反省啊，往昔所造的各种恶业啊，贪啊、嗔啊、痴啊等等，然后我们要改正啊，不要再发生啊，我们要忏悔，我们要观想着你过去被你伤害到的，被你做的事情没有圆满的等等的，你要忏悔。难怪我在荣民总医院77天，一般49天就要忏悔完了，结果让我77天也是49，77、49嘛，也是49，但是77天呢，啊，将我从小到大，然后到修道，修道以后结了我这么多的法缘善缘，我哪里有服务不周到了，我有不懂的，没有办法帮人排解了，或是讲话讲错了，或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了，哦，有人误会了，我知道了，我一定一并忏悔。所以我住在医院里面77天是在忏悔，虽然打了抗生素100-200支，出来了两脚花软是小事，有没有忏悔最重要，哦，有没有反省最重要啊。所以各位，我们大家趁着还没有生病以前，赶快啊，有时间每天去反省，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那天晚上还没睡觉以前，你反省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啊，做不好了赶快自己笔记起来，明天把它圆满，你一定会很快乐，这也是一定的道理呀。好，啊，善恶者如同啊，景物尽雕。我们恶念、恶行为的人，好，哦，那就好像冬天嘛，脸色也是充满的不安，哦，他的身体气血也是都是没有生机啊，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是善人与恶人，善人脸色光芒，恶人呢脸色黑暗，哦，那各种的表现都很清楚啊。好，心正而静，心，我们的念头，你时时持的坚持你的善念的时候，你一定心会很静。你看活菩萨他的像，你看他心里，看他心，你看他就有一种欢喜心，那表示说心很静。啊，你心要正啊，怎么正？善嘛，从善止恶，就是我们的人生最大课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

0: 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那么你怎么样知道善与不善？这个课题很深的课题，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用易经啊，叫大家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你要心安，要安心，安心你怎么安？大家来学易经啦，看多了。若是各位十方善诸师，你们要了解啊，这个学易经的功德有多少呢？你们可以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维新正道，或用心看台湾啊，或是师父所讲的很多的真理啊。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对与不对，可与不可，你一定要用易经，不然你会啊伤人以无形，到最后就够我们忏悔了啦啊。所以我希望各位社会大众们，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我们的法师讲师很慈悲，三更半夜陪着各位啊，将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学啊，和如何修行诵经，交代各位依法修行，你们绝对会得到平安呐！啊，就是心正的不二法门呐！啊，你心才能静，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心才能静。事情做了没有啊错误的时候，你才能静，不然绝对静不了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去问一位修行的人，修行说啊，你心都不静才会这样啦。很简单啊，他们问这个修行人，我怎么样才能静啊？啊，打坐啊，怎么办啊？孩子明天要考试了啦，哦，晚上要他补习啊，啊，孩子明天要注册了，我没有钱给他注册了。啊，明天再不是难什么呀？啊，修行的，哎呀，那不要想，不想你就想了啦。哦，所以这一位，我们的信徒啊，好，他对师父所讲的当然都很好，但是找不到一条路，怎么安心呢？心不安嘛，所以你要安心。一定要有法，你没有法，安不了心，心里就不安，你就静不了。哦，很简单的道理。好，我们再来。五气朝元，五气，金木水火土的五气。但是金木水火土是无形无相的武器，我们这个武器就等五运也是眼啊鼻舌身，一二三四五，你五种 NLP 是所感触到的啊，视为这个气和这个气不一样不等， 不等于这个气，这是流通的气，这气是能量，在脑海在心灵所反映出来你不可说的，这个能量就武器朝元。

0: 灵山塔下哪里修行？眼耳鼻舌身，把眼耳鼻舌身所造成的啊，这个灵山宝塔啊，松木棒里面就是所写的，就各位的烦恼消灾化解啊，所以堆积起来成为一个宝塔。那这灵山宝塔，灵山宝塔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修行，有正知正见啊，所凝聚起来一座我们的灵性宝塔啊。虽然我们看到小小的一座，但是里面法义是无量无边啊。希望各位呢，我们贤士同修们，你们要了解五气朝元，不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朝不了元，而是眼耳鼻舌身，你所感触到的，回归到自己的心。好啦，再来呢，病从啊，病患无从以化，你眼耳鼻舌身。你有正确的修行，那病患病不是只有身体的病，思想的病，念头的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你要看一件事情对与不对，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用易经学易经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而你用易经你就可以趋吉避凶。曾经有人呢，一直说：“哎呀，混元禅师真是外道哎！”啊，这你只有把好的人走，坏的都不接受，那为什么要接受坏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接受坏啊？你就不慈悲？我说你什么叫慈悲？你把人拖了债务拖了一大堆了。你还装着没有一副修行的人，还怎么慈悲啊？等一下呢，老叔啊，不要讲这么不好听好不好？我怎么不好听？我讲得很好听哎，我面子已经顾你很多了嘞。啊，你跟他拖了一大堆，我怎么不晓得呢？啊，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啊？我不告诉你，你这自以为是，啊，你把古圣先贤7350年的祖宗的智慧、中华文化的道统、易经的圣人的智慧，你把它看成那么肤浅，你以为你是怎么样？你来到世间走一趟，到处拖累别人。然后把自己穿了一身，哦，好像很慈悲、慈眉善目的，骗人呐，骗不了良心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建立在问心无愧的状态，你才能武器朝元啊。尤其我们耳朵所听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你自己要有 主宰，你自己没有主宰的话，我告诉各位，你每天啊三餐都跟着人在走，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什么叫朝元？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用学易经啊，你才能够真正进入武器朝元啊。曾经啊有一位我们信徒啊，他拿了一贴药来嘛，那药单呢，他哎呀，那老师啊，这个是100种的药，那这个吃了会长生不老，快死了，长生不老。朋友开给我了嘞，他从在清朝皇帝里面的御医开出来的，流传出来了。我说，请问清朝哪一个皇帝长寿？而且没有几十岁就死翘翘。我都一直什么御医？若是御医要搞一些呢，30几岁、40几岁死翘翘，皇帝都被这弄了，凄凄惨惨的。色欲你不修，你光什么药？王这个用一，我把它卜卦给你看。卦中连一点天衣就子孙鸟也没有了。没有天衣啊，官鬼爻又那么旺，加了包事业了，他就不以为然了。他说，老师啊，师傅啊，这个我相信清朝的意义。我说好，你相信你的自由，你回去你去贴，这贴吧贴起来18万，18万，了浸，浸浸的呢，泡了一年，每天都还上上去管的，有几多好食。我讲讲这一罐你吃下去，你也中风。你卦中没有天医嘛？已经清清楚楚了，嘿嘿，没亏啊，好高兴哦！哎呀，老师，再过2天我就要被开血管在家，哈哈，我很高兴，你很快就会死掉。如果你怎么这么讲？修行的人怎么讲话那么毒？我告诉你，我是讲真话，不是在捧场。结果在2天呢，他叫好多朋友，就一起来，要享受。结果8个朋友来，加加7个中毒，一个没有中毒了，都在那边惊到屁屁喘，喘到尾马上上了医院。后来8个都中毒，很简单嘛。哎呦，信念，信念，要了解人的身体的结构，不是我们世间人所看的那么肤浅。人家这西医，我的中医师经过考试及格了，那国家鉴定了，国家是代表天，政府代表天，鉴定的，肯定了。药方结果、试验结果、研究的结果对人有益，吃了就没有问题。你个人在那凭空想象，大啦，神经病啊！100种，一个一个给加起来是2、2，再加3，不是10，不是5，变化多端嘛。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了。学易经，你就不会糊里糊涂走上永不复生、永不翻身、永无心安希望各位十方大众们，欢迎你们大家来学易经，那你们就可以武器朝元，回归到心安的境界。
啊，你就不会受世间的各种的啊劫难、磨难，而动我们的心，心不正，烦恼就来，灵就不安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新宫开张，出行入宅，婚姻百事顺利，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东方药师佛。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同修，我们下午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继续讲下去让者尊卑和睦，仁者众恶无先，过来就是讲，若令正目出慧啊，与你定生红莲，迄个叫人安忍，不能急，修道绝对不能急呀。那再是咱就高雄的信徒弟子来，一直急，老师傅啊，你看我身体是安那歹，哇，你都慢慢来，就急，直直要问家开始，哎呦，无当时无时有开了，有开五年啦。好好好嘞，未急，很多修道啊，你们不要急。我就哦，我是要急，一超直上啊，见性成佛，我往哪里上？结果呢，即马一挂修行想要愈急的，结果愈修愈吃不到，愈修就愈颠颠倒倒，修就修正咱的偏差的想法，咱的个性，咱的行为，行的咱爱正道去行。迄才是修行所以啊，心平和乐世界啦，心嘛平静的时，咱就世界，咱就无恨无怨无白天无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时，你哪去修什么改，起什么改？我都本来无咧太低啊，你讲干嘛？你不要杀猪，唔是安尼，心平你就免持戒啊，因为。咱的平常是学习噶，心平气和，莫些什么小事情啊，扑扑掉，像扑水一样，即嘛袂啊嘛。等下你去咱嘞，迄条都农场边啊，较来啊吼，迄水库内底，你看水安尼跳啊掉啊，日头就要落山在咧掉啊。那扑扑掉是真去农好呀，跳无掉无多，跳起来欢，就跳袂落啊。所以我们呢，爱有一个忍行持。行好直路，何用修禅呢？咱来行直路的时，咱就免要修什么禅啦。做人处处该做，咱尽本分，就是修禅啦。那咱来忍者，众恶无喧哗。咱来忍的时，一时啊，咱就各种的歹习惯都袂当个嘻嘻哈哈，都袂啊。哎，慢慢的，一直爱忍，爱忍，嘿。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咱若会当像咧古早人，用钻木取火，烦念的时啊，咱像安尼修行的时，咱嘛是，与你呢，嘛会生出一个红莲出来。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必是忠言，这千金万卡。可靠的是良药。即几天啊，咱是吴医师，摕一贴药啊，足好着阿食。诶，食食袂歹呢，感觉精神几足好呢，苦苦啊，无食，要泡的我一定爱去泡下煲咧，泡下煲咧，腹肚就嘛较薄，泡下煲啊，食了腹肚嘛较薄啊，感觉嘛袂歹啊，感觉袂歹，苦口的是良药，我若露营的时，我请恁阿兄师兄，我去大陆买迄苦茶啊，迄泡苦茶，食了较袂喙焦。迄良药，即摆咧，迄个茶米咧，我毋是讲叫大家不要食茶米哦，咱即摆茶米青茶有诶，即摆做了无啥好，食落咧，一只喙焦，喙焦甲愈喙焦咧，迄个袂歹食，咬喙焦，可靠是良药那，即、这个过来逆耳必是忠言不过人甲咱讲，咱若迄个。忠言逆耳有当时也较歹讲咧，无安尼死都毋知，因为真正万毒的人真侪， 真济啦，但是人怨妒是伊诶代志，我们爱接受。总言对咱好诶，一定足歹讲诶，足歹听诶话，一定诶。好，人创造常常嘛，真济信徒弟子啊，忠言逆耳讲话足歹听，我足个真感谢。回想以前呐，好，咱祖师啊，伫甲考试，讲你啊，你鬼叫鬼怪单调诶人，叫鬼怪单调诶人。叫鬼都拆掉的人，吼、哦，我就气，我说怎么那可能？我想一想，对呀、啊，你这个鬼啊，都是爱跪叫才有用啊！你鬼啊跪下，叫鬼怪都淡掉嘛，就是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哦，叫鬼怪淡掉，就是叫他卖执着。这个法师我家都是我弟弟收去，啊，得行个大棒都。印着什么《心经》来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就是九鬼怪诞调。安尼啦，啊伊讲吼，你若九鬼，你的迄个九卡都拆拆掉，无红鬼。我对啊，我想我现在足气咧，我想咧祖师吼，你安尼玩弄我，管你妈食遐个，吼、哦、你也玩弄我，我伊对啊。我足是法修了毋对的法，感觉未行未通，我拆掉，明方对我行。吼、哦，我就讲着，哇，谢谢，吼、哦、吼，祖师甲这开始遮，无符合大众的法，我是印证了未使的，我一定甲拆掉，我毋爱方对我后壁行。啊，你若对我后壁行，结果我毋对去啊嘛。所以做事会开始啊，有当时啊，你像吼，你很健康，我安尼明明都无安啦，都无食遐个，你冤枉我食遐个。事实上，做事做是一个妙法，妙法。好，所以各位，恁第一卖执着，第一、第二，好，对大家不利的话，你正道一拗了，任人行不通，会犯的，你爱放弃，爱放掉，莫好人后壁对你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咱有这灵修，灵修的法呢吼，我到尾也做真济，我无爱恁对你行，因为灵修我顾未起，啊，无对经典无了解的是啊，灵修到尾呢，一个比一个较大声，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吼、哦，人就较有神通，结果这个法呢，我认为安尼袂使，我叫过，我叫他听掉，你莫对我行，行过不离，安尼俩，哦，所以祖师可能开始作些妙法。咱爱注意听，哦，注意听，哎。

啊，忠而必是啊，逆而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啊，护短心念回旋，改过必生智慧，这句话千真万确。那爱改过唔对，我就改嘛，哪有啥了不起？错了就改嘛。哦，咱有诶啦，即摆学风水，向个看厝毋对咧，挂一面主也无路。我告诉你，我较早嘛是共款安尼啦，到尾发觉毋对，去啊改改偌好困咧，改好对咧，你偌好困咧，无安尼吼，感觉都毋对诶，一直想咱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你以前这样讲，哎，是咧，我迄种话毋对呀，我爱安那改则对，安那改则对，改了伊也平安，咱也好困。哦，所以这里消费卡咱爱做主意的，哦，所以啊，大家呢，咱做人处事嘛，赶快安呢，好，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回旋呐，护短，即款人护短足正常诶，啊，但是迄心内毋是闲人，老祖开示咱养贤出才，养贤蓄才，哦，所以咱呢，爱改过者，即是闲人呐、啊，所以上帝啊讲诶妙法。先天上帝的妙法是啥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回旋，护短呢，然后拢顾家己的优点。好啦，现在咱给解放下屠刀以外，更高的境界呢，放下皮刀立地成佛。哦，屠刀以外呢，这皮刀比屠刀较厉害。哦，放下皮刀呢，立地成佛啊！你个咋看嘛啦嘞？好、哦，因为极乐世界康在世康，你皮包遐大卡，挂咧小的，你就去掉，你就挂倒倒来啊！你根本就对不对？这放下皮包啊，立地成佛啊！哦，是希望各位时时会记得吼，护短心念回旋，然后干了护短的人，迄拢毋是仙人啊！日常用，日用是。常行饶益啊，成道会有心者。咱平常时对以上所讲者，咱用伫生活上都有用。你要成道，毋是爱布施钱，成道非施钱呐、啊。恁有诶哦，像这刚才下午啊，早上咱一师兄，哎，我阿舅安怎，毋捌要布施。老师啊，我求老祖，恁若好好诶时吼，老师甲你好好诶时，我一定要来甲布施，甲讲布施。你逐次袂用讲，你若讲逐次伊袂好，哦，你若要老师啊，你甲伊好嘿，啊，我才来合作，我来报喜。我告诉你，你若开喙安尼，一定袂好诶，100%袂好诶啦。是安尼好，我啊，师傅啊，好、哦，我某个人希望我好有机会伫世间过修行，有机会再修行，干干苦苦一世人，无接近佛法。啊！希望人机会好好起来时啊，我好有机会过去修行啊，以后的成就有成就，过来回馈众生、普度众生。那这种你按求法一定会好。你若讲哦，我提偌济来，我告诉你，袂好啦。你放心，来求的拢转来转袂好。啊，来甲求我啊，老师啊，好、啊，你这条说，有偌济，我要偌济，报喜偌济。我告诉你，迄拢袂好。啊！若讲有机会，个别个修行，世间个修行的人，差不多10位9位好，恁知无？啊！后摆恁若破病的时候，你莫甲老师讲，我要报喜偌济钱，袂啊！我过瘾啊！我袂使了。你讲我时时我知影好收啊？哦，亲戚朋友嘛是安尼啊？哦，好，那么大家哦用钱钱，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下课。好啊，这要去台中道场，组长啥？爱到台中道场，台中道场去起来，迄死钱，恁报死钱，我无保证恁会成道诶。啊，但是我即嘛无提醒恁啊。哦，啊，这是来生缘啊，结这来生的缘啊。哦，毋是讲哦，我安尼即嘛，好，我安尼报死安尼，我就要成道啊，阿弥陀佛。嘿，有诶钱哦，哎呀，老师啊，我遮布施遮钱哦，我希望我生多啊。嘿，咱一届一个都是签阿罗啊，去互签着，签着伊啥咧钱要布施咧？我懂，你啥钱？你老钱？我签阿罗啊，朋友我摕来个布施，我你够有够夭寿。哦，你朋友钱你无互人送咧布施，做你诶命要布施，你看后即种人啊，是嘛？啊，迄种人我会生多，对不对？所以要报喜，毋是讲哦，财诶，财死就成就，不是这样。
法师无畏师。

0: 才会成道。啊，这回大家集合，真正倒来参加法会，要欠一半的人，欠一半的人呢。哈、哦，大家无畏师，哈、啊，你无做，你敢来我要开钱呢？哎，不一定会成道。无畏师去体验起来，你自然呢，你就会成道啊。啊，菩提指向心灭，你菩提树伫内底去做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那无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好啦，向外求神啦、啊，你免去外口要求神啦、啊。哎呀，这个人甲你目睭甲你摔者，你就是得多啊，骗鬼啊，邪言啊，邪眼啊！吼、哦，你阿不乱斗啊，摔者都诶，我就会得多。啊，阿无讲你咧偌水啊，说者我就会是一直多。啊，若水说者一直多时啊，迄嘛是迄目睭泪汪汪，迄种水性杨花，哪有可能一直多？是毋是安尼？哦，所以我讲啊，我目睭咧说得一直多啊，吼、哦，我来拜你师傅哦，伊目睭说得一直多啊，头晕目暗啊，一直多，对不对？哦，即个社会这乱糟糟的法，伊就已经有够济，吼、哦，大家爱注意。啊！你卖话去求仙，哈、啊！听说以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呐，在目前。所以大家听这个话，你莫看哦，我求仙，你还甲你坐，你都会得到，这个不合理哈、啊！啊，师父曰啦，那六祖又说了，善知识啊，总须依计修行，你依教依上加计修行，见取之性，你都会找到家己的自性。你要做啥？你就了了分明啊！直至成佛得告，直成佛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一给你佛道不是要躲避佛的他多，不是这么讲。哎呀，我的道家，我为了自己哈、哦、量身定做，对号上座，哎是啊，哈、哦、对号入座，吼、哦、我的多开始，人是要佛道，成就智慧之路，或者佛道啦。莫讲哦，我佛道，我佛的，我躲避佛较大，做无智慧啊，懂吗？好、哦、这。直至直成佛道，法不相待啊！换了，达最无修淡，法达最无修淡。像你今日五日去做家咧，法闹修淡，无可能过时啊！天暗嘛，闹可能修淡，个人五，个人定。哎，众人且散，乌龟朝鲜，等下你头等呀，我要等台中。好、哦，一边等潮汐，六祖大师一边等潮汐，我要等台中。哦，那但恁用伞嘿，你有没有老一家？哦，众若有一啊，且来相问啊。假说恁有疑问的时，好、哦、叫六祖大师啊，甲所有讲啊，恁有疑问，阿伯再来相问。你看偌谦虚，讲慧能大师相问，伊无可能来问我哦。你讲来问我的时，就无智慧哦。来相问，相问。吼、哦，即句话，你无了解，你也只管相问，问我，控告啊，相问，吼。

上切磋相问，啊，相问呢，就是尊重所有一切众生，尊重所有佛菩萨啊。是啊，为事实啊，就观了啊。好、啊，再会善男善女啊，好、啊，各得开悟，信受奉行，拢开悟了。各位，你们要开悟无？有无？有开悟无？啊？那无开悟，下一次上课一定要过来。啊，对啊，啊，我恁吼，大家这是十日不相待呀、啊。下个礼拜，下次上课定慧品，定才会生慧，会安定才会生智慧。若无定，就无可能生智慧啊，扑不着，达即袂生智慧。哦，这一定的道理啊。哦，所以咱疑问品呢，下次疑问品恁等于，好、哦，我建议你们实习，好、哦，家己来照着法去修习。今日一个结论。心平何劳此戒？哎呀，你啊试过250届、300届，我告诉你，你就不得惊咯。你出去搭最摩坐车，车若开车吼，哎，加半路啊，等下到遐一阵，你甲到死。吼、哦，你咧持什么戒？哦，等下吼，你在什么？迄个半路啊，遐有啥？吼、哦，遐有狗，遐有蠓仔虫。吼、哦，恁都不要呼吸，你若呼吸蠓仔。就也是啊，你甲创死，即声你都飞袂得啦。啊，说心平，那自然法则啦。嘿，心平何随何其乞丐啦？何劳乞丐？是行之何用修禅呢？咱若行正路，行直路，你免去修禅啦。哦，我的大禅师也是无毋对，但是禅师诶，爬起山顶咧，吼、哦，拢讲好一大好代志，结果咧，哈、啊、落山咧，惨兮兮啊，禅师。对啊，哦，哎，哦，歹事做一大堆，哎，我是出拍大人，啊，哪有可能去打禅师队当宵夜嘛？无可能，一定反省忏悔，哦，啊，老祖呢，也慈悲，很多机会，好让闲工立德呢，我们呢，啊，这个都是一个无畏师，啊，无畏师，法的布施，啊，一切其他呢，我们其他各班上课的时，啊，我也跟各位报告。好，下一次的共修，我们大家，来，好，这就其他事情就比较少了，我们就可以专心的把六祖坛经讲快一点，讲多一点。记得我们的宗门，好，11月4号那一天，向法界宣说，我们是什么宗？啊，唯心宗。唯心只有心念，心想为呆，心是清净的心啊，那心即那生命。所以那天呢，我们啊对法界宣说啊，宣扬我们法门唯心宗，只有心以外，其他拢无去啊啦。哦，这心永远存在，心是不，心是生生世世不灭。啊，那么六祖坛经，如果你不从六祖坛经去研究，你找不到心。我告诉你，只有找着心脏尔，心脏提起来要放冰箱，我提起来倒。哦，安尼尔啊，所以唯心宗呢，老祖出征呢，好，我来这一次到世间上来，好，在修行刚好20年那些啊，第24年来再把这个法门呢，啊，宗门呢，把它开花，好，这个开花出来。结果你干了，个人去结果，哦，个人是结果，我没有办法帮你结果，哦，啊，你们自己要去修行去结果，好、哦，所以一切呢，啊，我们在那天呢，会有很多很多法益，啊，今天我们课程刚才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怨灵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慧远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
1: 黄山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人，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坛上诸天圣神活菩萨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三祖时期战争而前往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124位202位天主帝王朱建灵继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史军民列宁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史军民列宁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病魔冤亲债主当下各姓氏身上衣物灵病魔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各府地基主地工厂地基主即十方法界山河西涧山河大地世界各国因农业杀害而

0: 全人类牺牲之冤黑软洞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己亥年啊，十月啊十三号，已经进入十七号了。啊，我们为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法会，而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而依宗教法仪恭请玉皇大帝慈云、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阿弥陀佛、瑶池金母、诸佛菩萨光降坛上，受我为心弟子啊所求，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法轮，自十月十五日深堂至今三天了，啊，我们所修、所供养的香花果串斋串，啊，三十，来恭送诸经。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幻变法师啊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生活与供养恭送维新圣教三十经三十三经啊来回向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今天十月十七日，啊，我们下午龙南造法仪，啊，为各位禅解。王禅老祖天威，啊，开示我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有我们当下的名扬两界来到世间的法缘因缘啊，就是天风后，天风后就是喜悦，然后来到世间走一趟。

啊，是要来修行。我们走一趟的目的是来续缘，我们要当下要珍惜缘分，惜缘啊，要以法会友，结未来生的缘啊，这个三要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圣事，我们来到世间上是喜悦来世间，无论带着先世的罪业能到世间来走一趟，是来洗净业报啊，或是来世间上不幸来到世间上了，要更加的感恩。所以地球娑婆世界是万生万仙万圣万灵所向往的，所以我们要以喜悦的心来到世间啊，天风后挂，在伏羲氏族7355年前的当下，伏羲氏族就已经用易卦一阴一阳的天机来启示我们人生来世间的真谛应该要悟，要悟啊，要禅，要解，这样来的话，我们人生一生，即使短暂的百岁，也是非常难得啊。所以今天我们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尤其当下法会坛上诸祖灵三界万灵啊，各位的堂上诸祖灵或是病魔冤亲债主应该放下先世罪业的报复，而共同来成就来体验人生的真谛，就是天风后。大家既然从无量空间、无量天界、无量世界啊，大家有缘来到地球投胎了，啊，转世为人，我们应该要保持着感恩、知恩和报恩的心境，这样的话，也就是时时刻刻在修行。所以修行的术语两个字啊，修行两个字的术语修正啊，过去所带来无量劫前的一阴一阳啊，我们就是要从知恩、感恩和报恩这是我们的老师，内在心灵的老师
啊，内在心灵应该自我啊，成就自我勉励的内在心灵的感恩，然后报恩。

0: 天山遁卦就是隐遁，隐遁内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无论我们现在投胎转世在世间啊，无论亡国将相、贩夫走卒所给我们最平等的就是天，而天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尽量要学习像天这么大的宽容、关怀、包容万生万物，而来从万生万物中我们来激发我们的思维，那叫做知恩。知恩，我们人既然来了不知恩是最痛苦的人，所以当下性我们要知恩父母，知恩天地、国家社会、知恩大众给我们精进他的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所以我们时时心存感恩，因为我们有灵性，有思想，怎么去知恩？就是从反省开始，反省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应该忏悔。那我们当下性，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心就能平静。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知恩。 往往人来世界上会很不如意，东怨西怨，怨的一大堆，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对不起我们，天也对不起我们。请问，天哪里对不起你？天哪里对不起我们的诸祖灵？ 天哪里对不起所有灵魂界的？过去无量劫来，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

族，哪里对不起啊？所以王禅老祖在这个法会要我们消灾化解，我们心存恶念的时候灾难就到，你要消灾化解只有从知恩感恩报恩的思维来做反省做检讨啊，包括当下性的神佛如来也都承受到天地之恩才能成就，所以要成就要成佛不是一件难事，而是要找到途径，途径的最基础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知恩开始，时时知恩，时时感恩，时时报恩，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过得很快乐啊！现在也在快过年了啊，时时以知恩感恩报恩，我们的心灵生活一定会非常的富裕，有钱没钱都是好过年，这是平等的天地之恩。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理解天龙后的真实意，而要从知恩感恩报恩作为基础，然后啊，我们就能够马上当下回归到天上世界啊，不会被束缚在微尘世界而自我困扰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时代在变，法轮在转，法无定法一直在变，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法无定法啊，我们有烦恼只有往内来做反省啊，一定我们过去无量劫来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才会发生当下的烦恼，这是每个人都很平等的，包括我也一样会有生老病死之苦啊，非常不如意啊的思维，这个也是患上了无明，不理解往昔所造一切恶业的结果，一切恶业会造成都是从不知恩，所以我们知恩的最好的导师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祖先祖灵啊，都是我们应该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的，所以我们才先弘佛诞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后禅堂深禅啊，来啊，依照宗教法仪香花请香花迎啊，招请六位祖师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前来
受纳、祭拜和供养，这个也是我们知恩的最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各位啊，你们时时在法会的时候啊，赶快报名啊，将祖先圣灵、冤亲债主的圣灵啊、无缘住宿英灵啊、十方法界那些冤亲债主诸灵，我们共在佛堂一起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供养，共转天下一家亲的法轮，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所以死翘翘。即摆咧，多安尼，你要付安尼多啊？付三分之一多一点点，你即张相就袂死去啊！哦，即我的经验，啊、哦，所以万能代志咧，拢对体验来。啊，一时的挫折，就是我们最好的考题。所以各位同修啦，我们碰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欢喜心来接待。好，七二号，家人。

0: 就输啊啊，倒赢了，师傅倒赢了。我不倒，我是大恩师嘞，好、哦、没有倒。啊啊，然后倒倒去，倒头前遐上嘛倒，遐嘛倒，好倒足些，没有关系。啊，以前我的老师说，拿你太多了，请你派人天龙府啊，甲凑凑掉，哦哦掉，考考掉。啊，结果呢，考哪来呢？开朗起来。天堂出来啊，开朗出来，哦，这把我发出来不多好，恰恰好。原来为什么我会现做那么多？因为这样呢，咱道场开始求爱情境界，然后再来是，要砍除掉，先让这块土地充满着生机，让这块土地充满着和谐跟华喜的喜，然后一波一波该错的错，该是换位的换位，是安的啦。啊，所以师父的经营道场，啊，五戒经营道场的道理，啊，这样，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点很多点呢，啊，如来缘，啊，要智慧容，啊，要就这个里面这里，慈恩塔、慈恩田过来，啊，过来，再要做些，啊，过来这里呢，啊，白鹤戏水，北鹤星坠，也是很妙。好，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吃饭了？
1: 还没
0: 啊，还没有就到如来园去好了哈。好，没到吧？啊，叫做啥？我坐坐下来，叫做啥？啊？啊，叫做啥？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哈，好凶。那何必要站在修行，对不对？哦，啊，那么过去的本位呢？啊，阿妈也没等啊。我往过去的本位说说，阿妈也没等啊。啊，还是阿妈要得的了哈，这阿妈嘛还没过去的本位等你啊。啊，过去的各位，各位同修哈，过去的本位。就是明心见性，那搞清楚了，你这边想后面，好啊，要你们构筑本位，你的位乱，你的变化在哪里？你五行在哪？你们就在这边打坐就好，当然你不要管他，好吧？念做你们在你们的本宫位啊，那些本命宫的位，事业本命宫位啊，静下来。你的磁场，海的磁场感应最强。啊，我都还没传出去给各位同修。啊，我这个这种，啊，我都开了这几年，开了这精神呢。你这方位，我搭架子比佛的上面搭架子用经纬仪，实在去测量起来，不是我现在微微的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点，整个台湾的地理正中心的人家，穴的中中点人家，啊，再去的时候，老师梳理完，你想过目标也是好地方，丰富的好地方，啊，真正的点是在这个点。那么爱要放点力，啊，爱行安山行怎么辨别？这个经过所谓禅机中底能接收来。啊，比如说我们先天卦，啊，先天卦呢，啊，这边呢是什么卦？这边艮卦还是艮为山，艮为山叫艮卦。这边艮卦呢，就是阳爻，这边它管阳爻，哈、啊，就是它那边九九后阳爻，两个阴爻，就是咱叫开门，开门，啊，一个是阴爻，艮为山。啊，那像这样来呢，坤为地，啊，这个巽为风，损为风，对面有两个暗山，两个暗山下面都开门吊鬼，阳爻的代表山，阳爻代表山，像这里乾为天，乾为天，阳爻。乾卦，咱这边一两三支关山，全部都高山，这叫做。

0: 阳爻，乾狗乾卦，好啊，再来嘞，对卦，好，对卦头前家，拢阳爻，咱近近来遮一支山，过去了过一支山，过过嘞，都一个溪门，你若唔相信，我遮坐等下，你去找看卖，啊，迄一定会迄找着迄山，啊，迄卦啥，啊，这里嘞。这叫做离卦，离为火。咱后边加一支山，后边这叠一支山，这里离卦是阳爻，是一个山。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养了过去嘞。都一个一缸水，一缸溪，一缸水嘞，一缸水是烫在咱第二疗房后边呀。好，啊，在上面呢，又提塔遐个一条山，遐个一支山，中一个溪门，是吧？离卦，这叫做蝎子滑哎。哦，这个看地理，先生有搞无搞的要，你看都变矮了啊。这边是先天的正卦。那要看正卦先天的山，拢是叫先天。先天的，咱家后边两个放在家嘞，两个家嘞，好、哦、就一个先天，就是一条山。啊，这呢两个阴爻，它个玻璃开门，规座拢开门，好、哦、阴爻拢相应山，相应山，啊，就是开门，它玻璃来。哦，啊，接下来嘞，坤卦，好、哦，坤卦嘞，这个玻璃罩啊套的。咱只山落乌，咱只落乌啊块，咱只浪低，咱山落，咱只浪低落呀，浪低嘞就是弯下来两个落乌倒落来。啊，对面嘞，咱个天坛过了遐嘞，对九九风靠对面遐一个天高啊门遐嘞，遐一个天高对下来，行。哦，啊，这个耿维山，接着九九风，迄边迄支山，九九风内底嘞转。这样子拢开门啊，来到了这所在叫做开门啊。这呢就是艮卦，艮为山，哦，这坎卦，坎为水，坎为水，你看，这拢叫做坎水。这坎水就接了咱头前这样子，接了阴爻，接了九九风山迄个，啊，九九风过弯水，过开门，又开门。所以你要看地理啊，啊，你看这山势。一定要从罗盘起来，你要看这卦象，先天山的先天，能够有这环境的台湾呢，这些要不看一下环境会，没有这么完整的先天卦完整哎，啊，所以啊，我们仙佛寺这点，这些带给整个台湾的福祉，啊，挂好中国世界好海，灭好海的，就从。这个点大家也共修起来。啊，当时呢，我也将500罗汉、500尊者，在民国71年的时候，啊，观音菩萨啊出了一个禅，台湾祖师出一禅嘛，跟我说啊，那个路那个到了度500罗汉，我怕你度的好时要度啥了500罗汉，到8年前。好，这个地点呢，灭了以后呢，我发觉这个所在，哇，路给拍开了， 原来这是整个台湾这大地里安定经过台湾，安定整个啊社会人类，乃整个世界人类的安定一个基准点之下。当我在想、在想、在想的时啊，有一天早起我透早，我就入去迄个普里啊。我们足奇怪，而且飞入普里，才看到这尊大佛，底下这尊大佛。我问遐头家这老母，一共有1200多年，1200年是唐朝啊，文革的时啊，遐都要甲断掉，灭火，还要甲断掉，断不掉。刚好一位，这个。香港的医师啊，中医师蔡医师啊，阿姨呢，啊，这个合作，你看了滴滴温啊，对待都滴温，刚才温这阵有70多个人，温到山下，是云冈石窟嘛，啊，温到山下，转去香港，香港才温到台湾，我看到哎，复活我才是造型，一个唐朝呢，这种大佛的法像呢。啊，大佛法像呢，啊，就是这个复活咱的山子，仙佛寺的造景，唐寺的造景，啊，足下，我无安尼来甲做伴，啊，甲问开价多少呢？伊甲开价600万，这石头我遐尼贵，讲先生啊，1200年，一年的保管费5000块。啊，1200年包括那老子，600万嘛，无靠平嘛，对不对？我下石头呢，买着来恁都买，好、哦，我呢，后尾看伊都开360万，哦，360万，唔肯，后尾搬了，好了，我现在无钱，啊，伊就无钱啊，那怎么办？我只等下呢，卡在呢，我是小姐，那写下啦，最近呢。啊，身体不好，好、哦，360万换一条命，你有来不？是吧？哦，好，哎，大孝子啊，伊妈妈呢，都是肝肿瘤，甲我讲7粒，医生照出来肝肿瘤了，这7粒，阿弥陀佛，治疗你就不得了啊呢，唔像是你先看吧嘞，啊，七个，哇，你有。哦，哎，360万换一条命好不好？一口气好啊，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一尊大佛，请布施，好、啊、来，人家要这里大地里这人，还有一尊佛来定，好、啊、整个社会国家平安，啊，一口气的就答应了，啊，答应呢，啊，就我就看时间就请上来，结果咱立伟的妈妈呢？阿姨，再过3个多月去验无半粒，你看7粒肝肿瘤全部完了。现在比南投上健康的老人，80岁健康老人。啊，这呢是孝感，哈、哦，天地孝。啊，咱迄阵的立伟师兄呢，不过师我钱不够。啊，迄阵呢，美金当时在赢，啊，伊就是讲美金呢，拄啊未相关呢，去卖去了，美金一跌，你看，所以合作，咱大家做布施的时，你免惊讲我无钱，懂吗？我只要对待上有益的，那么你去做，一定合作袂欠你，咱唔好欠合作，爱合作欠，是不是啊？佛祖欠咱，伊想办法会行啦。咱欠佛祖啦，先白白甲皮皮刷，永远会行袂了，你知无？哦，所以这一个咱学道的人，这基本的观念，啊，基本的认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啊，咱就开始啊按，作用联络做安组起来了嘞。那也不对，干哪，合作之家，孤孤，哈、啊，很孤孤单，孤孤单单的，我就一只只写写写个，啊，就放五百罗汉呐，啊，五百罗汉，我就想，哎呦嘞，原来我甲祖师讲五百罗汉，答应我要大个，五百罗汉。嗯，五百罗汉呢？我好啊，这里想五百罗汉。啊，五百罗汉要对伊吹呢？啊，拄拄啊，我伫想伫想伫想的是啊，我去大凡寺，咩大凡寺？啊，这周先生呢？我问周先生，五百罗汉有无？有啊，一尊偌济？四万。一尊四万，我偌悬？啊，甲人平悬，爱偌悬？啊，就吃多吃悬啊呢？我迄阵烦恼，五百、四万、两千万了，阿弥陀咧！我才奉大家花心来供养，啊，恁才有供养着，请举手，一尊、两尊、三尊、四尊、五尊，要无？要无？六尊，但是要无？哎，恁拢少年嘞，你吼？啊哈！500万、500尊嘞！啊，咱就供哈，大家供养。那么在供养的时啊，到底是啥人买的嘞？我就按照，这阵呢，上靠缘，啥物供养是最靠缘、靠缘、靠缘，我就写写。啊，那轮流嘞，啊，拍下来就要一下一年外，一年外下这条做，好才拍好。这边拍嘞，拍好嘞，入来就这边去，这边安。那么要安的时啊，我一直为了要安这个做。要怎麼做呢？啊，很懊恼啊！假使用水泥打起來，就好像是棒球台，啊，那個棒球場，然後看著打棒球，啊，這要怎麼做呢？石頭不能吹，那個老祖呢？我老祖還說，還有比較簡單，咱的現在，大雄館的右邊那個，那個以前的廁所嘛，遐挖了就有啊！我足欢喜，就伫挖哦，内底有够侪，伫挖挖到足欢喜的，挖到够呢，石头挖到内底无石头啊，干那迄撮足侪石头呢，唔知对了对位对来，挖五百粒，就佮一人一人借一尊借一粒就先来，啊！这石头拢一片白白，迄种奇怪，一般石头挖肥肥你不当借嘛，啊！那么挖啥挖起来是拢有白白好侪。好、哦，一面欢喜，刚刚开始呢，我才啊，唔对呀，有发中计啊，啊中到老祖的计啊，中计嘛，啊我来讲，老祖，哎呀，起起来嘛，该起起来，起起来就好嘛，啊咪大汉，迄一空乌人人，啊遐石头满只，剩都剩袂转去啊，啊才阁起，迄阵要起呢，算算要来6000多万，那怎么办？无钱。无钱呢，我就开始咧打主意，买上面遐如意龙遐，迄一地拢100万呢，100万呢，迄阵开始买卖啊，足侪人买卖。老祖讲，咱是讲撇散。老祖讲，咱干撇散，散到爱卖。吼，感觉无咧信话讲啊。吼，而且大家看见咧，希望来咧，迄间千罗禅堂，恁今日上课的千罗禅堂，啊，我上医学大学斋堂，叫什么去个？啊，起起来，还一座大庙无拍起，啊，就安尼来咧，皆大欢喜都圆满起来啊。哦，所以咱就是在老祖交代咱，咱就叫做啥，免做遐讲我哩搞，免讲家己有诶无诶。你若讲家己有诶无诶，有时间咧会食上天会浪费。哦，所以各位同学啊，咱啊学这种法门，好，咱只要身归供养。那你走绝对没有事。那么加500罗汉呢？都按照各位那个好像有缘，有那缘呐，好来雕刻呀。

其中有两尊足奥妙的，一尊呢就是咱吴金柱师兄了解，啊，阿姨呢，甲因囝结完仇，甲因囝结冤仇，阿姨想看我好啦，师兄师父啊，我甲我囝结完仇呢吼，无安尼，恁两个我就甲说，嗯，这尊好，哦，这尊好，这尊恁囝的，这尊你来供养，恁娘供养。结果摆好啊，有一天来，要来找因囝甲伊的供养了的，咱就无叫无骂嘛。啊，三岁四岁呢，伊找着只，因囝无骂，有阵做因囝无骂，拄啊这尊者，哈，这个呢370号，啊370号，啊季家季协理尊者，好，刚好是个紫花，植物的植，啊都见花后。都紫，植物毛里的紫花正袂花，哈！啊，伊就搁吹吹吹，直直吹吹吹，啊，要吹伊家己的，啊，伊的五花，啊，你五花，哎，是哦，哎，真老来真，啊，这里五花，啊，这做老伯。阿囝嘞，因囝嘞，吼，平常时甲老爸讲到脚翘嘞，足欢喜嘅。你看迄阵，迄阵翘脚，因囝哭笑着啥嘞？吼，迄阵因囝哭笑着安尼，安尼不管安尼脚哭嘞，阿老爸后尾硬死，安尼硬，好足硬嘅。你看，老爸即阵就滑嘞，好足硬嘅。哦，啊！我笑笑吹着了嘞，啊！命呀命呀，啊！看着阮囝命呀，子午冲，你看嘞，哦，这形状吼是有够形，啊！所以讲师傅啊，阮囝代志吼，命呀，不谈你八卦了就讲话听，我这我嘛未可以啊，你干嘞命尔，你阵拢还未拍。那么你安尼，我唔叫为缘，我搞起来，即你为缘搞起来尔，结果视线出来，啊，邀我咱一个啊，静宜大学，迄个做啊曾教务长，曾教务长呢吼，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啊，伊往生的时啊，咱的师兄啊，伊妈妈呢，好啊，那既然老公就往生了，好，我们也机会了，来加。做一个这纪念。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
2: 平洋。传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

0: 2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上面是跟我们分享说，嗯，这真的是一个成就感，第一个最大的印象，自己觉得说很深刻的一个成就感的那个时刻，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也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嗯，我在这里定下来了。
1: 对，有那种感觉，
0: 有这种感觉，
1: 就是这应该就是我可能会做一辈子的一个工作的。
0: 对，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蛮好的，就是那种立业那种感觉，这样，然后就接续哎成家立业，就慢慢的就往前很顺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完成了这样子哦。对，人生就越来越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哎，达到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这样子，蛮好的。好，那事业起步的阶段，你觉得说最难忘的第一笔订单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然后一些突破点啊，这样子。
1: 第一笔最，我觉得最让我有想要，就是说觉得说特别有，怎么说，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
0: 哦，特别有成就感的订单，太好了。
1: 对，应该是说，那是因为是以前
0: 是第一笔往海外的订单吗？
1: 对，而且是往海外的。那时候就觉得说，嗯，好像国际市场其实就是对推广台湾茶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
0: 对，
1: 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有认识一位，那是护士阿姨。
0: 哦，是。
1: 因为之前有受伤，然后就是之前受伤，然后都会去那边保健室敷药，然后就跟那个护士阿姨就聊聊天，聊一聊，聊一聊，就哎，她有在喝茶，对，然后就聊到，然后后来她就对，间接介绍了她的朋友，然后她的朋友的朋友就刚好是在就是美国，然后就是有在某一间生技公司里面担任一些研究，对，然后就刚好他们有想要找台湾厂去做一些可能，他们的产品推广，那时候就刚好就有认识这个因缘，所以就跟他们接洽，那接洽完以后就把台湾茶推广到美国这样，对，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没有很长，这就是说那时候就是接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很开心这样，
0: 对，这也是一个为往后做准备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1: 对。
0: 那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茶去做外销啊？哪些茶曾经送到国外去？
1: 其实那时候用的
0: 他们的喜好，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有了解一下？
1: 那时候其实他们对茶的品质要求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可能主要要诉求的是健康，所以在茶那个农药检测这个部分比较注重，对，所以他们要输送给他们的茶叶，基本上就是在检测的部分，你必须要是就是 ND，对，
0: 就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有在做推广有机茶的这个部分，对，
0: 所以可能就是以这个部分做主要的一个输出的内容，就是外销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就是访问的是明芽乡茶坊。那这个明芽乡的这个名字呢，它有没有其实带着是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理想，或者说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是从爷爷那时候就有的名字吗？还是说其实是从你这边才这样发想？
1: 明芽乡这三个字是原本是我们的商品名称，就是用在茶叶，我们叫明芽乡的茶叶品牌，对。那明这个字是代表好茶的意思，芽呢就是代表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
0: 生机勃发这样子，
1: 对，一个芽这样。然后那香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我们在喝茶，你都要品它的香跟它的韵，
0: 对，
1: 香韵的话就会在我们的每个人的感受，对。那
0: 其实或者在行销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台湾的人文啊，像就像故事这样子，我们就把match在一起，然后一起 不能说夹带啦，就是说
1: 一同这样，
0: 对，
1: 对，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行销的一个动机，这样我觉得蛮
1: 对，
0: 好的。
1: 那是其实这个品牌是一直到去年我们才正式把它更改，算更改为这个品牌。对，然后原本的话，我们的品牌名称是一直从爷爷那时候传承下来。爷爷那时候他一开始是用名人金志明，然后仁爱的仁，
0: 比较古代的味道。
1: 对，他而且以前又叫制茶所。对，我们以前这边鹿谷街上，你只要到街上就都可以看到每一家都是什么制茶，某某制茶所这样。
0: 这会不会有一
1: 对。
0: 点日本味道？还是？
1: 也有一点，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是说，像以前我们台湾那时候都是家家什么代工厂还是小工厂，每一家。

0: 都可以做一个小工厂这样，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对啊，后来一直传承到我父亲的时候，我们把它改，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政府单位说我们名人不能直接使用，啊，所以又把它更改为名人红茸茶园，对啊，是一直到去年，2025年才正式把它改名为明雅香茶坊这样。
1: 所以你们就是要做品牌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说，做一个品牌的推广，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喝到，可能冻顶乌龙茶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我们明雅香这样。对。
1: 对，也许以前都是代工，然后就是等于是一个制作，但是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这样。
0: 也都是有自己的名字，只
1: 也一
0: 是
1: 直都有自
0: 说
1: 己的名
0: 现
1: 字。
0: 在的希望是品牌化。对，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茶叶，它可以跟我们的品牌可以连接在一起，会让大家的识别度再更高，这样，
1: 对，识别度跟印象深刻、记忆这样子的。
0: 对，对。
1: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再继续了解的，就是说，在这个不同山头的高山茶、红茶、红乌龙、贵妃茶、东方美人等等这些，还有嘉叶龙茶，嘎巴这个部分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大概具体的都跟我们聊一下嘛，就是
0: 好啊，
1: 对。
0: 我们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专注的产品是冻顶乌龙，对，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技术本位的一个产品。那另外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对茶叶的口感的多元性啊，就是比较丰富，
1: 就是台湾很小，就什么
0: 对，
1: 都可以看得到，都
0: 对
1: 试
0: 对对，
1: 得到哈，
0: 就是大家就是，
1: 竞争激烈。
0: 就是可每个人喜欢的风味都不太一样，就变成说，所以我们就会去一直研究新的风味，就是一样的茶，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什么样的不同风味，这样，对。
2: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一开始我们是先从红茶开始，然后再来就是红乌龙，然后东方美人，然后贵妃啊，或者嘉业龙茶。那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嘉业龙茶这个部分，它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嘎巴，
1: 对，它
0: 对，
1: 是有功效、有功能的，这样是不是？
0: 对，
1: 跟
0: 它
1: 健康可
0: 是，
1: 以这样连
0: 对，
1: 在一
0: 它
1: 起。
0: 是跟医疗保健比较有结合，但是我们是不能去讲它的疗效，所
1: 那
0: 以但是
1: 是，
0: 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它的功效是什么。对，它大概就是GABA，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在保健食品上都会出现的，它就是在帮助我们安定神经跟让我们舒眠的一个物质。对，那茶叶的话就是它很神奇，它就是在我们制作过程，它会自己去产生这个物质出来。对，那这个过程呢，它比较特殊，它不能像我们一般在茶叶制作的方式这样一直制作，它是要用无氧发酵，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空间，让茶叶放在这个空间里面，那经过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无氧的空间里面，它会去产生这个GABA 值出来，对，然后。
1: 专区对不对？它的特区这样。
0: 对，所以它的制作模式会比较特别一点。对，那这是一个现代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茶叶类型。
1: 所以这是会也是我们台湾的茶农的一个特点吗？
0: 这个应该是
1: 是世
0: 我
1: 界
0: 们。
1: 各地的这些茶农也都会就是说诞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他们身上也会有这样的能力嘛？就是说，因应当地的地理环境，然后土壤啊，还有他们的这个适合的作物，然后可以产生一些对人体更好的一些茶的产品出来。
0: 对，它是茶叶本身，它就可以去做一个转换的一个物质。对，然后其实这个研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日本引进的。对，那经由茶改厂去做推广，对，然后才会有现在坊间比较常见的 GABA 这样。
1: 就判断它也能够适用合用于台湾这样。
0: 对。那其实它的风味一开始如果没喝过的人会觉得比较没办法接受，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特别，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喝酸笋汤的感觉。
1: 所以会不会不要误会它那个酸味是怎么样
0: 对，所以其实这个 GABA 它的推广基本上都是目前是推到国外比较多。对啊，台湾其实也有，但是，可能大家的适应还没办法接受这样，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吼，除了跟就是说，产官学的一个合作以外，彼此能够互相的支持、保护，或者是一起成长、提升这样子。那也借由各个比赛，像音乐的部分也是，它能够让各个不同阶层，也许是儿童、幼儿，或者是一直到乐龄的长者等等，他们在学习，不管单一乐器，还是说其实是一种群体的合唱、合奏等等这样，那都能够有一个目标性，然后就能够。有一个成就感啊，有成绩啊，然后会觉得说，哎，我想要继续的更投入，有那个动力这样子。所以其实茶也是这个样子，这样。所以像鹿谷农会也都有举办定期的一些评鉴赛事嘛，对不对？
0: 对，鹿谷农会的话，其实它每年都会举办2次的一个洞顶乌龙茶评鉴竞赛。对，那它的时间大概是在春天跟冬天
1: 只
0: 两
1: 是
0: 个
1: 跟
0: 季节，
1: 收成，配合收成这
0: 对，
1: 样子。
0: 配合收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去每年定期参加这个比赛。是为了我们自己检验我们每次做起来的茶叶品质，对，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做起来，我们就说自己的品质是最好，对，那当然是借由一个第三方的公正单位来去做一个评比，大家的公信力当然也会更高一点，对。
1: 对，就不是自己讲自己的这样子。
0: 对
1: 对，要来公平这样子。
0: 对。
1: 那2013年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鹿谷农会的比赛，茶评这样，茶评比。
0: 对。
1: 那荣获的是头等一，头等一是不是就是最高荣誉？
0: 我们比赛的等级其实，如果比较没有接触的人，可能稍微陌生一点。
1: 对，我们都在一直在外看热闹哈，所以我们现在
0: 对对。
1: 进入门道一下，
0: 评比的它的等级，我们一般会分，总共分，简单的分五个等级，
1: 嗯，
0: 就是，从头等、二等、三等，然后三美跟二美这五个等级，那这五个等级的等级的划分，它是用 PR 值来分，
1: 哦，
0: 就是假设你是如果是头等的话，就是。像我们学测考试，你是 PR 值前 98%，
1: 对，
0: 98%，就是说你是前2%的一个占比，
1: 嗯，
0: 对啊，基本上鹿谷农会目前一直以往最盛大的时候，它的参赛件数单次的参赛件数就达到6000多件。对，那6000多件，你看 PR 值如果是98%的话，就是大概是前120名而已。
1: 嗯，
0: 对，所以它的那个竞争是非常激烈。
1: 是，
0: 那

头等一呢，就是在PR 值另外选出来的前11名里面的第二名。对，那这个名次的排名，就是说第一名，全部6000多件第一名，这是特等奖。对，那特等奖的接下来的第二名就是头等一，然后一直到头等10，

0: 有一个流传，就是说它是其实洞顶露谷香农会比赛的这个场次是叫茶叶界的奥斯卡，对。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哇，这6000件哦，就单一这样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评比，这样6000件，其实真的大家非常的积极，而且也反映了这块土地，然后对于茶整个的这个它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所以等于鹿谷，等于就是说一个算是台湾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之一哦。
0: 对，它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评比单位。
1: 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进入了这个，真的是要地，
0: 要
1: 重点要地。好，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杯茶在我们面前很久，对，请问今天这个是什么茶？
0: 对，在师姐面前这一泡是高山茶。对，那我刚刚现在又冲的
1: 在
0: 这
1: 师
0: 个
1: 兄
0: 才
1: 面前，
0: 是洞顶乌龙茶。
1: 洞顶。
0: 对，
1: 是这种招牌的啦，这样子
0: 对，招牌在这边，
1: 是
0: 那
1: 好，
0: 这个是开胃菜。
1: 就是有一个前菜，然后
0: 对，
1: 再一个是主餐这样子，好。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接下来我们是想要跟您来聊一聊，就是其实真的有时候创业维艰，但是要能够细水长流，各有难度。
1: 对。
0: 对，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就是说，在爷爷奶奶那一辈，然后在父母亲的这个时代，都能够算是帮我们垫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样对，但是。我想要能够接家业然后再继续的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继续的去走更长远的路。我想，你有没有过一些自己的规划，或者是你曾经的一些思考？你想过什么？这样。
1: 规划思考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企业化经营，对，因为像我们其实这个产业比较偏传统，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可能把自己做好，你就可以有一口饭吃这样。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想要把这个品牌把它做得更完美，让大家的认知度再高一点，这样，对，对，就是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一个推广，
0: 推广性，所以其实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除了在自己的专长、专业领域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加深加广之外，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说，诶，我好像还要再学新的一些事情，
1: 对，
0: 除了茶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些事物以外，我连行销我也要懂一些，然后也许行销的方式。譬如说我也许以前用纸本，然后用一些也许。发报等等，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其实。

0: 是可以用一些不一样的多媒体的方式。有的时候我还得要入镜，对不对？还好是有人帮忙录，然后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灵活度更高，也许我今天手机一拿出来，我就开始自己直播了。我正在查阅，正在做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一个一个阶段的手工这样子，对。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做跨领域的这些学习跟累积这样。那您觉得，不管是自己的成长，或者是说，再找一些帮手好了，甚至我们自己的员工也好，这样，您觉得这个，你最看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对，最看重的特质必须要有什么？这样。
1: 这个部分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态度，对，就是说技术这个方面，其实它其实可以借由学习，可以去熟练或是更精进。可是如果你的对茶叶的态度是没有那么喜爱的话，你就是把它当工作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可惜，
0: 而且
1: 对。
0: 好像那个心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不会进去。
1: 对，因为他需要的，你必须要很专注在他每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变化。对，因为茶叶它的变化很快，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虽然说它的时间，我们在制作时间它要拉很长，可是它在这个转变的时间点其实很快，你一不注意它就变掉了。对，所以我们虽然说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是很长，可是我们随时都要去注意它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0: 是不是有时候其实摘起了跨栏后后嘞，看茶叶好，是不是？他怎么突然间下午就开始头痛了，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有变化，这样说来就来，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其实很快。假如说，你现在可能我们现在正在晒茶叶，你觉得它还是就是很有活力，可是所以你多晒了几分钟。
0: 应该他可以。
1: 对，那你觉得可以？可是你把它收进来，一到晚上你再看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它的变化超出我们的预期了？我们要怎么再去做调整？这样对。所以如果说你对茶叶你没有那么热爱的话，这些辛苦的地方你会比较没办法去认同。对，所以我觉得态度的这个部分，我会比较重视。对。
0: 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跟茶树、跟自己的这个伙伴们讲话，
1: 对。
0: 然后如果说跟他说好话，他其实真的就会越来的越正向，很健康、很强壮、很坚韧这样。如果天天骂他，说你怎么这样子？你真是让我好累哦！你也拜托长好一点什么的，他可能就慢慢的也是就不如你的预期。所以真的我们。就像父母亲照顾孩子一样，在照顾着我们的这些茶的这些整个产业，这样子真的很不简单。那说实在的，真的是一个应变跟多变，然后如何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跟我们的易经风水其实紧密息息相关哦。我想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就是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有运用到一些易经风水的元素进去？我们再来请教林师兄。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师兄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些，我想是心得，然后经验真的是非常的，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慢慢的从看热闹走入见门道的领域。谢谢林师兄，
1: 谢谢。
0: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周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茶叶跟易经风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紧密息息相关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具体一点去知道去了解，这样谢谢您跟我们参与在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友，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人体的颈部这一段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它就是甲状腺。有不少人呢，在健康检查的时候，或者是无意中在触摸的时候，有摸到我们的肿块，才惊觉发现异常，哎，感觉不对咯。所以在这一集单元里面，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甲状腺它的一些结节或者是肿瘤当中的一些疾病，它的成因跟治疗方式，来带大家正确的认识，来安心的面对。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的许黎文医师。许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许黎文医师。
0: 是，许医师，我们这一集单元要跟大家讨论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然后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哎，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首先邀请您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甲状腺它的一个功能跟重要性是。
1: 好，甲状腺呢，它本身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跟患者说它像一只蝴蝶哦，所以蝴蝶它会有两边的翅膀，它会有中间的身体，那它的位置呢，其实就有点像是位在我们的领结处，稍微在这个脖子的下方一点点哦，所以有些人跑过来说这边怪怪的，通常很高的位置大概就不会是甲状腺。那甲状腺它本身的功能其实大概就是跟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为主，所以大部分呢，可能有些人会听到说什么亢进啊、低下啦，什么比较有点燥热、失眠、心悸，或者是说

0: 体重变化很累啊，这些大概都会跟内分泌比较相关的东西。
1: 是，所以在甲状腺呢，它会掌管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的掌管的一个器官。那你想问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甲状腺它是一个沉默的一个蝴蝶器官，通常它会有哪些警讯来提醒我们？
0: 通常吼，我们先这样说好了，因为甲状腺大概我都会跟病人说，我们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属于结构性的异常，一个是属于功能性的异常。那所谓结构性的异常，大部分我们是说，当我们在做超音波的时候，超音波是一个探头，所以它会在我们的甲状腺上面找，说里面有没有长东西。所以通常我们去找的就是说，甲状腺里面有没有长水泡，有没有长结节，或者是它血流有没有非常的丰富，看起来像是在发炎这些状态。那这是属于结构性，另一部分是属于功能性的。那通常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借由抽血去看一些甲状腺有没有可能亢进啦，或者是低下的等等的表现啊，所以这两个通常我们会先拆开来讨论。那至于说到它沉默的器官这件事情，通常我们会去想说，因为它本身不会有一些，就是当它的功能性异常可能要达到一个指标之后，我们才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亢进或低下。但是如果是结构上的话，基本上它如果不是很大，比方说它没有压迫到神经、气管，甚至吞咽的功能都没有受影响，其实你很多在甲状腺里面长结节，长了很多颗都不会被发现。
1: 是，也不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来求医。
0: 因为它通常要到不舒服，有几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是它应该要蛮大的了，大概可能都要2、3公分才会看得出来，就是外观上才会看得出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它的位置可能要很不好，可能说它刚好长在比较所谓的颊部，就是我们两个蝴蝶中间身体的地方比较前面比较凸，所以比较容易被看出来。再来就是说它可能长的位置是比较接近我们的神经，所以运气很不好，它有点压迫到，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可能沙哑啦、吞咽困难等等的一个表现。
1: 是，那在甲状腺这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甲状腺亢进啊、低下啊，然后甚至还会有听到有结节等等的这些症状，想好奇问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些身体的症状呢？
0: 好，首先就是结节跟水泡这个部分哦，其实有些人。有几种原因，有一种当然就是说，就像身体会长痘痘，有时候甲状腺里面也会不知道为什么乱长东西，但是它可能多数是良性的。那有一种情况呢，它是属于，比方说你是因为亢进啦，或者是低下等等的，甲状腺反复的在发炎，当它反复发炎的时候，它就有点像一直刺激它工作，所以甲状腺就会莫名其妙长出一堆一颗一颗、一球一球的东西。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有点像爆米花，就一球就啵啵啵啵这样，但是它本身就是，如果说功能上也没有太大异常，可是它又长得乱七八糟，那这种我们反而就会有点担心说，诶，它会不会其实潜在是抽血上我们发现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些亢进或是低下，否则怎么会甲状腺一直乱长东西？所以这就是会需要两个相辅佐去检查到底有没有什么异样这样。
1: 是。在甲状腺的症状当中呢，会不会有哪些的那个好发族群，或者是比较高危险的人群呢，比较容易中奖？
0: 甲状腺这个疾病，其实它比较常围绕在女生身上，那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女生是比较常见的。那当然，年纪大的女生或是其他男生也是会，只是比例上比较有差异这样子。所以我们大部分来看甲状腺的也都是女生比较多。那本身这是甲状腺这个东西，还有一种是这样讲好了，因为甲状腺的。大家怕的应该是甲状腺癌嘛，所以甲状腺癌它本身有一些好发族群，那有一些比较常见，大家会听到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乳头癌啦、滤泡癌啦，这些算是比较常见。那如果说是一些什么分化不良的啦、髓质癌这种很凶猛的，其实它相对的蛮少见，但是它也是蛮常发生在女生，而且都是很年轻的人身上，可能大概是20、30岁，甚至更小的都有。对，那如果说是所谓的滤泡癌或者是乳头癌这种的话，大概可能会在接近中年一点，在年纪再大一点，可能30、40岁这些都会蛮常发生的。
1: 是，但也会分在年纪当中呢，也会有不同的症状，然后它所产生的状况。那也想问一下徐医师，就是呢，我们要怎么自我检查？说，哎，医师，我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然后来到门诊，哎，结果被医生退货。
0: 其实很常就是病人进来问说，哎，你今天怎么了？然后他就会说，我觉得我脖子好像比较肿，我。 同朋友啊，或

0: 邻居说你怎么最近脖子怎么变得很肥大，然后就会很担心。那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文明病哦？因为现在很多的属于来门诊的，通常讲到这个主诉之后，我们都会很想说帮他查看看是不是确实甲状腺比较肥大嘛，我们会去摸，结果摸起来其实还好，但他就觉得整个脖子好像比以前都还要肿大。那后来推断之下，其实蛮常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常使用3C 啊，所以脖子会比较有点往前
1: 变
0: 凸。
1: 乌龟
0: 对对
1: 颈。
0: 对，所以他反而这个颈部的肌肉变得很肥大，然后姿势不良导致的，所以他相对的也会跟你说啊，我脖子变得很粗啊，脖子很酸，甚至觉得吞咽好像就是很碍眼，很不舒服。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就后来发现不是甲状腺的问题，这个是蛮常见。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也蛮常见的是，有些人会来说，他觉得他最近喉咙很沙哑，他吞东西怪怪的。然后有时候你细问说什么时候他会比较严重呢？那他会说，有时候可能吃饱饭啊，甚至躺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更严重不舒服，然后再仔细追问，他就会说，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消化不良，会有点恰声的感觉，就是有一些酸水不太舒服，所以后来发现其实是胃食道逆流，对，这样的情况也蛮常见的。
1: 结果呢，来看诊的时候，不是哦，你不是这个问题，转诊到隔壁间。但是呢，我们要怎样正确的来自我检查，说是不是有可能在甲状腺当中它的一个风险性呢？这也要请徐医师教我们。
0: 好。因为甲状腺它本身的位置的关系哦，所以首先第一个是你要先确认说这个位置是不是真的差不多在这个颈部的下缘的位置，
1: 颈部
0: 因
1: 下
0: 为
1: 缘
0: 如果当
1: 是，
0: 它很高啊，在这个所谓的喉结在更上面，这个大概就不会是甲状腺。那再来就是说，你有没有你自己摸的时候有没有摸到说，好像比以前更凸，甚至觉得有些硬硬的，这像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觉得有摸到，或者是侧边这个颈部，你有没有摸到一些肿块？如果说真的有，通常还是会建议就是到门诊，我们可能要安排超音波跟进一步检查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平常自我检查的话，也可以来触摸一下我们的颈部的下端，是不是会有硬硬或者是一颗一颗异物感的话呢？这时候我们就赶快来到了医院来做一个检查，才比较安心。那也想要问说，在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个症状当中，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可能会恶化，造成肿瘤，造成癌症。在这当中呢，医师，我们通常会怎么来做判别？
0: 因为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所谓功能性跟结构性的问题嘛。那如果说是结构性的话，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长东西。长东西会分成长水泡、长结节，或者是血流比较旺盛，这大概比较常见的三大类。那其实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出来，水泡其实相对的，它比较多是良性。那相对的，它也比较不怕它变成恶性嘛，所以有时候我们水泡会形同不管它，除非它很大，产生压迫，那可能会帮它抽一点水出来，让它减压舒服一点。不过这种都很容易复发，所以有的时候它没有明显症状，我们不见得会去处理水泡的部分。那再来就是结节，结节的部分呢，主要是看它的形态啊、外观啊、长的速度啦，等等，其实有很多辨别的指标。那我们会去决定是不是有必要用打针的方式，也就是穿刺去取一些细胞做化验。那如果说这个追踪起来是良性，基本上就是一直持续追踪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你追踪穿刺的结果出来真的是变性细胞，或者是说恶性的话，那大概医生就会建议你或许要手术或进一步处理。那最后就是说血流的部分其实往往是跟你有没有亢进或低下有关，所以往往这个部分就需要看配合你的抽血指标，有没有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做。

0: 控制，大概是这样子。
1: 许医师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甲状腺如果是结构上的异常呢，从水泡结节到肿瘤这一段呢，到最后也想要知道说，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医师如果真的被判定到是肿瘤的话，我有哪些的治疗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受到太多伤害？
0: 好，那因为甲状腺的肿瘤大概比较常见的就是一开始提到的乳突癌、滤泡癌这两种算是相对比较常见，那也算是某部分是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甲状腺的癌症通常的预后都还算不错，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追踪那真的有异常，医师穿刺出来是恶性，到你治疗，未来到完全治疗这件事情，其实相对的这个完治率跟后续追踪上都是相对比起其他癌症来的预后好很多啦。对，那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穿刺啊，通常其实会遇到一个状况哦，就是说比较多病人是每次都来穿刺，然后每次都被扫超音波都要穿，这件事情让他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其实有时候会遇到病人来一躺上我们的诊疗台，然后扫完超音波他就一直盯着我们看，那后来想说怎么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表情这么复杂，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每次躺上来医生都会说来我们要来穿刺，那他就想说每次做这个检查我都要被打这一针，所以到后来即使肿瘤结节被追踪了一两年了，可是对他来说心里有很大的阴影，因为他可能每半年他都要接受一次这样的一个穿刺的检查，那最后他是受不了，他想说哎干脆直接开刀开掉，这种情况也有。对，那还有就是如果像你刚刚提到的是穿刺真的是恶性的，后续怎么办？其实多数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的指引，国际上的一些指引是建议不要以破坏太多为原则，所以或许以前那个年代比较多都是看到什么就都拿掉，或者是看到什么就把它挖掉，以前可能会比较倾向这样，但是现在慢慢的会认为说因为甲状腺有它的功能在，也比较倾向不要让病人常常有这个吃药的心理压力，所以通常我们还是会以追踪为主，直到它大到一个程度，那之后医师可能就会建议你要切所谓的半边，也就是甲状腺某一边的把它全部切掉，或者是说真的太大了疑似有一些淋巴结的转移，这种大概就是会都拿掉。那所以像你刚刚问说后续怎么治疗，其实这个有一点难只用一句话去回答，因为它有非常多种状况。
1: 是，在通常呢我们都会想说啊，会不会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肿瘤，那我是不是能够吃个药让它慢慢的就会自己好了呢？这是我们最多人应该也常问的部分。
0: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听到自己长结节就会很担心，就会想说既然有，我是不是可以借由什么药物让它缩小让它不见。对，那其实以前呢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医师会说是不是可以让他吃点甲状腺素或者是借由抑制这个甲状腺分泌的功能避免他继续长结节。对，不过这个就是有两派 学者有不同的立场啦，因为有一些是认为说如果你今天只是结节你也并没有所谓的甲状腺功能不足，其实不一定需要吃药。那只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长了结节怎么办呢？通常很多人其实会问的是啊，我可不可以吃海带啊，我可不可以吃昆布，含碘的东西我到底可不可以食用。我大部分是跟病人说基本上你就是饮食一般均衡适量就好，你没有必要刻意的什么都不吃，你也没有必要什么都去吃。那原因是因为通常我们会避免这些含碘的东西，主要是跟它后续甲状腺如果真的开刀了，你后续的治疗有时候跟这个点会有一点关系，那因为有一点复杂我就先不提。那不过如果你一般并没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需要讨论到后续的治疗，其实大概是无伤大雅，没有关系，
1: 正常饮食就好了。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是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想无论你身体长了什么东西，有时候某一些活血的中药啊，或者是说某一些来路不明的药品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有时候不见得有科学证实，但是如果你的比方说甲状腺的血流分泌已经非常的旺盛，如果你又去服用很多让血流更旺盛的食物，或许会有不好的结果。但不过因为这些并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实，那我通常会跟病人说你还是要以医师建议为主，那不要自己私底下去买一些来路不明的药品这样子。
1: 是，然后在我们的我们老人家呢通常会想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我们要再多加补一点，那其实呢它都中间都有一些风险。

0: 显性，我们要多加观察，小心一点。然后刚刚徐医师也有提到说，在我们的甲状腺肿瘤的一个手术治疗之后呢，术后治疗的部分，这个也要跟大家来卫教一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甲状腺的治疗基本上要跟你当初接受什么手术有关。比较多人会听到的可能是说，我好像隔壁邻居开完甲状腺之后声音就沙哑了，好像都讲不出话来，或者是说怎么开完之后伤口好长一条，好明显。这种大概是大家比较在害怕的东西。那必须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甲状腺的手术方法有很多种，我们有一般的所谓的比较明显，在脖子上有一条伤痕的，就是所谓的传统手术，对。但是其实现在的传统手术伤口也不大了。哦，再来就是说一些微创的，微创的话就有分成从不同的地方钻进去去开，有些从嘴巴、从腋下、乳晕，哦，这些都有可能。那不过我这边就不讲这么细，但是就是原理上就是有一般传统的伤口跟一个藏起来的伤口。那基本上这两种跟你后续所需要的治疗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啦，只是说重点决定在你当初甲状腺有没有都拿掉，或者是你当初的肿瘤有没有吃到你的神经啊，或者是吃到，比方说食道气管等等已经变得很大的这种状况，就会在后续的追踪上会有一点不同。如果说你今天的甲状腺都拿掉的情况下，大概逃不掉要吃甲状腺素。甲状腺素就是额外的外生的补充品。你没有甲状腺之后，你会没有这个激素，所以你需要额外去补充。对，那如果你没有全拿，你还保有部分的甲状腺，有可能你就可以都不用吃，因为你剩下的甲状腺还会工作嘛，它会代替这些被拿掉的人做更多的工作，然后帮你补足这个甲状腺。那包括说像钙片，其实大概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因为你都拿掉之后，有可能就会需要补充。对对，
1: 所以在如果说在这种术后当中呢，会有一些维生素来做补充，甲状腺素或者是钙片等等呢，这也都是会取决于在手术当中的一个它的严重性的一个程度了。刚刚徐医师有提到说，在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个症状，它的一个手术当中，它会有一个传统式的手术，还有微创手术，这中间有没有它的优缺点？
0: 现在因为科技也越来越进步，很多手术都会以微创这件事情当成一个
1: 主
0: 很
1: 打
0: 值得
1: 哦。
0: 的一个那个。那只是说，很多病人都会问说，我的情况我适合用一般的还是用微创？因为他会有点不了解这个之中会不会有什么差异嘛。那我们通常会跟病人讲，因为每一个手术一定会有它适合的族群。有的时候，如果是太大的肿瘤啊，或者是恶性度太高，没有办法确保淋巴结那些能够清干净的，就不太会建议用微创的方式去做。那如果说是初期啦，比较小啦，那种大概有机会可以用微创去做。所以第一个是在病人的选择上，就两个就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是医师评估两个都可以的情况下，基本上它就只是有点像是方式的不同。你到这个地方，你可以骑摩托车，你也可以开车，一样都到得了的，有点像这个概念。对，所以通常还是会建议，就是要把就是在那个医院，通常还是会把一些该做的检查做完。那医师去评估你的年龄、你的状态适不适合。包括说，我们即使要微创，也有走不同路径嘛。像我刚刚说，有经口或者是从乳晕，或者从腋下，那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办法从这些路径去走，所以这些都是值得跟医师讨论的。
1: 在手术当中呢，其实也会很担心，想说问说，哎，那医师，我已经手术完成，那我的治疗完成，那我多久需要再回来做这些追踪呢？

0: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追踪这件事情，其实台湾相对的看医生已经比别的国家方便嘛，但是
1: 是。
0: 其实追踪这件事情在很多人心里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有老人家出门不方便啊，或者是会忘记，有时候甚至只是拿药，但是你3个月就得出去医院一次，有些人还是觉得很不方便。那通常我们会跟病人讨论，就是如果你今天你都是良性的在做追踪，你可以视同想象成你在做健检，你在做健检的时候大概1、2年一次，甚至有时候老人家可能更长嘛，对，所以如果你是良性的，你也没有开过刀，那医师也不认为你有高度需要长期频繁追踪的风险哦。这样的话，你或许可以像一般健检一样，你就搭配着你平常健检的项目，额外去加做甲状腺的部分。那如果说检查有异常，那边的健检医师可能会再把你转诊到医院来。那这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发现你是一些恶性的，甚至医生已经开过刀了，你需要很频繁的再去做追踪，看有没有复发。像这些状况的话，我就会比较建议你还是要回去找原本的医生做追踪，因为那样的频次有可能会比较高。
1: 是。
0: 甚至说你3个月就要回来确定你的慢性处方签有没有问题，好，或者是说你半年就要回来抽血啦，甚至做超音波的复查，这些都有可能。
1: 在医师跟病人的关系呢，真的是有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医病关系要怎么让我们的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以及治疗之后，来主动愿意继续追踪这件事，这也是一门艺术嘞，徐医
0: 没
1: 师。
0: 错，没错，因为其实很多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开完刀，但他却一直持续这样追踪下去，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确实偶尔会遇到有些病人就开始吃药就偷懒了，然后也不敢老实说。但是你发现抽血数据有异常的时候，你问他，诶，你这个月是不是规则吃药没有做到啊？然后他就会
1: 心
0: 偷偷说啊，
1: 虚，
0: 对啦，因为我刚好出了一趟远门，出国忘了带药，这种还蛮常见的。那其实我觉得还是鼓励啦，因为通常会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忘记吃药，你就赶快再回到轨道上吃就好。你也千万不要说，比方你一天吃2颗啊，我今天忘记了，那我明天干脆吃4颗。像这种就是超级危险的一个行为，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内分泌的药物，所以如果你一口气吃太多，它就是身体的内分泌的调控会变得非常的混乱。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先跟病人讲好，你忘了就算了，你就后来再好好的吃就好。那千万也不要把这个药不小心跟其他的药混在一起吃错，这也会很危险。所以其实总而言之，我觉得都还是以鼓励为主，因为这个的确是长期抗战，它就像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种，你可能得吃一辈子，所以很常就是你有做到，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1: 所以在医生跟我们的病人的沟通当中呢，有时候还要把干净，就是让我们的病人要乖乖一点。那在最后呢，邀请我们的徐医师再温柔提醒，在甲状腺这个症状的一个部分的病人有哪些呢？需要注意的。
0: 首先就是在回归我们整体上来说，大部分如果当你觉得你脖子有点异常，我摸到肿块，声音开始沙哑，或者是说觉得脖子痛等等的这些状况，其实先不用太紧张，因为有很多的疾病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排除。那假设真的说有看到什么肿块，你到医院去被发现有结节、有水泡，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也不用太焦虑，因为很多的结节其实是良性的，等于说就像你皮肤长痘痘，你身上长一些痣，那些其实如果它看起来良性的话，你就是它就长期跟你相伴，你就是一段时间就去追踪，如果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也不需要接受手术。那假设如果真的是有问题很大压迫了，那医师会适时的跟你说，你大概什么时候要考虑咯，或许在半年一年可能就得接受手术了，也不太能再拖。那这个时候再来讨论手术就可以了。否则在这之前，我觉得以正常的健检时程，该去就去。其他的话就听医师建议，就是回诊，其实不用有太大的压力。
1: 是，那徐医师这边温柔的提醒大家，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徐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谢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哈拉那拉那拉那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哈拉那拉那拉那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那拉那拉，哈士，哈拉哈士格的要塞，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哈拉那拉那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亚拉那拉那拉那拉，哈士格的要塞走塞走。

0: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

0: 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陈绩珊回心上教丰原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法会、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宗亲、当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人万亲祭祖，各位家中第二祖。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今日咧，要不来讲经以前呢，请各位咱共同来供养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谛，阿弥陀佛。咱即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哈，这个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诶。咱即个顶节呢讲到太极，太极是太极。那么呢，咱了解。太极是啥物件？以后呢，咱们才要来，要来搁进一步，了解啥是易经。那么咱学习易经呢，过去有人问我讲，老师啊，我要学易经，到底有啥物功德？咱论起功德呢，咱是要来讲呢，咱呢，刚学习易经呢，第一就是保护家己，保护家己的心灵，莫受着境随转。所以经来转，第二呢，学习易经呢，会用帮助他人，帮助他人。第三呢，那呢，过来未伤害到他人，未伤害他人。因为易经易者，天下宇宙之间皆为一，所以，跟王禅老祖几国先师啊，开始啊，咱学习易经的功德啊，第一就是讲要用易经啊。以易经指点，咱的人，向着光明幸福的人生，确确实实是安尼。咱易经捌以后呢，了解家己，了解家己，咱要了解家己上困。

0: 要了解别人困难袂当去，了解家己上困难，吼、哦，所以伊已经指点人人向走向，吼、哦，即、这个光明幸福的人生，吼、哦，即、这个叫做我第一届学易经时啊，哈，就开始有开始安尼来，哈、哦，当时还未印证着，是感觉无啥，愈学咧，则愈感觉发觉咧，即愈有理，哈、哦，再来第二个，以易经的妙法帮助他人。协助己往昔偏差的思想、信念、甲行为，改过向善，建立上幸福、光明的人生。你讲伊易经的妙法啦，哈，帮助他人，也是家己帮助别人，也是帮助家己，好了解家己过去偏差的想法。咱人想法过去拢是往往拢是徛对立，拢徛伫对立里，拢无徛伫互相伫包含内底。好，人就是社会一员，就是拢是对立，造成对立。那么现在啦，咱真侪人在学易经呢，学的是学讲哦，我要来对立。啊，常常呢，我有当时伫即个咱电视啊、电视台吼在看，啊，真侪嘛在教易经、学易经，所开讲出来拢是对立，我甲你对立，甲谁对立？结果呢，无真实真相。咱人甲众生呢，大家拢是为一，拢是一，所以福气啊，一开始看到这河出，河这图啦，吼，这个图河图洛书嘞，好，看这图内底嘞，啊，看这八卦吼，先天数呢，开始写一个一，以后嘞，整个都结果起来，甲你点一一点，代表所有一切虚空，所有咱的过去、现在、未来，啊，全结果起来。那所以就福气地啦，哈，开始写一甲即摆呢，哈，究竟有偌济人去悟到这一，偌济人有去悟到这一的道理啊？哈，所以啊，咱这一啊，就是咱的所有一切，咱的人生一啊，就是咱的大虚空、大宇宙，一直是无量劫以前、现在、未来，哈，所以咱啊，咱了解以后呢，咱会偏去的思想啊，偏差的思想啊。咱会改善，甲行为咧，咱会改善，哈，改善以后会向善，建立幸福的人生。那么咱这心灵要改善，咱的心灵嘛，一定爱了解这一的道理，了解这一则一则太极，太极则无极，啊，无极啥？大虚空，虚空就是咱的心，所以一切在一之中啊，哈，所以这里咱学习易经啊，会妙法啦，会当帮助他人。本来是修道者，好，修道者以易经的妙法，那修道人可以易经的妙法，帮助众生解决心灵上的不安，然后呢，教导众生念佛修行积功德大呀。啊，张定杰呢，甲各位讲过，咱三个念佛，什么一心念佛，这一心念佛讲的是含糊，但是呢，一心念佛呢。非常的正港的精华，哈、哦！以下经过精神的这一心念是啥？一心念佛呢？哈、哦！一即啥？咱含天地、含宇宙、虚空，融合为一，融合一体为一，一性是一，体是一，一切是圆融。哈、哦！所以一心念佛啊，哈、哦！咱啊，假使呢，咱啊无了解，咱的世间。哎，一切万法的源流啊，那么你的念佛嘛，念袂落。人伫世间为何有苦恼、有烦恼，迄嘛是对这因无了解，这就是咱咧开这法门啊，真大的希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本来以易经妙法教导学童，学了解心性及尊重，将来可以减少无谓之失败。啊，咱若是假使咧教育单位，咱若以这易经会当以易经正确的易经心法咧来甲弘扬出去，会用教好多囡仔了解家己。咱往往大人都无法度了解家己，还要教导囡仔了解家己咧。往往这了解家己诶，拢是用观察来滴咧。但是咱天地所自无量劫，自无量劫以来，天地所本来就有这个意啦。啊，这三都一清二楚啊，但是咱无去发觉着，所以啊，拢生活伫这个模糊，生活是模糊的这状况之下。所以有当时啊，咱来教育要教囡仔咧，往往咧，那无以易经的妙法咧，好来迄个就往往囡仔咧，野心也不安，无了解家己，所以这心性者，伊无法度安定。哈，这十多年来，哈，我本人的体验啊，确实有真济，哈，甲易经会当了解每个人的心性，哈，互咱了解家己，咱这唔是一般所讲的算命。已经是了解家己，了解你心灵，哈，了解周围心灵，将咱的心合宇宙合一位，咱的心就是天心，咱的心神的心，咱的心万物的心。那么万物的心，咱的心合一为一，合天心就合为一。你像第二章啊，哈，咱的智性先师，哈，孔子的智性先师啊，来开始。讲咱每个人的岁数有1200岁，1200岁呢？那么是安那也是岁数会减少去呢？那是咱无了解一的道理。好，咱若将咱的心呢缩啊细细细细细细细的时啊，结果咱的宇宙间呢变成小小的一个物件了，小小的变啊外在的因素就外来。若是咱的心呢放宽去像光安那的时啊。那是足济拍电火，电火的光，电火会烧包容，啊，电火主要会烧壳，电火的光互相烧包容，愈济拍的火愈光啊，那就太阳。好，所以咱啊，到尾啊，甲检讨起来，是啊，原来咱的火数会减去，啊，世间的火数会减去，对咱的心灵的境界缩小去啊，缩小去。若是咱心灵境界，我都叫做放下。放下者，咱会我度咱的身体会搁用，咱的心灵会搁安详，哈，会搁安详，哈，所以咱八戒婆罗多心经啊，最后经讲煞佛陀释迦牟尼佛啦，讲煞伊讲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心揭谛，揭谛就是讲放下精进，佮揭谛是精进，啊婆罗揭谛佮揭谛揭谛。啊，菩提心确定，就是啊，叫大家爱放下，真正放下，努力将一切放下。放下是啥？放下咱的不满，放下咱的不满，放下咱的贪念。啊，咱的偌济做偌济，放下咱的不满。咱常常有做着不满的事啊，是何家的制造烦恼呢？哈，那么咱那放下者，咱的心都要含大宇宙虚空为一，放下。那么放下咧，唔是讲啊，我只身体个放下去，唔是。咱的原动力伫咱的思想，咱的思想。比如讲，下有当时啊，咱家一个信众，我讲啊，你身体无好，你啊放下一心，发一我念佛，阿弥陀佛，一心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点念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放下，不管啦。哎，结果咧，咱的身体所用嘅。啊，所用嘅，啊，这是我家己本人嘅经验。我若是过去15年前都16年啊，吼，那无将一切东西，那无将一切好放下咧，好，今即摆咧已经出骨头，骨头咧风水咧做不好咧，关几下位啊，撞几下位去啊。好，那所以咱一切放下，放下，佛甲咱开始啦，咱就放下了，咱就一心好为一，一就咱说要所讲叫太极。是太极，哈，对无极就是心。那么讲是易经的迄法嘞，哈，就是就是啊。那么，那那就啊，假说易经嘞教导学童嘞，好，每一个囡仔伊的心性
告诉他你的方向安怎行。

0: 虽然是接着钢筋在读书，但是每个人以后路无相像，因缘和合会做钢筋教室，因缘和合会做家，哈啊！但是心性呢，个人的思想无相像，累世累劫带来无相像。好，那我啊，我这里啊，一千八百年前，好大陆随我去，迄阵较当时啊，出面头尾错查。做啥错嘞嘞？我先走啊，走嘞，阿尾阿妈教的，先走，我来甲担担，大担共担倒来，啊细担嘞，好人，啊人安尼唔冤安尼嘞，一定要找我着，千万年无投胎，好，伊都未放下，啊个千万年无投胎嘞，噶两三年前个，去互找着啊，找到未来嘞，我都是两支，金甲头嘞，生甲也要放。站袂住，啊！只恁前看咧，啊！你那头前咧，坐头前，吼，足轻咧，安尼吼，面啊乌翘翘，安尼看，你说啥啦？就开始讲，讲我当时安怎安怎讲话，讲话听我啊，有影歹势。我你若放袂下下，迄搭加几支茶尔，所以一个人一旦一个心心走出来时啊，你放袂下，放袂下咧，包括死了后直直吹，我你若歹淘汰。好，伊讲唔愿要找我钓，所以人一个因为这个因为死之前系这个心呐，啊这愿呐，死了一定敢反对。那么我才讲讲无安尼啦，我做一礼拜功德好哩，哈，伊讲未使无够，啊十天的功德无够，我十五天，十五天，所以十五天啊，当时咱先问师姐嘞吼，啊咱问师姐嘞。哈，有咧问代志啦，啊，收件嘛好，领料嘛好，啊，问代志。我去十五天咧，早时透早来八点就开始啊，一定足欢喜，做到暗时十点外，要十一点啊。啊，做到煞十一点来，我行好无？好啊，有够啊，才走。十五天打打打，吼，我咧好未下，好未下，因为人一心一搭掉了，好心的是足心的。所以咱呐，人啦，有当时啊，人身体未拄好，一定忏悔真要紧。好，忏悔心时时啊，咱来靠阿念啊，咱的念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啊，将心意嘴意念，将心意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一切罪障皆忏悔，咱时时念这句，咱来向家起，吼，啊，咱都爱安尼念，安尼来咧，咱呢心咪就安详，心咪安详，咱的愿心就卷起来，啊，有愿有罪，因就开始渐渐的退，吼，开始回欢喜心就起来，咱来念是种一个镜，一个镜，互因看，吼，所以叫我当时释迦牟尼佛。伊自学时啊，甲地主讲，伊头壳疼疼三更爬袂起来，你唔免插袂要紧。遐地主问是啥原因？伊讲伊咧，过去搭一劫的时啊，一尾大尾鱼啊，大尾鱼啊，抓起来头壳甲讲三下，头壳讲三下，啊，所以伊讲怎么来讨教伊啊？讲三下咧，所以头壳咧疼三更，疼来行。
1: 天温永时，天灾永时。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无了解，咱一日，咱就无了解讲啊，有什么病的因？啊，所以往往咱若病，咱就去怨叹。啊，就是灵界嘛是安尼，天人哈内底尤其这中阶层、中下阶层的灵界，思想的很过重。

所以咱们就要说一个完成借助，完成借助。好，那么咱啊了解一以后咧，一了解作者法，作者法，作者法，好，社会会去做相互。好，过来以易经妙法啦，教导学生啊，好，解了解家己，教导学生了解家己，帮助学生安心，帮助学员学生安心。好，帮助家庭教导子女，减少父子母子之间的相互冲突，这是够济，真济啦，真济啦！啊，老师甲学生的冲突，囡仔甲老爸的冲突，是有够济，咱只的嘿，拄着正济是方上帝性的吼，信众的吼，啊，爸仔囝、母仔囝的冲突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好，伊就无了解伊囡仔的方向，哈，咱就哎。这个希望囝成龙成凤，啊，无了解囡仔伊的心性，一直生落，一行行到达一方面。所以咱这是易经啊，我都讲传的是啊，咱来了解，咱啊了解囡仔伊安尼行，吼、哦，社会相互，家庭相互，阿摆囡仔的发展会较有。那像咱民国八十二年诶，咱九十九天的发挥，有一位咱伫叫做保中咧。甲轮陪啊，一个谢先生，伊查某囝，伊查某囝咧，吼，伊都学成绩是真好，但是老爸咧，一心爱叫伊读医学院，啊，都爱一直爱去读台北，到尾考了台医学院，考掉啊，读到四年啊，精神起问题啊，哈，精神开始起问题，起问题是啊，啊，都咱都发挥，人家讲，再来我看，哎呦，你这囝都无天理。你是安尼一条，伊讲吼，迄、哦、医生吼、哦，啊，这个阿伯为婆咯，我你命查某囝都命底都无天意，啊，伊都袂要行这条路诶，啊，这囡仔都惊伫阿伯惊伫这个政治，惊伫这条路法律诶，你来叫咧，还查某囝向我倒精神啊，嘿啦，我都开始要读法律啦，读政治啦，啊，阮爸就叫爱爱叫我读医学院啦。我读到底要起笑了，所以我就在起笑，发挥在起笑。四年啊，好、哦，啊这老爸嘞，这向红嘞，这夹到我啊，好啦，无安尼，无卖读啊，好、哦、命较好紧啦，命较好紧。啊转了嘞，四年就煞，命较好紧，转了无读，办休学，先办休学嘞，休学煞好去。第二年来嘞，啊查某囝嘞。伊就讲老表叫他读啊，你好啊，唔爱读，讲我唔爱读，我重新考，啊，都我甲你考咧，再我考等于，代代，行对伫政治这条路线去，甲伫法律这条路线，好，啊，囡仔全好起，这个咧是有够济，有够济，好，所以往往为了安尼冲突得着哈，过来以易经妙法应用于事业、家庭、各阶层等，可以获得。迄个咧，各相互之尊重，达到相互之了解，咱个易经个心法啦，咱也是啊，学是易经个时啊，咱各阶层啊，家庭事业一定会继续相互个，社会会相互。好、啊，即、這个老早咧，王禅老早就开始咱，好、啊、开始咱咧，讲学习易经个功德，好、啊、功德，迄是拢家己得哩个，家己得，咱若得着社会毛得，好、啊，哎、啊。那么要如何呢？会当真正达到讲啊，达到易经这个功德，我都达到这个功德呢？那么首先呢，啊先了解咱叫太极。顶节呢，卖讲到太极，好、哦，太极是啥呢？嘛是一宇宙的本源是太极，那每个人的思想的本源是嘛是太极。最开始无思想，但是真正嘛有思想，所以这个。无生之生啊，吼、哦，这个顶节来讲，无生之生，机体完零，哈、哦，无生之生啊，个咱一个人无升起这思想以前，无思想升起思想以前啊，原来就这个因存在啊，无生之生就这个存在。过来嘞，入生之生啊，太极之上，入生之生，咱若假使我要想起哪件代志，决定要做哪件代志。不是无，这思想原来就截掉了啊！

咱就接掉咱的思想都有条了，毋是无。所以人生之生啊，过来为自母之友啊，自母之友。哎哟，我拢无想啥啦，已经伫内底就有啊，毋是无。自母之友啊，吼、哦，太初之妙，就是自母之友，自开始无以前都有存在啊，毋是无。因为咱的心，原来含太极。大虚空合二为一，合二为一。过来，再修中道入极啊！修中道入极，就是两仪；中道入极，就是两仪。哈、哦，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嘛是太极。咱的心想，哈、哦，所以一为太极啊，哈、哦，为一为天一，我去顺无，顺无去即可计啊！好、哦，无相可相啊，二其之为一啊。相即为一啦，嘛是太极，好、哦、啊，过来咧，好、哦，那昨昏好总结咧，就是讲到讲太极之相纯净光明，太极之相纯净光明，这就是长寿法，两修的法，好、哦，太极之相纯净之光明，好、哦，这就咱的心，咱的圆融，好、哦，然后咧。这人嘞，讲到这个圆科啊，这个就是，圆这就是太极，就是一啊。这个圆就是一，一像咱的完成，好、哦、就太极啊。好、哦，佛祖手所摸迄粒在珠的，就是这圆。啊，过来嘞，分为两仪，两仪嘞，啊，两仪的，就是安尼，那开始就两仪。啊，咱的有思想来阴阳的思想，是思想脱逃出来为中，所以才叫为中，要中道。那么中道者，两仪之中啊，咱要所要追求的嘞，吼、哦，要追求的叫啥？中道啊。那么这节嘞，那么继续过来介绍太极是啥物原？太极是啥物件？啊，太极是元阳之气，故名元。元者人呀，人者智德呀，所以发明啦，有元无无，元无无，就人者无无人，吼、哦，人者无无人。太极是元阳之气，太极元阳顺阳，好，太极是顺阳之气。为什么真伊顺阳呢？好，本来大宇宙虚空诶，拢是一片清净光明，无咱只树木，无万物众生，拢是无，啊无一切法，拢无一切本来就是一念，本来就是一。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的道家也是这个是，像佛家，一寡这个大师啊，道底下咧未开悟，也过来甲讲讲头壳，是安那也过来讲头壳是一啊。简单讲，咱的脑、咱的思想头壳要是一个一，所以佛起啊，写这个一开始啊，天地万物一切都生啊，伊就开始讲这一开始咧。就是讲无量劫以来，无量一以来咧，就是对一开始，对一点开始，啊，一直直刷滴刷滴接咧，即话点咧开始写头到尾，通到即摆到未来，一迄是为太极啊，太极内底就两仪，就两仪，所以太极为元阳之气，迄点，咱即点点咧，即点就是元阳之气，咱的思想，我要想做啥，即点就元阳之气，咱的念头，迄点。都是元阳之气，好，所以元阳之气顾名啊，元呀，元者就是人，元者是人，啊，所以释迦啦，哈，释迦，好，释迦也是啊，叫做人嘛是人者，啊。叫做灵灵人，会当人啊，做些人主的，哈、哦，人主啦，就是讲慈悲心的，哈、哦，所以释迦牟尼啊，也代表能人，代表会当，这叫做人主的，一人的心，代表咱人主的心，觉悟的心为释迦。那么咱太极都是元，嘛是人，嘛是人啊，所以咱人者智德。人者是积德，天地之气包含所有一切虚空，哈、哦，这叫做人者，哈、哦，积德呀。所以发明有人某某人，人某某人，元某某人啦，哈、哦。啊，咱地主的发明，好啊，元祥、元东、元武，元多啥，迄都是人者某某人，哈、哦，某某人，哈、哦。啊，人生之性，受益中气。咱人诶，人在世间，咱的本性受益中气，中气是啥呢？好、哦，中气，毋知有一句华古今完人，法古今完人是中气呀、啊。好、哦，法古今完人是中气，啊，中气中多者。中多在啥？太极，太极是中多。啊，得多者是啥意思？太极就是得多者，嘛是叫得多者。得多者，我人性全归于太极，合于真境呀。咱若有个人哦，某某人这个人是得多的，得多者，得着啥多？啊，得着啥多呢？咱若真济信徒啦吼，好、哦、老师，我先求多有得着多啊。我得到多，你唔讲我听咧。伊讲天机，哇！你又无自悲啊？你若得到多咧，你嘛爱讲还听咧吼。啊，毋是法官讲要度众生，结果咧，你得到啦，你也无将你的妙法啦，开示予人。伊讲我这秘密咧，毋是秘密，得到者告诉我们，咱人啊本性乖，都安全拢归于太极。那么今日各位，你若讲咯啊，我得到啊。我的心甲宇宙是变遐大，啊，宇宙遐大嘞，内底所有一切万生万物嘞，拢伫咱心内底，吼、哦，是太极。那比如，好，咱后壁吼，咱先是后壁嘞，吼、哦，这里做一个会员，都是做一个叫太极院，这一个大太极院。啊！伊会告诉咱若坐伫遮，看对啊出去诶时，咱坐遮目睭看遮，还是坐遮看中咧？你会发觉咧，咱诶心外看来叫惊条咧，惊到夸夸夸惊咧，啊惊咧咧，内底啥物物件都随大胆，拢无代志。各位若有时间咧，若来诶时啊，你若坐边啊，无论一个角度，你甲坐咧，看这看花这个咧，看远看近咧，你会发觉讲，我心内所有一切烦恼拢是假。所以一切人心愿呢，拢是假，本来就有诶。
无生之生，哈、啊，迄、那个无有之有，

0: 那么呢，咱的太上大祖呢，哈，这个李罗君啊，老祖，刚开始，无所生，这是无所生的，所以有的人啊，真容易去恨一件代志，去怨大人的成功，怨大人的迄个种种的是啊，迄个本来咱内底是叫物件的嘛，咱就细胞，咱就细胞，所以咱的祖师啊，真的祖师啊，甲咱讲。咱有闲，你看一点，嘛好，看一点精神，一点看，咱的思想迄点尔，其他烦恼无去。啊，是咱看天，咱若是时时看天嘞，咱的心境会足快足快。咱的看天的万物嘞，拢伫咱的心中嘛，顶咱内底一个垃圾啊尔，咱身体上的垃圾啊，并无别人的。好，所以各位若有时间的时啊。啊，是甲你带顶画只圆圆，画只圆，你甲你看咧圆圆，吼、哦。或者咱在起一个人的时啊，你用摕一个盘出来，碗盘点点圆圆，你甲看碗盘咧，精神头一定要看咧碗盘咧，烦恼一定减少去。试看嘛来咧，我有试过，吼、哦。世界末日啦，甲咱开始作些妙法，啊，老祖咧嘛甲你开始妙法，好、哦。那么咧，啊，有一届咧，老祖伊讲，你若无欢喜的时啊。你去看西塘，看西塘，西塘然后盐，你也看是啊，有诶有糖的元素，但是迄拢伫咱心内诶烦恼，好看看都无啥物好计较。大看天，小看一个小细粒啊，中正看咱一个盘，也是看西塘，看面塘，即拢咱诶心，拢是咱诶心内底，咱诶思想诶分别而已尔。好，分别之意，哈、哦，所以圣贤甲咱讲足侪法啦，哈、哦，有当时啊，咱会感觉无啥道理，有一阵仔咧，咱甲发个爱，真正，哈、啊，真正。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好，有一届，我都经过啊，去测量的时，测量啊，真卡嘞，啊，看了真侪真卡人啊，吼，啊，伊都行啊，都行啊，细细啊，我的门口出来就对着隔壁对面的巷啊，伊后壁伊的便所，啊，便所嘞，较早的放屎吼，拢是迄个窟啊，啊，挂嘛无看，啊，因一日食饭，好，我一个看着我你只食饭来食落，我感觉，哎，欧医生，你还记得？哎呀，迄老啥？咱食食出去嘛是安尼，还放出去嘛是安尼。好，我迄阵只学医生安尼吼，讲话了，我当然一直想想，哎，学医生你哪会想安尼啊？啊，如果想有道理啊，咱若食较好，袂放出去嘛是糖尿病所，伊无治吧，真无治。好啊，即所以啊，咱若万事啊，世间一切万事啊，拢是咱一个分辨之意尔。心念头的分别之意念，也是啊。咱也是太进了因缘内底啦，本来就一切善恶好坏拢是内底。好，所以就那么呢，咱啊拄则我讲这个，就是咱的太极音咩？哎哟，足歹啊，足垃圾的都是音，就是音。好，足歹，好，足歹，这就是音。啊，咱若好的就哦，我就光明的，就赢的。但是，这拢是伫咱的念头、咱的思想内底、咱的心内底，本来就有诶，有好有歹，有好有歹，有善有恶，清净垃圾诶。咱只八字菩提这心经啊，甲咱开始，哈、啊，无垢无净无垃圾无清气，

无生无灭，好，无长无短，无山无大无细，无来无去，无上无下。迄阵咱的心啊，咱的心就是遐大，好、哦、啊，咱为何呢？咱会走出遮讲大势之分啊？迄是咱一个人的念头，咱无了解宇宙大道的原理啊，所以得到者，我人生全归于太极。咱若得到人，咱就讲哦，咱的本性都是归于太极，遮尔大宇宙内底所有的石头啦，你可看咧，那啥物拢伫内底，本来就有诶，啊嘛无消灭咧。咱的灵魂，啊，咱的灵魂，啊，我死了后咧，我的灵魂，那走倒去无？也是啊，咱若悟着讲啊，咱的本性是太极，遮尔大是虚空遐大是啊，咱根本都无死啊，无活，根本都无，本来就如如不动，所以才叫做如来啊，如来佛法叫做如来。咱的道家咧，吼、啊，咱的这叫做太这个道家咧，吼、啊、来讲叫做做太极啊。太极名无相像伊尔，所以佛意真境啊，太极佛意真，咱要恢复当然真境，大宇宙虚空的境界，咱的心。过来物之物物有极，事事有终，终极之极。哈，物物有极，哈，事事有终，哈，终极之极。每一件代志，每一个物件。都有一个界限，我这个大细长两五寸都是五寸，一个界限，看乱看乱看，大细物物有极，每一个人有这个界限，但是事事有终，一件代志，每一件代志咧都有七终，事事有终，哈，咱一件代志咧，咱要做，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甲咱开始众多八正多的众多，我要买一件物件。一支笔，你一支五毫本钱，我了好好，我要甲你买，我了勉强甲出个四块，你勉强卖我，无欢喜卖我，我欠你，互人无欢喜，业是咱做诶，咱做互无欢喜诶。那么呢，要达到一个中道方法呢，哎，这支笔你讲五毫，我偌济钱尔，四块半甲你买，你欢喜卖我无？好，我愿意甲你，我欢喜甲你买。你有欢喜卖我四五房，以后我欢喜，这就事事有终，终多。好，若是我勉强勉强，好啦好啦，卖你啦，你之前你无赚着，咱无赚着，咱赚着一个贪字，赚着一个贪字。好，较早嘞，我较唔捌哦，像那台北嘞，中华路拢个早三节嘞，啊有嘞，伊做实实在在嘞，伊真正爱五节。吼、哦，咱都三只嘞，讲到大家足无欢喜诶，较早想哦，安尼感觉足欢喜诶，吼、哦，互你是想起家呢。即摆呢，学到以后嘞，发觉较早拢错过去啊，吼、哦，拢错过去啊，所以咱无大家一中道，中道，啊、哦，事事有终，也是讲两个人争执，小过，法官是徛伫中道，中内底中道，那么咱的佛法的传承。初祖达摩传给慧可大师，是安尼传给伊，一定爱有一个中间者，有一个中间者是啥人？佛，佛就做中间者，吼、哦，即中道者，佛。啊，那么五祖传了六祖是啥人来传呢？谁做中间者呢？五祖跟六祖中间还佫一个人呢，啥人？初祖达摩大师呢？好，徛伫中间呢，做一个公正。好，这是事事有终啊，有一个即中道，好，所以叫终极之德啊，终极之德啊，叫太极啊，好，嘛是太极。那么欲明多二谛太极，欲明多二谛太极，必助一数啊。咱若要了解这个多啊，哈，咱了解要了解多啊，哈，那么知影太极啊，一定爱对一。开始一定爱对一开始，哈、哦，所以咱呐了解这个一的道理啊，就是太极，太极就是一啦，也是啊。我相信呢，咱大家呢，要了解世间事会足紧的。那么咱要传这个易经啊，好、哦，要传易经的妙法啦，这心法啦，哈、哦，嘛是爱对头顺序的。
来讲哦，各位会当

0: 了解，我来了解，好。那么太极两仪，咱过来讲太极两仪。太极两仪哈，太极上台先的太极就是，伊的太极，太极嘞，咱开始两仪阴阳，这个阴者，动凹之现象是阴气煞，好，动者生阴，即动有过度呀。好，就落地噶。那么这个阳者，好，静止后之元现象，好，静者生阳，生天同。好，所以咱有天同地府，天同即地府，那么这就中庸中道。咱的孔子至圣先师啊，开始是中庸之道，咱的这叫做释迦牟尼佛啦，伊就讲中道，伊中道八正道，哈，八正道。那么，你搁重新来甲各位解释一下呢？咱什么太极阳甲阴变成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这个变，你看得到是阳，看得到就是阳，好，一动后，我倒转来，动了倒转来恢复原位，这要是阳，动去倒转来，你看袂到的这个是阴，你变有动无？有动者倒转来，你看得阳，是阴，看得到为阳，看袂到为阴。好，那么一动动念，咱个人个动念，我是要做啥？啊，要贪念啥？你贪念啥？为阴，然后恢复来为阳。
1: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吼、哦，所以咱往往一个人吼、哦，社会会遮乱。原来人都做好啊咧，为着一个贪咧，哦，我贪着要做啥咧？贪一个咧，系啊，骗你啊，人咯、哦，精神咯，放不起啊，所以变成越太极两仪造出来，两仪造出来，两仪一旦造出来，善恶造出来啊，吉凶都造出来啊。然后是即摆真济在即上班做事业股票做股票，原来我咧上班。一个安定安定都好安，像哦，我都加赚寡股票，加加赚寡，哦，啊，借钱来买，开始借钱来买咧，就动念动念咯，借钱来买就动念就阴啊，阴气啊，啊，回到倒来阳气，啊，阳气咧，即摆咧哦，时时咧，我股票买咧，我一定都等着想爱来行咧，紧一下，逐天咧，咱的精神咧，阴阳阴阳两气两气两气来滴咧，所以一做成心的乱。一乱，好，那么，心若乱者，咱的思想、智慧就乱了。好，一旦思想乱起的时啊，咱的整个人生呢，开始黑暗，开始。好，这里甲咱讲开始就是安尼。好，智性先说啊，控制了，甲咱开始讲，哎，这就是阳，这是动耳朵都来，动出来看袂着阴。咱人伫世间，所以咱看得到是阳。那一旦咱人魂离开了，阳淡掉去啊。咱伫阴界，伫阴灵魂的世界，但是灵魂世界有变无？无变。灵魂世界无变，灵魂的世界一直伫虚空中间，永远了存在。咱的生存伫色尘内底，生存伫色尘内底，伊的感受是啥呢？感受啥？都是伊会啥呢？我都去得着啦，感触、感觉、感触。所以咱每一家拜拜啦，吼，供养呢。咱拢爱用哦，这个供养的是啊，爱用的是主席的来供养，有主过来供养才得得着。咱若无主过咧，供养未够，供养未够。那么咱有的是先烧金纸，今明仔要烧金纸是安怎烧咧？烧金纸咧，这个根内底咧，这个叫做金内底有往生有啥啦？这啥？我那是阳烧咧化气为阴。每一个动念，拢有所得，有所。

那顶几工，啊，咱一个信众，啊，伊诶，即个厝诶，啊，亲人呢，伊家讲伊无钱啊，啊，无钱要开咧，毋知要安怎，哈，我讲啊，你拄啊，咱发挥，

三到八是东方，西方呢？哦，西方呢？哦，诶，四到九是西方。啊，南方呢？二到七是南方。啊，这北方，这北方，哈、哦，北哈、哦，一到六的一六的数字是北方，三到八的数字东方，二到七的数字南方，哈、哦，这个四到九的数字西方。这大宇宙，大宇宙本来的气数就是安尼，大宇宙本来的气数，哈、哦，本来气数就是说北方就一加六，南方二加七，东方三百八，西方的四加九，大宇宙的气数，那么这个呢，哈、哦，小台星的阳，顺时针阳就顺的行，阳是顺。阳顺，哈、哦，阴极，这太极伊的转法就是安尼。好、哦，这阴阳，哦，阳呢，伊的数呢，好、哦、都是顺安尼行起来，安尼渐渐行。阴呢，啊，伊到伊就回到当来，这变倒过来，伊就回倒过来。一样的交谈，哈、哦，伊会互相相交叫，哈、哦，所以阳呢对正平顺势势到到势，就是阳数，啊阴呢对这个势势都当下呢为阴数，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即节的吼暂时啊介绍下，咱后节的吼再详细的，甲这个阴数安尼写法，阴数的正确安尼写法呢，咱了解哦，原来天数是安尼行。好、哦，即个哦，咱的路途真紧啊！安尼开始啊，咱死去的时候，咱也伫世间，好、哦、去啊，对对行，对去哩，烧去哩头壳顶，咱就往西往，我都登个天堂去了。啊，往下方的去啊，对下落的时啊，为阴为阴下地啊。这个数，这个原理，就是对这先天，哈、哦，先天数，福气嘞，开始一开始嘞，都已经甲咱讲足详细，足详细伫这个来这所在，哈、哦。所以咱即马真侪妙法啦，吼，拢伫对易经内底来，吼，咱了解易经诶，相信诶，各位啊，吓，咱要得到，要来，要去诶，吓，咱家己都有法度自如咯。好，今日咧，即个新一年，吼，啊，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诶，各姓啊，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吓，后者咧，即个新一年啦，吼，伫遮咧，啊，若是讲。有所对这家属，哈、哦，也是讲亲人有所要启示的事啊，哈、哦，恁呢不妨可以在恁的这个电话上，哈、哦，电话上呢用启示，啊，我呢会将这个各位需要爱了解，哈、哦，心甲心要相应，人心合神的心啊，哈、哦，我会当甲各位恁的亲属会当甲恁转达，哈、哦，会当。大家共同呢，证道这个妙法，哈、哦，共同天心、人心、身心合为一，哈、哦，这即个呢，甲各位参加听经文化，文化连坐上的灵魂世界，哈、哦，注重呢，哈、啊，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哈、哦，那么咱即个呢，啊，请到这一段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

0: 道家是一位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文心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我都是学习善解，学习呢，慢慢的站在对方他的想法，为什么有这一种的行为？设身处地去了解，哦，原来是这样，这个也是修行哎。在我们有很多的贤士同学们，你们都对某一个人讲一件事情，你就用另一个方向，设身处地，置之于死地去二结，这种很可怜。要学习善结，那样的话你会很快乐。所以在这里，顺带，勉励。各位贤士同修，也勉励我们当下莲桌上，三界万年文，你们在过去，在人世间的时候，有我们的色身身体，对亲朋好友家人的恶结，现在死了，你们也没有身体了，你们也没有办法，去更进一步。好，来解脱，所以在灵魂界也要反省忏悔。所以我们人死了的时候，做七，头七中到第七个七，每一个七，都是要反省忏悔，那我们身为子女的最好了。方法，你自己每7天，你都准备香花果、斋串，祭拜自己的家人以外，你要念一部阿弥陀经，因为我们都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世间的，我们要回去，要记得回去放下世间的仇恨，赶快回到极乐世界去。是自己的家，而且要反省、要忏悔过去所造的一切的恶业，这个是修行的必须要的智慧所以善解非常重要总归一心就是善念，一心就善念就开启头，善者身体如春呐。景象皆宜我们善人善念景象如春。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有各种无明病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反省，要反省，反省再反省上天的天旨意，让我们生病了。躺在医院，不是在那边嗨耶，是在那边反省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98年，我病了一场，在荣军总医院住了77天呐。那段时间我很感恩上天给我一个休息，在那边。让我从头到尾来自我反省我在医院里面，因为我知道生病的本源在哪里，就是要心灵的升华提升所以在医院里自己躺着，除了打针以外、吃药以外呢，那自己就要。好好反省，反省，往昔所造的各种恶业，贪啊、嗔啊、痴啊等等，然后我们要改正，不要再发生，我们要忏悔，我们要观想的，你过去被你伤害到的，被你做的事情没有圆满的。等等的，你要忏悔。 难怪我在荣民总医院77天，一般的49天就要忏悔完了，结果让我77天也是49，77、49嘛，也是49，但是77天呢，啊，将我从小到大，然后到修道，修道以后结了我这么多的法缘善缘，我哪里有服务不周到的，我有不懂的，没有办法帮人排解了，或是讲话讲错了，或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了，哦，有人误会了，我知道了，我一定在一遍忏悔，所以我住在医院里面77天是在忏悔。虽然打了抗生素100-200支，出来了两脚花卵是小事，有没有忏悔最重要，哦，有没有反省最重要啊！所以各位，我们大家趁着还没有生病以前，赶快啊，有时间每天去反省，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那天晚上还没睡觉以前，你反省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哦，做不好了，赶快自己笔记起来，明天把它圆满，你一定会很快乐，这也是一定的道理呀。好，啊，善恶者如同啊，景物尽凋。我们恶念、恶行为的人，好，哦，那就好像冬天嘛，脸色也是充满的不安，哦，他的身体气血也是都是没有生机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是善人与恶人，善人脸色光芒，恶人呢脸色黑暗，哦，那各种的表现都很清楚啊。好，心正而静，心，我们的念头，你时时持的坚持你的善念的时候，你一定心会很静。你看活菩萨他的像，你看他心里，看他心，你看的就有一种欢喜心，那表示说心很静啊。你心要正啊，怎么正？善嘛，从善止恶，就是我们的人生最大课题。
1: 禅之声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那么你怎么样知道善与不善？这个课题很深的课题，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用易经啊，叫大家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你要心安，要安心，安心你怎么安？大家来学易经啦，看多了。若是各位十方善诸师，你们要了解啊，这个学易经的功德有多少呢？你们可以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维新正道或用心看台湾啊，或是师父所讲的很多的真理啊。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对与不对，可与不可，你一定要用易经，不然你会啊伤人以无形，到最后就够我们忏悔了啦啊。所以我希望各位社会大众们，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我们的法师讲师很慈悲，三更半夜陪着各位啊，将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学啊，和如何修行诵经，交代各位依法修行，你们绝对会得到平安啊，就是心正的不二法门啊，你心才能静，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心才能静，事情做了没有错误的时候，你才能静，不然绝对静不了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去问一位修行的人，修行说你心都不静才会这样啦、很简单啊。他们问这个修行人，我怎么样才能静啊？打坐啊。怎么办啊？孩子明天要考试了啦，晚上要他补习啊。孩子明天要住宿了，我没有钱给他住宿了。明天再不是难什么呀？修行人，那不要想，不想你就想了啦。所以这一位我们的信徒他对师父所讲的当然都很好，但是找不到一条路，怎么安心呢？心不安嘛。所以你要安心，一定要有法，你没有法，安不了心，心里就不安，你就静不了。很简单的道理。好，我们再来。五气朝言，五气，金木水火土的五气但是金木水火土是无形无相的五气，我们这个五气就等五运。也是眼鼻舌身，一二三四五你五种眼耳鼻舌所感触到的视为这个气和这个气不一样，不等不等于这个气，这是流通的气，这气是能量，在脑海在心灵所反映出来你不可说的这个能量就五气朝元元是什么？心安的境界。所以我们在这次九九法会就有我们的护魔棒，松柏长青护魔棒
砌成起来，堆成一个宝塔，灵山宝塔，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哪里修行？眼耳鼻舌身，而眼耳鼻舌身所造成的这个灵山宝塔，松木棒里面就是所写的，就各位的烦恼消灾化解所以堆积起来成为一个宝塔。那个灵山宝塔，灵山宝塔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修行，有正知正见所凝聚起来一座我们的灵性宝塔虽然我们看到小小的一座，但是里面法义是无量无边希望各位呢，我们贤士同修们，你们要了解五气朝元，不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朝不了元，而是眼耳鼻舌身，你所感触到了，回归到自己的心。好啦，再来呢，病从病患无从以化，你眼耳鼻舌身，你有正确的修行，那病患

0: 病不是只有身体的病，思想的病，念头的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你要看一件事情对与不对，你没有办法去判断，用易经学易经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而你用易经你就可以趋吉避凶。曾经有人呢一直说，哎呀，混元禅师真是外道哎！这你只有把好的人走，坏的都不接受，那为什么要接受坏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接受坏啊？你就不慈悲？我问你什么叫慈悲？你把人拖了，债务拖了一大堆了，你还装着没有一副修行的人，还怎么慈悲啊？等一下呢，老叔啊，不要讲这么不好听好不好？我怎么不好听？我讲得很好听哎，我面子已经顾你很多了嘞。啊，你跟他拖了一大堆，我怎么不晓得呢？哦，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啊？我不告诉你，你这自以为是。你把古圣先贤7350年的祖宗的智慧、中华文化的道统、易经的圣人的智慧，你把它看成那么肤浅，你以为你是怎么样？你来到世间走一趟，到处拖累别人，然后把自己穿了一身。哦，好像很慈悲、慈眉善目的，骗人呐、啊，骗不了良心呐、
1: 啊。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建立在问心无愧的状态，你才能武器朝元啊。尤其我们耳朵所听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你自己要有 主宰，你自己没有主宰的话，我告诉各位，你每天三餐都跟着人在走，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什么叫朝元？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用学易经你才能够真正进入武器朝元曾经有一位我们信徒他拿了一贴药来嘛，那药单呢，他哎呀，那老师这个是100种的药那这个吃了会长生不老，快戏啊，长生不老。朋友开给我了嘞，他从在清朝皇帝里面的御医开出来的流传出来了。我说，请问清朝哪一个皇帝长寿？而且没有几十岁就死翘翘。我都一直什么御医？若是御医要搞一些30几岁、40几岁死翘翘。皇帝都被都弄了凄凄惨惨了，色欲你不修，你光什么药？王这个用一，我马上卜卦给你看，卦中连一点天衣就子孙鸟也没有了没有天衣官鬼爻又那么旺，加了宝虚也了，他就不以为然了。他说，老师师傅这个我相信清朝的医。我说好，你相信你的自由，你回去你去贴，这贴吧贴起来18万，18000来浸，浸浸的呢，泡了一年，每天都还上上去灌的，有几多好食。我讲这一罐你吃下去，你也中风。你卦中没有天医嘛已经清清楚楚了，嘿嘿，没亏啊，好高兴哦，哎呀，老师，再过2天我就要被亏去管家家，哈哈，我很高兴，你很快就会死掉。因为你怎么这么讲，修行人怎么讲话那么毒？我告诉你，我是讲真话，不是在捧场。结果在2天呢，他叫好多朋友就一起来要享受。结果8个朋友来，加加7个中毒。一个没有中毒了，都在那边夹个皮皮戳戳他们，马上上医院，后来8个都中毒。很简单嘛，哎呦，信念，信念。要了解人的身体的结构，不是我们世间人所看的那么肤浅人家这西医的中医师经过考试及格了那国家鉴定了，国家是代表天，政府代表天，鉴定的肯定了药方结果、试验结果、研究的结果对人有益，吃了就没有问题。你个人在那凭空想象，大了，神经病啊！100种，一个一个给加起来是2、2，再加3，不是10，不是5变化多端嘛。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了，学易经，你就不会糊里糊涂啊。走上永不复生，永不翻身，永无心安呐、希望各位十方大众们，欢迎你们大家来学易经，那你们就可以武器朝元，回归到心安的境界，
啊，你就不会受世间的各种的啊劫难磨难而动我们的心，心不正，烦恼就来，灵就不安了啦。祝福各位。

0: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因两日月最长生，
1: 因两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
1: 黄山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黄山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人，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坛上诸天圣神佛菩萨

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秦朝时期东渡日本西湖僧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三祖时期战争而前往北移韩国，还从天皇以来124位，202位天主帝王朱建龄啊，即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列宁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列宁啊，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病魔冤亲债主啊，当下各姓氏啊，身上衣物灵，病魔冤亲债主啊，无缘住宿英灵，各府地基主、地工厂地基主啊，即十方法界山河西涧、山河大地、世界各国啊，因农业杀害而为全人类牺牲，诸冤黑软动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己亥年啊，10月啊，13号已经进入17号了啊，我们为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法会而深藏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啊，依宗教法仪恭请玉皇大帝慈云、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阿弥陀佛、瑶池金摩、诸佛菩萨光降坛上，受我为心弟子啊，所求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法轮，自10月15日深藏至今3天了。啊，我们所修、所供养的香花果串斋串啊，30来恭送诸经，由维新圣教换备。

0: 结愿，换变法师，啊，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生回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33经，啊，来回向，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 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亦为本愿。啊，今天10月17日，啊，我们下午龙南造法仪，啊，为各位禅解。
1: 王禅老祖天威，啊，开示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 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所以我们当下的名扬两界来到世间的法缘因缘啊，就是天风后，天风后就是喜悦，然后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是要来修行。我们走一趟的目的是来续缘，我们要当下要珍惜缘分，惜缘啊，要以法会友，结未来生的缘啊，这个三要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圣事，我们来到世间上是喜悦来世间，无论带着先世的罪业能带到世间来走一趟，是来洗净业报啊，或是来世间上不幸来到世间上了，要更加的感恩。所以地球娑婆世界是万生万仙万圣万灵所向往的，所以我们要以喜悦的心来到世间啊，天风后卦在伏羲氏族7355年前的当下，伏羲氏族就已经用易卦一阴一阳的天机来启示我们人生来世间的真谛应该要悟，要悟啊，要禅，要解，这样来的话，我们人生一生，即使短暂的百岁，也是非常难得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各位死亡善信大德，尤其当下法会坛上朱祖灵、三界万灵啊，各位的堂上朱祖灵，或是病魔冤亲债主。应该放下前世罪业的报复，而共同来成就、来体验人生的真谛，就是天皇后。大家既然从无量空间、无量天界、无量世界。啊，大家有缘来到地球投胎了，啊，转世为人，我们应该要保持着感恩、知恩和报恩的心境。这样的话，也就是时时刻刻在修行。所以修行的术语两个字，啊，修行两个字的术语，修正啊，过去所带来无量劫前的一阴一阳。啊，我们就是要从知恩、感恩和报恩这是我们的老师，内在心灵的老师。啊，内在心灵应该自我啊，成就自我勉励的内在心灵的感恩，然后报恩。既然我们有幸投胎这个身体。肉身，无论男，无论女，我们来世间上了，就是要遁卦。天山遁卦，就是隐遁，隐遁。内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无论我们现在投胎转世在世间啊，无论亡国将相、贩夫走卒。所给我们最平等的，就是天，而天的启示告知我们，我们尽量要学习像天这么大的宽容、关怀、包容，万生万物。而来从万生万物中，我们来激发我们的思维，那叫做知恩，知恩。我们人既然来了， 不知恩是最痛苦的人。在当下现，我们要知恩父母，知恩天地，国家社会，希望大众给我们精进他的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我们时时心存感恩，因为我们有灵性有思想，怎么去知恩，就是从反省开始啊，反省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应该忏悔。那我们当下性，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心就能平静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知恩啊。往往人来世间上会很不如意，东怨西怨，怨的一大堆，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对不起我们，天也对不起我们。请问天哪里对不起你？天哪里对不起我们的诸祖灵？天哪里对不起所有灵魂界的过去无量劫来啊，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哪里对不起啊？所以王禅老祖在这个法会，要我们消灾化解，我们心存恶念的时候，灾难就到。你要消灾化解，只有从知恩、感恩、报恩的思维来做反省、做检讨啊，包括当下性的神佛、如来，也都承受到天地之恩，才能成就。所以要成就，要成佛，不是一件难事，而是要找到途径。途径的最基础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知恩开始，时时知恩，时时感恩。

时时报恩，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过得很快乐。啊，现在也在快过年了，啊，时时以知恩、感恩、报恩，我们的心灵生活一定会非常的富裕，有钱没钱，这是好。

为基础，然后我们就能够马上当下回归到天上世界，不会被束缚在微尘世界而自我困扰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时代在变，法轮在转，法无定法一直在变，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法无定法，我们有烦恼，只有往内来做反省，一定。我们过去无量劫来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才会发生当下的烦恼。这是每个人都很平等的，包括我也一样，会有生老病死之苦，非常不如意。他的思维，这个也是患上了无明，不理解往昔所造一切恶业的结果，一切恶业会造成，都是从不知恩，所以我们知恩的。最好的导师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祖先祖灵，都是我们应该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的，所以我们才先弘佛诞日，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生产。来，依照宗教法仪，香花请、香花迎，招请六位祖师、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前来受纳、祭拜和供养，这也是我们知恩的最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各位你们时时在法会的时候赶快报名将祖先圣灵、冤亲债主的圣灵无缘住宿英灵，十方法界累劫冤亲债主诸灵，我们共在佛堂。一起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供养，共转天下一家亲的法轮，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祝福各位。

0: 正，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舒适。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正教，啊，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是啊辛丑年，在大凡是第一节上课。啊，刚才播出的那段记录影片。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38年，从无到有，一步一脚印的目的，就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我们都没有私心的走这一段漫长的路。而且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信念，啊，以宗教、学术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啊，我们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走了38年，38年我们都战战兢兢。从开始，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啊陪着我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走这条路，这不以私心啊，以不以个人的利益来走这一条路来修行，所以在去年庚子年天瘟煞神造成人类心灵不安啊，尤其台湾啊，在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努力共修来祈福祈祷而得到平安了啊，这个是老祖的慈悲和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同修们大家的正知正见。所以在一个月前，联合国啊，这个世界和谐基金会啊，以台湾中华民国啊李副总统啊那个配合。在台湾找到当下两个对世界和谐的贡献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唯心正教啊，易经大学啊的呈报到联合国啊，世界和谐基金会审查结果，我们获得了贡献奖。啊，台湾两位贡献奖，一位就是我们唯心正教的基金会。啊，唯心正教立教 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黄泉老祖所盛世的台湾人民的尊严，维新政教来代表接受颁奖。所以我们在3月21号这个礼拜天，在台北他们交通部的大礼堂要举行颁奖典礼。这个殊荣由我代表。这个殊荣是各位同修维新正教的所有维新贤士弟子，大家无怨无悔的默默的行功立德。这个殊荣是各位大家的，我只是代表而已啊。所以我们努力的做荣，能够得到联合国国际性的肯定，我们要更加的严谨，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容再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行为造成社会上的不安，这样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辛丑年的这一年来感恩龙天护法保苍生，感恩列位祖师，感恩玉皇大帝的慈悲，给我们这个殊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南投鱼池义经。

0: 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一三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点30分至9点30分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啊，再来一件好事，在元月十三日，我们深谈了，这感谢万国上帝阿拉守护台湾。所以1月13日谨遵王坛老祖师尊也盛世、啊、我们就开始深谈在仙佛寺、啊、恭受了196个国家的万国上帝阿拉来共守台湾，也因为我们在去年的九九法会，我们所做的就是为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的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我们维新圣教同修共同诵经，诵了2588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给196个国家解冤释结，结了这个好缘，所以在啊春节前啊老祖开示啊万国上帝阿拉啊要来台湾固守台湾，啊、我感觉很奇怪。啊、是阿伯呢、啊、阿拉和阿弥陀和他的天公怎么会有这么、这个慈悲爱，所以我们在元月十三日开始深谈恭诵维新圣教33经，从1月13到2月2龙抬头圆满19天，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在阳历的3月6号啊，终于啊，上帝阿拉的子民啊，天主教教宗以伊斯兰教啊的教宗啊的会谈见面会谈，破冰之旅百年来与宗教对立，终于在这一次老祖师尊提供的慈悲之下呢，啊，邀请万国上帝到仙佛寺，我们每天的供养诵经，也许是巧合。

0: 啊，在法会期间，国历的3月6号，啊，两个教派的代表，终于破冰之旅和解了。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维新政教皇城老祖师尊默默的铺了这些路，给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新的开始，啊，我们以这个来勉励各位。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再接再厉，啊，大公无私的修行，啊，是成就的最上圣心法，尤其本教的教义，黄檀老祖所传的《易经》、风水和宗教，是世界和平的依归，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在维新圣教，所以我们以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来修行，所以才有今天的成果。在73年，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我们又会面的时候，而且大师兄他一个也是崇高的理想，师父啊，现在世界那么乱，有什么方法能够让社会更和谐呢？老祖就跟他开示了：社会的乱，因为人的生活不安定，才会乱，乱了就会更乱，这个叫风水学的问题，所以要从风水学最基础、最基本的立场来圆满，来预防，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就是要用意啊！你大师兄他说呢，他明白了，我们就努力来打拼。所以，我们第一次与大师兄续前生的缘，续天上界的缘，就这么的单纯。那所以云大师兄他就问我说：“老祖的风水学是当今天上天下唯一的绝学，让人能平安，社会就和谐了。所以风水学上，我就很极力的弘扬风水学。”和发扬易经的心法与宗教融为一炉这是我们立教修行的方向，以立向的光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利他是我们的方向目标，所以家家户户平安了，世界就和谐了。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正道38年，终于获得啊，这个上天的加冕我们啊！我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风水学、易经、宗教，我们要把它修好啊，把它学好啊！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虽然年纪小小的，只有38年，但是在一个社会国际上，间接普利众生的无法计算啊！所以同修啦，我们大家要知道老祖的恩，好，我们一定要好好谦卑，要谦卑的修行啊！不要不谦卑，而影响了自己的努力的血汗，这个是很不值得了。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风水学要多悟、多理解、多正道。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要来讲阳宅30则。啊，讲到城乡取材，不同。都市和乡下的风水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真理不变。啊，古时候的风水书，和现在的风水的格局呢，有一些变化。啊，以前都是平房，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向空中发展了，整个的气场、磁场，好住不好住，平安与不平安，都相当的有差别性。好，那风水，风水学、都市懂风水，都市的风水学就是高楼大厦都是山，高楼大厦都是山，都属于山形。

0: 城乡，山，山即是山，水，好，那我，谢谢。乡村，啊，城乡，啊，都市嘞，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怎么讲呢？啊，怎么讲呢？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礼器，礼器的山，汉形体的山，汉软头的山，有礼器与软头。各有不同，礼器的山，水是活的，啊，见山不是山，见山不是山，好，见水。不是水，是活滑的，哦，滑无定滑，好，滑无定滑，啊，讲起来了，哎，滑不滑，不啥啥，山就山了，怎么不是山？水不是水了，怎么又是水？啊，这个就是活的滑，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一定要活用，否则的话，啊，你所看的风水，那往往会有所差别。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圆理法师。
1: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 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正

0: 菩提，同其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地方的法官，他的住家前面龙边有一座高楼大厦。那一般来讲，龙边是好的，但是住的母萨萨，小孩子做事不成，这出国不顺，连他的工作法官也常常被告，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次这个高楼看起来是龙边，结果这个是凶星，悬空哀星。那算了，推起来，结果是克，来克中宫，克这一栋房子，所以很不顺。他请了地理师帮他看，说这个很好龙边很高唯独我去帮他看了，我说你这一个爱心算起来就是四粒，八百运土运，四粒来克。吉凶败凶怎么办？房子别人的，自己这栋也是三楼，怎么办？只有改文相。改文相呢？改个90度。改90度转过来，爱心算起来了，就来相生，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位法官，他很快就改了，改了稳下来了，孩子在国外找到好工作，求学也很顺利了，孩子在台湾做事业也不顺，改了之后，整个的心境稳下来。法官照道理在告别人的，结果都是在被告，这又。

0: 法官来跟我说，师傅啊，你的风水学怎么跟人家风水不一样？因为古代的风水不变的，一成不变。现在的风水是活的，地球在转，啊，自转与公转，每20年一运，啊，每一运都有不同的啊感应，啊，原来很好的，下一运呢？下20年就很不好，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说绝对的，所以我们懂得风水学的道理啊，你就不会啊自己遭到啊那个吃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人家的风水，啊，明明这一栋房子住得很不平安，结果家里的人住得很平安，孩子也都很乖，啊，他就很有信心的说。啊，他好事做多了，所以就平安了。啊，原来不怎么平安，人家旁边开一条路，那条路带着旺气来，悬空爱心算起来，是来相生，相星的。气来生四爻，生这一个住宅啊，所以吉中带凶，凶中带吉，这个就是一栋房子这里一条路。好的，旁边。冲过来，啊，这个都是人房子一条巷，啊，一条巷，相对来算是煞气来冲，你把门稍微斜一个角度，让这个相生来相生。好，相声的时候，所以这栋房子住的花的不得了，住在竹北的地方，啊，所以他在改，我要他把门改了，啊，给他望山望向，旁边的爱心，爱心来生入。爱心生入，就扭转乾坤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路从这边来，祖山五乡。啊，现在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象星八九一二三，三柱中势力。爱星到这个势力，势力为木，克八白土，势力是文书，克中宫，所以常常被做假账。所收的账的，收到假的支票，哦，所以五煞煞，那怎么办？那爱星，祖山五向，你改成壬山，改壬山。八九一二三，三这边三入中顺行是二黑，二黑二黑巨文。好，巨文星土来八白来相生来比合，所以改过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就结了，反而赚了一笔钱，人家告他的。还他清白，反而要赔他钱，这笔钱赔了不少，他赚了不少，所以扭转乾坤是我们的强项，扭转乾坤是上圣的心法，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要学佛的法。悬空爱心的口诀要背，要背。也曾经有一位，前面是一个，前面这是房子，这是一个洞。他的房子就住在这里，住在这里。这个气口，这个气口一进来，家里的小孩子都在感冒。这个房子有点像拱门，进去是一个小社区。住在这里怎么办？每天早上起来就看到那个门，像虎口，像虎口呢，咬过来。那只有一个办法破解，一个办法，你去改门相。再一个方法就是门的上面。掉了一个彩球，一个彩球呢，这个呢，老虎开口变成金丝， 气球，反了，吉利，所以他挂了。我说去买个塑胶的，啊，那个彩球，红的彩球，啊，你把它挂起来。啊，挂起来要选什么日呢？啊，金丝细球，要选生日、有日的这两个日子来挂这个球，所以挂了，家里的孩子平安下来了，稳下来了。嗯，不然常常要打架，出去就被打，不是，或是打别人，两个孩子让他头痛了，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求神，找不到结果。我很简单的讲，彩球100块，给挂给你就好了嘛。啊，接着去破解啊，彩球，你头前呢，虎口来冲啊，就变成球啊，变成狮子气球。若是我们住家向出去，刚好人家地下室。啊，气口，啊，地下的那抽到起来，这个树这么大哎，常常有横祸。啊，我们一位老信徒，中央日报的记者，啊，主任，啊，家里很不平安，啊，他的爸爸。啊，就是跟大师兄是以前是同学啊。有一天啊，这个记者不知道谁介绍了，就找我，我就跟他看了去看了一下，我哇，那个前面的公寓的楼梯口对着一刀，像一只。猛虎下山，啊，冲着他家门来，那怎么办？我请示老祖宗说，让他猛虎下山，改为金丝细球就好了。所以掉过的彩球，家庭平安了，和谐了。哦，所以风水学是以消灾化解、化煞为前，啊为原则，这即是上圣的风水学心法。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

0: 0919-691-188 0919-691-188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

0: 位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帝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东方药师佛。南无十方大如来佛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同修，我们下午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继续讲下去让者尊卑和睦，仁者众恶无先，过来就是讲，若令正目出慧啊，与你定生红莲，迄个叫做爱忍，不能急，修道绝对不能急呀。那再是咱就高雄的信徒弟子来，一直急，老师傅啊，你看我身体是安那歹，哇，你都慢慢来，特别急，直直要门牙开始，哎呦，无当时无时有开了，有开五年啦。好，未急，很多修道啊，你们不要急。我就哦，我是要急，一超直上啊，见性成佛，我往哪里上？结果呢，即马一挂修行想要愈急的，结果愈修愈吃不到，愈修就愈颠颠倒倒，修就修正咱的偏差的想法，咱的个性，咱的行为，行的咱爱正道去行。迄才是修行所以啊，心平和乐世界啦，心嘛平静的时，咱就持戒，咱就无恨、无怨、无拜天无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时，你哪去修什么戒、持什么戒？我都本来无咧太低啊，你讲干嘛？你不要杀猪，唔是安尼，心平你就免持戒因为。咱的平常是学习噶，心平气和，卖些什么小事情啊，扑扑丢，像扑水一样，即嘛袂啊嘛。但是你去咱的迄条都农场边啊，较来啊迄水库内底，你看水安尼跳啊丢啊，日头就要落山都咧丢啊。那扑扑丢是真去农好呀，跳无丢无多，跳起来欢，就跳袂落啊。所以我们呢，爱有一个忍行持。行好直路，何用修禅呢？咱来行直路的时，咱就免要修什么禅啊啦！做人处处该做，咱尽本分，就是修禅啊啦！咱来忍者，众恶无喧哗，咱来忍的时，一时啊，咱就各种的歹习惯都袂当个嘻嘻哈哈，都袂啊！爱慢的，一直爱忍，爱忍，嘿。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咱若会当像咧古早人，用钻木取火，烦念的时啊，咱像安尼修行的时，咱嘛是，与你呢，嘛会生出一个红莲出来。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必是忠言，这千金难买。可靠的是良药，即几天咱是吴医师，摕一贴药啊，足好着阿家。食食袂歹呢，感觉精神几足好呢，苦苦啊，无食，要泡了我一定爱去泡下煲咧，泡下煲咧，腹肚就嘛较薄，泡下煲食了腹肚嘛较薄啊，感觉嘛袂歹啊，感觉袂歹，苦口的是良药，我若露营的时，我请了阿兄师兄，我去大陆买迄烤碟啊，烤碟啊碟啊，迄泡烤碟碟，食了较袂喙焦。迄良药，即摆咧，迄个茶米咧，我毋是讲叫大家不要食茶米咱即摆茶米青茶有诶，即摆做了无啥好，食落咧，一只喙焦，一只喙焦甲愈喙焦咧，迄个袂歹食，咬喙焦，可靠是良药那，即、这个过来逆耳必是忠言不过人甲咱讲，咱若迄个。忠言逆耳有当时也较歹讲咧，无安尼死都毋知，因为真正万毒的人真侪， 真济啦，但是人万多是伊的代志，我们爱接受。纵然对咱好的，一定足歹讲的，足歹听的话，一定的。啊，人从那常常嘛，真济信徒弟子啊，纵然女儿讲的话足歹听，我就个真感谢。回想以前呐，咱祖师啊，伫甲考试，讲你啊，你鬼叫鬼怪单调的人，叫鬼怪单调的人。叫鬼就拆掉的人，吼、哦，我就气，我说怎么那可能？我想一想，对呀、啊，你这个怪啊，都是爱跪叫才有用啊！你怪啊跪下，叫鬼怪都淡掉嘛，就是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哦，叫鬼怪淡掉，就是叫他卖执着。这个法师我家都是我弟弟修去，啊，得行个大半道。印着什么《心经》来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就是九鬼怪诞调。安尼啦，啊，伊讲吼，你啦九鬼，你的迄个九卡都拆拆掉，无好鬼。我对呀、啊，我想我现在足气咧，我想咧，祖师吼，你安尼玩弄我，管你妈食遐个，吼、哦，你啊玩弄我，我哎对啊。我足济法修了毋对的法，感觉未行未通，我拆掉，明方对我行。吼、哦，我就讲着哇，谢谢，吼、哦、吼，祖师甲这开始遮无符合大众的法，我是印证了未使的，我一定甲拆掉，我毋爱方对我后壁行。啊，你若对我后壁行，结果我毋对去啊嘛。所以做事会开始啊，有当时啊，你像吼，你很急哈，我安尼明明都无安啦，都无食遐个，你冤枉我食遐个。事实上，做事做是一个妙法，妙法。好，所以各位，恁第一卖执着，第一、第二，好，对大家不利的话，你正道一拗了，任人行不通，会犯的，你爱放弃，爱放掉，莫好人后壁对你行。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

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所以咱有这灵修，灵修的法呢吼，我到尾也就真正我无爱恁对你行，因为灵修我顾未去，啊，无对经典无了解的时，灵修到尾呢，一个比一个较大声，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吼，人就较有神通，结果这个法呢，我认为安尼袂使，我叫过，我叫他听掉，你莫对我行，行过不离，安尼俩，哦，所以祖师可能开始作些妙法。那爱注意听，哦，注意听，哎，啊，忠而必是，啊，逆而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啊，护短心念回旋，改过必生智慧，这句话千真万确。那爱改过唔对，我就改嘛，哪有啥了不起？错了就改嘛。哦，咱有诶啦，即摆学风水，向个看厝唔对咧，挂一面柱也无路。我告诉你，我较早嘛是共款安尼啦，到尾发觉毋对，去啊改改偌好困呢，改好对咧，你偌好困呢，无安尼吼，感觉都毋对诶，一直想那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你以前这样讲，哎，是咧，我迄种话毋对呀，我爱安那改一下对，安那改一下对，改了伊也平安，咱也好困。哦，所以这里消费卡咱爱做注意诶。哦，所以啊，大家咧，咱做人处事嘛，共款安尼。好，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回旋呐、啊。护短，即款人护短足正常诶。啊，但是迄心内毋是善人，老祖开示咱养贤出才，养贤蓄才。吼、哦，所以咱呢，爱改过者，即是善人啊。所以上帝啊讲诶妙法，先天上帝诶妙法是啥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回旋，护短呢，然后拢顾家己的优点。好啦，现在咱加一个放下屠刀，意外过关的境界呢，放下皮刀，立地成佛。哦，屠刀意外呢，这皮包比屠刀较厉害。哦，放下皮包呢，立地成佛啊！你敢再看嘛啦嘞？好、哦，因为极乐世界康加世界康，你皮包遐大卡。挂了袖子，你就去掉，你就挂倒倒来啊！你根本就不对，是不？这放下皮包啊，立地成佛啊！哦，是希望各位时时会记得吼，护短心念回旋，然后干了护短的人，迄拢咪天人啊、哦！日常用，日用行，常行饶益啊，成道会有行者。咱平常时对医生所讲者，来用的生活上都有用。你要成道。唔是爱报是钱，成道非思钱呐、啊。恁有哦，像这刚才下午啊，早上，咱只师兄，哎，我阿姑安怎，妈要报是老师啊，我求老祖，恁若好好的时吼，老师甲你好好的时，我一定要来甲报是，甲讲报是，你逐次袂用讲，你若讲逐次伊袂好。哦，恁若要老师啊，你甲伊好诶，啊，我才来，或者要来报是。我告诉你，你要开嘴安尼一定袂好诶，100%袂好诶啦。是安尼好，我啊，师父啊，好，我某某人希望我好有机会伫世间过修行，有机会再修行，艰艰苦苦一世人，无接近佛法，哈、啊，希望有机会好好起来时啊，我好有机会过去修行，啊，以后诶成就有成就，过来回馈众生。普度众生，那这种你按求法一定会好。你若讲哦，我提偌济来，我告诉你，袂好啦。你放心，来求的拢转来转袂好。啊，来甲求我啊，老师啊，吼、哦，你这条说，有偌济，我要偌济，报喜偌济。我告诉你，迄拢袂好。啊，若讲有机会，个别个修行，世间个修行的人，差不多十个九个好，你知无？

0: 啊，阿摆恁若破病的时候，你莫甲老师讲，我要补习偌济钱，袂啊，我过瘾啊，我袂使了。你讲我时时我知影好收啊，哦，亲戚朋友嘛是安尼啊，哦，好，咱们逐项学用钱钱，那么等下我们下课，好、哦，你要去台中道场，组长啥，爱到台中道场，台中道场去个，迄事前恁补习钱，我无保证恁会成道诶。啊！但是我即马无退行呢啦。哦吼，啊，这个来生缘啊，结个来生缘啊。哦，毋是讲哦，我安尼即马，好、哦，我安尼报喜安尼，我就要成道啊，阿弥陀佛。嘿，有诶钱哦，哎呀，老师啊，我遮报喜遮钱哦，我希望我升多啊。嘿，咱即届一个都是签阿罗啊，去互签着，签着伊啥咧钱要报喜咧，我懂咧。你啥钱？你有钱？我签阿罗啊，朋友我摕来个报喜。我你够有够夭寿，哦！你朋友的钱你不要给人散，你报喜做你的名要报喜，你看后这种人啊，是吧？啊，迄种人我会成多，对不对？所以要报喜，毋是讲哦，财死的成多，不是这样。哦，法师、无畏师才会成道。啊，这回大家集合，真正倒来参加法会，要欠一半的人。欠一半的人呢，哈、哦，大家无畏师，哈、啊，你无做，你敢若我要开钱呢，哎，无一定会升多。无畏师去体验起来，你自然呢，你就会升多啊。哈、哦，菩提指向心灭，你菩提树伫内底去做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那无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好啦，向外求贤啦、啊，恁免去外口要求贤啦、啊。哎呀，这个人甲你目睭甲你摔者，你就是得多啊，骗鬼啊，邪言啊，邪眼啊！吼、哦，你阿无咧乱斗啊，摔者都会，我就会得多。吼、哦，阿无讲你咧偌水啊，摔者我就会是得多。啊，若水摔者一滴多的时啊，迄嘛是迄目睭泪汪汪，迄种水性杨花，哪有可能滴多？是毋是安尼？哦，所以我讲啊，我目睭咧摔了滴多啊，好、哦，我来拜你师傅哦，伊目睭摔了滴多啊，头晕目暗嘛，滴多，对不对？哦，即个社会这乱糟糟的法，伊就已经有够济，吼、哦，大家爱注意啊，你莫话去求神，哈、啊。听说以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呐，在目前。所以大家听这个话，你莫讲哦，我求贤，你还要给你坐，你就会得到，这个不合理哈、哦。啊，师父曰啦，那六祖又说了，善知识啊，总须依计修行，你依教依上加去修行，正取之性，你就会找到家己的自性，你要做啥，你就了了分明。啊，直至成佛的高，直成佛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量身定做，对号上座，哎是啊，哈，对号入座，吼、哦，我都多开始，人家佛陀成就智慧之路，或者佛陀啦，唔好讲哦，我佛陀，我佛的，我多比佛较大，做无智慧啊，懂吗？好、哦，这啊、直至直成佛道，法不相待啊，换了，达最无修淡。发达就无修蛋，像你今日饿了去做家嘞，发哪有修蛋？无可能，过时啊，天暗嘛，哪有可能修蛋？个人饿，个人定，哎，啊，众人且散，乌龟朝西，等下恁好等呀，我要等台中，好、哦，一边等朝西，六祖大师一边等朝西，我要等台中，好、哦，等下恁用伞嘿，你有冇留一家？众、若有一啊。切来相问啊，假说你有疑问的时候，叫六祖大师啊，假说我讲啊，你有疑问，阿伯再来相问。你看偌谦虚，讲慧能大师相问，你无可能来问我哦。你讲来问我的时候，就无智慧哦。来相问，相问，吼、哦，这句话你无了解，你也只管相问，问我困惑啊，相问，互相切磋。相问，啊，相问呢，就是尊重所有一切众生，尊重所有佛菩萨啊。是啊，为事实啊，就观了啊。好、啊，再会善男善女啊，好、啊，各得开悟，信受奉行，拢开悟了。各位，你们要开悟吗？有无？有开悟无？啊，那不开悟，下一次上课一定要过来。啊，对啊。啊、哦，我恁吼、哦，大家这是十日不相待呀、啊。下个礼拜，下次上课定慧品，定才会生慧，会安定才会生智慧。那无定才无可能生智慧啊，扑不掉，达这边生智慧，哦，这一定的道理啊。哦，所以咱疑问品呢，下次疑问品恁等于，好、哦，我建议你们实习，好、哦，家里来照这话去休息。今日一个结论。心平何劳此戒？哎呀，你要吃过250届、300届，我告诉你，你就不得惊咯。你出去搭最莫坐车，车啦开车吼，哎，隔半路啊，等下到遐一点，你甲告死。吼、哦，你在吃什么戒？哦，等下吼，你在什么？迄、那个半路啊，遐有啥？好、哦，遐有高遐，遐有棒啊糖。吼、哦，你怎不要呼吸？你若呼吸棒啊？嗯，因为那是啊，你个创世，这些你都背袂得啦。啊，是心平，那自然法则啦。嘿，心平何随何其乞丐啦，何劳乞丐？是行之何用修禅呢？那来行正路，行直路，你免去修什啦。哦，我的大禅期爱是无唔对，但是禅期诶，爬起山顶呢，哦，拢讲好一大好代志，结果呢，哈、啊，落山了，惨兮兮啊，禅期。对哇、啊，哦，歪哦，歹事做一大堆，歪过是错拍大人，哈、啊，哪有可能去打禅期对当消业嘛？无可能，一定反省忏悔，哦，啊，老祖呢，也慈悲，很多机会好让先功立德呢，我们呢，啊，这个都是一个无畏师，啊，无畏师法的布施，啊，一切其他呢，我们其他各班上课的时，啊，我也跟各位报告。好，下一次的共修，我们大家，来，好，这就其他事情就比较少了，我们就可以专心的把六祖坛经讲快一点，讲多一点。记得我们的中文，好，11月4号那一天，向法界宣说，我们是什么宗？啊，唯心宗。唯心只有心而已，心想为呆，心是清净的心啊，那心是那生命，所以那天呢，我们啊对法界宣说啊，宣扬我们法门唯心宗，只有心以外，其他拢无去啦。哦，这心永远存在，心是不，心是生生世世不灭。啊，那么六祖坛经，如果你不从六祖坛经去研究，你找不到心。我告诉你，只有找心脏娘，
心脏提起来要放冰箱，我提了，我提了，再提个刀。哦，安尼尔啊，所以唯心中呢，老祖出征呢，好，我来这一次到世间上来，好，在修行，刚好20年的时啊，第20年来再把这个法门呢，啊，中文呢，把它开发，好，这个开发出来，结果你干了，个人去结果，啊，个人是结果，我没有办法帮你结果，哦，啊，你们自己要去修行去结果。好啊，所以一切呢，啊，我们在那天呢，会有很多很多法义，哈，啊，今天我们课程刚才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

0: 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今天带您参与的是位在台湾的鹿谷，在南投这边的鹿谷，它事实上是茶叶的一个核心产地之一哦。那我们很荣幸能够来拜访我们的义经大学的师兄林俊腾林师兄，他的明芽乡的茶坊呢，事实上是真的很棒，一级棒。然后我们台湾的茶农也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俊腾林师兄。
1: 宜家师姐你好。
0: 有很隆重吗？
1: 非常隆重。
0: 我想好，我想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已经从前面那一集的高山茶，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个是洞顶乌龙，那就是他们的主力啦。那在这样的一个茶商氛围当中哦，我们要来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这个种茶的过程哦，不管是茶在生长啊、成长，然后很多很多客观的这些环境因素，或者是我们的人的因素等等哦，都会影响着整个茶最后的这个作品呈现。那所以事实上，它也真的跟这个《易经》的这个变的这个核心精神相当的 match。所以我们不晓得，在这个《易经》跟风水一个广泛的意涵当中，跟茶的这个产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一些经验跟心得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哦？那这个林师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产品跟技术创新呢，我想其实也真的每天都在用心，对不对？
1: 对，每天都很需要花费我们的脑力。
0: 对，应变，然后又一直在变，一直在想很多不一样的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茶产业就是种在大地上，所以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风、跟我们的水非常的息息相关。
0: 对，变音太多
1: 对，
0: 了。
1: 然后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多。哦，你如果说想要去控制天气是根本不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像以现在的茶叶技术来说，它其实会不断的有在做创新，对。然后每个地方其实它都有它的不一样的特色，那我们怎么去把它的特色表现出来？那又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课题，
0: 我
1: 对。
0: 觉得要跟那个千手千眼观音借力一下，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光是我们面对田园的这些变化，不管是我们的这些工作伙伴，那帮我们采茶的这些员工，或者是我们自己对应他的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啊，低潮啊。

0: 可是高兴等等这样哦，有很多我们要应付的。可是当场我们的作品都制作好了，那我们又有这个行销如何把它 push 出去的这些考试考题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个头脑要360度的去运用这样子，真的里里外外都要能够面对，都要应付哈。有的时候足够应付了内，但是呢还要再去费尽脚趾，费尽脑力去应付这些外在的这些难题，其实很不简单。那我想我们在您的这个资料上面呢，其实每天都在用心研究一些像不同的发酵的程度、焙火的这些技术，然后其实不同的山头风味表现哦，也都不一样。
1: 对，
0: 对，那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就要牵扯到风水了，但是不是师傅的风水，这个风水是真的是大自然的风跟水。
0: 是。
1: 对，那其实像不同地方、不同山头，它都有它的微气候。这微气候的话，其实它就会影响茶叶，说它在生长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风味。对，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土壤。土壤就是就分很多种，它有可能是比较实力比较多的啊，或者是说它的土质含量比较多的啊，或者是红土啊，或者是什么物质比较多，像铁质比较多的，它衍生出来的茶叶的风味也都会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天气，那天气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我们直觉的感官就是太阳，然后再来就是温度，然后再来就是水汽。对，那水汽的话它其实比较有办法去滋润我们的茶树生长，比较不会就是让它长得太就可能就会比较干裂。对，那
0: 干裂，
1: 对，就是它做成成品以后，它的口感会不太一样。你就可以比较可以感受出它的温润感，跟它的比较干燥的那个刺激感是不一样的。对，那就像日照也是，我们如果在不同面，山头的不同面，山头它就是会有一个
0: 向阳，
1: 对，一个很多的一个面向。那这个面向的话，可能就是它是比较假设是坐北朝南，那我们在我们中部这个地区，它可以接触到的阳光就会稍微比较充足一点。
0: 对，
1: 你是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其实都可以照得到太阳。那如果说你是面东的话，可能就是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照到比较多太阳，啊，下午的时候你就可能太阳就比较少。那这个影响的话，在茶树它的生长过程就会快慢，就会不太一样。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水汽。那水汽的部分的话，其实像以前我们大家都会想说，洞顶乌龙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就是因为云雾缭绕，对，它常年都会有一个雾气去润湿茶叶，就不会说就是如果太阳太大，它一直晒它就会干掉。对，那在它生长过程的时候就会比较顺利。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地有灵，一种很奥妙的一个天道的一个自然的形成，这样子哦。
1: 对，那一般我们会比较喜欢在比较通风的地方。那通风的话，就是说茶树它比较不会，假设说它如果是在一个凹的地方，那它比较容易会湿，过湿。过湿的话，它反而会比较容易会有长青苔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滋生啊，虫害的滋生，这些也都是会间接影响到茶树的一个健康。对。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0。

六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好，所以这样的它技术性非常的高哦，然后其实不可控，甚至不可掌握的这一些不确定性也很高，
1: 对，
0: 对。
1: 那像我们在裁员管理的时候，其实，首先当然是经验的一个累积，一个积累，然后再来就是，以我现在比较跟一般茶农的区，可以做一个区隔的地方，就是在说，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的一个易经占卜来决定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一些管理的一些动作，会让茶树在接下来成长过程是比较顺利，跟在到时候采收的时候采收起来的原料成品是比别人再好的。对，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在采收的时候，最好的判断就是一定要是好的天气。那在好天气的时候，因为假设春天它的天气变化很大，那变化大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决定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采收，它的天气是最好？
0: 对，就
1: 那
0: 在那个夹缝当中去找出最适当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点，
1: 对，没错。像我们挑员工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去看他的命卦，或者是说去占说他，我找这个员工，他来跟我合作是不是比较适合的？那当然，采收的时候我们会去占天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占天气，其实师傅传承下来的易经占卜，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有一次，我觉得最殊胜的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刚好是气象报道，它是全台都下雨。那次我刚好占，我就想说占看看，然后就好，它卦象显示是好天气，我就觉得很纳闷。对，然后结果真的很有趣，就是只有我在的那个茶区是好天气，周围全部都在下雨，我在那个地方还一直可以听到别的地方在打雷。
0: 真的，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正道哎，真
1: 对，真的。
0: 的。我想，其实啊，这个在听您的这样子诉说，好像很简单哦，但是事实上是您问题问得很正确耶，对不对？相对问得很精准哎，
1: 对，你
0: 问
1: 的
0: 题怎么问啊？
1: 问题那个设定的地点一定要非常的精确，就是说你不能只有说南投地区啊，或者是整个鹿谷地区，这样范围实在有点
0: 稍
1: 太
0: 大，
1: 大。对，
0: 对，相对的大哦，对，
1: 你要问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
0: 你
1: 是
0: 的
1: 这个
0: 这一
1: 地。
0: 块茶区，这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很有趣。
0: 学到了，这个其实就是江湖一点绝，用中文国语讲，好奇怪，好，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在这个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会跟各式各样的事物有所连接，有缘就有所连接。那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就是会跟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能够连接上，然后来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座下，那去学习师父慧远禅师所传承给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这一些内容。
1: 其实，跟我们宗门的缘分其实很早就有跟宗门结缘的。那时候在我小学的时候，应该算921之前，921大地震之前，民国80几年，那时候师父有到，哎，是师父，师父有到我们这边鹿谷地区做弘法。对，那时候后来就是派元监老师在这里开课。那时候我们鹿谷就有开初级班，对，那时候我的妈妈有去，就是稍微学了一点点，因为那时候可能因缘的关系，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稍微接触而已。然后不过那时候，就有邀请元监老师到我们店里来帮我们
0: 所
1: 稍
0: 以
1: 微
0: 等于
1: 看一
0: 师
1: 下。
0: 傅来这边鹿谷这边弘法的时候，那时候是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们全家一起去听讲
1: 没有，
0: 座
1: 只
0: 吗？
1: 有妈妈。
0: 妈妈去听弘法。
1: 对，然后那时候就邀请元监老师到我们家稍微看一下，对，
0: 哦，
1: 稍
0: 这结
1: 微，
0: 缘了。
1: 对，那时候的结缘，可是那个缘分很短暂，因为那时候因缘不具足，所以变成说，就中断了。后来中断以后，一直到我 大学毕业以后回来家里开始做茶这个产业以后，
0: 对，
1: 才又从新的接到台中道场，哎，不是台中，是台中东区的一个教室上课，
0: 对，
1: 上课，对，那时候才正式开始进入中文做学习，这样
0: 是是是，
1: 对，
0: 哦，所以我在想说，哎，是不是妈妈是来阿腾？我们一起去听师父弘法。
1: 对，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应该什么都不懂吧，
0: 还在旁边乱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妈妈其实是就是贵人这样子。
1: 对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在不知不觉很平常的一个生活时间点这样子，就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这样哈。
1: 对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说，哎，开始学以后就一直想要
0: 迷住了，
1: 对，想要继续把它学好这样。可是就是也是因为自己当时候的一些可能规划跟一些因缘缘分的关系，所以变成说中间陆续有一些没有办法学得很完整。
0: 自然的，自然的，我相信王禅老祖师尊也是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在大家的身边哈，看顾着大家这样子，他知道你这样子。
1: 对对，所以一直到2024年去就有一个机缘，就是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继续进修，对，然后才比较有系统性的去学，更深入的学习我们的师父所教的一些圣法这样。对，才开始陆续有把它实际应用在我们的店。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从水开始。
0: 水？
1: 对，就像师姐旁边这盆水。
0: 对对啊，
1: 是。对，
0: 很重要的，是，对
1: 对，然后就是开始去想说哪些地方可以摆放一些调整啊，可以让我们的业绩绩效可以再继续再进步这样。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而且是一个非常稳扎稳打的学习，也是一个心态的一个沉淀跟训练哦。
1: 对，
0: 在知道这个哪里不如法，
1: 对，
0: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就是当我们没有学习的时候呢，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危险，连危险都不认得，都不识得这样子。
1: 对，
0: 或者是错误，我们都不知道这样。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一点懵懵，然后不知道说那些都是空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个就是洞这样子。那进入了这个易经大学的学习之后呢，慢慢的知道说啊，前面有洞，应该要怎么样去跨越，或者是说啊，其实离那个洞一时哈，发现太晚，离它太近了。那我们能够用点什么另外的方式呢，让我们自己可以伤害最少，然后得到一个很好、最适当的一个处置，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那我觉得林师兄他其实在自己的茶产业上面，要能够走在这个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已经奠定好的一个基础平台上面，要继续再往前的时候，从水开始，对不对？那有没有凡事皆沾？师傅说的凡事皆
1: 对，
0: 沾
1: 当然
0: 呢、欸，
1: 是尽量
0: 尽量
1: 啊。
0: 哦。
1: 对啊，就是你，其实遇到很多需要做决策的时候，都是要掌管。对，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做的这个决策，可是做了以后，明明就已经讨论过，然后又觉得说，看别人的经验，好像都可以去，可以把它完成。可是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大家好像都曾经有这样的这个心
1: 的
0: 情
1: 经验，
0: 过，对，很可爱这样子。对，那有没有譬如说在掌握，譬如说天气啊，或者说我要怎么做？其实好像两边的方向都很好，但是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1: 做抉择的时
0: 对，
1: 候，
0: 也许比较安全，当时是表示是最好的。
1: 对，其实也要看说像。怎么问问题？对，问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诀窍。
0: 对，
1: 对，假如说我们沾天气，然后结果你沾的天气是整个台湾，那它显示出来的可能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参考，因为范围太大。那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去缩小。那如果当遇到有抉择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方式，可能就要去想说，或许我们没办法直接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借由一次问两个问题来去做一个比较，这样。对，那当然是取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方式去做。对。
0: 因为相信在这个技术创新，或者是有任何的跟以往不同的一些做法的这个点上面应该就会需要用到它了，
1: 对。
0: 在易经的占卜的运用上面这样子。好，平常您会诵经吗？
1: 会，
0: 会，
1: 对，就是
0: 是。
1: 其实诵经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让自己可以静下心的一个方式。对，因为其实很常我们需要做一些决策啊，或者是说心里不是很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诵经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大的一个方式，疏解方式。对，那当然有一些。功能性的诵经呢，又另当别论。对，那可是当就是说我假设我今天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遇到挫折，或者是说，它的走向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那我会先诵经，然后再去思考说，这个方式的中间过程，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细节我没有去思考到。对，然后再重新去审视一次，这样，对。
0: 也许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冷静，或者是停损。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希望不要再更糟下去的时候，我们开始诵经，就是帮自己停损这样。但是也同时是仰仗这个神佛的力量，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欠那一双手来扶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更接近这一双手，这样子。那心灵上面的一个疗愈，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支持的方式。好，所以最常诵的经典就是《天德经》嘛。
1: 对，没错，
0: 好，那其实现在AI 跟数位化的这个浪潮，真的是就是席卷了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啦，然后百工百业都受到它的影响哦。那在我们的茶产业方面，您觉得慢慢的这样子逐步，我们可以从哪一些方面去跟它做靠近，或是已经结合了这样子？
1: 其实茶产业要跟 AI 做一个结合，其实有。应该有蛮多面向，只是目前的话，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觉得说，茶叶它是必须要透过每一个品饮人他的实际去体悟、体体呃实际品饮以后体验到它的口感，才有办法去做一个选择。对，那当然是未来的话，就是希望说可以把 AI。的一个导入，让说可能是在影片的一个制作啊，或者是说一个。

在制作过程啊，或者是说茶园的一些概况什么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对这个产业可以更了解，就是透过 AI 的一个方式，可以可能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我们的茶产业。对，那 AI 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目前比较

0: 当气温它的变化太大的时候，
1: 到哪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
0: 对，大概在0度上下，
1: 哦，
0: 对，0度上下的时候，它可能会结霜。
1: 嗯，
0: 那结霜的时候，我们会利用 AI 的控制，让它在那个温度点去做风扇的启动，让它去扰乱那个气流，它就不会让那个霜结在茶叶上面。对，因为茶叶如果结霜，你没有把它用掉的话，它到早上日照接触到日照，
1: 嗯。
0: 那茶叶它就会整个干掉，会有那个灼烧，所以茶叶就你那。这整片的茶叶就不能采收，就要
1: 哦，
0: 休。
1: 所以那个灼烧是算冻伤吗？还是什么？
0: 它算
1: 它算是
0: 晒
1: 灼
0: 伤，
1: 烧哦，
0: 就
1: 晒
0: 是因
1: 伤
0: 为
1: 哦。
0: 我们在茶树上结霜的时候，它晒到太阳，它会变水滴。
1: 对，
0: 那水滴的话，
1: 嗯，
0: 茶叶
1: 它
0: 日
1: 会
0: 照
1: 很
0: 再晒
1: 热，这
0: 下
1: 样
0: 去，
1: 是吗？
0: 对，它就会有点像在煮它，
1: 嗯
0: 然后
1: 嗯嗯，
0: 水又会放大那个太阳的能量，茶叶就比较容
1: 就
0: 易
1: 是
0: 会
1: 聚
0: 干
1: 焦
0: 掉。
1: 在那里，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对，这
1: 哦，
0: 个也是我们目前比较有在应用的几个 AI 的模式，这样。
1: 嗯哼哼哼，
0: 对，
1: 所以就因应我们自己的茶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可以预先设定，然后让那个 AI 替我们来推动那个自动化，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人一直在那边奔波来去，这样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所以他就讲个，伊阵我即阵下有缘，啊有缘呢就做我了嘞。有一天，妈妈呢，啊这个曾教授、曾教长的老婆呢，伊就来催啊，催，叫久的，从拍嘞，从刮嘞，刮嘞，结果看了号码就是那一尊，那一本拿了书在看那一本，啊那尊啊，
1: 343
0: 哦，一尊。哎呀，老公啊，你一生都在读书，叫你回来，叫你洗点碗，你也不洗，你就看着书；叫你扫地也不扫，看着书，回来就看书，睡觉看书，什么都看书。你现在还在看书，还看不完。哎，真，你看，哦，你看，啊，这个很妙哦，还看也看不完。后来我们，曾教授的夫人呢，叫来赶快老师啊，师傅。啊，命啊，命啊！我相信佛法了，已经非常相信佛法了。哦，他也皈依了嘛，全家都皈依啊。啊、哦，那啊，再来有两个很好玩的。好、哦，那个亚太银行啊、哦，董事长啊、哦，邱董事长呢，因夫人，就是那个500罗汉呢，以前我那500罗汉呢，对面洪供养，我看到名字人。你的缘给搞起来，名字写上去。接下来呢，阿斗，因为我是做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啊，就是台中丰东戏院的老板，啊，丰戏院老板娘啊，啊，我们两个很好，那么我把他供养一个，你看，我把他供养，结果两个不同号码供养以后呢，他就来催啊，来催呢，啊。这一个拿着三弦，啊，三弦是多三弦的呢，好、啊，就一尊，三弦一尊，啊，他在找嘞，按照号码找，他又找到一尊，也是一个三弦，啊，阿尊七尊，三弦七尊，啊嘞，结果嘞，那里有说，那里亚太的邱老板呢，夫人呢，师傅啊。我两个少年做伙唱歌，唱到老，唱到70岁。结果呢，两位拢是拿了三弦，直大弦来唱歌。你看这是老鸟哦，所以老板娘讲啊，师傅啊，这哦，我这样的我，哎，天意哦，天意啊，所以这里做这，你们布施有供养的人会信。和他500罗汉所雕的都会一样，好、哦，这是五告名的事情，哈、哦、啊、还有呢，我们地形，啊、哦、地形呢，24个天星，啊、哦、24天星啊，地形马相符，啊，地人这个所在呢，叫做。鬼节，鬼节，鬼节，鬼节的石头呢？我把它破开，弄出了一个小小的石头，凸出来。鬼节，

0: 他是在鬼节的，野心的，那么是他不敢见人。哦，这些鬼节是在那边。这个金香金香金香的，哦，天生的。这个像咱遐里头金啊，金啊是什么？金香野心之家。所以还有凤阁，就是这是一个凤阁，旁边山峦形，叫做凤阁。哦，是这样，凤阁。啊，后来一个天吊星，啊，记得嘞，最近去的嘞，一个天吊，哦，这里叫吊着星，吊着金鸡也行。所以叫二十四个嘞，啊，二十四个这里哈，对对，还有个銮驾，这里行嘞，也就是一个銮驾，啊。啊，这样嘞，啊，那么天生那种爱于复活起来，嘿，啊，地座啦，这半部啦，啊，玉叶啦，像菊花形啦，哈、哦，龙楼啦，啊，龙楼翻到这来，啊，起一个顶，有一个穴在这边，啊，地煞啦，加了卡给了地煞啦，啊，直壶啦，哈、啊，华盖对面的烧的华盖，啊，过来嘞，劫煞。玉印，这拢是要配合户籍的山势、啊、所以我们学风水呢，啊，这叫做有形体呀、啊，好、啊，那这个爱拜，好、啊、都爱拜。你们如果来的话，又要来了，可以在你们的命卦里面坐，啊，你们在坐当然有烦恼的时候，你们坐在这边的时，你们会觉得啊很快乐，啊，你也感觉气整个稳下来了。好，还有一个你们也可以坐向自己本命，你们如果要求智慧的话，啊，比如三峰谷的卦，你坐的就向着三峰谷，要考试求智慧，向你的卦位，你们要求元神，要回归本位，啊，那么命呢、啊，没有个个的灵气，身体的气会较旺，还是怎么样的话？你们可以坐在本位，四波完形，补元神。你那问个啊，我最近问了还不好，你不要烦恼，你就照你的卦位坐下，坐下，啊，你一心念你的南无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啊，你是咧南无阿弥陀佛，你静下来，你不要管人咧，看你不管他。啊，你也免讲无我伫咧，哎，这个色体咧都短暂了，但是心事永远的。这你们可以坐在上面，奇怪，咱这山东古的人无人坐哦。啊，无啦，有山东古的无，还是歹色者，那歹色者有我坐。啊，天水送的有啊，啊。 天水送了，哎，可能遐都想过棉花能就几堆，哈哈，对了哈，总而言之啊，我们学这个道，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别人。现在，哦，希望极乐世界，啊，佛光普照，啊，对人家来，有没有？那规定，快乐点了嘛哈，不是叫我们去西方哦，啊，叫我们大家存着一个希望。
1: 啊，心里清净打开来，你们找到一切法，哪面可以垂掉，在这里找多大，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啊，大家拢我来遮咧哈，啊，我转过来一点啦嘿，来，不搞，然后再换录音带，等一下买录音带。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那工厂的建设哈，想惊啊，想惊顺水流。原来那些工厂呢，面向这样很好看啊，水这种花，结果顺水流，水上面出去，好像鼻腔会香港佬。

0: 好嘛？啊，你来向无转去呢，香港中收着，哈、啊，安尼就足好个啊！啊啊，那所以，我建议咱呢师兄呢，把门向过去，咱要筑空巢板，水前面来的时，那我的你一定要叫做空巢板，这边这边是空，啊，做着空，向着满万。啊，做空茶板又是逆水来收水神，安得着对吧？啊，风水法则，足简单呢。你来了快要，你就会发觉，哎，这好像很不可思议。风水法则就是融入自然，啊，要融入自然，啊，自然的法则呢，是一个平衡，一个平衡的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工厂呢，啊，向多等于呢，所有的那机器一定要在龙边，一定要在龙边动。如果像这样来，和平动就不对了，要龙边动，入动呢，啊，因为龙边是智慧，智慧，龙边入有入动入有智慧，越有智慧呢，做的产品越好，啊，产品越好，受益的人越多。就是功德。当你好产品的时候，龙人护法会护持你，啊，使用者、消费者的，因为守护神、护法神嘛，也给你感恩，这就发财的道理。并不是说我用什么手段来啊争取什么财富都不对了。啊，本着一个好东西啊，或为产品。啊，就要给大家，啊，安心的使用，哎，大家心就安了，心安的时，这龙天护法一定爱继续给你守护着这根钢枪，啊，继续好产品继续做，这是风水法则是安的俩，啊，我们呢不要把它为功了哦，干嘛好像很神奇很神，因为不了解才是神奇。啊，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啊，原来安尼，哈哈一笑。啊，总而言之，我们不能顺水流。啊，顺水流呢，就这平洋来啊。顺水流，水往下流，空气和地面的摩擦，地面的摩擦产生那个静电。如果我们向着这边呢，啊，静电反向的静电呢，冲到头壳的时啊。那我们逃考的没清晰啊，逃考没清晰，你做鼠标都没顺序啊嘛，很简单。比如我们这个回啊动回啊，我没清晰，我们叫设计那可能，不可能嘛。啊，所以要有很特别的，特别智慧啊，那呢，你得就制造很多很多的好产品出来啊，这是生财之道。啊，那么陶景家呢？啊，那等下就来看头前这伊开大门，大门口啊，那修的水神，修的水气，好、啊，等一下我们过来告诉你们哈、啊，我们到前面去哈、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咱这间工厂，原来呢向这边，咱来街道转来，街道转来是逆水，逆水呢。不管是往向，还是往山，还是上山下水，你先本身你的条件呢，先融入自然。融入自然呢，即使不大花啦，无要紧，有咧寸进就袂歹啊。好，有咧寸进就起来，啊，加上家己的打拼，那就，就足完美啊咧。这个所在那不阿地，就是孤阴寡阳，这个叫做寡阳地，孤阴寡阳。啊，那不阿的寡阳，双轮啊，还有这孤阴，面顶、双轮顶，好多孤阴。那不阿地，寡阳，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啊，那么如果像这叫那不阿嘞，做一般的。蒙人的风水呢，才叫做 完全的寡阳。那么阳中要起阴，阴中要起阳，阳中起阴的这么快的呢？你储气管起来，阳中起阴，阴阳就调和啊。啊，面顶平台呢，孤阴呢，好、啊、要起啊，孤阴内底要有阳，储要去跨出去，靠四平八稳，迄、那个钢枪拢做会起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想关顶呢，吼、哦，你做真悬的厝呢，迄做袂起来，那叫孤阴寡阳。哈、啊，啊嘛，咱的寡阳地，寡阳呢，哈、啊，这里寡，这阳气很少，叫做寡阳。啊，阳气很少的所在，你要去关起来，接受到接收天上的阳电。安尼来咧，你这就烦恼很好，就已经第一步融入自然的调和入去啊。哦，这点，所以这个工厂咧，盖这是对的。啊，咱那寡阳地咧，就不能顺水流。我看风景真水，风景真水的是啊，啊，鼻水牵咧直流，牵清鼻水直牵出去，又不对了。那么换到这来，一定要调过来。好，卡城门咧，一卡，好、哦，一缸放酒，一缸放晒，刚刚好，两缸，好、哦，人都正常了啦。啊，返回来咧，好、哦，返回来咧，水亏亏，好、哦，收到那里的气。那、啊、么这所在，头先叫最高啊，长年的水，哇，足赞的，长年的水真好。好、哦，长年的水真好咧，吼、哦，就九七来水，九七水一直来。啊，九七来水呢，就几米啊？就直接进去了。进去了，如果当时你设计，啊，这拖白出来，拖白出来是啊，收袂到。啊，因为叫做浮面水，原来这来白白的，你个都白白起来，叫做浮面水。这水存乱，这破面、浮面、浮面呢，好脏嘞，食袂掉。啊，所以要退后者，要靠嘴一开，啊，一口吞进千江水啊，啊，一口吞进啊千江水，啊，所以这船呢，胖嘞，啊，就像蟾蜍，你看看这个钢枪，有像仙人啊无？蟾蜍啊，胖水去，好、啊，你莫搞笑个啊，啊，就像蟾蜍，啊，嘴开开嘞。好、哦，你看，足水的嘛，啊，个水又在逆水来，哇，大花，啊，水往下流，气就往上来，那我们就摩擦系数呢，好、啊，摩擦的冲突呢，它就会没有。如果人向着顺水流，水向下流，啊，那个气呢，好、啊、就往上来，往上来呢。就会有摩擦，还得互相摩擦，会有冲突，工厂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工厂呢，啊，这样设计不错，啊，是不错，啊，至于这一个呢，啊，这边呢，我还建议我安一直住住就好，下面呢都莫围啊，嘿啦，你个围起来，那边那边个总围起来是啊，啊，你就撇掉呀。啊，我们大部分这边。

接往龙边的气，啊，受龙边的山的气，所以遐爱有空，啊，阴阳二气，伊自然收的就入来。啊，这个注意说要租前面这一块地，这一块地可以租，可以租你整个租起来，啊，一门的前面这个乡出的，你就莫去啊，你若去起起来，家己动家己。你可以起饼向安的来，那么迄、那个这二厂一厂二厂可以，好、哦、啊，那那迄个要去的时咧，好、哦，接过来请各位师兄师姐哈、哦、来家到这个到定向，啊、哦、啊，这个去的时咧，啊爱有功夫，那无你去的会把这边的，因为这边明堂的气很强哈、哦，真旺咧，你会把会头这边。这个明堂的气呢，都冻掉去啊！哦，起厝呢，啊，这风水真重要，但是形、造型、融入山川灵气的造型相重要啊。那么这家这间厝地理是不错啊，有一点点小缺点那里啊，啊，那间古厝，好、啊，这真不错啊，小缺点狼狈，四季全美。啊，再来嘞哈、哦！我们这个工厂呢，啊，环境工厂，受单啊弄个两边，尽量移到东边。啊，都在办公室呢，啊，坐你后边过来。咱这边真侪人，我去大陆啊，嘛看真侪人工厂弄办公室伫两边，伫两边都弄唔对呀。啊，你要在湖边，你这转化人是谁？董事长、经营者。共同经营者是转化轮呢，啊，转化轮呢？你表明我啊，你处于哦，伫龙边，处他不转化轮，处是死的，人活的，所以活的人伫转化轮，唔是死的人伫转化轮，唔是死的物件伫转化轮，死的物件呢，它是给我们为我所用，让转化轮的为我所用，所以我们的转化的人，你爱的。好评做办公厅，而且呢，你所坐的呢，哈、啊，左边两边中档，那么中档你加起来就不免满满满，哦，那这加起拢满满满没有关系，两边一档，一直动，啊，右边的随过来，啊，说这个局啊，今天呐，阿伯头家伊啦买卖了，这还先欠钱就买起来，好、哦，啊认真做啦。啊，趁钱啦，唔免干啦，因为欠欠就艰苦啊。哈，认真做趁钱哈，啊，下头家买起来，啊，好啊，稳定，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所以咱龙平东，啊，咱龙平过去安尼来，啊，咱龙平东诶，啊，就那些坐安尼，就那些布袋水，即个爱布袋水，坐咧爱布袋水，啊，布袋水你安尼水，即系几摆，啊，即第二条咧，啊，咱一个师兄，他到底。台中，啊，这里坛子，啊，坛子要叠到石缸，一个钢枪呢，迄、那个布袋型的，哇，真水，吼、哦，这坐倒过来呢，哇，工课，还生意做啊呢，做啊真好诶，吼、哦，就去大陆市场也做得很好，啊，这些啦，啊，我们讲我是这么讲俩，讲婆婆得三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营牧。

业有限公司务实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实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务实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务实播出。今天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新宫开张出行入宅，婚姻百事顺利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

0: 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一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神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
0: 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先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4月21日是本唯心圣教大凡士每个礼拜的礼拜五又开始了上课，一个礼拜五在这里，下个礼拜五就到八爪道场轮流。那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冷静下来，用心的听，你们一定会得到无上的法益。今天我们要讲解王侯将相的风水，王侯将相都风水宝地怎么样才能 出王侯，怎么样才能出将相，尤其现在都市房子都盖满了，山坡地铲平了，或是水路都改掉了，所以要理解，要看出哪一家是王侯将相，还是可以看到从地脉、地灵人杰，我们就可以来看出哪一家能够出王侯，哪一家出将相，哪一家出贩夫走卒，这个都有一个定数，这是天意，汉人的福报都有相当的关联性。在过去曾经有一位先生，他到都市去买了一栋那个房子住宅，他买了之后听人家说他住的这一家的以前是一个小山坡。

0: 哦，铲平了。小山坡前面这一家的旧家啊，出了一位很有名气啊的闲人，所以他就很高兴了。有一天，他来问我，啊，他的家是有宝地，但是他的孩子，两个孩子，一个女儿，读书拢行行啊，那无法度，我像以前人讲安尼遐尼好。啊，我就去帮他看了。啊，你这家的地脉，土地的地脉，通道你就住下来，但是破掉了，啊，破掉了，孩子住在住家里面。都会心烦气躁，不想读书，喜欢往外跑。他完全是这样，那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跟他说，你把祖先、把神位按照地脉破掉的那个穴。啊，这个穴的上面安神位，你家的孩子就会改变。原来他的家的祖堂，那安在第三楼，啊，这是颠倒坐。他说：“请问地理师，地理师说他的命要适合颠倒坐，我错了啦！啊，神的位不是你的命，祖先的命早已有定数了，你的命。”现在是现在的命，所以你把祖先请到楼下来，坐坐这个地脉的上面为靠山，有形的挖掉，无形的还是一座山，还存在。啊，所以这位先生，啊，这样啊，那我就你帮我看过日子，我赶快移下来。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看到十几天后，有一个好日子，他就把神位移到下面来。慢慢的，孩子也不想出去了，奇怪，都关在房间里面，到底在玩什么？啊，一看结果，孩子，三位孩子，都桌上都在读书，啊，成绩拿回来了，都90几分。啊，这个局势，地灵人杰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们帮人家安神位、安祖先的神牌位，你们最好要用意卜卦，卦出来啊，四爻望向，表示说地点安对了，父母望向，表示祖灵会安，啊，祖孙爻望向，啊，下一代的孩子会努力精进，啊，财爻望向，表示未来，啊，这个孩子做事业、做生意，啊，都能够顺畅，所以各位同修，这四个原则，你们一定要用意。用意是最高的境界，大公无私的境界。所以凡事皆沾，沾的不好的，啊，你要注意了，附近环境有所改变，所以挂占了不好的结果。啊，我们用意不是要一直占不好，要占到好，不对，不是这样，你要啊多占。啊，多问，这样的话，你为人服务，会得到好的果报，你即是功德无量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该讲的都会讲给你们听。啊，不要认为我讲的这很浅而已，事实上是很深的奥义呀。因为你不理解他的过去生有没有修，这一生来能有福气来得到这个现象世界的好报呢，啊，这一点呢，还是要以易经来查出，啊，最公平、最正确的妙法，啊，所以王侯将相之家，啊，我们有学到了。啊，你可以看啊，这一家是王侯将相之家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而今天我们要讲王侯将相之家啊，之风水啊，一等先生看星斗。

二等先生看水口，三等先生满山走，四等先生顾幻斗。一等先生看星斗，就看山的形势，是尖尖的。贪狼星，这土是巨蚊星。贪狼星，这个出蚊人可以靠，不可以对，可以在龙边，不可在虎边，一定要注意。贪狼星，我们现在的都市，的房子。

0: 一栋高高的，也是贪狼星。贪狼星，啊，一栋个特别高的，啊，可在，可以，在龙门，可以在龙边。啊，不可在，不可在湖边。啊，在我们住家向出去的湖边，有贪狼星，会出了孩子，会伤人。到处乱投稿，到处乱咬人，这种很要注意啊！贪狼星在龙边很会读书啊，这贪狼星巨门星。啊，在的现在的工厂，很大的工厂，那叫是巨蚊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纪文兴可以当案，对出去的当案台。啊，纪文兴山的形状也像巨文，表示那个地方会出贵人。

表示那个地方出的人，是财气，很有财气，所以孩子下一代的在外面闯业，就会得到贵人。戚文先巨文土星，巨文星，巨文星，主财，前面对过去，主财。前几天我去看过一家的公住家，前面向出去一个土星很大的土星，后面是巨门星的来脉，有左辅右弼的星守护着，所以这个家出了一位非常有成就的人。我这一看哦，为这一家高兴。他有福报，得到这个好宝地。好住宅，下一次若是选举，会得到拥护。但是人的心要正，念要纯，心正

新政，令尊光明正大。这种人，就王侯将相之家呀，啊，这是山区，都市，啊，各种的房子的造型，啊，都是有不同的造型，但是汉，啊，风水的法则。完全相同，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要变，要变，才不会是硬邦邦的。我说那一家，原来这是一个小丘。他挖掉了，小山丘挖掉了，这神位坐在一楼，啊，这样孩子，三个孩子都很认真读书，到最后这个孩子。两个儿子考上省一中，啊，女儿考上省女中，都非常优秀了，啊，这是地灵人杰改变一个家庭，改变一个。

人啊，改变是好的改变，有的改变弄破了，变成不好的改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当人间师，一定要有正确的。

0: 用一张看看，啊，看这一家，然后你可以当场证到，啊，证得到，就是你未来百千年啊的正道福报，真实不虚呀！啊，那我们再来谈九星。一等先生看星斗，了解到房子的九星。一等先生看星斗，开始就写巨门星出贵人。现在高楼大厦很多，我们向出去，啊，周围环境都是要注意到九星，尤其八德道场，周围现在大楼都起来了，所以我们那么多的道场，世界最完美的就是八德道场，但是八德道场啊，为什么香火不盛？时机未到。啊，这请八德道场同修你们学道，有这个好机会可以学道，你们要感恩呐、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在大凡寺，这里环境也做了这么好了。圆朝法师，他把这个环境做得这么好，非常难得哎。我们在这里学道、修道，啊，我们可以学到无上的法宝，都在道场里面呐、啊。所以一贪婪而聚闻，三路存，路存星的形状就是这样，山被砍掉了，这被砍掉了，叫路存。陆存星啊，陆存星也这三星啊被挖掉了，这个地方会出出豺狼啊，在南部某一个地方，啊，一个山区，我们同修住在那里。他说啊，你讲了说，这种地方会出豺狼，我家就是一样，那个村子里面的人，拢是出了个号，讲饕餮，饕餮了再等人家去，聊天。啊，连他家有什么好东西也不敢放，都被拖走。啊，这个出贼人，出豺狼，那叫陆存星。所以你们要买房子，啊，你看到山坡地挖掉了，啊，在那里盖房子之后，啊，出的人会拄着豺狼，所欲非人，所欲不非贵人，啊，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你要做生意，啊，你要跟人家合伙，或是要跟他做生意。啊，你最好去了解他的住家，风水不对了，你就不要勉强跟他合伙，啊，合作，这都会，出掉意想不到的，那个怪事，啊，所以有时候有人呐、啊。会说：“哎呀，你们的法门，好奸诈哦！什么奸诈？我们的法门是让社会更平和啊，让社会更进步哎！啊，我哪里比较奸诈啊？所欲非有。”非贵人啊，这个是黄玉皇社会的乱象啊，所以我们事先了解，先知道啊，不要惹上麻烦了，这。我们所遇到像这个山就挖掉了啊，只剩一半啊，若是住在这里，你向出去刚好被挖掉的山，这你所遇所碰

0: 不到的人，啊，然后非贵人，非善友，啊，那你就不要勉强，啊，或者在这边，你向着这个挖掉了房子，这个一个山，啊，你面向那里会出上。会遇到不好的朋友啊，这一点要注意啊，要家有孩子提醒他是最好了我向圆悟法师啊，告诉他。啊，你希望你的警察朋友、好兄弟要懂了风水，啊，你就可以预防，啊，不要让任何一家发生不好的现象怪事出来，那你就是最好的治安。警察官员呢？啊，这个是从风水学来看啊，来研究啊，你要去抓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你从风水学来研究，你就可以了解哪一家会出掉囡仔。阿里不打嘞，啊，这个都是很灵的，所以从几千年来的考证正道，真实不虚呀，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大家既然有这个好的案例，那我们就不妨多多研究。不妨多多参考，若是我们住家在这个禄存星后面，禄存星，这禄存星，你在这里住家在后山是禄存，你所住的人这一家的人。会出了怪人。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南投鱼池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3日开课，每月1、3周的周六早上9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南投县鱼池乡鱼池街376号，报名电话：0933-420-633，0933-420-633。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吃走坏狼，那就很麻烦啊。还有我们有一些同修家里秋桃很大的树头，芦笋。芦笋木头，我们一位同修，他们专门在做那个艺术的木头在卖。有一天来问我，他奇怪他们卖了生意可以。但是钱都收不到，要收哎，只有收一半。我说你的卖的木头都是禄存星，禄存星呢还收一半，不错了啦。啊，你那怎么办？禄存星，形状就是。那种形状，所以做木头，你们住家放木头，切掉的是木头根呐，艺术讲起来是艺术，事实上，请警察啦，你们出来再抓，慢慢的，你也掉插头，慢慢的。会做的生意越做越小，这个是泛泛之辈的家，不是王侯将相的家，各位要小心，要布置，你要，哎呦，这个尝试。要有自我智慧，不然你会划不来的，这个叫贪狼心。巨门星了，这巨门星，禄存。禄存，你家里摆木头要小心，你整忌安在是三。悬空哀星，避免安在山壁荒，这禄存星，这个100%，你也家的作者还路。我曾经到我们一位师兄家，他也放了。两三个禄存星，这个木头，去的时候他跟我说：“老师师傅啊，我家里这个木头哪一颗比较好？”我说：“全部不好。”吓了一跳，那我说全部不好，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家坐东向西，这个木头上面砍了一半，都砍掉了，留下头的根，这排在你家里，全部不好。这一位信徒，他说：“师傅啊，
我自从这个木头买进来之后，生意一直向下滑。

0: 资料钱，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想也想不通。我说就是陆存兴啊，让你欺上蒙骗啊，所以啊，他冷静了，悟了，啊，书我送给你好不好？我印查了一万刀左右，不要了，我不要了，那怎么破解？搬出去嘛，搬好，他就把它搬到仓库，搬到仓库，人家还会到仓库帮他偷东西耶，所以这个。陆存兴的木头特别注意你们要谈艺术，要比较方方正正的来谈艺术啊，不然谈不上艺术啊。第四，文曲。文曲者，文曲星，这个是贵人星，文曲星是非常好的星，但是要放对，放不对了，还是麻烦很多，所以文曲星，希望各位同学，我们下一节，我们来谈文曲星，怎么样来？破解，那我们现在来回向，回向，愿你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弘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为各位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的大导师，《金刚经》是开示我们的灵性，有如金刚。打也打不破，啊！所以我们的本性就是那么的坚实，啊，就像金刚那么硬。但是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打破我们的金刚自性。那就是烦恼，烦恼可以击败我们的金刚自性。烦恼从哪里来？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清，大大小小的烦恼一大堆。每个人都有烦恼，那我们要从烦恼里面去找到它的因，啊，才能够找到你的果。啊，现在的因一定有过去的因果果，现在的果。啊，所以老祖师尊啊，道教慈航38年，但是老祖师尊啊，他在地球上投胎转世啊，在伏羲氏祖时候又来了一趟啊，到了三祖神龙炎帝。轩辕皇帝、九黎蚩尤帝的时代，又来了一趟，为轩辕皇帝的国师鬼域区。到了春秋战国，啊，鬼谷子，啊，到了清末鸦片战争，啊，又来走一趟。那么，以现在民国71年6月15日，黄山老祖又来世间走一趟，啊，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黄山老祖光降，啊，在台湾，在地球，啊，黄山老祖的天威，百千亿化身。所以，黄山老祖的慈悲，大无其外耶，细无其内，寥寥分明耶。所以，黄山老祖，现在各位，你们也都是黄山老祖的化身。所以，老祖在过去无量劫来，在世间来来去去。在天上人间来来去去，啊，将世间所体验的又带回天上界去，啊，因缘时机到了又来世间，所以将过去很多的人世间的经验，啊，在这一生又再来了。 啊，观世音菩萨开示说，老祖啊，你3600多年前的啊文化智慧，中华文化智慧啊，《易经》啊，都一直保留在空界中。啊，没有以落实到世间，那我懂了，所以我才请求老祖啊，道教慈航来传授《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成为一个金丹啊，才有风水学的金丹法门，所以老祖他累积了过去无量劫来，到现在有7356年的岁月，人世间的点点滴滴，啊，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世间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一生这一世。啊，又再来走一趟，啊，提醒各位，大家都有过去生的累劫，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因地果还生。那么各位同学今天都在王禅老祖座下，拜老祖为师。啊，我们身为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老祖传了无量寿的妙法给我们来学修，所以才有这个维新道藏。啊，我传这个老祖的道，到现在。回心道藏汇集了23636卷，那么多的人世间的琐琐碎碎的事情，点点滴滴的事情，那么多，老祖开示将要传30000卷，30000卷之后他就要回去了。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我说老子啊，算完账回去了，那我接下去我们怎么办？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们大家的果位就是王禅的果位，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啊。啊，相对的，也在告诉我们，

0: 你们要把握当下。老鼠所传的妙法，我们牢牢记在心田。啊，你时时刻刻，啊，以经为师，以戒为师，那你就是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了。所以老祖才会在21世纪当下传了这么多的唯心道藏。唯心道藏里面的内容都是我们当下世间的点点滴滴人情世故啊，不离世间法，哎，应了佛陀所开示的啊，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就是佛法啊。王禅老祖的法是佛的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珍惜啊，我们所学所修的都是王禅老祖的心法啊，这是无上的功德啊！啊，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的经书有时间拿起来多看，你就等于和王禅老祖印心了。印心之后就觉明，觉悟到明心见性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啊，金刚昌赖为何因？啊，前生前世买肉活周熏，佛都定，心都定，你莫在行吧。你也行吧，还是家内未平安？啊，有一个主上主笔的位，就是司命真君赵君。你用赵台的面顶来行吧，但最未使的在神道顶来行吧。那么那个灶台面顶不可以行那三好，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带着两三个孙子来仙佛寺啊，要求加持啊，一看奇怪，三个身躯拢一撮一撮红红乌青，我请示老祖，这就是一直灶面顶的拍山，灶台面顶的拍山，所以灶君何法都给处罚，那是无理的。你伫灶台面顶在行山，那是会多病，会无好啊。所以这位菩萨呢，眼泪流下来啊，这三个囝的身体拢是祸害啊，伊嘛唔知遮严重。伊咧迄个时阵，来得真实，外面通通落雨啊，所以衫无当拍，就拍伫顶个灶面顶啊，伊犯了一个大忌啊，回去 爱点香，加你的灶君回去哩，买个水果，灶前拜，灶君回去哩。啊，以后唔敢，就安尼平安啦。啊，所以这咱平常的小细节生活，拢爱着注意诶。尤其行道顶，啊，回想在台中静修院，啊，有一位女菩萨，啊，伊咧平安拢无嗅觉，啊，伊带咧胆液。拢无嗅觉咧，阿来互我甲加持，加持了咧，我讲你若好偏有啊时，啊你拿手好菜，你就摕来请我。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女菩萨咧，啊伊就我要看咧。内底的香，或者蒜头鸭，足香诶！一关就放伫老祖面头前，老祖啊，我只偏偏有啊，啊，我做诶蒜头鸭来甲你拜，谢谢你，遮高水。啊，我讲你安尼对老祖无敬。老祖无咧食稀稀巴巴诶，老祖干咧食空气诶，食水果诶，啊不杀生的，啊个无紧啦，食一顿啊哪有关系，搞到这样子关系，过无十分钟，片开始片无味啊，哦惊一跳。老师啊，啊，老祖这样出发来哦，我无啦，一个平平无比啊，足艰苦啊，弄惨嘞。我咧紧嘞，甲老祖叩头，关落来，阿伯唔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从此以后，他回去了，正常了，平安了。再信佛啊，那一心到顶，那么随便用哦，底下的分物件啊，爱了解，咱的祖先。三清修炼是祖先的生活习惯，啊，咱有信徒，啊，伊就做生意，原来做孙呢，还得四界拜，去拜佛，啊，那，伊就听法师出家师父甲讲，啊，拜托你讲。

你莫三清就你去，那是杀生，安尼你的生理会定的，膜拜。哦，伊就听伊的意见，啊，倒来呢，啊，就甲阿伯讲啊，阿伯讲啊，我只拜佛，我无咧食粗，稀稀巴巴，我无咧食粗，我所以以后唔爱用这个咧拜啊。啊，伊就甲阿伯讲啊，宝贝，阿伯讲啊，甲咧笑杯，啊，笑杯呢？嘛唔知安怎，我第二天我甲爸妈笑杯，土地公会阿娘，啊，咱安尼就知啊。结果开始伊个生理，工人开始袂顺，做个物件开始订单，吼、哦，开始订单开始无影，足烦恼诶。啊，老菩萨呢，啊，走来。求老祖，啊，是安那，会安呢？我你土地公，伊家你只爱食的三星酒呢，唔是土地公爱食，伊家咧转世，互你的佛法增长，转世，互你万亲借助，转世，互你的天兵天将。啊！你要是等伊，啊，今日个村子去买遍呢，三星酒呢，来拜祖公啊，拜土地公，安尼就可以啊。所以回去呢，啊，今日去菜市啊，啊，买遍呢，各等下拜土地公，开始呢，各渐平安顺遂啊。啊，这就是咱的拜土地公、拜三星酒呢，土地公无给你吃的，而是转世给咱的护法神，转世给咱的万亲借助，啊，转世给这个好兄弟是安呢，啊，所以同修这方面咱来理解，咱就买遍呢就好，啊，卖讲咱们买回来。厝面顶，祖公啊面头前来行、来煮、来烘、来吹，那安尼呢对神不敬啊！佛祖既然都有开始遮来，好、哦，咱就爱谢伊，咱就有福气啊！嘿，所以讲为何一生啊，全世界人一定有因果。那么我们那有这种怪病的人，一个办法，咱就念经，来念经，来回向，啊，这我都找到天衣贵人。你念经，无就得一部经都可以，啊，你只要念好入心，念好。啊，习惯啊，依法修行，咱的病会渐渐好去，会拄到贵人来相助啊。所以唔是讲干那个哦，我哦上好的药啊，就来医都好，无一定。犯到因果的问题啊，绝对少不了。啊，反省、忏悔、拜佛、拜经、读经、诵经、念咒，啊，这是咱自我要求、自我修行，各免本钱的，各享受的，啊，这个法门，啊，所以老祖开始咱的为心弟子，大家能做师父呢？啊，做师父的呢，就是拢有智慧啊，所以老祖赐智慧予咱，咱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会圆满啊啦。啊，所以。

对方向，各位同修，咱若有犯着杀业的啊，这是同修呢，因为事业上无可奈何。

所做的职业、事业，哦，所以安呢，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处理以后，咱就尽量避免卖有事业，那么咱就会足幸福的。也许我来讲，恁感觉安尼也无啥。事实上，这已经甲咱跨到无限的深度内底入去啊！所以对因来背起，对因来讨掉的，啊，要讨因的，咱只有反省忏悔。你要反省忏悔，只有上经、上经再上经，这即是忏悔的上好的方法。祝福各位。

0: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所行善知识，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现在果必定有因。好，我们冷静的来思考。好，现在跟各位讲一个实例，就我们圆寂法师，当时先。

0: 博士成立的时候，还在开山垦地，但是圆寂法师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啊，老祖开示，你要好好修行，否则的话，药绝对没有效。啊，有一段时间，啊，圆寂法师啊，请示老祖，啊，为什么让我身体那么不好，呼吸都没起来，流了都昏迷。老祖就跟他开示了，换了沙叶。啊，才想到说，哎呦，小时候的蚕农，弄个两只胳膊，两只胳膊给下好戏，然后把刀破开，行水饺的肉足好食，足香的。安尼就开始因，就结落呀，到现在的果。那怎么办？圆寂法师嘛是就勤修，所以老祖开示了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仪，啊，给他修，啊，结果好了，叫今天我们师父。一切法仪，他都很尽心尽力的来回向、来修，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因和苦果，苦果来了，必定有苦因，我们就要用意占卦。用意占卜，你的病因是从哪里来？从六爻、动爻来克四爻的，就是你的因。然后从易经里面的卦象来解套，所以老祖传了。好多好多的妙法，我们平时有善因缘，你才能遇到有缘的法师帮你指点明灯。若是没有福缘，没有福报，就一直在拖下去。所以我勉励我们各位同修。妙法普传那一本书，你要看，要读，啊，你就能够举一反三，啊，知一切法，啊，这是最珍贵的时刻，啊，曾经我们一位老先生。啊，他来找老祖，啊，他每天晚上，啊，去爬山、登山，去追鸟类、追狩猎，啊，好累，早上起来，四肢无力，皮皮说，啊，一夜还着什么鬼？哦，违章啊！你因为爱怕啦，爱打猎，因为迄个我的兴趣咧，我生活若无怕啦，就没有意义啊！啊、哦，我甲讲违章啊， 爱忏悔啊！你所害的，迄是恁多生的父母甲兄弟，因投胎来做动物，啊！你看到，你就去拍死一钱，甲写嘞，枪支拍嘞，皮皮刷。啊，所以这个已经给你拍完了，啊，你不要再继续啊，啊，你不能说不拍了，你的生活没意思。王医生啊，啊，你这样应该好停止啊，啊，等于把你的祖先求忏悔，啊，讲你唔敢拍啦，啊，所以求祖先原谅，而且你爱在去佛寺去超度，互你拍遐动物，会灵性作灵去超度，安就好啊，以后卖阁做。啊，等于就真正甲祖先忏悔啊！啊，逐天甲祖先忏悔，暗时就真好困啊，就未过走去深山来，要拍啦，这就因果嘛。也曾经，咱有一个老菩萨，暗时迷茫。弄一个囡啊，穿红衫，弄对你的身躯边，啊，你唔走，啊，也袂歹意，啊，你是那这个独孤，都看到迄个囡仔伫身躯边。含煞唔敢睏，脑神经煞开始衰弱了呀，患得患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 089-383-951。

0: 啊，那伊个厝个人，就出来救老祖。我老祖讲，这都是你提掉的囡仔，啊，得救到。我现在伊都迄个时阵经济较歹，啊，毋敢去寄生，所以伊都甲提掉去啊。啊，这个囡仔在灵界，啊，一定要当找老母，啊，老母嘛再给他超度，啊，所以这位老菩萨，啊，都一面讲一面哭，对不起这个囡仔，啊，那时阵我咧找佛师。较正规的佛师去办超度迄个囡仔的英灵，啊，连续爱办3年，啊，安尼囡仔才会有所在好去，那无是足可怜嘞。所以各位同修，咱若英灵。想好那个超度，超度英灵的好处，就是慈悲。啊，英灵咱若无超度，有一天世间咱大时间到要转去啊，会足歹死，足艰苦死的。啊，你若会晓甲超度。也是啊，英灵也化为菩萨，接引妈妈、爸爸等于家己极乐净土等于啊，这是真实不虚的案例，有够多，有够多啊！啊，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现在果。必定有因才会发生。啊，曾经咱一个老信徒来问老祖，穿个一身的西装，头毛抹啊油金闪闪，内裤带夹来个红，夹来红内裤带，啊，表面或是这里。飘片，咱心里应该看呢，啊，这都是伊的万亲借助，甲伊的祖灵依附伫身顶，啊，惊人看不起，所以伊咧，身躯打扮甲足水啊，真飘片。啊，事实上，迄心内有虚，心里有虚，还得追溯到啊，伊兄弟啊，啊兄弟咧，细汉啊，就死去啊，啊，许多人咱庄稼人，啊，死都甲带掉的就好啊，不要甲超度。所以，这个灵啊，挖在小弟的胸口顶。那么，我讲某某人，你敢无当中一个人对你的后边？讲有啊，伊常常嘛会来，常常来讲话，啊，甲我讲真济。奇奇怪怪的代志，我迄就是你的兄弟，一定要救到。啊，你爱甲去佛寺，去庙里甲设伊的位， 设伊个落位，啊，甲超度，安尼咧，啊，你则会心会较安。伊讲好，安尼我要来超度。啊，向我迄个魂，疼咧，伊个人。讲话变作一个人，回来原来的面目啊！这就是咱另外一个世界。咱人的世间，常常会碰到不可思议的代志，我都去解说啊。那么这位先生，我的穿啥啥？拢迄个个加工爱穿啥穿啥穿啥，啊，唔是你家己爱穿诶，个嘿，啊，这里兄弟，诶，灵魂灵，伊无机会体验着人生，所以依附伫伊个心小弟个身躯顶来打扮。来清查，后来体验人生，享受人生。啊，当当家己安尼行行行，唔知行倒去，嘛搞不清楚。这就是咱人有第三世界的灵魂，我伫香港边，一旦我来，就兄弟姊妹。的灵，还是祖灵，派我来。那么咱现在社会，少年囡啊，啊，唔听话，唔读册，作歹，迄都是有啊，依附灵，亲人的依附灵，啊，是祖先的依附灵。啊，知影，咱做爸母的有机会来接近佛法，啊，会当甲因超度。啊，要讲讲也未清楚，只有依附伫囡仔身躯顶，啊，无所不做，个性真歹，啊，也要气死，别惊。反目成仇，啊，这就是有依附灵的问题。所以咱上好的办法，咱照着水陆法会来超度第一祖先，第二亲人依附灵，第三。完成借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爱做一个阶段的手续。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你会使，蒙哦，我要超度这爱钱，爱钱是互恁做功德，来共同来敦请着高僧戒定，来为国来修道，为众生来祈福。那么你，那么有福，啊，有福嘞。自然就平安嘛，福咱的业经，福的子孙，子孙就是天地贵人，啊，都是有福气的，啊，所以咱修行的境界，甲一般凡人的境界无共款，修行的境界已经超越的。的人啊，进入神界，人界有自私，有对立，

仙界无自私，无对立。所以老祖才赐予咱的法名，显示显示，显示就是菩萨界、仙界啊。啊，咱的看法、行住坐卧，啊，咱拢是有符合的仙界的行为、举止、吞吐、谈话。拢是一新界，所以咱学这道是要来创造自己的平安甲幸福，然后来应付你的亲戚朋友的平安甲幸福，安尼天下就太平了啦。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当下咱自证善因。一定有成果。华清经有一位信徒，当你听我讲易经甲风水，伊就足无欢喜诶。啊，讲你，还修道人咧讲易经风水，啊，唔讲佛法，我问啥是佛法？佛祖所讲诶法话啊。我因因果果啦，正善因得善果。我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是最高境界的因果论。你要做一件头路，会使投资，未使投资。你用易不卦，了了分明。未使做，你就莫做。做了做了啊，刚拖累一大堆。你讲什么混乱？啊，你这样刚拖到拖累遐尼济的债务，你要安怎讲？迄时阵，就先生目屎流出来，啊，要安怎？啊，我所以佛法就是日常生活做到问心无愧、问心无愧的时啊，你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所以智慧先生，啊，对不起，老师啊，我看唔到呀。好啦。希望您各位同修，已经爱学好，已经就是苦业撇向的上性的心法。风水嘛是一个平安的上性的心法，宗教是一个心灵依偎啊依靠的妙法。所以已经风水宗教融合为一，安尼来就是咱人最有价值的人生。所以已经风水啊宗教，就是因果论，善因必有善果。善果有几项？有八万四千种的善果。啊，恶因种下来的恶果，嘛有八万四千种的恶果。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循环。啊，一直在循环。啊，咱回过来，再为各位来谈解讲，一个人辛苦。臭味，你若外发现全臭味，那是安怎？啊，一定有因，啊，因为迄个过去，啊，卖人的物件，卖芳料，

是有共人头巾兼娘，所以今日因个人就是身躯有臭味。啊，你抹什么香水，愈抹愈臭，无什么，我都改善。啊，这就是咱爱对因果论佛所讲的因果论，啊，咱来检讨、来反省、来忏悔。啊，自然呢，啊，咱的身体啊，幸福会发出香味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桥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神听佛堂。神听佛堂是一个家庭的主宰。和工厂呢，他的办公室是工厂的主宰。那么神

佛堂神厅也是整个办公室的主宰，那相对的，啊，神位神呢，就是整个啊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公司的主宰。在民国147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家建设公司，他对土地公的尊敬，在公司里面呢，哈，他一直。这个土地公呢，也不是很大，因为通他爷爷一直拜到他爸爸，爸爸就拜到他的手上。啊，以前呢，土地公呢，胡须他是用雕刻的，帽子也是刻的像雕的像员外的帽子，手拿着一手呢拿元宝，一手拿了书，拿了书。但是他阿公留下了财产，留了不少给他爸爸。他的爸爸留下来财产留给他留不少。后来他就在台中做建设公司，也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呢，嗨，大家结果缘要我去看他的公司，去看了，他的公司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的布局也很好，那我说我想看，啊，参拜土地公，就在四楼上，四楼上一个小小的佛堂，土地公小小的佛堂，而土地公上呢，他都是用最原始的方式，来一个神龛，不大的神龛放在桌子上，但是看到土地公呢，就会笑，我说你的土地公。真灵哦，他对啊，很灵。他每次要盖房子什么样，都请示土地公卜卦，卜五卦讲，哈，一斗按照去做，没有话就按照土地公一做。我说你的土地公很灵，你不要随便换哦。啊，他说好了。过了一年后，他又去找我，脸色变了。我说奇怪。你的脸色怎么变了？土地公不在家是不是？他说对，土地公不在家，那去哪里？给人换走了。啊，因为有一些地理师们或是神坛的修行们，他来了说你们那土地公没有入神，土地公的神不在，啊，所以要换了比较大尊了。他就把那一个带拐一个带骗。比我这哎，我说这不好。后面他的，喽啰啊，他就一起就把他抱走了。他就另外一个就抱一个大尊的土地公来，啊，那个大的土地公来是这样看，原来这土地公这么看，土地公家里的神要看香炉、化香炉，啊，那么庙神呢要看缘，要看缘。但是他公司，你这看脸的话，土地公公，对不对？拿了拐杖，说拿了拐杖才能走十方。啊，这左手呢，拿了是元宝，不对了。结果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问了怎么办？我说你的业障到了，你从来没有为土地公做一点功德。没有为土地公做一点功德给土地公，比如你去布施救济，好，或是捐献等等，你把这些收据带回来跟土地公公，我在哪里做了一些布施救济的功德，这都回向给你，请你转施给我的祖宗列祖列宗，好，冤亲债主等，然后把那一张。然后是开会的感谢状，你在土地公的前面，你可不可以修在烧在上面？是用碗公也可以烧在碗公，将土地公这功德回向给你。他都没有做，他没有啊，很忙啊，没有时间去做功德了，你就胡说八道。你可以成立一个这专户嘛，哪里有什么困难，你讲的交代的这秘书啦、经理的就帮你去了嘛。我说你的心肠狭隘。后那时候我就没有口德了，我说你心肠狭隘，心境狭隘，贪字。

贪令的，所以你今天会有这个结果。好，那土地公公也那么看那么远，那个根本这个就不对了啦。所以后来事业失败了，他爸爸的留的财产也花掉了，赔光了。等到有一天很落魄，啊，落魄嘞！我那时候还在台中五贤五街还没上来，要准备上来了。好，他问了老师，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土地公公既然这样的话，啊，那叫你要看缘。啊，要看缘，人家要往外远方去发展，你可以到南部去发展，啊，你就会渐渐有成就。啊，他问我为什么要南部？因为你土地公坐北向南，眼睛看那么远，就是往南部、中部要招咯，要绕跑了，就卜卦不卜而卜啊。啊，后来呢，土地公就请到土地公庙给人家解眼了啦。好，他就到南部，到嘉义去。又在慢慢做工程，现在是只能啊维持而已呀、啊。啊，所以我们土地公左手拿元宝，右手要拿书，经书，书是智慧，元宝财宝是由智慧而来啊，智慧而来，你从里去悟。啊，土地公公呢，神呢，我们家神呢，你都要看前面的炉，前面的炉，你的家神就会住在。所以，当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有益于大众钱赚哦，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小小的布施的时候，他有时候业力会现前，会很快。好，这一点呢，顺便提醒各位，好，告诉以后有缘的人，好，要选神像，尽量在前面，不看前面。家神、庙神，你可以看前面，也可以看，啊，看脸。庙神都没有关系啊，神位的啊，是祭冲他人的屋角，也祭冲水塔，也祭冲电线杆啊，那个也最忌讳跟电视机相对。嘿，我们啊，一位王师兄啊，黄师兄啊，他的哥哥呢，是台中市内嘛，他的媳妇。跟她婆婆三个媳妇轮流跟婆婆掐轮剪、搓轮战，每天轮流吵，吵得他的老婆哦，那个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呢，我们的师兄他的弟弟到他家里说：“哈，哎呀，你这怎么？”祖先的神位前面是汉电视，那个是非耶，吵架不完呢。但是他哥哥解释说，我不在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我们的老祖宗们无聊，所以我把电视打开给祖先他们自己去看，哦，就等于做戏和祖先那个看，就像以前的做布袋戏呀、啊，啊，做放电影给神看的，对啦。殊不知呢，神位前面电视机是一个口舌之灾，是要安详，要安宁，叽叽搅搅吵不完。啊，他就跟他的哥哥讲，哥哥讲，哎呦，没了，不要迷信呐！哇，他呢不要迷信，有一天你就知道。开始吵吵吵嘞，媳妇拿菜刀，婆婆拿了剪席，吼吼，两个开始要吵架。轮流的，好好打电话给我们的大师兄，啊，他去看了，把电视一开，还在顾虑什么给祖先看电视，哈，一掉了，哎，这样子就稳下来了。这个是所以神位你前面不要电视机，这个绝对不对的啦，祖先最厉害，那会吵架，好，哎，谈到祖先了，拜祖先。我们一位将军夫人，啊，就我们咖啡屋外面进来闹石头，啊，少将黄少将啊，黄将军，他老婆很可爱，他婆婆嘞，忌日，公公的忌日，一共我今天

要跳舞，我没有时间，好、哦、来祭拜，好、哦，他就把那师傅告诉我，把嘿，这个你们自己去吃，好、哦，店在哪里？用红纸写着那个餐厅的名字和地点，然后把钱放在桌子上，你们自己去吃来，是吧？还钱的柱子写啊，红纸写的放在神桌上，啊，把这钱放在上面，啊，叫他们自己吃，啊，回来的宝贝烧香，啊，公公婆婆啊，你们到哪里去吃饭？有没有游戏？有，醒杯，有没有吃饱？没有杯。哦，是不是？是不好吃，是不是？也不是，怎么都不是。哇！打电话给我老师啊，和、哦、我的婆婆前妻了，她有去到餐厅，她也这个也是有去了，竟然没有吃饱。哦，哇！我知道，餐厅人家都有护法神、门神嘛，进不去。你钱给他了，放在桌子上，啊，那个名字写了，地点写了，还进不去，因为有门神。所以门神，我们的祖先们是跟着我们进来的。我们在共修，我们在上课，我们的祖先们，他们也借这个因缘才能进来。好啦，以后呢，他就跟老板呢，问我怎么办呢？我，你才去跟老板讲，老板，如果我婆婆来吃饭的时候，你给她进来哈，啊，她自己来吃就好，啊，钱我都要寄给她。这次第二次呢，换公公做忌日了，照常他也是喜欢跳舞啊，好、啊，他就去跟老板，老板啊，你好，我的公公会来吃饭哦，啊，然后呢，你这个我没有时间，你就舀给他好了，哎，老板说好，没问题，等到他走了，老板就跑上来，哎，太太，你的公公是哪一位？啊、哦，我公公是今天是忌日。哈哈哈，好，结果那一天中午嘞哈，餐厅就没有人继续吃饭。你看，哦，没有人继续吃饭，那等于他来，这公公会进来，会进来，灵界会进来的。我们现象世界的人那天中午就没有吃，没有人跑进来吃饭。你看那么恐怖，哦，以后嘞，哎，要说了，我不，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自己去嘞。哈，那到底怎么做才对？你告诉这个店里面的老板，那好，但是中午连一点钱一毛钱你也赚不到，而且生意做不到。啊，这个公公王者呢，他会带了一大群的人进来呢，就纳受供养，啊，欢乐供养。那么全部这个菜的气的血吃光吸光了，你的菜又很容易坏掉。哦，这个是一种在发生在我们自己弟子的身上，而且是那位黄将军，哈、哦，入宝山礼佛活自在，哈、哦，他的老婆，而、啊、他呢，他老婆有一次写超度，而、啊、超度呢，他的婆婆呢，他在某某路什么巷第七楼21号之一，而、啊、他没有写的。他是21号，7楼21号超度啊，晚上那中午啊，在睡午觉的时候，他那婆婆来骂，唔食死囡啦，唔食死囡啦，说你这唔食死囡啦，你这个你叫我去无约制，你叫我去那边没有位置，你就敢整下呀，吓死起来，吼、哦，骑摩托骑得很快，就到精修院那边去，结果查一查，墙壁上。年位，他的住址写错了，21，7号，7楼21号，他忘了21号之一少一个一，没有地方可以坐，回去了就骂他的媳妇，就像再生一样，不加声音了，就骂他媳妇和骂他儿子，那么改过了，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们的凡是有超度法会，你们的住址一定要写清楚，不然我们祖先们找不到位置。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而我们每次法会，
如果你名字你没有写对的话，哎，你先拔了宝宝杯。还有我们有一个叫三宝师，啊，三宝师，烧金纸三宝师，我们，这个黄廖副主任廖庆雄师兄，啊，有一次我们超度啊，他呢，买了很多供养这个金纸啊，其中有一张三宝师呢，他就放在口袋。你到那前面先拔了宝宝杯，后来才碰到哦，三宝师没有拿出来念，没有办法凭证。好，你烧了，他们祖先得不到，那或是地基主也得不到，那么你先拔了宝宝杯不高兴，冥界了，他们一咎二咎。后来那这张拿出来了，这个事情就解了，所以我们有。要超度的话，一定要三宝师，一定要天，要供养给谁？供养我祖先哪一位，才不会被抢？这个平常人我们都忽略了。我们再讲神位电视机神位，或是祖先位，绝对不可以。神位下方自己冰箱，我们一位就关师兄，而是他是上校退伍下来，他住在眷村里面呢，他的神位呢，祖先神位，他直接放在冰箱上，冰箱呼噜，都会震动嘛，那一段时间哦，全家福都是撒一把尿，早上起来就尿急，这个浴室厕所只有一间。一家有四个人排队哦，急哦！后来没有办法，自己的房间都买个尿桶，各自的大小便，然后才一起到。有一天呢，他就到仙佛寺来问我老师我家里全家人都是尿失禁。我说你是不是祖先位的？下面是冰箱。或者是穿堂，是冰箱不自在。那么我回去把它移到安静的地方，安定了就好了。它安了，这个笔记是冰箱，这边是门，是门原来安在这边，安在这里呢。安在这里呢，冰箱会动，撒一把尿，那么他就把它改安到上面来，反正会动嘛，他定的架子就安到这边来。这才妙。安这里，你早上起来有比较好，早上起来不会大家紧急集合要到厕所，结果安到这里来了，来来去去的，尿不在家里撒，在外面就是尿失禁，尿急常常尿急，坐着就要到厕所，上班了怎么样？真的，一开一次会跑了三四次的厕所。又跑人就来问老祖，老祖，你把它移到旁边不是就好了吗？你安到这里就好了，改到这里来，安定了。所以神位或者祖先，这个下面不能有镂空。或是我们灵骨塔，灵骨塔呢？假设我们做上面的，你灵骨塔呢，把它放在一个放在最上面的都糟糕。这个呢，这个是失散，死他乡。灵骨塔的上面。门的上面，你安的这个
这个灵骨位。

子女会死在他乡，印证很多。啊，顺道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神会下祭幌九令，也讲过了哈，下方祭幌以至完定，嘿，你下面呢，如果你办公桌这个下面放椅子，尤其这里有办公桌，我们岳师兄，他很可爱。我说上面你是土地公，土地公在这边，你不要靠太近，你要最起码有一个柜子，能够把它挡住。你坐在下面，我坐在下面，土地公会保佑嘞。我说有一天土地公会跳下来耶，结果有一天呢，他从这站起来，嘣就把土地公撞了，跳到桌子，土地公他那个在表演呢，这个头往下啪起，头断了，你上来一顶住了，就把神的这个架子。这顶到了，这土地公跳下来，头断掉了，谁牢固谁怪你，谁怪你？开口一点不相信。那我们所以神会的，我们做了，可以在后面要隔一个通道，然后我们就不会把它，要弄得跳下来神会下方祭幌污秽物，工厂最会。土地公啦、神位啦，下面放的乱七八糟，也有荒药瓶啦，什么那很不好，上方也不要压梁，神位的上方不压梁，我们这边要压梁，装潢起来了，上面压梁，压梁头会很痛，头痛，头痛呢，那你药先吃不好，那怎么办？移出来，不移出来没有地方可以移的，那么你们最上面呢？你把它贴个红纸，神位的正上方贴个红纸，也可以化解。贴个红纸在神的上方，压到梁了上方。如果有了我们嗡呀吽扑隆呀扑隆，大金刚咒，大张了贴上去。我们有没有准备了那个灵讲师啊？这样哈，嗡呀吽，扑隆啊扑隆哈。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请邱师兄赶快再加印。贴纸啊，红的也大也小，红的也有大张嘛，和小张都要准备。大金刚咒是大张嘛，要那个是大张的，还有小张的。多一点就对了，多一点看清楚再送给大家金刚咒呢，小的嗡呀吽扑隆啊扑隆这个呢，如果你帮朋友，他们有机器，每一部机器把它安这个一张嗡呀吽扑隆啊扑隆，机器会很顺利，运作比较顺利，这个有一很不可思议的功德神位右方不能动。假使像这样呢，你神位在这边，右边是冰箱，冰箱要搬走，冰箱要搬走。我们右方不要冰箱，不要脱水机，不要洗衣机，在隔壁的远就没有关系，在隔壁，我们这很容易患上的毛病。神位的正前方也不要有电视机来对照。神位前方呢？不要晒衣裤，哈哈！你家里你晒衣裤呢，感冒机会你永远没完没了。前面的晒的衣裤，很不平安哦。我们常常出去外面看人家的房子，他们在3楼4楼是神厅，一下雨呢，就把所有衣服拿到神厅里面来晒，那一段时间就很不平安。家里的感冒多，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很容易忽略了。神听，你什么时候龙天护法他们来了，你也搞不清楚。也许这一刹那呢，龙天护法在那边呢，你拿着扛着，给他们两个帮你扛着这个，这个竹子，他们又不好意思放下来，他就替你扛着，你扛了3天，他就在那边扛着3天，哎呀，这个就有这些，你也搞不清楚。

这待不住，农边左边农边来冲门呢，好、哦、这个家里的男孩子待不住，啊，这一定的道理，而且印证了非常准确。好、哦，我们再来，啊、哦，这神位正前方，你不要冲门，绝对不要冲门路，你坐着哈一条巷冲进来，我告诉各位。这非常不好。有一次我到眉山，有一家旅社，一家旅社呢，啊，他就安着土地公公，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冲土地公。他把说土地公呢可以招客人，真的很可怜。你要做神的话，你就不要计较众生的行业。好、啊，他就好、啊、他哦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客人来，好、哦、可以招客人。我是土地公，是保平安，不是在帮你招客人呐、啊。哎，都一样啊。我告诉你，你这样，我绝不讲则已，一讲的话，嘿，你客人你会都没有生意。结果我回来了，差不多一个月呢，啊，原来还一点点生意，等于全部都没有生意。哦，打电话再来，人家跑上来了，俩工啊。啊，刚好他的哥哥在草屯这里，啊是开摇曳砖的，摇曳我们的砖都他哥哥布施的，好、啊，他带他来，我跟他土地公你要做的安安稳稳保平安，好、啊，他行就是这样，啊，饭店很深，他把安在这边一条巷。很深，土地公在这边，所以就像路一起冲进来，坐不稳嘛。我说你按到这边来就好了嘛，在这边来呢，哦，那个手右手把客人都叫进来嘛，哦，赶快移过来了，生意好、哦、来住宿了就稳定下来。所以土地公或是神位祖先们。你绝对不要说常常一条巷子冲，坐不稳，也不安，神就不安，人哪里会安？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好，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注意。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咱逐个来共念世界和平、光明、成就，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非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咱各位从第七，好，今日是咱中华民国92年，啊，9月7日，嘛是天文岁次癸未年，8月11日，咱尊天一圣意。在咱南投县国姓乡福古村长寿巷66-1号上基山善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癸未年秋季99天大法会，祈求上天、玉皇大帝、诸天圣贤。菩萨降临加持，咱举办这场护国消灾、祈安消灾的法会，咱目的是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祈求呢，咱大家咧会当平安、事业顺心、社会和谐。咱这个99天的大法会，在象鼻山仙乐寺，这是第二次，每10年举办一届，在民国82年的秋季，俺第一次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咧。咱举办第一次诶99天诶大法会咧，在99天之内，咱所供上的资金、灌溉资金，来回向吼，咱诶各姓当中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回向吼各位。咱累世累劫以来所结的冤亲甲债主，回向乎咱各位当中无缘世事的英灵，回向乎咱各姓和各户家中第一子，工厂公司的第一子，也仰仗佛力，咱所上的经常。全部功德拢来回向，咱的中华民国三军阵亡将士，甲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甲100年来，咱世界发生大小140多次的大小战争，无辜枉死的孤魂。甲回想吼，100年来43次，这个世界各国大小屠杀，加咧无辜的军民将领的英魂，仰仗佛力，佛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离苦得乐，这是咱举办99天。大发挥，重点。咱自即99天以来咧，咱上基山仙律师门下法师弟子，依照所开始在时奉上经忏，下晡时奉上经忏拜忏，咱要五敬五供等等。自民国82年以来啦，咱举办着水陆法会以来嘛好，或者99法会嘛好，顶顶种种的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圣诞的法会嘛好，咱所有的重点拢是咧祈求，会当上天、用天护法、护佑加持。

0: 咱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世界会当和平。人只有建立在互相相珍惜、互相相尊敬，啊，建立在咱的心灵的光辉、心灵的光明，啊，将心灵的光辉照耀在世间的时，咱世间、世界、咱自然会和谐。啊，所以咱今日啊，真正无简单，在各国所有的同修弟子的努力对比之下呢，咱已经如期的，那么八月七日在象鼻山上的四千佛像等，啊，一只圣坛起建，99天护国实在的发挥。那么这次呢？咱这个法会，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的，咱讲说到中华民族对佛祖以来，咱中华民族历代天子甲帝王、帝甲王，总共有862位天子帝王的姓名，咱祈求佛菩萨仰天佛力。吊请前来听经闻法。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咱嘛讲说到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咱所有的百家姓，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来的调查，世界一个请资料，在净空大师啊，伫香港，伫中华民族万家姓呢内面呢。咱在光碟里面，因啊真正热心，真正慈悲，将这个11978姓，11978姓的这个姓氏啊，资料提供给咱。那么咱在咱的端上啊，甲因讲说。咱过去所谓咱的祖先，对无量劫以来，咱祖先的姓氏啊，咱拢一一供上一段相，系每一天一供上自经啊，供养啊，这发愿所在来供养。好，那么希望就这个因缘，咱会当照下着咱中华民族。万家姓，11978姓，这个祖灵呢，因会当灵坛，而且经文化，大家共同体悟，体验着心连心，手牵手，同时一个祖先所繁衍来到这么来，为何咱世世代代的精进不休？战争失落不休呢，这让咱身为当今现在咱中华民族，尤其呢处于现在地球上，咱中华民族的所谓子子孙孙中华如你，咱大家爱共同体验，共同认识，所以咱希望讲

就即回99天的一年，咱举办护国息灾一种发挥，咱这个一年，咱的覆盖将圣像，或者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将顶在咱象鼻山仙佛寺千佛像堂内面呢，大家齐齐会在佛前，会在几个仙师王禅老祖的座前呢。甲咱的玉皇大帝、天公的座前呢，化解艰苦释千金，放弃过去生生世世以来咱每个人的不满，咱的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过去的因缘，过去的因缘，不管上顶，咱也希望借着这回99天的发挥，咱所有动手，咱上时间先是为心中文下注重弟子的大家一片的善心、慈悲心、爱心，在这种心的状态之下呢，咱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国泰民安呐、啊！要是咱每个人了解到今日，咱直接举办就99天护国息灾的发挥的一年的时，我相信各位咱会启发到发觉个原来我的祖先，所有拢共一个祖先，咱是安那要大家相骗、小诈欺、大欺小。强气压，这种啊，拢不是咱祖先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啊！各位全国的同胞，十方善知识，咱今日是象鼻山仙乐寺，就要举办99天的法会啦。咱啊，会陆陆续续每一天所讲的妙法，尤其咱这回要来讲解到。现得经，要来讲解的几个仙师现得经。这部几个仙师现得经，伫过明年7月7日，在象鼻山仙乐寺，咱的天坛内面呢，咱遵照几个仙师在空间，我伫禅定之中啦，几个仙师往禅老祖开始咧，我写这部。现得经，几个善书现得经啊！希望这部现得经，各位若有缘的人，恁来请等于好，再时起来，咱上一遍，你就了解现得经的属性，了解现得经对大众、对咱的心灵、对咱的修行，尤其在修行的是更加需要去认识的现得经啊！啥叫现得经呢？咱的世间如何修持？以咱的德，以天者啊，天公的功德，伊就甲天已经者啊，是名为天德。那么咱嘛会当修到以天者的功德啊，要安怎修呢？只要依照咱的天德经内面呢，所开始33天。33天的妙法，33天的殊胜，咱一一实践，一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啊，咱每个人拢会当成就，拢会当互咱的德啊天齐，那么咱就别对咯，哦，阿弥陀佛，咱的社会自然会祥和，咱的国家会安定，国家会富强。全民的富裕，世界自然都和平啊！所以，咱今日借了这好一年，而且呢，可见99天，咱的发挥呢，咱希望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众地主咱静心，咱来听闻这个这个妙法，咱来一家。祈祷我佛慈悲，祈祷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

0: 吊车着发界三界万灵，吊车着啊过去无量劫来世代的交替，因为战争、武功、势力、王室、主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咱呐，希望祈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会当调请着所有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涅槃听经闻法。咱这部《天地经》，咱是每礼拜日拢来讲解，每礼拜日下、来讲解。还有其他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嘞，咱是只由咱的善其山善律师的法师啊，共同大家一心来每一天承传奉上《天地经》，往禅老祖显妙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药师宝藏《金刚经》，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来启建这个法会，启建坛城，启建咱心灵上的佛坛。每个人依照经典经藏，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事，我相信咱会着证到。正定正觉，所以咱今日这部《天地经》，咱大家若是有因缘者，有这个好因缘呐，咱奉上和各位，上和各位结着善缘，咱全国的同胞，哈、各位恁啊要爱这部经的时，请恁会记得，哈、付有30元，哈、来嘞，到咱上基山善事，啊，伫咱。南道观、国姓乡、福武川、东秀巷、东秀巷66-1号善比山善佛寺。好、哦，咱来请这部经，恁下边来，咱自然会寄给各位，会记得30元的邮资。若是各位恁未助印这部经，随缘助印，将这部经会当流通流传。至于这部经来的一书信，后一节呢，咱会清清楚楚一一来讲解，和各位会当了解何为天，何为地，何为玉皇大帝，何为天公，何为天公祖。所以，今日咱就借这个好姻缘，到了高天的发挥的姻缘呢，咱。每礼拜日一只讲《天地经》，若是咱全国的同胞，哈、哦，恁啊有闲者，咱欢迎每个礼拜、礼拜日呢，恁会使哩来遮听闻经法，咱自然呢，哈、咱一只下将妙法，哈、讲一一讲好，各位去了解，依法修行，依法去实践。我相信，咱每个人的事业会顺势，咱每个人的事业咧，好家来会和谐，咱每个人身体会健康，国家会哈安定起来。啊，贵国神师大慈大悲，哈，家人开始这部殊胜妙法的经啊，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这回告诉高。

天发配，咱所讲解已经惨，哈、啊，咱嘛会来播出在电视中播出的，好、啊，咱全国的同胞有缘，大家哈遵照妙法来修持，遵照妙法来祈祷，啊，祈求咱天公、玉皇大帝、玉皇大天尊、天公祖来甲咱束缚，甲咱加持。我相信，咱有迄点心，共同来祈祷，共同来祈求，咱的世界会和平，每个人家来会和谐，每个人的事业会安定，社会上呢，互相欺、互相诈的歹习惯，渐渐会减少。那么安尼呢，就是应着咱世界和平、光明正，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说，妙法出世间，咱爱去把妙法出世间，爱下天机下天时，在本人71年破病病到险要死。啊！好佳哉！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瑶池金母娘娘，咱的天公、天公祖，啊，诸佛菩萨的慈悲的救度，我才有机会哈、啊，开始阁活起来。到即摆已经22年的时间，这22年的时间呢，啊，本着佛国善师的慈悲，啊，开始呢，我一直在弘扬易经甲风水的妙法。所以，伫过明年，民国82年举办第一次，咱的99000发挥以后，咱的法门，啊，就是社会，哈、啊，各个角落，啊，开易经大学，咱的各地先修班，来咧，咱来开这个各种的工作，尤其啊，84年伫南口举办一个36000。将伊哈阳台风水学的传统发挥啊，2000年呢，哈、啊，咱的这里是南口，比合作国父纪念馆跟南口呢，哈、啊，举办就真大场的发挥。啊，加伫咱台中赌场的建设，还有咱的2003年1月1日，贵国主学术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哈、啊，伫南口，哈、啊，咱嘛举办这款。然后，咱建设着咱全省台北、大安市、新竹、大凡市、后里、哈、哦、三宝市，啊，甲台中道场、高雄道场、贵国做学术研究会等等，这呢，好、哦、弘法利生的道场，这嘛是咱所谓同修弟子，啊，甲十方的护持，所以贵国先师啊，可能开始啊，咱这里。妙法难闻，今日正好一年，咱启建99000的聚落，99000的大法会呢，哈、啊，咱一家啊，依照国会会当事业顺势，会当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7: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辛丑年，在大凡是第一节上课。啊，刚才播出的那段记录影片。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38年，从无到有，一步一脚印的目的，就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我们都没有私心的走这一段漫长的路。而且，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信念，啊，以宗教、学术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啊，我们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走了38年，38年，我们都战战兢兢。

从开始，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啊，陪着我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走这条路，这不以私心啊，以不以个人的利益来走这一条路来修行。所以在去年庚子年天温煞神造成人类心灵不安啊，尤其台湾啊，在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努力共修来祈福祈祷而得到平安了啊，这个是老祖的慈悲和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同修们大家的正知正见。所以在一个月前，联合国啊，这个世界和谐基金会啊，与台湾中华民国啊李副总统啊那个配合，在台湾找到当下两个对世界和谐的贡献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唯心正教啊，一经大学啊，呈报到联合国啊世界和谐基金会审查结果，我们获得了贡献奖啊，台湾两位贡献奖，一位就是我们唯心正教的基金会啊，唯心正教立教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啊，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啊，这个黄泉老祖所盛世的台湾人民的尊严啊，唯心正教来代表接受颁奖。所以我们在3月21号这个礼拜天在台北他们交通部的大礼堂要举行颁奖典礼啊，这个殊荣由我代表啊，这个殊荣是各位同修唯心正教的所有唯心贤士弟子大家无怨无悔的默默的行功立德啊，这个殊荣是各位大家的啊，我只是代表而已啊。所以我们努力的做荣，能够得到联合国国际性的肯定啊，我们要更加的严谨，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容再有一些啊不好的现象，啊不好的行为，造成社会上的不安。

0: 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辛丑年的这一年，来感恩龙天护法保苍生，感恩列位祖师，感恩玉皇大帝的慈悲，给我们这个殊荣。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啊，再来一件好事，在元月十三日，我们深谈了，这感谢万国上帝阿拉守护台湾。所以1月13日，谨遵王团老祖师尊也盛世，我们就开始深谈在暹罗寺，恭受了196个国家的万国上帝阿拉来共守台湾。也因为我们在去年的九九法会，我们所做的就是为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的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维新圣教同修共同诵经，诵了2588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给196个国家解冤释结，结了这个好缘。所以在春节前老祖开示万国上帝阿拉要来台湾固守台湾。我感觉很奇怪，是阿伯呢阿拉和阿弥陀和他的天公，怎么会有这么这个慈悲爱。所以我们在元月十三日开始深谈恭诵维新圣教33经，从1月13到2月2龙抬头圆满19天。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在阳历的3月6号

终于，上帝阿拉的子民，天主教教宗与伊斯兰教的教宗的会谈见面会谈，破冰之旅，百年来。与宗教对立，终于在这一次老祖师尊提供的慈悲之下呢，邀请万国上帝到暹罗寺，我们每天的供养诵经，也许是巧合，在法会期间。国历的3月6号，两个教派的代表终于破冰之旅和解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维新正教黄诞老祖师尊默默的铺了这些路。给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了。所以，我们今天新的开始，我们以这个来勉励各位，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再接再厉，大公无私的修行，是。成就的最上圣心法，尤其本教的教义，黄诞老祖所传的《易经》、风水和宗教，是世界和平的依归，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在维新正教。所以，我们以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来修行，所以才有今天的成果。在73年，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我们又会面的时候，大师兄他一个也是崇高的理想，师父现在世界那么乱，有什么方法能够让社会更和谐呢？老祖就跟他开示了，社会的乱，因为人的生活不安定。才会乱，乱了就会更乱，这个叫风水学的问题，所以要从风水学最基础、最基本的立场来圆满，来预防，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就是要用意啊。大师兄，他说呢，他明白了，我们就努力来打拼。所以，我们第一次与大师兄续前生的缘，续天上界的缘，就这么的单纯。那所以与大师兄，他就问我说。老祖的风水学是当今天上天下唯一的绝学，让人能平安，社会就和谐了。所以风水学上，我就很极力的弘扬风水学和发扬易经的心法。

0: 与宗教融为一炉，啊，这是我们立教修行啊的方向与立向的光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利他是我们的方向目标，所以家家户户平安了，世界就和谐了。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正道38年，终于获得啊，这上天的加冕我们啊！我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风水学、易经、宗教，我们要把它修好啊，把它学好啊！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虽然年纪小小的，只有38年，但是在一个社会国际上，间接普利众生的无法计算啊！所以同修啦，我们大家要知道老祖的恩，好，我们一定要好好谦卑，要谦卑的修行啊！不要不谦卑，而影响了啊自己的努力的血汗，这个是很不值得了。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风水学要多悟、多理解、多正道。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要来讲阳宅30则。啊，讲到城乡取材，不同。都市和乡下的风水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真理不变。啊，古时候的风水书，啊，和现在的风水的格局呢，啊，有一些变化。啊，以前都是平房，现在都是高楼大厦，啊，向空中发展了，整个的气场、磁场，好住不好住，平安与不平安，啊，都相当的有差别性。好，那风水

风水学都是懂风水，读书的风水学啊，就是高楼大厦都是山，高楼大厦都是山，都属于山形。

城乡，山即是山，水，好，那我，谢谢。乡村啊，城乡啊，都市嘞，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怎么讲呢？啊，怎么讲呢？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啊，这理气的山，汉形体的山，汉软头的山，有理气与软头。各有不同，理气的山，水是活的，啊，见山不是山，见山不是山，好，见水。不是水，是活滑的，哦，滑无定滑，好，滑无定滑，啊，讲起来了，哎，滑不滑，不算山，山就山了，怎么不是山？水不是水了，怎么又是水？啊，这个就是活的滑，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一定要活用，否则的话，啊，你所看的风水，那往往会有所差别。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

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

0: 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地方的法官，他的住家前面龙边有一座高楼大厦。那一般来讲，龙边是好的，但是住到母萨萨，小孩子做事不成，这出国不顺，连他的工作法官也常常被告。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次这个高楼。看起来是龙边，结果这个是凶星，悬空哀星，那算了，推起来，结果是克，来克中宫。和这一栋房子，所以很不顺。他请了地理师帮他看，说这个很好龙边很高唯独我去帮他看了，我说你这一个爱心算起来就是视力。八白运、土运，四力来克，吉中败凶，怎么办？房子别人的，自己这栋也是三楼。怎么办？只有改文相。改文相呢？改个90度。改90度转过来，爱心算起来了，就来相生。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位法官，他很快就改了，改了稳下来了。孩子在国外找到好工作，求学也很顺利了。孩子在台湾做事业也不顺，改了之后，整个的心境稳下来。法官照道理在告别人的，结果都是在被告。这位法官呢跟我说：“师傅你的风水学怎么跟人家风水不一样？

0: 古代的风水不变的，一成不变。现在的风水是活的，地球在转，啊，自转与公转，每20年一运，啊，每一运都有不同的啊感应，啊，原来很好了，下一运呢？下20年就很不好，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说绝对的，所以我们懂得风水学的道理啊，你就不会啊自己遭到啊那个吃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人家的风水啊，明明这一栋房子住得很不平安，结果家里的人住得很平安，孩子也都很乖，啊，他就很有信心的说。啊，他好事做多了，所以就平安了。啊，原来不怎么平安，人家旁边开一条路，那条路带着旺气来，悬空爱心算起来，是来相生，相星的。气来生四爻，生这一个住宅啊，所以吉中带凶，凶中带吉，这个就是一栋房子这里一条路。好的，旁边。冲过来，啊，这个都是人房子一条巷，啊，一条巷，巷再来算是煞气来冲，你把门稍微斜一个角度，让这个相生来相生。好啊，相生的时候，所以这栋房子住的花的不得了，住在直北的地方，好啊，所以他在改，我要他把门改了，啊，给他望山望向，旁边的爱心，爱心来生入。爱心生入，就牛往乾坤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之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路从这边来，主山五向。啊，现在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象星八九一二三，三柱中，三柱中势力。哀星到这个势力，势力为木，克八白土，势力是文书，克中宫，所以常常被做假账。所收的账的收到假的支票，哦，所以五煞煞，那怎么办？那爱心主山五相，你改成任山，改任山。啊，八九一二三，三，这三入中，啊，顺行是二黑，二黑，啊，二黑巨文。好，巨文星土来八白来相生来比合，所以改过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就解了啊，反而赚了一笔钱啊，人家告他的啊，还他清白，啊，反而要赔他钱，这笔钱赔了不少，他赚了不少，啊，所以扭转乾坤是我们的强项，扭转乾坤是上圣的心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要学佛的话。悬空哀星啊的口诀要背，好、啊、要背。也曾经有一位前面是一个前面这是房子啊，这是一个洞。啊，他的房子就住在这里。住在这里。啊，这个气口，这个气口一进来，家里的小孩子都在感冒。啊，这个房子有点像拱门，进去是一个小社区。

0: 在这里怎么办？每天早上起来就看到那个门，像虎口。啊，像虎口呢，咬过来。那只有一个办法破解，一个办法，你去改门相。再一个方法就是，门的上面掉了一个彩球，一个彩球呢，这个呢，老虎开口变成金丝。气球，反了，吉利，所以他挂了。我说去买一个塑胶的，啊，那一个彩球，红的彩球，啊，你把它挂起来。啊，挂起来要选什么日呢？啊，金丝细球要选生日、有日的这两个日子来挂这个球，所以挂了，家里的孩子平安下来了，稳下来了。嗯，不然常常要打架，出去就被打，不是，或是打别人，两个孩子让他头痛了，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求神，找不到结果。我很简单的讲，彩球100块，给他挂起来就好了嘛。啊，接着去破解啊，彩球，你头前呢，虎口来冲，啊，就变成球，啊，变成狮子气球。若是我们住家向出去，刚好人家地下室。啊，气口，啊，地下的那抽到起来，这个出这么大，常常有横祸。啊，我们一位老信徒，《中央日报》的记者，啊，主任，啊，家里很不平安，啊，他的爸爸。啊，就是跟大师兄是以前是同学啊。有一天啊，这个记者不知道谁介绍了，就找我，我就跟他看了去看了一下，我哇，那个前面的公寓的楼梯口对着人刀，像一只。猛虎下山，啊，冲着他家门来，那怎么办？我请示老祖宗说，让他猛虎下山，改为金丝细球就好了。所以掉过的彩球，家庭平安了，和谐了。哦，所以风水学是以消灾化解、化煞为前，为原则，这即是上圣的风水学心法。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3: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

0: 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名扬两利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 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祈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一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
1: 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人，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坛上，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秦朝时期东渡日本西湖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三祖时期战争而前往北夷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24位202位天主帝王朱建龄。

0: 啊，继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殿陵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殿陵。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病魔冤亲债主，当下各姓氏身上衣物灵，病魔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各户地基主、地工厂地基主，即十方法界、山河西涧、山河大地，世界各国，因农业灾害而为全人类牺牲之冤黑软洞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己亥年，10月。13号已经进入17号了。我们为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法会，深藏在禅机山千佛寺千佛大禅堂，依宗教法仪恭请玉皇大帝慈云、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阿弥陀佛、瑶池金母、诸佛菩萨光降坛上，受我唯心弟子所求，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法轮，自10月15日升堂至今3天了。我们所修、所供养的香花果串斋串，30来恭送诸经，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幻变法师院长圆通禅师带领，深合一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0经、33经，来回向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亦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亦为本愿。今天10月17日，我们下午龙南诏法仪，为各位禅解王禅老祖天威。开示我们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

0: 书是收录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所有我们当下的名扬两界来到世间的法缘因缘啊，就是天风后，天风后就是喜悦，然后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是要来修行。我们走一趟的目的是来续缘，我们要当下要珍惜缘分，惜缘啊，要以法会友，结未来生的缘啊，这个三要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圣事，我们来到世界上是喜悦来世间，无论带着先世的罪业能到世间来走一趟，是来洗净业报啊，或是来世间上不幸来到世间上了，要更加的感恩。所以地球娑婆世界是万生万仙万圣万灵所向往的，所以我们要以喜悦的心来到世间啊，天风后卦在伏羲氏族7355年前的当下，伏羲氏族就已经用易卦一阴一阳的天机来启示我们人生来世间的真谛应该要悟，要悟啊，要禅，要解，这样来的话，我们人生一生即使短暂的百岁也是非常难得啊。所以今天我们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尤其当下法会坛上诸祖灵三界万灵啊，各位的堂上诸祖灵或是病魔冤亲债主应该放下先世罪业的报复，而共同来成就来体验人生的真谛，就是天风后。大家既然从无量空间无量天界无量世界啊，大家有缘来到地球投胎了啊，转世为人，我们应该要

0: 保持着感恩、知恩和报恩的心境。这样的话，也就是时时刻刻在修行。所以修行的术语两个字，而修行两个字的术语修正啊，过去所带来无量劫前的一阴一阳啊，我们就是要从知恩、感恩和报恩这是我们的老师，内在心灵的老师啊，内在心灵应该自我啊，成就自我勉励的内在心灵的感恩，然后报恩。既然我们有幸投胎这个身体肉身，无论男无论女，我们来世间上了就是要顿挂，天山顿挂就是隐遁，隐遁。内修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理念。无论我们现在投胎转世在世间啊，无论亡佛将相、贩夫走卒所给我们最平等的就是天啊，天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尽量要学习像天这么大的宽容、关怀、包容万生万物，而来从万生万物中我们来激发我们的思维，那叫做知恩。知恩，我们人既然来了，不知恩是最痛苦的人。所以当下现，我们要知恩父母，知恩天地、国家社会、知恩大众。给我们精进阿的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所以我们时时心存感恩，因为我们有灵性，有思想，怎么去知恩？就是从反省开始，反省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诸所生，一切罪障应该忏悔。那我们当下性，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心就能平静。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知恩。 往往人来世界上会很不如意，东怨西怨，怨的一大堆，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对不起我们，天也对不起我们。请问，天哪里对不起你？天哪里对不起我们的诸祖灵？
1: 天哪里对不起？所有灵魂界的，过去无量劫来，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哪里对不起？所以王禅老祖在这个法会，要我们消灾化劫。 我们心存恶念的时候，灾难就到。你要消灾化劫，只有从知恩、感恩、报恩的思维来做反省、做检讨，包括当下性的神佛、如来。
0: 也都承受到天地之恩，才能成就。所以要成就，要成佛，不是一件难事，而是要找到途径。途径的最基础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知恩开始。 时时知恩，时时感恩，时时报恩，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过得很快乐。现在也在快过年了，时时以知恩、感恩、报恩，我们的心灵生活一定会非常的富裕，有钱没钱。 这是好过年，这是平等的天地之恩。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理解天龙后的真实意，要从知恩、感恩、报恩作为基础，然后。
1: 我们就能够马上当下回归到天上世界，不会被束缚在微尘世界而自我困扰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 时代在变，法轮在转，法无定法一直在变，所以我们要。

懂得这个道理，法无定法啊，我们有烦恼，只有往内来做反省啊，一定我们过去无量劫来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才会发生当下的烦恼。这是每个人都很平等的，包括我也一样，会有生老病死之苦啊，非常不如意啊的思维，这个也是患上了无明，不理解往昔所造一切恶业的结果，一切恶业会造成，都是从不知恩。所以我们知恩的最好的导师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祖先祖灵啊，都是我们应该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的，所以我们才先弘佛诞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生产而来啊，依照宗教法仪，香花请、香花迎啊，招请六位祖师、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前来受纳、祭拜和供养，这个也是我们知恩的最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各位啊，你们时时在法会的时候啊，赶快报名啊，将祖先圣灵、冤亲债主的圣灵啊、无缘住宿英灵啊、十方法界累劫冤亲债主诸灵，我们共在佛堂一起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供养，共转天下一家亲的法轮，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

即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

0: 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严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安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神听佛堂。神听佛堂是一个家庭的主宰。和工厂呢，他的办公室是工厂的主宰。那么神他佛堂神听也是整个办公室的主宰。那相对的。神位人，神呢，就是整个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公司的主宰。在民国74、7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家建设公司，他对土地公的尊敬，在公司里面呢，他一直到土地公呢，也不是很大。因为通他爷爷一直拜拜拜拜拜到他爸爸，爸爸就拜到他的手上。以前呢，土地公呢，胡须他是用雕刻的，帽子也是刻的像雕的像员外的帽子，手拿着一手呢拿元宝，一手拿了书，拿了书。但是他阿公。留下了财产，留了不少给他爸爸。他的爸爸留下来财产，留给他也留不少。后来他就在台中做建设公司，也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呢，大家结过缘，要我去看他的公司，去看了，他的公司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的布局也很好。那我说我想看，参拜土地公，就在四楼上，四楼上一个小小的佛堂，土地公小小的佛堂，土地公上呢，他都是用最原始的方式，来一个神龛，不大的神龛放在桌子上，但是看到土地公呢就会笑，我说你的土地公真灵哦，他对啊很灵。他每次要盖房子什么样都要请示土地公卜龟，卜五龟讲，一斗，按照去做，没有话就按照土地公一做。我说你的土地公很灵，你不要随便换哦。他说好了。过了一年后，他又去找我，脸色变了。我说奇怪，你的脸色怎么变了？土地公不在家，是不是？他说对，土地公不在家，那去哪里？给人换走了。因为有一些地理师们或是神坛的修行们，他来了，说你们那土地公没有入神，土地公的神不在，所以要换了比较大尊了。他就把那一个带拐一个带骗，比喻我这，我说这不好。后面他的，喽啰就一起就把他抱走了，他就另外一个就抱一个大尊的土地公来，

啊，那个大的土地公呢是这样看，原来这个土地公这么看，土地公家里的神要看香炉、画牛楼，啊，那么庙神呢要看缘，要看缘，但是他公司你这看脸的话，土地公公啊，对不对？拿了拐杖，说拿了拐杖才能走十方，啊，这左手呢拿了是元宝，哦，这都不对了。结果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的业障到了，你从来没有为土地公做一点功德，没有为土地公做一点功德给土地公，比如你去布施救济，好，或是捐献等等，你把这些收据带回来跟土地公公。我在哪里做了一些布施救济的功德，这都回向给你，请你转施给我的祖宗列祖列宗，好，冤亲债主等，然后把那一张，是开会的感谢状，你在土地公的前面，你可不可以烧在上面？是用碗公也可以烧在碗公，将土地公这功德回向给你。他都没有做，他没有啊，很忙啊，没有时间去做功德了，你就胡说八道。你可以成立一个这专户嘛，哪里有什么困难，你讲的交代的这秘书啦、经理的就帮你去了嘛。我说你的心肠狭隘，我那时候我就没有口头了，我说你心肠狭隘、心境狭隘、贪吝的，所以你今天会有这个结果。好，那。土地公公眼那么看那么远，那个根本这个就不对了啦。所以后来事业失败了，他爸爸的留的财产也花掉了，赔光了。等到有一天很落魄啊，落魄嘞！我那时候还在台中五权五街还没上来，要准备上来了。好，他问了老师，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土地公公既然这样话，啊，那叫你要看缘，啊，要看缘，人家要往外远方去发展，你可以到南部去发展，啊，你就会渐渐有成就。啊，他问我为什么要南部？因为你土地公坐北向南，眼睛看那么远，就是往南部、中部要着落，要落跑了，就卜卦不卜而卜啊。啊，后来呢，土地公就请到土地公庙给人家解眼了啦。好，他就到南部，到嘉义去，又在慢慢做工程。现在是只能啊维持而已啊。啊，所以我们土地公左手拿元宝，右手要拿书，经书，书是智慧，元宝财宝是由智慧而来啊，智慧而来，你从里去悟。啊，土地公公呢？神呢？我们家神呢？你都要看前面的炉，前面的炉，你的家神就会住在。所以，当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有益于大众钱赚哦，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小小的布施的时候，他有时候业力会现前，会很快。好，这一点呢，顺便提醒各位，好，告诉以后有缘的人。好，要选神像，尽量在前面，不看前面。家神、庙神，你可以看前面，也可以看，啊，看脸，庙神都没有关系。啊，神位了，啊，是祭冲他人的屋角，也祭冲水塔，也祭冲电线杆，啊，那个也最忌讳跟电视机相对。嘿，我们。啊，一位王师兄啊，黄师兄啊，他的哥哥呢，是台中市内嘛，他的媳妇跟他婆婆三个媳妇轮流跟婆婆掐轮剪、搓轮战，每天轮流吵，吵得他的老婆，哦，那个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呢，我们的师兄他的弟弟到他家里说：“哈，哎呀，你这怎么
祖先的神位前面是汉电视，那个是非耶，吵架不完呢。但是他哥哥解释说，我不在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我们的老祖宗们无聊，所以我把电视打开给祖先他们自己去看，好、哦、就等于做戏给祖先那看，就像以前的做布袋戏呀、啊，啊做放电影给神看的对啦。而殊不知呢，神位前面电视机是一个口舌之灾，是要安详，要安宁，叽叽喳喳吵不完。啊，他就跟他的哥哥讲，哥哥讲，哎呦，没了，不要迷信啦！哇，他呢不要迷信，有一天你就知道。开始吵吵吵嘞，媳妇拿菜刀，婆婆拿了剪席，吼吼，两个开始要吵架。轮流的，浩浩打电话给我们的大师兄，啊，他去看了，把电视一开，还在顾虑什么给祖先看电视，哈，一定要，哎，这样子就稳下来了。这个是所以神位，你前面不要电视机，这个绝对不对的啦，祖先最厉害，那会吵架，啊，哎，谈到祖先了，拜祖先。我们一位将军夫人，啊，就我们咖啡屋外面进来闹石头，啊，少将黄少将啊，黄将军，他老婆很可爱，他婆婆嘞，忌日，公公的忌日，一共我今天要跳舞，我没有时间，好、哦、来祭拜，好、啊，他就把那师傅告诉我把。哎，这个你们自己去吃，啊，店在哪里？用红纸写着那个餐厅的名字和地点，很难的把钱放在桌子上，你们自己去吃来，钱的住址写啊，用红纸写的放在神桌上，啊，把这钱放在上面，啊，叫他们自己吃，啊，回来的宝贝。烧香啊，公公婆婆啊，你们到哪里去吃饭？有没有去？有醒杯，有没有吃饱？没有杯。哦，是不是？是不好吃，是不是？也不是，怎么都不是。哇，打电话给我老师啊，和、哦、我的婆婆前妻呢，她有去到餐厅，她也这个也是去了，竟然没有吃饱。哦，哇，我知道。餐厅人家都有护法神、门神嘛，进不去。你钱给他了，放在桌子上，啊，那个名字写了，地点写了，还进不去，因为有门神。所以门神，我们的祖先们是跟着我们进来的。我们在共修，我们在上课，我们的祖先们，他们也借这个因缘才能进来。好啦，以后呢，他就跟老板呢。问我怎么办呢？哦，你才去跟老板讲，老板，如果我婆婆来吃饭的时候，你给她进来哈，啊，她自己来吃就好，啊，钱我都要寄给她。这次第二次呢，换公公做忌日了，照常他也是喜欢跳舞啊，啊，他就去跟老板说，老板啊，你好，我的公公会来吃饭哈，啊，然后呢，你这个我没有时间，你就舀给他好了。哎，老板说好，没问题。等到他走了，老板就跑上来，哎，太太，你的公公是哪一位？啊、哦，我公公是今天是忌日。哈哈哈，好，结果那一天中午嘞，哈，餐厅就没有人继续吃饭。你看，哦，没有人继续吃饭，那等于他来，这公公会进来。会进来，灵界会进来的。我们现象世界的人，那天中午就没有吃，没有人跑进来吃饭。你看那么恐怖，哦，以后呢，哎，要说了，我不，不要，不要，你们自己去呢。哈，那到底怎么做才对？你告诉这个店里面的老板，那好，那天中午连一点钱、一毛钱你也赚不到，而且生意做不到。啊，这个公公王者呢，他会带了一大群的人进来，进来呢就纳寿供养，

啊，欢乐供养，那么全部这个菜的气的是吃光吸光了，你的菜又很容易坏掉。哦，这个是一种在发生在我们自己弟子的身上，而且是那位黄将军，哈、哦，入宝山礼佛活自在，哈、哦，他的老婆，而、啊、他呢，他老婆有一次写超度，而、啊、超度呢，他的婆婆呢，他在某某路什么巷第七楼21号之一，啊，他没有写嘞。他是21号，7楼21号超度啊，晚上，那中午啊，在睡午觉的时候，他那婆婆来骂，唔食死囡啦，唔食死囡啦，说你这唔食死囡啦，你这个你叫我去无约制，你叫我去那边没有位置，你就敢整下哟，吓死起来，吼、哦，骑摩托骑得很快，就到经修院那边去，结果查一查，墙壁上。连位，他的住址写错了，21号，7楼21号，他忘了21号之一少一个一，没有地方可以坐，回去呢就骂他的媳妇，就像再生一样，不加声音了，就骂他媳妇和骂他儿子，那把改过了，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们的凡是有超度法会，你们的住址一定要写清楚，不然我们祖先们找不到位置。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而我们每次法会，如果你名字你没有写对的话，哎，你先保了保不会。还有我们有一个叫三宝师，啊，三宝师，烧金纸三宝师，我们，啊，这个好。廖副主任廖庆雄师兄，啊，有一次我们超度啊，啊，他呢，买了很多供养这个金子啊，啊，其中有一张三宝师呢，他就放在口袋，你到那前面先拨了宝宝杯，后来才碰到哦，三宝师没有拿出来念，没有办法凭证，啊，你烧了，他们祖先得不到，啊，那或是地基主也得不到，那么你。先保了宝宝会不高兴，好，冥界了，他们1救一，2救。后来，哎，那这张拿出来了，啊，那这个事情就解了，啊，所以我们有啊，要超度的话，一定要三宝师，啊，一定要天，要供养给谁？供养我祖先哪一位才不会被抢？好，这个平常人我们都忽略了，好。啊，我们再讲神位哈，啊，电视机神位，或是祖先位，绝对不可以。啊，神位下方即冰箱，嘿，我们一位就关师兄，还是他是上校退伍下来，啊，他住在眷村里面呢，他的神位呢，祖先神位，他直接放在冰箱上，冰箱呼噜，哈，都会震动嘛。哎呀，那一段时间哦，全家福都是撒一把尿，早上起来就尿急，好，这个浴室厕所只有一间，啊，一家有4个人排队哦，急哦，后来没有办法，自己的房间都买个尿桶，各自的大小便，然后才一起倒，啊，有一天呢。他就到仙佛寺来问我，老师啊，我家里全家人都是尿失禁。我说你是不是祖先位的？下面是冰箱，或是穿堂，穿堂，然后是冰箱啊，不自在。好，那么我回去把它移到安静的地方，安静了就好了。他安了。啊，这个笔记是冰箱，这边是门，是门哈。原来安在这边，安在这里呢，安在这里呢，冰箱会。

洞，撒一把尿，那么他就把它改安到上面来，反正会动嘛，他定的架子就安到这边来。嘿，这才妙。好，安这里，你早上起来有比较好，早上起来不会这大家紧急集合要到厕所，结果安到这里来了，来来去去的。啊，尿不在家里撒，在外面就是尿失禁，尿急常常尿急，坐着就要到厕所。上班了、啊、怎么样？真的，一开一次会跑了三四次的厕所，哇！又跑了就要来问老祖，老祖，哎呀，你把它移到旁边不是就好了吗？哦，你按到这里就好了，改到这里来，安定了。所以神位或者祖先，这个下面。不能有镂空，或是我们灵骨塔，灵骨塔呢？假设我们做上面的，你灵骨塔呢，把它放在一个放在最上面的都糟糕，这个呢，这个是失散，死他乡。灵骨塔的上面。门的上面，你安的这个灵骨位，子女会死在他乡，印证很多。顺道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神位下忌放酒令，也讲过了哈，下方忌放椅子，安定，嘿。你下面呢？如果你办公桌这个下面放椅子，尤其这里有办公桌，我们岳师兄，他很可爱。我说上面你是土地公，土地公在这边，你不要靠太近，你要最起码有一个柜子，能够把它挡住。你坐在下面，我坐在下面，土地公会保佑嘞。我说有一天土地公会跳下来耶，就有一天呢，他首先站起来，嘣就把土地公撞了，跳到桌子，土地公他那个在表演呐、啊，这个头往下啪起，头断了，你上来一顶住了。就把神的这个架子这顶到了，这土地公跳下来，头断掉了，谁牢固谁怪你，谁怪你，开口一点不充钱。那我们所以神位的，我们做了可以在后面要隔一个通道然后我们就不会把它要弄得跳下来神位下方既望无秽物。工厂最会土地公啦、神位啦，下面放的乱七八糟，也有荒药瓶啦，什么那很不好。上方也不要压梁，神位的上方不压梁，我们这边要压梁装潢起来了，上面压梁，压梁头会很痛，头痛。头痛呢，那你药先吃不好，那怎么办？移出来，不移出来没有地方可以移的。那么你们最上面呢？你把它贴个红纸，神位的正上方贴个红纸，也可以化解。贴个红纸在神的上方，压到梁了上方。如果有了我们嗡呀吽扑隆呀扑隆，大金刚咒，大张了贴上去。我们有没有准备了那个灵讲师啊？这样嗡呀吽，扑隆啊扑隆啊！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请邱师兄赶快再加印。贴纸啊，红的也大也小，红的也有大张嘛，和小张都要准备。
好，

哎，大金刚咒是大章嘛，好，要那个是大章的，还有小章的。多一点就对了，多一点哈，看清楚再分给大家哈。金刚咒嘞，小的嗡呀吽，普隆啊普隆这个嘞，如果你帮朋友，他们有机器，每一部机器把它安这个一张嗡呀吽，普隆啊普隆，机器会很顺利，运作比较顺利，好，这个有一很不可思议的功德哈。神位右方不能动。假使像这样呢，你神位在这边，右边是冰箱，冰箱要搬走，冰箱要搬走。我们右方不要冰箱，不要脱水机，不要洗衣机，在隔壁的，远就没有关系，在隔壁。我们这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好，神位的正前方。也不要有电视机来对照，好，神位前方呢，不要晒衣裤，哈哈，你家里你晒衣裤呢，感冒机会你永远没完没了。前面的晒的衣裤，很不平安哦。我们常常出去外面看人家的房子，他们在3楼4楼是神厅，一下雨呢，就把所有衣服拿到神厅里面来晒。那一段时间就很不平安，家里的感冒多，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很容易忽略了。神听，你什么时候龙天护法他们来了，你也搞不清楚。也许这一刹那呢，龙天护法在那边呢，你拿着扛着，给他们两个帮你扛着这个，这个竹子，他们又不好意思放下来，他就替你扛着，你扛了3天，他就在那边扛着3天。哎呦，这个就有这些，你也搞不清楚是哪，看不清楚是天龙护法在哪里呀？那这神位右左右两方不要冲门，这边也不冲门，冲门也坐不安，坐不稳，这边也坐不稳，右边冲门，家里的主妇或是家里的女孩子在家待不住，龙边左边。龙边来冲门呢，好，这个家里的男孩子待不住，这一定的道理，而且印证了非常准确。好，我们再来，这神位正前方，你不要冲门，绝对不要冲门路，你坐着哈一条巷冲进来，我告诉各位，这非常不好。有一次我到眉山，有一家旅社，一家旅社呢，他就安着土地公公，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冲土地公。他把说土地公呢可以招客人，真的很可怜。你要做神的话，你就不要计较众生的行业。他就好，他哦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客人来，可以招客人。我是土地公，是保平安，不是在帮你招客人呐、啊。都一样啊。我告诉你，你这样，我绝不讲则已，一讲的话，你客人你会都没有生意。结果我回来了，差不多1个月呢，原来还一点点生意，等于全部都没有生意。哦，打电话再来，人家跑上来了俩工啊，刚好他的哥哥在草屯这里。是开窑业砖的窑业，我们的砖都他哥哥布施的。他带他来，我问他土地公，你要做的安安稳稳保平安。他其实就是这样。饭店很深，他把安在这边，一条巷很深，土地公安在这边。所以这像路一起冲进来，坐不稳嘛。我说你按到这边来就好了嘛，在这边来呢，那个手右手把客人都叫进来嘛，赶快移过来了，生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台商会。我们今天带您参与的是位在台湾的鹿谷，在南投这边的鹿谷，它事实上是茶叶的一个核心产地之一哦。那我们很荣幸能够来拜访我们的义经大学的师兄林俊腾林师兄，他的明芽乡的茶坊呢，事实上是真的很棒，一级棒。然后我们台湾的茶农也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俊腾林师兄。
1: 一家师姐你好。
0: 有很隆重吗？
1: 非常隆重。
0: 我想好，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已经从前面那一集的高山茶，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个是洞顶乌龙，那就是他们的主力啦。那在这样的一个茶香氛围当中哦，我们要来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这个种茶的过程哦，不管是茶在生长啊、成长，然后很多很多客观的这些环境因素，或者是我们的人的因素等等哦，都会影响着整个茶最后的这个作品呈现。那所以事实上，它也真的跟这个《易经》的这个变的这个核心精神相当的 match。所以我们不晓得，在这个《易经》跟风水一个广泛的意涵当中，跟茶的这个产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一些经验跟心得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哦？那这个林师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产品跟技术创新呢，我想其实也真的每天都在用心，对不对？
1: 对，每天都很需要花费我们的脑力。
0: 对，应变，然后又一直在变，一直在想很多不一样的这样
1: 对，
0: 子，对。
1: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茶产业就是种在大地上，所以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风、跟我们的水非常的息息相关。
0: 对，变音太多
1: 对，
0: 了。
1: 然后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多。哦，你如果说想要去控制天气是根本不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像以现在的茶叶技术来说，它其实会不断的有在做创新，对。然后每个地方其实它都有它的不一样的特色，那我们怎么去把它的特色表现出来？那又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课题，
0: 我
1: 对。
0: 觉得要跟那个千手千眼观音借力一下，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光是我们面对田园的这些变化，不管是我们的这些工作伙伴，那帮我们采茶的这些员工，还是或者是我们自己对应他的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啊，低潮啊，或者是高兴等等这样有很多我们要应付的。可是当茶我们的作品都制作好了，那我们又有这个行销，如何把？

0: push 出去的这些考试考题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个头脑要360度的去运用这样子，真的里里外外都要能够面对，都要应付。有的时候足够应付了内，但是呢还要再去费尽脚趾，费尽脑力去应付这些外在的这些难题，其实很不简单。那我想我们在您的这个资料上面呢，其实每天都在用心研究一些像不同的发酵的程度、焙火的这些技术，然后其实不同的山头风味表现哦，也都不一样。
1: 对，
0: 对，那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就要牵扯到风水了，但是不是师傅的风水，这个风水是真的是大自然的风跟水。
0: 是。
1: 对，那其实像不同地方、不同山头，它都有它的微气候。这微气候的话，其实它就会影响茶叶说它在生长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风味。对，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土壤，土壤就分很多种，它有可能是比较实力比较多的啊，或者是说它的土质含量比较多的啊，或者是红土啊，或者是什么物质比较多，像铁质比较多的，它衍生出来的茶叶的风味也都会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就是天气，那天气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我们直觉的感官就是太阳，然后再来就是温度，啊，再来就是水汽。对，那水汽的话，它其实比较有办法去滋润我们的茶树生长，比较不会就是让它长得太，就可能就会比较干裂。对，
0: 干
1: 那
0: 裂。
1: 对，就是它做成成品以后，它的口感会不太一样，你就可以比较可以感受出它的温润感跟。它的比较干燥的那个刺激感是不一样的，对。那就像日照也是，我们如果在不同面，山头的不同面，山头它就是会有一个
0: 向阳南。
1: 对一个很多的一个面相。那这个面相的话，可能就是它是比较假设是坐北朝南，那我们中部这个地区，它可以接触到的阳光就会稍微比较充足一点。你是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其实都可以照得到太阳。那如果说你是面东的话，可能就是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照到比较多太阳，那下午的时候你就可能太阳就比较少。那这个影响的话，在茶树它的生长过程就会快慢，就会不太一样。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水汽。那水汽的部分的话，其实像，以前我们大家都会想说，洞顶乌龙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就是因为云雾缭绕，对，它常年都会有一个雾气去润湿茶叶，就不会说就是如果太阳太大，它一直晒，它就会干掉，对，那在它生长过程的时候就会，比较顺利。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地有灵，一种很奥妙的一个天道的一个自然的形成，这样子哦。
1: 对，那一般我们会比较喜欢在比较通风的地方。那通风的话，就是说茶树它比较不会，假设说它如果是在一个凹的地方，那它比较容易会湿，过湿。过湿的话，它反而会比较容易会有长青苔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滋生啊，虫害的滋生，这些也都是会间接影响到茶树的一个健康。对。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好，所以，这样的它技术性非常的高哦，然后其实不可控，甚至不可掌握的这一些不确定性也很高，
1: 对，
0: 对。
1: 那像我们在裁员管理的时候，其实，首先当然是经验的一个累积，一个积累，然后再来就是，以我现在比较跟一般茶农的可以做一个区隔的地方，就是在说，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的一个易经占卜来决定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一些管理的一些动作，会让茶树在接下来成长过程是比较顺利，跟在到时候采收的时候采收起来的原料成品是比别人再好的。
0: 对，
1: 对，就
0: 对，
1: 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在采收的时候，最好的判断就是一定要是好的天气。那在好天气的时候，因为假设春天它的天气变化很大，那变化大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决定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采收它的天气是最好？
0: 对，就
1: 那
0: 在那个夹缝当中去找出最适当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点，
1: 对，没错。像我们挑员工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去看他的命卦，或者是说去占说他，我找这个员工，他来跟我合作是不是比较适合的？那当然，采收的时候我们会去占天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占天气，其实师傅传承下来的易经占卜，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有一次，我觉得最殊胜的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刚好是气象报道，它是全台都下雨。那时候我刚好占，我就想说占看看，然后就好，它卦象显示是好天气，我就觉得很纳闷。对，然后结果真的很有趣，就是只有我在的那个茶区是好天气，周围全部都在下雨，我在那个地方还一直可以听到别的地方在打雷。
0: 真的，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正道哎，真
1: 对，
0: 的，
1: 对。
0: 我想。其实啊，这个在听您的这样子诉说，好像很简单哦。但是事实上是您问题问得很正确耶，对不对？相对问得很精准哎。
1: 对，你
0: 问
1: 的
0: 题怎么问啊？
1: 问题那个设定的地点一定要非常的精确，就是说
0: 是。
1: 你不能只有说南投地区啊，或者是整个鹿谷地区，这样范围实在有点
0: 稍
1: 太大。
0: 大，对，相对的大哦，
1: 对，
0: 对，很。
1: 你要问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
0: 你
1: 是
0: 的
1: 这个
0: 这一
1: 地
0: 块茶区，这样
1: 点。
0: 是不是？
1: 对，很有趣。
0: 学到了，这个其实就是江湖一点绝，用中文国语讲，好奇怪。好，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在这个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会跟各式各样的事物有所连接。有缘就有所连接，那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就是会跟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能够连接上，然后来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座下，那去学习师父慧远禅师所传承给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这一些内容。
1: 其实，跟我们宗门的缘分其实很早就有
0: 对，
1: 跟宗门结缘的。
0: 哈
1: 那
0: 哈。
1: 时候在我小学的时候，应该算921大地震之前，民国80几年，那时候师父有到，哎，是师父，师父有到我们这边鹿谷地区做弘法。对，那时候后来就是派元监老师在这里开课。那时候我们鹿谷就有开初级班，对，那时候我的妈妈有去，就是稍微学了一点点，因为那时候可能因缘的关系，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稍微接触而已。然后不过那时候，就有邀请元监老师到我们店里来帮我
0: 哎，
1: 们
0: 所
1: 稍
0: 以
1: 微
0: 等
1: 看
0: 于
1: 一
0: 师
1: 下。
0: 傅来这边鹿谷这边弘法的时候，那时候是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们全家一起去听讲
1: 没有，
0: 座
1: 只
0: 吗？
1: 有妈妈。
0: 妈妈去听弘法。
1: 对，然后那时候就邀请元监老师到我们家稍微看一下，对，
0: 哦，
1: 稍
0: 这结
1: 微，
0: 缘了。
1: 对，那时候的结缘，可是那个缘分很短暂，因为那时候因缘不具足，所以变成说，就中断了。后来中断以后，一直到我 大学毕业以后回来家里开始做茶这个产业以后，
0: 对，
1: 才又从新的接到台中道场，哎，不是台中，是台中东区的一个教室上课，
0: 对，
1: 上课，对，那时候才正式开始进入中文做学习，这样
0: 是，
1: 对，
0: 哦，所以我在想说，哎，是不是妈妈是来

0: 阿腾，我们一起去听师傅弘法。
1: 对，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应该什么都不懂吧？
0: 还在旁边乱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妈妈其实是就是贵人这样子。
1: 对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在不知不觉很平常的一个生活时间点这样子，就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这样哈。
1: 对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说，哎，开始学以后就一直想要
0: 迷住了，
1: 对，想要继续把它学好这样。可是就是也是因为自己当时候的一些可能规划跟一些因缘缘分的关系，所以变成说中间陆续有一些没有办法学得很完整。
0: 自然的，自然的，我相信王禅老祖师尊也是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在大家的身边哈，看顾着大家这样子，他知道你这样子。
1: 对对，所以一直到2024年去就有一个机缘，就是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继续进修。
0: 嗯，
1: 对，然后才比较有系统性的去学，更深入的学习我们的师父所教的一些圣法这样。对，才开始陆续有把它实际应用在我们的店。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从水开始。
0: 水？
1: 对，就像师姐旁边这盆水。
0: 对对啊，是。
1: 对，
0: 很重要的，是，对。
1: 对，然后就是开始去想说哪些地方可以摆放一些调整啊，可以让我们的业绩绩效可以再继续再进步这样。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而且是一个非常稳扎稳打的学习，也是一个心态的一个沉淀跟训练哦。
1: 对，
0: 在知道这个哪里不如法，
1: 对，
0: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就是当我们没有学习的时候呢，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危险，连危险都不认得，都不识得这样子。
1: 对，
0: 或者是错误，我们都不知道这样，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一点懵懵，然后不知道说那个都是空这样子，那个就是洞这样子。那进入了这个易经大学的学习之后呢，慢慢的知道说啊，前面有洞应该要怎么样去跨越，或者是说啊，其实离那个洞一时发现太晚，离它太近了，那我们能够用什么另外的方式呢，让我们自己可以伤害最少，然后得到一个很好最适当的一个处置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那我觉得林师兄他其实在自己的茶产业上面，要能够走在这个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已经奠定好的一个基础平台上面，要继续再往前的时候，从水开始，对不对？那有没有凡事皆沾？师傅说的凡事皆
1: 对，
0: 沾
1: 当然是尽量
0: 尽量
1: 啊。
0: 哦。
1: 对啊，就是你，其实遇到很多需要做决策的时候，都是要掌管。对，不然的话就会。

0: 觉得说，为什么当初做的这个决策，可是做了以后，明明就已经讨论过，然后又觉得说，看别人的经验好像都可以去，可以把它完成，可是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大家好像都曾经有这样的这个心
0: 的
1: 情
0: 经验，
1: 过，对，很
0: 对，
1: 可爱这样子，对。那有没有，譬如说在掌握，譬如说天气啊，或者说我要怎么做？其实好像两边的方向都很好，但是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0: 做抉择的时
1: 对，
0: 候，
1: 也许比较安全，当时是表示是最好的。
0: 对，其实也要看说像，怎么问问题，对，问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诀窍，对，假如说我们沾天气，然后结果你沾的天气是整个台湾，那它显示出来的可能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参考，因为范围太大。那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去缩小。那如果当遇到有抉择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方式，可能就要去想说，那或许我们没办法直接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借由一次问两个问题来去做一个比较，这样。对，那当然是取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方式去做。对，
1: 因为相信在这个技术创新，或者是有任何的跟以往不同的一些做法的这个点上面应该就会需要用到它了，在易经的占卜的运用上面这样子。好，平常您会诵经吗？会，
0: 对，对，就是
1: 是。
0: 其实诵经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让自己可以静下心的一个方式，对，因为其实很常我们需要做一些决策啊，或者是说，心里不是很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诵经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很大的一个方式，疏解方式。对，那当然有一些功能性的诵经呢，又另当别论。对，那可是当就是说我。假设我今天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遇到挫折，或者是说，它的走向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那我会先诵经，然后再去思考说，这个方式的中间过程，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细节我没有去思考到，对，然后再重新去审视一次，这样，对。
1: 也许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冷静，或者是停损。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希望不要再更糟下去的时候，我们开始诵经，就是帮自己停损这样。但是也同时是仰仗这个神佛的力量，
0: 对，
1: 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欠那一双手来扶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更接近这一双手，这样子。那心灵上面的一个疗愈，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支持的方式。好，所以最常诵的经典就是《天德经》嘛。
0: 没错，
1: 好，那其实现在AI 跟数位化的这个浪潮，真的是就是席卷了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啦，然后百工百业都受到它的影响哦。那在我们的茶产业方面，您觉得慢慢的这样子逐步，我们可以从哪一些方面去跟它做靠近，或是已经结合了这样子？
0: 其实茶产业要跟 AI 做一个结合，其实应该有蛮多面向。只是目前的话，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觉得说，茶叶它是必须要透过每一个品饮人他的实际去体悟、体体呃实际品饮以后体验到它的口感，才有办法去做一个选择。对，那当然是未来的话，就是希望说可以，把 AI 的一个导入，让说可能是在影片的一个制作啊，或者是说一个在制作过程啊，或者是说茶园的一些概况什么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对这个产业可以更了解。就是透过 AI 的一个方式，可能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我们的茶产业。对，那 AI 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目前比较实际有在应用的，就是说像茶园的监控。对。

0: 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极端气候的问题，有一些像这几年都会有霜害的问题。那
1: 霜害。
0: 对霜害的话，其实我们在茶园会装风扇，对，这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
1: 嗯哼。
0: 说当气温它的变化太大的时候，
1: 到哪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
0: 对，大概在0度上下，
1: 哦，
0: 对，0度上下的时候，它可能会结霜。
1: 嗯，
0: 那结霜的时候，我们会利用 AI 的控制，让它在那个温度点去做风扇的启动，让它去扰乱那个气流，它就不会让那个霜结在茶叶上面。对，因为茶叶如果结霜，你没有把它用掉的话，它到早上日照接触到日照，
1: 嗯。
0: 那茶叶它就会整个干掉，会有那个灼烧。灼烧，所以茶叶就你那这整片的茶叶就不能采收，就要
1: 哦，
0: 休。
1: 所以那个灼烧是算冻伤吗？还是什么？
0: 它算
1: 它算是
0: 晒
1: 灼
0: 伤，
1: 烧哦，
0: 就
1: 晒
0: 是因
1: 伤
0: 为
1: 哦。
0: 我们在茶树上结霜的时候，它晒到太阳，它会变水滴。
1: 对，
0: 那水滴的话，
1: 嗯，
0: 茶叶
1: 它
0: 日
1: 会
0: 照
1: 很
0: 再晒
1: 热，这
0: 下
1: 样
0: 去，
1: 是
0: 对，
1: 吗？
0: 它就会有点像在煮它，
1: 嗯
0: 然后
1: 嗯嗯，
0: 水又会放大那个太阳的能量。茶叶就比较容
1: 就
0: 易
1: 是
0: 会
1: 聚
0: 干
1: 焦
0: 掉，
1: 在那里，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这个
1: 哦。
0: 也是我们目前比较有在应用的几个 AI 的模式，这样，
1: 嗯哼哼哼，
0: 对。
1: 所以就因应我们自己的茶园，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可以预先设定，然后让那个 AI 替我们来推动那个自动化，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人一直在那边奔波来去，这样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

0: 来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为各位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的大导师，《金刚经》是开示我们的灵性，有如金刚。打也打不破，啊！所以我们的本性就是那么的坚实，啊，就像金刚那么硬。但是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打破我们的金刚自性。那就是烦恼，烦恼可以击败我们的金刚自性。烦恼从哪里来？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清，大大小小的烦恼一大堆。每个人都有烦恼，那我们要从烦恼里面去找到它的因，啊，才能够找到你的果。啊，现在的因一定有过去的因果果，现在的果。啊，所以老祖师尊啊，道教慈航38年，但是老祖师尊啊，他在地球上投胎转世啊，在伏羲氏祖时候又来了一趟啊，到了三祖神龙炎帝。轩辕皇帝、九黎蚩尤帝的时代，又来了一趟，为轩辕皇帝的国师鬼域区。到了春秋战国，啊，鬼谷子，啊，到了清末鸦片战争，啊，又来走一趟。那么，以现在民国71年6月15日，黄山老祖又来世间走一趟，啊，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黄山老祖光降，啊，在台湾，在地球，啊，黄山老祖的天威，百千亿化身。所以，黄山老祖的慈悲，大无其外耶，细无其内，寥寥分明耶。所以，黄山老祖现在各位

0: 也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所以老祖在过去无量劫来，在世间来来去去，在天上人间来来去去，啊，将世间所体验的又带回天上界去，啊，因缘时机到了又来世间，所以将过去很多的人世间的经验，啊，在这一生又再来了。啊，观世音菩萨开示说，老祖啊，你3600多年前的啊文化智慧，中华文化智慧啊，易经啊，都一直保留在空界中啊，没有以落实到世间。那我懂了，所以我才请求老祖啊，道教慈航来传授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成为一个金丹啊，才有风水学的金丹法门。所以老祖他累积了过去无量劫来，到现在有7356年的岁月，人世间的点点滴滴啊，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世间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一生这一世啊，又再来走一趟啊，提醒各位，大家都有过去生的累劫，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因地果还生。那么各位同学今天都在王禅老祖座下拜老祖为师啊，我们身为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老祖传了无量数的妙法给我们来学修，所以才有这个维新道藏啊，我传这个老祖的道，到现在维新道藏汇集了23636卷，那么多的人世间的琐琐碎碎的事情，点点滴滴的事情，那么多，老祖开示将要传30000卷，30000卷之后他就要回去了。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说老子啊，三万剑回去了，那我接下去我们怎么办？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们大家的果位就是王禅的果位，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

好，相对的，也在告诉我们，你们要把握当下。老鼠所传的妙法，我们牢牢记在心田。啊，你时时刻刻，啊，以经为师，以戒为师，那你就是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了。所以老祖才会在21世纪当下传了这么多的唯心道藏。唯心道藏里面的内容都是我们当下世间的点点滴滴人情世故啊，不离世间法，哎，应了佛陀所开示的啊，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就是佛法啊。王禅老祖的法是佛的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珍惜啊，我们所学所修的都是王禅老祖的心法啊，这是无上的功德啊！啊，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的经书有时间拿起来多看，你就等于和王禅老祖印心了。印心之后就觉明，觉悟到明心见性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啊，金真昌赖为何因？啊，前生前世买肉活周熏，佛都定，心都定，你莫在行吧。你也行吧，还是家内未平安？啊，有一个主想主笔的位，都、就是司命金君赵君，利用赵台的面顶来行吧，但最未使的段，心都定来行吧。那么，那个赵台面顶未使来行，那三好。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啊，带着两三个孙仔来宣佛寺，啊，要求加持。啊，一看，奇怪，三个身躯拢一撮一撮，红红乌青。我请示老祖，这都是一直照面顶的拍啥？赵台面顶的拍啥？所以赵君何法都给处罚，那是无理的。你伫赵台面顶在行啥？那是会多病，会无好。啊，所以这位菩萨嘞，眼泪流下来。啊，这三个囝，诶，身体拢是祸害。啊，伊嘛唔知遮严重。伊咧迄个时阵，厝内底真湿，外面通通落雨。啊，所以衫无当晒。就拍在顶面灶面顶，

0: 啊，还了一个大祭，啊，回去爱拜点香，加着列灶君回去的，买个水果，灶前拜灶君回去的，啊，以后唔敢，祝安尼平安啊。啊，所以这那平常的小细节生活，拢爱足注意诶。尤其行道顶，啊，回想在台中静修院，啊，有一位女菩萨，啊，伊咧平样拢无嗅觉，啊，伊带咧胆液。拢无嗅觉咧，阿来互我甲加持，加持了咧。我讲你若好皮肤啊是，啊你诶拿手好菜，你就摕来请我。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女菩萨咧，啊伊就我要看咧。内底的香，好多蒜头啊，足香诶！一关就放落座面头前，落座啊，我只皮肤啊，我做诶蒜头啊，来甲你拜，谢谢你，遮古锥。啊，我你安尼对落座无敬。老早无咧食稀稀巴巴诶，老早干咧食空气诶，食水果诶，啊不杀生的，啊个无紧啦，食一顿啊有关系，搞到这样子关系，过无十分钟，鼻开始鼻无味啊，哦惊一跳。老师啊，啊，老早这样出发来哦，我无啦，一个皮皮毛病啊，足艰苦啊，弄惨嘞！我咧紧嘞，甲老早叩头，关落来，阿伯唔敢啊。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回骨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他从此以后，他回去了，正常了，平安了。所以神佛啊，那一心到顶，那么随便用哦，底下的分物件，爱了解，咱的祖先。三清九礼是祖先的生活习惯，啊，咱有信徒，啊，伊就做生意，原来做孙呢，还得四个拜，去拜佛，啊，那，伊就听法师出家师父甲讲，啊，拜托你讲。你莫三生就你迄是杀生，安尼你的生理会定的，膜拜。哦，伊就听伊的意见，啊，倒来呢，啊，就甲阿伯讲啊，阿伯讲啊，我只拜佛，我无咧食粗，稀稀巴巴，我无咧食粗，我所以以后唔爱用这个咧拜啊。

啊，伊就甲阿伯讲啊，宝贝，阿伯讲啊，甲来笑杯，啊，笑杯咧，嘛毋知安怎，我第二工我甲搬嘛笑杯，土地公会阿娘，啊，咱安尼就知影，结果开始伊个生理，工人开始袂顺，做诶物件开始停打。好、哦，开始订单，开始无影，足烦恼诶！啊，老菩萨咧，啊，走来求老祖，啊，是安那会安尼？我哩，土地公，伊家你只爱食诶三星酒哩，毋是土地公爱食，伊家咧转世，互你诶佛法增长。转世，互你冤亲债主；转世，互你的天兵天将。啊，你要是等于啊，今日我出出去买遍的三星酒呢，来拜祖皇啊，拜土地公，安尼就可以啊。所以回去呢，啊，今日去菜市啊，啊买遍的各等的拜。土地公开始咧，各渐渐渐渐平安顺遂啊！啊，这就是咱咧拜土地公、拜三星酒咧，土地公无甲你食诶，而是转世互咱咧护法神，转世互咱咧冤亲债主，啊，转世互即个好兄弟是安尼。啊，所以同修这方面，咱来理解，咱都买遍的就好，啊，卖讲咱们买登来厝面顶，啊，祖公啊面头前来行、来住、来烘、来吹，那安尼呢对神不敬，啊，佛祖既然都有开始才来，好、啊，咱都爱谢伊，咱都有福气啊，嘿。所以讲，为何这些啊，全世界的人一定有因果？那么我们若有这种怪病的人，一个办法，咱就念经，来念经，来回向，啊，这我都找到天衣贵人，你念经。无论哪一部经都可以，啊！你只要念佛入心，念佛啊习惯，啊依法修行，咱的病会渐渐好去，会拄到贵人来相助，啊！所以毋是讲干那个哦，我哦上好的药啊，就买医。多好，无一定，犯到因果的问题啊，绝对少不了啊！反省、忏悔、拜佛、拜经、读经、诵经、念咒啊，这是咱自我要求、自我修行，各免本钱的，各享受的。啊，这个法门啊，所以老祖开始咱的唯心弟子，大家能做师父呢？啊，做师父的呢，就是拢有智慧啊，所以老祖授智慧给咱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会圆满啊啦。啊，所以弘扛。各位同修，咱若有犯着杀业的，这是同修呢，因为事业上无可奈何，做爱食饭嘛，那么你犯着杀业，咱就利用发挥的时间，咱来超度，超度咱往昔所犯的杀业。
为了谋生生活所做的职业、事业，哦，所以安尼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出狱以后，咱就尽量避免卖有事业，那么咱就会足幸福的。也许我咧讲，恁感觉安尼也无啥，事实上。这已经把咱破到无限的深度内底入去啊！所以对因来背起，对因来偷掉的，啊，要偷因的，咱只有反省忏悔。你要反省忏悔，只有上经、上经再上经，这即是忏悔的上好的方法，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卫星城市及各位双善知识，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现在果必定有因。好，我们冷静的来思考。好，现在跟各位讲一个实例，就我们圆了法师，当时现佛寺成立的时候。还在开山垦地，但是圆了法师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啊！老祖开示，你要好好修行，否则的话，药绝对没有效啊！有一段时间。啊，圆了法师啊，请示老祖啊，为什么让我身体那么不好，呼吸都没起来，流了都昏迷。老祖就跟他开示了，换了沙叶啊，才想到说，哎呦，小时候的残痕。弄个两嘴干吗？两嘴干吗？搞下个戏，然后把刀破开，行嘴个行嘴个的，一把足好食足香的。安尼就开始因就结落呀，到现在的果，那怎么办？圆了法师嘛是做勤修，所以老祖开示了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仪啊，给他修啊，结果好了，叫今天我们事务一切法仪。他都很尽心尽力的来回向来修，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因和苦果，苦果来了必定有苦因，我们就要用意占卦，用意占卜，你的病因是从哪里来？从六爻动爻来克四爻的，就是你的因。然后从易经里面的卦象来解套，所以老祖传了好多好多的妙法。我们平时有善因缘，你才能遇到有缘的法师帮你指点明灯。若是没有福缘，没有福报，就一直在拖下去。所以我勉励我们各位同修，《妙法普传》那一本书，你要看。要读

0: 你就能够举一反三，好，知一切法，这是最珍贵的时刻。曾经我们一位老先生，他来找老祖，他每天晚上去爬山登山，去追鸟猎，追狩猎，好猎，早上起来四肢无力，皮皮说一夜又还着什么鬼，为啥你因为爱怕人爱打猎，因为那个我的兴趣呢，我生活如果怕人就没有意义啊。我跟他说，为啥爱忏悔啊，你所怕的人那是你多生的父母和兄弟，你投胎来做动物，你看到你就去打死钱吃下了清晰打了皮皮刷所以这个已经让你打完了你不要继续你不贪说不怕啦，你的生活无意思。王会长你安尼应该好停止等你甲恁的祖先求忏悔讲你唔敢怕啦所以求祖先原谅。而且你爱在去佛寺去超度给你打的那些动物的灵性祖灵去超度这样就好了，以后不要再做等于就真的把祖先忏悔每天把祖先忏悔晚上就很好睡了，就不会走去深山里来被打了，这就是因果嘛。也曾经我们有一个老菩萨晚上眠梦都一个孩子穿红衣都对你的身躯比你不走也不好意思你是如果这个独孤就看到那个孩子在身躯边含说不敢睡脑神经说开始衰弱了患得患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啊，那伊厝诶人，就出来求老祖。我老祖讲，这都是你提掉诶囡仔。啊！在求道，我现在伊都迄个时阵经济较歹，啊，毋敢去结生，所以伊都甲摕掉去啊。啊，这个囡仔在灵界，啊，一定要当找老母，啊，老母嘛再甲超度。啊，所以这位老菩萨，啊，都这边讲这边哭，对不起这个囡仔。啊，那时阵我咧找佛师，较正规的佛师去办超度迄个囡仔的婴灵，啊，连续爱办3年。啊，安尼囡仔才会有所在好去，那无是足可怜嘞。所以各位同修，咱若英灵上好，咱甲超度，超度英灵的好处，就是慈悲。啊，英灵咱也无超度，有一天世间咱大时间到要转去啊，会足歹死，足艰苦死的。啊，你若会晓甲超度，会死。啊，英灵伊会化为菩萨，接因妈妈、爸爸转。等于家己的极乐净土，等于啊，这是真实不虚的案例，有够多，有够多啊！啊，所以因因果果，果因因，现在的果必定有因才会发生。啊，曾经咱一个老信徒。来问老祖，穿个一身的西装，头毛抹啊油金闪闪，内裤带夹来个钢，夹来红内裤带，啊，表面看是遮个飘撇，咱心里人家看呢，啊，这都是伊个。还清借主，甲伊个祖灵依附伫身顶，啊，惊人看不起，所以伊咧，身躯打扮甲足水啊，真漂撇。啊，事实上，迄心内有虚，心里有虚，还得追溯到。啊，伊个兄弟啊，啊兄弟咧，细汉啊，就死去啊。啊，许多人咱庄稼人，啊死都甲带掉的就好啊，不要甲超度。所以这个灵，啊，我伫小弟的身躯顶。那么，我讲某某某某人，你敢无当当一个人对着你后壁？讲有啊，伊常常嘛会来上来，常常来讲话，啊，甲我讲真济奇奇怪怪的代志，我迄就是你的兄弟。一定要救到，啊！你爱甲去佛寺，去庙里甲设伊个位， 设伊个落位，啊，甲超度，安尼咧，你才会心会较安。如果好，安尼我要来超度，啊，向我迄个魂听，听咧，伊个人。讲话变作一个人，回来原来的面目。这就是咱另外一个世界。咱人的世间，常常会碰到不可思议的代志，我都去解说啊。那么这位先生，我穿啥衫？拢迄个个加工爱穿啥穿啥穿啥，啊，唔是你家己爱穿诶，个嘿，这个兄弟诶灵魂灵，伊无机会体验着人生，所以依附伫伊诶心小弟诶身躯顶来打扮。来清查，来体验人生，享受人生。当当家己安尼行行行，唔知行倒位去，嘛搞不清楚。这就是咱人有第三世界的灵魂，我伫香港边，一旦我来，就兄弟姊妹。的灵，还是祖灵，开我来。那么咱现在社会，少年囡啊，唔听话，唔读册，作歹，迄都是有依附灵，亲人的依附灵，还是祖先的依附灵。知影，咱做父母的有机会来接近佛法，会当甲因超度。要讲讲也未清楚，只有依附伫囡仔身躯顶，无所不做，个性真歹，后尾去世，别惊。反目成仇，这就是有依附灵的问题。所以咱上好的办法，咱照着水陆法会来超度第一祖先，第二亲人依附灵，第三。完成借助，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爱做一个阶段的手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啊，你会使问哦，我要超度这爱钱，爱钱是互恁做功德，来共同来敦请着高僧。

概念来为国来修道，为众生来祈福。那么你，那么有福啊，有福呢，自然就平安嘛。福咱的业经，福的子孙，子孙就是天地贵人，啊，都是有福气的。啊，所以咱修行的境界，甲一般凡人的境界无共款。修行的境界已经超越了人，啊，进入神界。人界有自私，有对立；神界无自私，无对立。所以，多做这四乎咱的发明，显示显示。现世就是菩萨界、新界啊！啊，咱的看法、行住坐卧啊，咱拢是有符合的新界的行为、举止、吞吐、谈话，拢是是新界。所以咱学这多，是要来创造自己的平安和幸福，然后来应付你的亲戚朋友的平安和幸福，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啦。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当下咱种善因，一定有成果。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当你听我讲，也更加风水，伊就足无欢喜诶。啊，讲你，还修道人咧讲易经风水，啊，唔讲佛法，我问啥是佛法？佛祖所讲诶话话啊，我因因果果啦，正善因得善果。我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这最高境界的因果论。你要做一件头路，会使投资，未使投资。你用易不挂，了了分明。未使做，你就莫做。做了做了啊，刚拖累一大堆。你讲什么混乱？啊！你这样讲，拖到拖到遐尼济的债务，你要安怎讲？迄时阵，就先生目屎流出来，啊，要安怎？啊，我所以混乱，就是日常生活做到。问心无愧，问心无愧，那时啊，你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所以智慧先生，哦，对不起，老师啊，我看不到呀。好啦，希望恁各位同修，一定爱学好。易经就是苦业撇向的上升的心法，风水嘛是一个平安的上升的心法，宗教是一个心灵依偎啊依靠的妙法，所以易经、风水、宗教融合为一。安尼来，就是咱人最有价值的人生。所以，易经、风水啊、宗教，就是因果论。
善因必有善果，善果有几项？有八万四千种的善果，啊，恶因将来的恶果嘛有八万四千种的恶果，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循环，啊，一直在循环，啊，咱回过来。在为各位来谈解讲，一个人辛苦，臭味，你若外发现全臭味，那是安怎？啊，有必定有因，啊，因为迄个过去，啊，卖人的物件，卖芳了，无实，有艰难。头颈兼尿，所以今日因个人就是辛苦有臭味。啊，你抹什么香水，愈抹愈臭，无什么，我都改善。啊，这就是咱爱对因果论佛所讲的因果论，啊，咱来检讨、来反省、来忏悔。啊，自然呢，啊，咱的身体啊，辛苦发出香味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十亿。
1: 阿弥陀佛。各位同修，我们下午继续来讲六祖坛经继续讲下去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先。过来就是讲，若令正目出位啊，与你定生红莲，迄、那个叫人安忍，不能急，修道绝对不能急呀、啊。那再是咱就高雄的信徒弟子来，一直急，老师傅啊，你看我身体是安那歹，哇，你都慢慢来，特别急，特别门牙开始，哎呦，无当时无时有开了，有开五年啦，吼吼吼，袂急哩。很多修道啊，你们不要急。我就哦，我是要去一超直上啊，见性成佛，我往哪里上？结果呢，即马一挂修行哦，想要入去的，结果入修入恰分道，入修的入颠颠倒倒，修就修正咱的偏差的想法，咱的个性，咱的行为，行的咱爱正道去行，迄才是修行。所以啊，心平和乐乞丐啦，心嘛平静的时，咱就持戒，咱就无恨无怨无白天无各种的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时，你哪去修什么戒，持什么戒？我都本来无咧太低啊，你讲干嘛？你不要杀猪，唔是安尼，心平你就免持戒啊，因为。咱的平常是学习噶，心平气和，卖些什么小事情啊，扑扑掉，像扑水一样，即嘛袂啊嘛。但是你去哪里，迄条都农场边啊，较来啊吼，迄水库内底，你看水安尼跳啊掉啊，日头就要落山在咧掉啊。吼，那扑扑掉是真去弄好呀，跳无掉无拄好跳起来翻，就跳袂落啊。所以我们呢，爱有一个忍行持。行好直路，何用修禅呢？咱来行直路的时，咱就免要修什么禅啊啦。做人处处该做，咱尽本分，就是修禅啊啦。那咱来忍者，众恶无喧哗。咱来忍，忍的时，一时啊，咱就各种的歹习惯都袂当个嘻嘻哈哈，都袂啊。爱慢的，一直爱忍，爱忍，嘿。若能钻木取火，与你定生红莲。咱若会当像咧古早人，用钻木取火，还念还念还念还念的时啊，咱像安尼修行的时，咱嘛是，与你呢嘛会生出一个红莲出来。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必是忠言，这千金难买。可靠的是良药。即几天啊，咱是吴医师，摕一贴药啊，足好着阿食。诶，食食袂歹呢，感觉精神几足好个呢，苦苦啊，无食无食，要泡了我一定爱去泡下煲咧，泡下煲咧，腹肚就嘛较薄，泡下煲食了腹肚嘛较薄啊，感觉嘛袂歹啊，感觉袂歹，苦口也是良药，我若露营的时，我请了阿兄师兄，我去大陆买迄苦茶啊，苦茶啊茶啊，迄泡苦茶茶，食了较袂喙焦。迄良药，即摆咧，迄个茶米咧，我毋是讲叫大家名食茶米哦，咱即摆茶米青茶有诶，即摆做了无啥好，食落咧，吼，一只喙焦，一喙焦甲愈喙焦咧，迄个袂歹食，咬喙焦，可靠是良药啊，即、这个玉过来逆耳必是忠言，不过人甲咱讲，咱若迄个。忠言逆耳有当时也较歹讲咧，无安尼死都毋知，因为真正万毒的人真侪，真侪啦。但是人万毒是伊的代志，我们爱接受。忠言对人好的，一定足歹讲的，足歹听的话，一定的。人从那常常嘛，真侪信徒弟子忠言逆耳讲的话足歹听，我就真感谢。回想以前呐，咱祖师啊。你甲考试，讲你你鬼叫鬼怪单调的人，叫鬼怪单调的人，叫鬼就拆掉的人，吼，我就气，我说怎么那可能？我想一想，对呀、 你这个拐啊，都是爱过桥才有用啊！你拐啊过桥，桥过拐都等。

0: 掉嘛，叫做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哦，丢鬼怪蛋雕，就是叫他卖执着。这个法师我遮，这个师傅弟弟收去，啊，就行到台放倒去，印着什么《心经》内底，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就是丢鬼怪蛋雕。安尼啦，啊！伊讲好，你来叫过，你的迄个叫卡都拆拆掉，冇用过。我对啊，我想我足气咧，我想咧，做事吼，你安尼玩弄我，管你妈食遐个。吼，你也玩弄我，我伊对啊，我足是发修了毋对的法，感觉未行未通，我拆掉，明方对我行。吼，我就高着，哇，谢谢，好好，做事甲这开始遮。无符合大众的法，我是印证了未使的，我一定甲拆掉，我唔爱放对我后壁行。啊，你若对我后壁行，结果我毋对去啊嘛。所以做事会开始啊，有当时啊，你像好，遐个哈，我安尼明明都无安啦，都无食遐个，你冤枉我食遐个。事实上，做事做是一个妙法，妙法。啊，所以各位，恁第一卖执着。第一、第二，好，对大家不利的话，你正道一凹了，任人行不通，会犯的，你爱放弃，爱放掉，莫好人后边对你行。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有这灵修，灵修的法呢吼，我到尾也做真济，我无爱恁对你行，因为灵修我顾未起，啊，无对经典无了解的时候，灵修到尾呢，一个比一个较大声，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吼、哦，人就较有神通，结果这个法呢，我认为安尼袂使，我求过，我叫他听着，你莫对我行，行过不离，安尼尔，哦，所以祖师甲咱开始作些妙法。那爱注意听，哦，注意听，哎，啊，忠而必是，啊，逆而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啊，护短心念回旋，改过必生智慧，这句话千真万确。那爱改过唔对，我就改嘛，哪有啥了不起？错了就改嘛。哦，咱有诶啦，即摆学风水，向个看厝唔对咧，挂一面柱也无路。我告诉你，我较早嘛是共款安尼啦，到尾发觉毋对，去啊改改偌好困呢，改好对咧，你偌好困呢，无安尼吼，感觉都毋对，一直想那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你以前这样讲，哎，是咧，我迄种话毋对呀，我爱安怎改才对，安怎改才对，改了伊也平安，咱也好困。哦，所以这个小鬼壳，咱爱做主意。哦，所以啊，大家咧，咱做人处事嘛，共款安尼。好，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回旋呐、啊。护短，即款人护短足正常诶。啊，但是迄心内毋是善人。老祖开示咱，咱养贤蓄才，养贤蓄才。吼、哦，所以咱呢，爱改过者，即是贤人啊。所以上帝啊讲诶妙法，先天上帝诶妙法是啥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过必生智。

岁，护短信呢，危险，护短呢，然后拢顾家己的优点。好啦，现在咱开始放下屠刀，意外过关的境界呢，放下皮包，立地成佛。哦，屠刀意外呢，这皮包比屠刀较厉害。哦，放下皮包呢，立地成佛啊！你敢再看嘛啦嘞？好、哦，因为极乐世界空，这些空，你皮包遐大卡，挂咧小的，你就去掉，你就挂倒倒来啊！你根本就不对，是不？这放下皮包啊，立地成佛啊！哦，时时嘛，各位时时会记得吼，护短信的回神，然后干了护短的人，迄拢是天人啊、哦！日常用，日用时。常行饶益啊，成道会有心人。咱平常时对医生所讲者，咱用的生活上都有用。你要成道，毋是爱报是钱，成道非思钱呐、啊。你如果像就刚才下午啊，早上咱只师兄，哎，我阿姑安怎，毋捌要报是老师啊，我求老祖，你若好好的时吼，老师甲你好好的时，我一定要来甲报是，甲讲报是。你逐次袂用讲，你若讲逐次伊袂好，哦，你若要老师啊，你甲伊好嘿，啊，我则来合作，我来报喜。我告诉你，你若开喙安尼，一定袂好诶，100%袂好诶啦。是安尼好，我啊，师傅啊，好、哦，我某个人希望我好有机会伫世间过修行，有机会再修行，干干苦苦一世人，无接近佛法。啊！希望人机会好好起来时啊，我好有机会过去修行啊，以后的成就有成就，过来回馈众生、普度众生。那这种你安尼求法一定会好。你若讲哦，我提偌济来，我告诉你，袂好啦。你放心，来机会拢转来转袂好。啊，来甲机会啊，老师啊，好、啊，你这条说，有偌济，我要偌济，报喜偌济，我告诉你，迄拢袂好。啊！若讲有机会，个别个修行，世间个修行的人，差不多十个九个好，你知无？啊！后摆你若破病的时候，你莫甲老师讲，我要报修偌济，袂啊！我过去然后袂使了。你讲我时时我知影好修啊？哦，亲戚朋友嘛是安尼啊？哦，好，咱莫逐项哦，用钱钱。那么等一下，我们下课。好啊，你要去台中道场，组长啥？爱到台中道场，台中道场去个，迄死钱，恁报死钱，我无保证恁会成道诶。啊，但是我即嘛无退行恁啊。哦吼，啊，这是来生缘啊，结这来生的缘啊。哦，毋是讲哦，我安尼即嘛，好，我安尼报死安尼，我就要成道啊，阿弥陀佛。嘿，有诶钱哦，哎呀，老师啊，我遮报喜遮钱哦，我希望我升多啊。嘿，咱一届一个都是签阿罗啊，去互签着，签着伊啥咧钱要报喜咧，我懂。你啥钱？你有钱？我签阿罗啊，朋友我摕来个报喜，我你够有够夭寿。你朋友钱你无互人啥咧报喜，做你诶名要报喜，你看后即种人啊，是毋？啊，迄种人我会升多，对不对？所以要报喜，毋是讲哦，在世的成就不是这样哦。法师、无畏师才会成道啊。这回大家集合，真正倒来参加法会，要欠一半的人，欠一半的人呢。好、哦，但是无畏师啊，你无做，你敢来我要开钱呢？哎，不一定会成多。无畏师去体验起来，你自然呢，你就会成多啊。啊！菩提指向心灭，你菩提树伫内底去做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反省忏悔，才有法度找着菩提树，那无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好啦，向外求神啦、啊，你免去外口要求神啦、啊。哎呀，这个人甲你目睭甲你摔者，你就是得多啊，骗鬼啊，邪言啊，邪眼啊！吼、哦，你也无咧乱斗啊，摔者都会，我就会得多。吼、哦，啊，无讲你咧偌水啊，摔者我就会是会得多。啊，若水摔者会得多的时啊，迄嘛是迄目睭泪汪汪，迄种水性杨花，哪有可能得多？是毋是安尼？哦，所以我讲啊，我目睭咧摔得多啊，吼、哦，我来拜你师傅哦，伊目睭摔得多啊，头晕目暗嘛，得多，对不对？哦，即个社会这乱糟糟的法，伊就已经有够济，吼、哦，大家爱注意。啊！你卖我去求仙，哈、啊！听说以此修行，天堂。

0: 死在眼前来，在目前，所以大家听这个话，你莫看哦，我求贤，你还甲你坐，你就会得到，这么不合理哈、哦？啊，师父曰啦，那六祖又说了，善知识啊，总须依计修行，你依教依上加去修行，见取之性，你就会找到家己的自性，你要做啥，你就了了分明啊，直至成佛，得告直成佛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各位，一给你佛道，不是要躲避佛的他大，不是这么讲。哎呀，我的道家，我为了自己哈、哦、量身定做，对号上座，哎是啊，哈、哦、对号入座，吼、哦，我的道开始，人家佛道成就智慧之路，或者佛道啦。莫讲哦，我佛道，我佛的，我躲避佛较大，做无智慧啊，懂吗？好、哦、这。直至直成佛道，法不相待啊！换了，达最无修等，法达最无修等。像你今日五六级作家呢，烦恼修等，无可能过时啊！天暗嘛，哪有可能修等？个人五，个人定。哎，众人且散，乌龟朝见。等下你头等呀，我要等台中。好、哦，一边等潮汐，六祖大师一边等潮汐，我要等台中。哦，那但恁用线嘿，你有无留一只？哦，众若有疑啊，且来相问啊。假说恁有疑问的时，好、哦、叫六祖大师啊，甲所有讲啊，恁有疑问，后摆再来相问。你看偌谦虚，讲慧能大师相问，你无可能来问我哦。你若来问我的时，就无智慧哦。来相问，相问。吼、哦，即句话，你无了解，你也只管相问，问我看我，相问互相切磋，相问，啊，相问呢，就是尊重所有一切众生，尊重所有佛菩萨，啊，是啊，为事实啊，就官僚啊，好、啊，在会善男善女啊，好、啊，各得开悟，信受奉行，拢开悟了，各位你们要开悟。有无？有开过无？哈？那无开悟，下一次上课一定要过来。啊，对啊，啊，我恁吼，大家这是十日不相待呀、啊。下个礼拜，下一次上课定慧品，定才会生慧，会安定才会生智慧。那无定者，无可能生智慧啊！扑不着，达即袂生智慧。哦，这一定的道理啊。哦，所以咱疑问品呢，下次疑问品恁等于，好、哦，我建议你们实习，好、哦，家己来照着法去修习。今日一个结论：心平何劳此见？哎呀，你啊试过250届、300届，我告诉你，你就不得惊咯。你出去搭最莫坐车，车若开车吼，哎、啊，加半路啊，等下到遐一点，你甲到死。哦，你在此朝见哦，等下吼，你在怎么迄个半路遐有啥？吼、哦，遐有狗，遐有蠓仔虫，吼、哦，恁都不要呼吸，你若呼吸蠓仔，即个也是啊，你甲创死，即声你都飞袂得啦。我、哦、说心平，那自然法则啦，嘿，心平何随何其乞丐啦？何劳乞丐？是行之何用修禅呢？咱若行正路，行直路，你免去修禅啦。哦，我的大禅期，哎，是无毋对。

但是长期的爬起山顶呢，吼、哦，拢讲好一大好代志，结果呢，哈、啊，落山了，惨兮兮啊，长期。对啊，哦，哎哦，歹事做一大堆，哎，我是出拍大人，哈、啊，哪有可能去打长期队当宵夜嘛？无可能，一定反省忏悔，哦，啊，老祖呢，也慈悲，很多机会，好让先功立德呢，我们呢，啊，这个都是一个无畏师。好、哦，无畏师法的布施，好、哦、一些其他的，我们其他各班上课的习，好、哦，我也跟各位报告，好、哦，下一次的共修，我们大家，来，好、哦，这就其他事情就比较少了，我们就可以专心的把六祖坛经讲快一点，讲多一点，记得我们的中文，好、哦，11月4号那一天，向。法界宣说，我们是什么宗？啊，唯心宗，唯心只有心念，心想为呆，心是清净的，心啊，那心即那生命。所以那天呢，我们啊，对法界宣说啊，宣扬我们法门唯心宗，只有心以外，其他拢无去啊啦。哦，这心永远存在，心是不，心是生生世世不灭。啊，那么六祖坛经，如果你不，不从六祖坛经去研究，你找不到心。我告诉你，只有找着心脏尔，心脏提起来要放冰河，我提了，我提了，提个倒。哦，安尼尔啊，所以唯心宗呢，老祖出征呢，好，我来这一次到世间上来，好，在修行，刚好20年的时啊，第24年来。再把这个法门呢，啊，中文呢，把它开发，好、啊，这个开发出来，结果你干了，个人去结果，哦，个人是结果，我没有办法帮你结果，哦，啊，你们自己要去修行去结果，好、啊，所以一切呢，啊，我们在那天呢，会有很多很多法义，哈、啊，啊，今天我们课程刚才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维新贤士、代表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

0: 朱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这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告诉我们要成就为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你一定要依止着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自我修行。那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很虔诚的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回向给你的列祖列宗祖先，也是在成就我们的祖先也能成为王禅老祖的法身、化身和圣身，叫做名扬两界皆蒙利。所以会修行的人，你是天下天上最有福气的人。你会学习念经，无论是诵或是念经，因为你诵经念经，你讲的这句话出来了，经过耳朵，然后进入心田。你念经，第一个先得到的利益是自己。当你念经出来，音波还没出来，你的念头啊，就已经将这个念经的音波、磁场、能量、真气，就直接在我们有一条泥丸宫心脏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就是无道一以贯之。无道是心呢，心的道一以贯之啊。然后你的声音，声音呢传出去了，讲出口，第一个听到的人是你自己的耳朵，自己听到耳朵的，转入你的意念里面，然后就接到心田来了。接到心田，天地人一以贯之，就是一心呐、啊，一个主轴，一个主轴，啊，所以念经的人最有福气啊！不要说啊，两边不差意义。我告诉各位，社会上的很多是大作小说，那是世间的学术啊，有的并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对你的心没有多大的帮助。真正有帮助，佛、圣人、圣贤所开示的真言，神所开示的真言，才能让你一心。哦，所以有的人啊，没有悟道的说：“哎呀，念经念无啥，读册瓜。”我告诉你，佛从空界集合化界的所有能量，借着文字和每个人的心，叫做知心知心啊，借着文字的因缘，你啊口动、念动、口动、耳也动、眼也动，全部武器就会朝远，朝到一心呐、啊。多简单呢！啊，为什么诵经的时候要点一点香？香的味道，我们有闻香识神，闻香识神，你会安定你的念头。所以眼耳鼻舌身，身就是借我们的身体，我们才能念经嘛，没有身体你念不了经。啊，那么这个你念经。 诵经做真言，上达天宫法界，下达心中，念在你的祖先，你的累劫多生父母，三界万年都在你的心中耶。所以我们人口是中间，一上一下，上达天，供养法界圣神，下达列祖列宗在我们心中啊。所以念经的功德不得了耶，这叫做武器朝元啊。不是我的做都想什么，哎呦，现在我想起来属金的属木的属火了属土了属水的这个食物我告诉过你，哎呀，自古以来有几位我什么五谷怎么吃怎么好，哎呀，心不修还是老朋友煮不过880，还是要身体还要回归还给大地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哦，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81岁他视线就走了？9981，81是地天泰耶，不是天地皮耶，地天泰的卦。哦，所以地天泰上中下，过去生、现在、今生和未来生。都是处于心安的境界嘛，这叫做五气朝元呐，啊，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大家诵经，哦，还好呢，我们维新贤士同修都有开悟，哈，大家很认真念经，在今年水陆法会，啊，大家送了608万部的各种经。哦，不得了，608万部不得了哎！啊，念咒3700多万变得经咒，念佛啊几亿，大家所供求祈祷的是什么？上达天，下达整个守护的地球的平安。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水陆法会以来，地球上添加了多少的平安？尤其在台湾，也添加了多少的平安呢？这个是让我们在学习、修行、成圣、成贤，心灵的包容、宽广，这个都是就是我们。啊，太上道祖所勉励我们的，好，那么五气朝元，你就要修行，好，你念经，你才能够五气朝元，不然你绝对朝不了啊，在这里啦，啊，病患无从医发，我们的病就思想的病。用念头去作为一切的贪嗔痴，贪不完，气不完，气不了，气不完，糊里糊涂，迷迷糊糊，啊，这造口业等等的病呢，哈哈，你就发了，啊，就发那个贪嗔痴的病呢。划不来啦，所以修武器。

桃园诵经、诵经、念经，你才能真正达到武器朝元啊。所以眼耳鼻舌身，你的行为实施实践力行，那个转化为气，加上我们有思想有念头的气，就转化就是心田，然后上达通天啊，下达主灵，你在中道 XYZ 哦， XYZ 就有如我们南天文化院杨吉忠院长常常为各位开示的，就是坐标的法则啊，坐标的法则，横坐标越宽，横坐标越宽，那你的这个也跟着 越增长，好，越宽越增长，这就道理嘛。这行功功德，你行功越多，你诵经念经书读的越多，你的境界越高，好，下达基础

要常常带这个心，所以我要各位多诵经的道理，多念经就是这样。你的一经书你读的越多，你的见识就见识越宽广，见识越宽广，你的境界就越高。这一定的法则叫做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听不？刚才这听不了。那就是武器朝元啦、不然你要改水武器朝元，你问看看，叫问你公妈看看来，师父讲的对不？马上宝贝，叫你点入去马上宝贝，看对不对？武器朝元，你就悟到了没有？我们现象的世界有身体哦，还是这么做？那么在灵魂界的所有人类上的主灵，你们思想意识也是同样的依照这个法去修行。那么我们灵魂界的没有机会，没有说受身可以念经，但是借着我们的同学大家一起念经诵经念咒念佛祈祷，依照神佛上帝所开示的去祈祷的时候，你就可以和灵魂界的祖先们同样在意识里面五气朝元，就归于一心嘛，都同样的功德，叫做正等正觉啊。好啦，你病患无从一度，六脉调和。六脉调和，我们讲的身体的六脉调和，事实上六脉调和呢，不是这么肤浅的六脉调和。除了身体的健康以外呢，六脉调和就是我们佛家六度万行，六脉就六度

这六波罗蜜，这六荒猕猴，啊，也是数学的 X、Y、Z 六脉。我们不是讲的身体的六脉，连身体的六脉呢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人有思想有意识，佛阿弥陀佛就已经替我们说出开示了修成正果的基础法门。

第一，哈修持戒；第二，布施；第三，忍辱；第四，就是智慧；第五，精进；第六，禅定。这是真正的六脉，六条经络。那么今天下一节会为各位来讲解法藏比丘无量劫前修成正果为阿弥陀佛，他的六度万行。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都有福的人啊。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下去啊。六脉调和啊，为修道者能知。刚才讲的六度万能，修道者你才知道啊。脉以调和，那精神随之舒快。你了解到六度万能的时候啊，你的精神你一定跟着很快乐。所以修的人、修行的人很快乐，和一般的人绝对不一样的心情。故身安命立，则无恐怖。身安，身是什么身？法身。你开悟了，你就是法身。法身什么命？慧命。命是慧命，身安就是法身。你诵经知一切法，你的慧命很自自然然，自我会成就。所以我们在没有恐怖，故无恐怖。还有颠倒，人最怕是颠颠倒倒。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以后都不安，走来走去，上上下下，怎么走来走去，很可怜呢，真的很可怜。我看到好多上年纪的，有的六十几岁、七十岁了，八十岁了，等一下要看那个医生，那看医生那么好，东奔西跑，上上下下，哎呀，很可怜呐，真的很可怜。我们很多信徒就这样。

老菩萨也就这样颠颠倒倒，这是他魂不安，没有慧命，没有智慧的生命，而没有悟，而都一直在埋怨的。以前的家人埋怨老公老婆都在埋怨。曾经前年吧，有一位某一个镇的乡民代表会主席，他来到风水学院吧，来跟我说，他们的老婆啊、太太不知道什么原因。哦，这是头脑就有问题了，不安。他早上起来看到一个石头在旁边，他可以站在骂那个石头，一直讲讲讲一天，中午不吃饭还在那边骂那一个石头。家里旁边有香蕉，看到那颗香蕉就一直骂那一颗香蕉。骂一天还可以骂，明天早上很早起来又在骂那一个香蕉，骂那个香蕉呢，指桑骂槐，哦，都在怎么样？因为我说你们年轻，你在怕别，你是帅哥，怎么样呢？所以老婆就一直跟你念念，不成习惯了啦。对呀，我以前做事业要东奔西跑嘛，他很辛苦，在家里守护孩子啊，照顾家。到了年纪来了，孩子长大都往外跑了啦，他只有两夫妻在家，他也常常忙在家里的哈，老婆呢就心就不安了，哦，就是躁郁症啊，医学讲是躁郁症。我们讲呢，就是心不安，魂魄不安。好了，刚好我们维新电视台开播了，他的太太，有天看到师父在讲道，哇，他就开始外面不念了啦，他就每天从头到晚看，看到晚上看到明天，就坐在那边吃饭，听师父讲道。还个袂歹哦，他先生呢，这个代表会主席啊，很高兴，师傅，我老婆嘿，安怎讲给我听？现在有那个电视台都在看海能带电视啊啦，两台电视都不能切掉哦。他就睡着了，在那边，椅子躺椅躺在那边看完了，把两台电视都烧掉了。现在第三台了，奇怪了，这个怎么我的老婆呢？太太，自从躁郁症来的时候，看到你的节目了，就稳下来了。我说这个有缘嘛，我们的讲道，他听得懂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明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的所有贤士同修，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城乡的不同。无论都市或是乡村，真理理气完全是相同。只是它的山形有所不同，都市的山高楼大厦就是山，巷口的气就是水，比如一栋。这个像这么多的高楼，这个像的气，那就是水，就是风，风和水是同一个体系的，所以这个相冲非常严重的问题，相冲。第一，事业不顺，家里不平安，都官司是非，这个像第一是水。

0: 语系。那我在乡下，乡下啊，都是弯弯曲曲的，这个就是反攻，反目无情。曾经有一个案例，这个山呢是很漂亮，这一栋房子住在这里。也很平安。过了几年后，政府开一个产业道路，从前面走过去，这道理路开了，反而好。但是路是反攻的，山区反攻的，所以路开了之后。全家乱七八糟，母煞煞。啊，有一天我路过这个地方，啊，看到里面有一些人在那边，我以为什么事情，结果啊，这个家的去请神来问。更念旧，啊，迄个激动，所以剑都要扑，扑到脚踏片全毁，我发恐怖。啊，我咧顺口讲，哎呦，遐咧扑，无效啦，地理有问题啊，迄激动啊！向我刷停呢，啊，恁叫我刷停呢，目睭就我看我，我足惊讲，自己多咸了，三个月搞破，我给他变了龙，哦，啊，迄个厝主呢，啊，就叫人去叫我，啊，我就。因某个对我不利，吼、哦啊！我恁这我无歹意啊，恁是啥代志哦？伊讲因厝足袂平安呢，啊，这家庭不宁，毋知啥原因，所以请神来问，神请无着，请来的是激动，跳价猛跳猛跳啊！我哩的厝头前。迄路一开安尼，反攻嘛，啊反攻，你看安那嘛，母无法哩啦，啊所以，这和尚啊叫厝的人来，找我哥回来头等伊，再讲你这都是反的厝反攻，啊反目无情。啊，厝内底囡仔干呐冤家，啊，阿嬷嘛冤家，这种风水学的问题嘛。那么，这和尚问我安尼要安怎解决啊？第一个解决搬走嘛，啊，第二个解决。啊！你都啊，外口爱做围墙啊，做围墙，甲迄个反攻去甲挡掉的。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

0: 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安尼会较平安就舒服啊。吼、哦，这都、就是，这里只，甲冻掉做做维修起来。门开下来，好、哦，方向的位，你的围墙冻掉的，啊，该对家出入，两边出入，安就好啦。所以有一张讲，少年兄，你若唔较早讲咧，我嘛今只经过，也会较早讲，啊。哦，哎，儿子嘛，真正可爱。啊，伊安那相信风水，后尾啊，今日去围墙做多起来，啊，才稳定伊。哎，今仔日冤家，莫名其妙的，嘛唔知会冤家。迄就是反目无情，反共。那做事业、做生意，市场未稳定，反去复倒。啊，这是风水学。那么多次，

都市咧，我看过有一间，一个西医的诊所，伊这个厝咧，租的，请先生甲找先生讲，哦，这都大发，这安尼好，你这边嘛一百，这嘛一百，我说大发，要修啊，伊就。你不要开业啊！开业呢？患者无看到，家己先发病。有一个姻缘，这是问大伽妈去抽签，大伽妈呢讲，迄个签只是讲要找贵人，按恁兜的男兵兵去找，有先生会当甲你到帮忙。拄则来找都找着，咱郑秀燕，拄则迄遮南平，我去遐看，我无人啊，意思啊，你即间厝翻江，你要哪会住会好势？伊讲无人先生甲我说这大发呢，要发豆芽啊，发啥发？所以我即个代志。你这有种搬入来啊？那怎么办？这方法就是你爱退较后咧，厝间门退后，这翻江的位，化好白去，就安尼了，改了，诊所就平静呀，含医生。

0: 无料了，同好呢，皮皮刷，嘛毋知安怎，都是风水问题。啊，你爱退后，啊，退后你徛伫遮，即、这个反光的位，你有即个厝，即、这个挡掉的门退后的话，退后即、这个就是化煞。退后，这都市的厝，啊，甲孙啊这边，这边就好啊，这边都好大，这边都翻江。啊，曾经，咱有中心新村，遐多，翻江，啊，这栋门出来，啊，这出来呢，啊，你看像拳头母回头精，啊，大个人拢心脏病，含囡仔人嘛呢，安喘，啊，有一天一年，啊，去找我，我再去遐看，我啊，某某这里看完了。啊！你即间厝，中心村，迄足侪巷啊！啊，即摆着小圆环，拢小圆环。啊，小圆环边仔厝，上歹大，尤其你即边看出去，遮厝，拳头要倒精，即摆歹大。啊，即边都好大，即边两侪。啊，来报告倒来，这里都好大，啊这边，我看着，好、哦，回头金增加的，所以规家伙啊，拢是心脏病。啊，我去遐看，啊，出来这三四个人拢提碰椅，都在咧喘，我。某某讲完啦，你的厝啊，这中心村是真水，但是你的厝位置唔对去啊，啊，这里呢，就是一个拳头母回头精，精心肝啊，这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嘛，不要爱有解啊。不要来改，好、哦，不要来改呢，好、哦，这都你这个，啊，我讲啊，你安尼，门的位爱换位，迄、那个精神观的感觉，闪过啊，都无事啊，所以重新穿遐围篱啊。用我的植物为例，好，比盖较简单。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零四。 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该盖嘞，冰晶一样啦，这吼，这风水也厉害。我哩着做官人，啊，拢无认识风水，认为讲风水着迷信，啊，拄着啊吼，啊，所以这位官员呢，啊，伊只心服口服，啊，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要人转嘛。咱家真济迄种诶厝，哦，水塔伫好评，水塔伫好评，拢上官，啊，这位官员，我因为有业务上的关系，我去因家去拜访，啊，我看因太太面啊咧白白白，我都感觉这就奇怪啊。我讲林主任，啊，你坐下来，你的楼顶好不好？我遐看，就是这个水塔，楼顶的发明家，啊，这安尼就是上着官，上着走人的官。我恁若要互恁太太见得好，水塔家的漏掉的，刷过来遮，刷个良民就好啊。啊，然后这主任呢，啊，都啊，真紧就改做水，迄、那个水桶先换过，啊，渐渐，肝，肝硬化，才转好诶，啊，所以风水学。风水的问题，无论是做官、做官，拢是会影响到，对就对，唔对就都唔对。啊，这点呢，啊，同学，咱要甲人看出，啊，咱爱注意，徛家真重要诶，都、就是水塔，水塔若唔对，哈，迄就足麻烦咧。哦，迄有诶，例如咱就是先生，啊，伊诶水塔嘛伫好评，啊好评，而且有迄个机器抽水机，呼呼叫，我某某人啊，你这个是官司走袂离，你知无？官司。哟哈！哟，我等下嘛，我你看看咧，我等下要过来发你，哦，来应讯，啊，莫名其妙都人会甲过，啊，包括伊厝边啊，啊，伊是鸡啊，

0: 去种蛇啊，种蛇去走去隔壁去，啊去互隔壁的人甲告。哦，这是足无理的，无理都关起来就好啊嘛。我嘛毋知，我关起来，啊，就自然毋知啥人会去甲拍开，就出去隔壁去甲吞打。哦，这嘛是好像有一种啊无形的力量，啊，甲伊个压掉，给掉啊，猛起拍开去。哦，这就是风水学，那唔对位，都有迄个问题走出来。要咱即摆人拢会做高徒啊。高度啊，爱真细致。啊！伊这个厝向安尼路安尼，啊，这真宽，很宽。啊，这个伊惊讲有贼仔会去因兜，啊，所以饲两只滚龙狗伫这个位，伫凉平遮，吼吼叫。啊，咱这师姐是咱第四姐，啊，伊结婚七八年拢未生。啊！有一天问我，啊，我挂甲博起来，都、就是龙边属顺，属东属到狗啊！啊，我诶，某某人，恁厝龙边有饲狗啊吼？佫嘿啦，因公公啊，饲两只滚龙狗。伫门口遐，预防贼啊，后来甲偷窃，所以这滚龙狗拢足大只的，逐天都要喊，喊到水，喊到你袂声，囡仔会灵毋敢来。哦，等于甲因公公讲，啊，公公咧。啊，就紧来去啊，山边啊去啊，山边诶，才过阿妹咧，啊，就怀孕啦，新妇就怀孕啦，啊，来上课，伊讲师傅，毕业巴肚，我啦，有心啊，迄个嘿啦，哦，到啊山边啊了，啊，就开始胎神就会来啊，哦，这就是咱要饲动物。爱位置嘛，爱注意。啊，咱人毋好孤老，我恁公公一定足孤老诶。哎，讲我袂啦，我公公袂孤老啦，但是袂共偏尔啦，袂共偏。啊，人若要对小偏公公呢，啊，拢很不客气。哦、啊，所以你无迄个量，厉害，您公公的孙唔敢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 02-7-24-669。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到尾啊，刷掉了，连刷生两个查甫囡仔，足欢喜的啊！啊，这都是风水学，还、啊、有咱的师兄啊，业主真大间的厝哦。我那好个人，啊，伊就惊人会贼啊，啊，伊就去啊，创一个高人啊，真大件购物，伫好评，好评，甲咱哄哄哄，啊，咱个是。迄、那个师兄的太太，拢干那一个神经，正脚拢摆脚，啊，因为厝向安尼嘛，啊，伫后面后壁，拄伊一个神经，一个神经的大腿位，哦，有先找到无医生呢，啊，有一天我去伊厝佚佗。去行嘞，啊！这入去吼狗足大声的，也陪我阿夭寿，无人啊！恁某一定摆脚，伊某听着讲，我咧讲伊某摆脚，啊！紧着对出来对看墙墙出来，我师傅你讲啥？我你也摆脚啦，我都摆出来啦。哦，这就是。往你教人啊，啊！伫你好评的后壁，好评，迄个伤着女主人的坐骨神经，一右山，这是昆芬伤女主人，伤女主人，所以咱出来得要饲狗，外面你若用毋着伊。啊，狗无甲你顾着，你暗中、无形中去损失哩。作者，啊，另外有咱一位师兄，啊，伊咧，一厝，我那钢枪。

0: 工厂做这个莫打，拢消菲律宾做了真好。啊，先生，啊，都出去佚佗，看到只狗仔真水，刚买倒来，迄只狗仔真贤肥哦，24小时拢肥啦。哦，迄先生呢？伊讲老师，好，迄只狗仔在吠，足好听的。我啊，好听，你即声恁，你厝换恁某，会甲你大细声的吠，你才会知。啊，因某嘛是真无爱狗仔的人，两阿母为迄只狗仔到迄个杜宾狗，逐工是冤家。啊，冤家嘞吼，太太去受气，啊，就啊偷李子票去跋筊，啊，李子票跋筊跋输去，人要来讨钱，哦，好个无啥啥，才走来，人来讲，才来有钱有这经销的遐，我甲不管，我下某人啊，你哪一个方位？啊！你有饲狗哦？迄个朱雀洞，大细声外国饲出咧，讲有啦，伊都去买一只杜宾狗，好真好肥，肥得真好听。我讲你安尼就是，你某啊，甲你下袂下起来，都、就是迄个差。阿衰某咧，会起生气，啊，爱跋筊，啊，超工甲支票，你咧去跋跋输去，啊，尾啊，我讲你只狗仔莫饲啊啦，我甲你无缘啦，啊，因为咱咧思想说王，伊善良诶，啊，狗仔咧好莫莫咧，先出对象。凑巧的款啦，吼、哦！啊，昨呢，这同我因某拢啊偷你机票去跋筊，我那一家，好你了偌济？在民国73年，啊，都是跋筊干了几百万，哦，所以有趁钱。就喜欢饲动物，小动物，小动物你要饲较顺呢，好唔叫诶，安尼肥肥较水，吼、哦，这点就是讲，咱这里，吼、哦，我说啊，放忘掉啦，啊，去，看要卖人嘛好，还是送人嘛好啦，吼、哦，家己卖下，所以狗会肥。当当咧吹狗咧，咧吹狗咧咧，啊，就是有看到阴界，吼、哦、救袂出来，所以会用海吹狗咧是安尼，啊，你后尾啊，伊才甲放掉的，但是财产就起足侪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

啊，迄个时阵，啊，刷咧凑巧，那个菲律宾，商业上有冲突，所以经过总断掉呀。啊，所以咱的小动物爱注意，啊，我爱饲八哥，啊，饲鹦哥。啊，我一个学生的阿舅，铁工厂，啊，毋多有趁钱啊，啊，就要去买一只，迄个英国会讲话啊，好，足欢喜的啊，啊，就倒来甲我学生等，啊，学生来你甲讲，老师啊，迄阿舅饲一只八哥，吼，迄会讲话，迄英国啊。好，毋知好无？我无要紧啦，那个欢喜就好。结果因阿舅是真憨善的人，啊，拢会去共炫耀讲伊饲鹦鹉。哎呀，完工咧，都暗时等了鹦鹉咧困的时，到边啊就甲讲，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啷个念？啊，鹦鹉咧要学话。暗时咧困的时阵，安尼甲讲，啊，伊就会讲话啊。吼，啊，过去甲来，因阿舅咧，啊，起来就人咧甲话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照衰，衰着衰干呢。啊，我学生就走来问我老师啊，诶，英哥。啊，会甲阮阿舅讲去，头家去死好啦，头家死好啦，啊，就怎呢？我放忙掉啦，我放掉嘞，忙照常拢背过当来甲花头家死好啦，来甲妹妹就做一个背去，逐工一定共迄个时阵，透早起来的时间，啊，就会背到当来门口遐个花头家去死好啦。好，所以你要饲迄个鹦哥，爱真细致。还有咱这嘛是咱的信徒，啊，伊都爱跋筊，啊，伊都就饲只鹦哥，啊，鹦哥呢，啊，会讲话，啊，人若来讲要找头家，啊，面顶跋筊啦，有一天。警察来，阿公，人客来接啦，我头家面顶在跋筊啦，讲甲足清楚诶，阿怎去警察甲抓咧，去罚足侪钱诶，吼、哦，所以咱要饲小动物，吼、哦、爱注意有真侪节外生枝诶代志。好、哦，啊，咱这位台中市阮的干部科的科长啊，伊都饲一只鹦哥，会讲话鹦哥，会念佛的哦，会念佛的鹦哥。我去人家去坐去佚佗，哦，鹦哥咧，你把这哦阿弥陀佛咯，你把这哦阿弥陀佛咯，迄足好的哦。结果，迄只鸟也要讲阿弥陀佛了，因不阿婆了，无了，故煞死翘翘。不啊，我死的真情，好，迄只因果一。

念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我足欢喜的，迄个个局长啦，阿妈足欢喜的，我老弟们，我咧只因果会念佛呢，我咧爱注意啊，我来未念，即会念，迄都有技巧啊，阿都咩啊，无几个，无偌久尔，阿因妈妈都往生呀，哦，这都、就是。黑的这，无巧不成书啊，好、哦，所以这里又有个案例，啊，这里的中国新川这位先生啊，伊咧有兴趣研究梅花艺术，梅花艺术咧哈，啊，看看这里、个、看这现象会安怎。啊！伊有一天，啊，都要试讲看有准无？啊，伊就捧一杯水，放伊客厅的桌顶，啊，遐看看时间到，看真正会破的无？啊，就伫食饭时间啊，因某咧叫阮来食饭，叫起来啥拢无？啊，伊讲我不要看，看这个。杯仔是安怎破的？看有准无？因某啊，好啊，你甲你看，我相片子破啊，有准无？哈哈，好，这是梅花艺术的巧妙啊、哦！是啊，各位同学，咱学易经爱活用啊，唔通试用使用，你都无法度去知。环境也变化，好，好来，我们再继续讲风水学啊，睁开风水，好，看东西的风水，看到无同款呢？睁开是拢白改，东西这拢改做古老起啊，啊，整个。向上发展，向上发展真重要啊！咱那哪位酸心的处啊？注意啊，风沙当个位，厝内底足袂平安呢。好、啊，咱有一个咱的师兄第一届。大楼。啊，风，咱的淡水河，风对家来，啊，伊去买，伊去买几间厝，公务买家，啊，家嘞风沙当，啊，去买几间厝，搬入了。出来的引领啊，所谈的钱莫名其妙，好像开开去啊，安尼了嘛，唔知，结果就是伊一出来一看，在泸州啊的淡水河口呀，看起来真水。但是咧，迄、那个玻璃一层个尔，厝内底拢足冷个，所以囡仔搞感冒。尾仔我讲这办法，你玻璃啊，铝门窗加做一层，啊，把风挡掉，啊，加做一层起了，厝内底烧落来囡仔都平安落呀。啊、哦，所以这个风水学，爱知影方法好破，那唔知方法好破，干那讲啊，姜桂温无效，嘿，这爱注意，啊、哦，这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

0: 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黑暗老祖》。黑暗老祖，太极天梁，万圣之主，共我携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黑暗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黑暗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重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
1: 哎，敬爱的圆主法师第二期的圣弟子，大家法力充满，我是三基山前位置土城就道场第十八届学员同修。目前担任易经大学的讲师，也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开班授课，欢迎咱电视机的先进大德有缘会当来接话，阿弥陀佛。
2: 老师好，各位观众好，维新弟子张灵光官，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十九届，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真欢迎两位哈，嘛感谢两位继续来分享，师父定定甲咱讲。咱一定饮水的思源，爱孝道，爱拜祖先，祭拜祖先。那么请教两位啊，吼，咱厝内底拜祖先啊，大家知虾米人咧换境地咧？
1: 拢我咧处理，拢我咧迄度。
0: 是，所以讲说咱来换境地的时啊，咱要变乡啊，老祖家啦、新民家啦，咱的家神啦，吼，咱的祖先啦，咱要安怎来变乡较好咧？把这个妙法来给大家分享。

0: 你敬祖先，你敬神佛的妙法哦。所以你若要修行，免一定讲爱出家哦，在家修就出来。佛法伫咧生活当中，你若离开佛法，离开生活，要找佛法，就敢若要找只土有法界的土啊共款哦。这就咱玉祖大师、慧能大师开始的吼啊，师马达拉甲咱开始，就讲佛法。在生活当中，吼、哦，绝对当找到。啊，师传呢，这个咱早暗过，这个礼敬祖先、礼敬神佛，这个假意就啥？就讲咱透早起来，咱既然有恭敬神佛、奉敬祖先，咱有红过道、顶下道，咱透早起来，爱清顶下道整理哦，清气、清幽，吼、哦，唔免讲足脏足水，就讲咱一定爱真清洁，香较好整齐。哦，种起落了后，才开始换境地，换境地嘛有咱传师父传妙啊，换境地请落来了后，请落来下面了后，哦，咱境地先爱先倒中杯，咱的中杯将倒起来，互大家家人啉，哦啊，将佛法这两杯倒了另外一个杯啊，啊，等下会摕去外口将法界十方众生啊，咱自开始。咱咧咧吃这个红粿多顶顶下多，就咧吃啥？吃咱的贪、嗔、痴，吃了咱家内烦恼，有这个假的吼、哦。所以红粿多顶，你若基本拜拜，莫别多顶哎灰尘万不如规个多顶的灰尘吼，像我不看了真济，咱非常不如法。啊，咱要敬茶时阵，敬茶有三杯，爱用一个红盘底的吼，三杯起的。进入的时阵，你爱恁到什么神庙、王神庙做师尊哦，爱先提咧，爱先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吼，阿弥陀佛，安那记，即用下酒吧，倒酒，奖杯是阿弥陀佛供养佛，吼两瓶阿弥陀佛供养法，吼好瓶那么供养经吼，安那落来供养法界十方众生，供养诸天圣神和菩萨。阿弥陀佛吼，啊，过来，那么供祖先嘛，我供祖先，讲我你敬茶三杯，阿莫伤烧，未使有冷的，最少要有80度，要有烟，要有烧吼，啊，80停好了，讲我安尼，咱祖先讲我怎啊，讲比如我是阮姓张，讲我登上张府历代祖先，多生有母，终身救援之主，同济寿王神，阿弥陀佛，供佛供法供经，我换这手办的，我都。两杯阿弥陀供养佛，好杯两瓶阿弥陀供养乐，好瓶阿弥陀供养寿。即落来供养当中历代祖先，多生有我终身起愿去做护法神吼，供养苦乐寿阿弥陀，啊，咱就供养圆满啊，圆满了后，咱就换。咱头先我讲敬茶有三杯嘛，中杯倒起来后，咱家来食平安。第两杯供养佛供养法嘞，咱伫养殿。王者那时阵，咱提出外口，强化界十方众生，运动占法力，同占法力，通证同占法力，哦，啊，到迄个门槛落法力，我甲加阿弥陀多咧一卡，对吧？啊，就开烧，就爱开点香哦。咱早课一解啥？早课第一，咱来完成忏悔，求天求地；早课观正忏悔，求天求地求平安，哦。啊，暗过一家人，暗过反省忏悔，感恩天，感恩地，吼、哦、啊！所以伫咧咱，我先来讲咱早过吼，早过咱敬拜三杯完好了，眼中门，我就先念三遍咧，阴阳一卦最良心，可笑天理难分明，今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三遍了后就念头里外，啊，真心的忏悔，干忏悔话，咱。反省忏悔时阵，是咱改变咱命运的一个锁匙吼。书大大的甲你开始，咱真心的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吼。阿、哦、娘，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 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

0: 0800-080-123。
1: 上香吼，就去用倒酒吼，啊，人家插咧插咧插咧香炉，插咧香炉落来，正来跪拜吼，第一拜拜第一拜跪跪了拜，第一拜拢地主某某某，因为无名所生三毒苦境，今在跪求求忏悔吼，啊，过来挨第二拜吼，做新名的第二拜，地主某某某，今愿舍己贪嗔痴，如意解脱求正信吼，第三拜吼，地主某某某。祈求王禅老所师尊慈悲做主，心如菩萨慈悲加持地主信心、力量、智慧，吼、哦，并祝福地主合家人能平安吉祥。啊，甲老甲信国阿弥陀佛，我五地话，我了啥？我了帮祈求诸菩萨帮助地主合家人能下掉贪嗔痴、疲劳精神。心如会当帮助下人之，但咱家己也有爱心，吼、哦，你就会当下掉贪嗔痴。啊，过来祖先这边，吼，啊，祖先这边，咱敬地。敬好，但敬地敬好，看要一张香、三张香，哦，在书开拢一张香就使哦。你著讲当中历代祖先吼，今日某某人吼，以清香一张吼，啊，敬地三杯吼，啊，供养本家当中吼，历代祖先机缘去做上殿吼，啊，过来就当中历代祖先机缘去做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大慈悲，接引众生哦。啊，现在阿弥陀念念几遍啊。阿香用倒酒插咧咱的供妈炉，插好了，倒来，赶快念，哎，赶快来换经忏悔哦，我来换经忏悔，我那个接引念换经忏悔文，但咱先念合掌了，先念香一丛放光芒，登上祖先门香堂，二孙子多报恩，念佛供养正菩提，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大众生，威德无共劫，五金大皈依，忏悔三业罪，还有诸福田，至心用回向，还当念佛人，尽心极乐国，极乐了生死，如为度一切阿弥陀佛。念三遍的忏悔文，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咱看祖先，咱祖先有观察。后壁拢有福禄寿吼，啊！再想看到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金色，上好光明无顶轮，别个完全五殊名，甘莫定生四大海，空中化佛无所应，化菩萨像也无变，四百愿度众生，九品现两尊比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祖先顶礼者，好，安、啊、开始，咱就正开始念，今仔日要念的经宝，头拄也分享过，咱念经宝，真正一念文殊。哦，这是咱师父哪祖传的，一早暗课，哦，早暗祖先的暗课，早暗课完全同款。啊那新会的早暗课，新会暗课阁无同，新会暗课就是咱爱咱点样敬地换好了吼，咱来给咱机构甲新会报告，讲感谢新会今仔日一天的加持力量。和咱智慧、信心、力量吼，今仔日所做诶事，若有缺点诶事吼，会违背原计划诶事吼，加油！咱诶定心不稳吼，今在佛前求忏悔，会变会改进吼。啊，听念忏悔文，往昔所做诸恶业，加油！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念三遍，再来感等。暗过，咱初开始暗过是反省、忏悔啊，感恩啊。吼、哦，咱透早求平安啊，啊来暗时啊感恩啊，感恩天，感恩地，我们又过了一天了吼，啊，一拜，咱来感谢王禅老所、心如菩萨，叫我心中给咱护持。再拜，吼、哦，咱来感谢今仔日留什么过错吼，定咱的反省忏悔实践吼，日后再不再犯吼。啊，三拜，吼、哦，地主祈求心如佛的心中素咱信心、力量、智慧、平安吉祥，阿弥陀佛吼，安尼加个啊。祖先暗号加查号完全同款，吼、哦，所以这是我十多年来入宗门头印十八年，吼、哦，差不多头三年无人后做这广告，我做十五年，深深感受受到受信佛祖先的庇佑，伫咧 家庭上、事业上，啊，伫咧做人处事上面，啊，伫下条三进制，啊，伫讲伫修行道路上，对你的帮助拢非常的大吼。所以点点，甲咱电视的先进大德吼，大家来分享吼，会当若要早做早过吼，咱会当。但会当甲咱全省各道场吼，即拢是咱师父老祖传的妙法普传内底有诶吼，就是白纸黑字吼，咱早暗过修法诶，非常诸法诶迄个法义吼，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0: 是，所以往常落座空中妙有传法弘法善师，师父传予咱的妙法是无量数啦，吼、哦，咱会当甲咱的祖先来印心啦，会当带领咱的祖先同齐来即个忏悔，吼、哦，会当互祖先安尼往生极乐净土去啊，实在是足好的妙法，只要讲。诶，咱有教师所传的法，咱安尼去做，一定会有感应。讲师来分享一个讲，你安尼早暗课这段时间啊，十几年落来，感应一寡会当甲大家分享的咧。
1: 感应非常深啊！就讲我过去做，虽然一个做营造，吼、哦，我做土木工程，吼、哦、啊，事业上跌跌撞撞，吼、哦，因为我拢做公家铁头，啊，甲做军方诶，啊，甲做总统府，我是镇江市诶优良厂商，所以总统府我有是总统官邸，弄我咧做，啊，但是还是跌跌撞撞啊，因为咱总是无收嘛，吼，啊，咱诶福报无加嘛。啊，为了因缘际遇，在电影看到这个书在传出来，这个法门叫，所以入这个专门了，无论是伫咧做早暗课，还是讲伫咧念经，还是讲无畏师做法工、财师法师，哦，咱拢唔敢做，咱拢有陆陆续续遵照师父讲的，哦，就是讲你若做法工，就是互你改变命运的一支钥匙啊，哦，啊，人亏无百日啊，人无千日好。就讲你拢无寄钱啦，你拢无寄钱，你像讲我来去银行，不叫恁自己也摕因个银行领钱，伊那袂好。啊，所以讲人你若无积德，没有积德，积功德、阴德，人啦、啊，人亏无百日，我就讲啊，三年前好歹照轮啊，啊，你若咧落坑时阵，你都无功德本啊。啊，所以我一直甲阮学员讲，平常时有闲你都念经，无代志念经，念经甲你保证无代志。哦，所以我讲少说话，多念佛，就有益无害啊。
0: 是，
1: 啊，但有个人听袂落啊，一面无聚焦啊。啊，所以一路来念经、早暗课，就是对我人生会从180度大转变。所以我较早做咧做事业的时阵，做迄个，因为你咧做营造着，唔讲嫖赌，嫖是嫖赌，瘾来足多啊，就是烧酒、应酬啥，
0: 一定有
1: 一定有诶嘛吼。
0: 是啊。
1: 啊，你入宗门了，足奇怪哦，咱都无甲试掉，咱无啊，你未使阮兜。但是迄就主动，本来是一礼拜来阮兜，就可比讲，无真正是一礼拜最少来四工，食4点4工。但慢慢诶，到我三四年后入宗三四年后，迄当阵，我搁咧大安区诶阵。迄阵搁在咪设一个咱土生道场之后大安教室，啊，一寡迄个工作，就一寡未种歹的朋友，一寡咱过去较无好实性的朋友，拢提无来，啊，过来一寡迄个关公流鼻涕来啦，来拢是贵人，所以你讲伫咧入咱宗门念经做早暗课，伫咧修行路上，啊，甲家庭事业上有帮助，非常的大，哦，这实实在在的印证，哦，绝对尊死不息，哦。
0: 是，
1: 跟大家分享，阿弥陀。

0: 是，所以讲，咱较早吼有一寡，就咱来讲，做其他即个朋友兄弟啦，主动若错就甲因讲，恁去别位啦，莫为即间来，即间拢咧读经啦，恁莫来搅扰伊无
1: 冇咧
0: 影
1: 来，
0: 响
1: 伊袂来遮你嘛啦。
0: 哎呀，安尼渐渐做件事，来分享一下讲，你读经会感应嘞，佫有啦，讲师吼要读经吼，即早有强题呢。嘿呀，即砖头拢会做呢，你简单呢，嘛是。

0: 点香拜拜，就讲我要来读经。
1: 我逐工嘛差不多拢爱拜啦。
0: 好，同款安尼啊。
1: 因为我的时间就较有较有当时啊，比如讲初一十五啦，这都一定爱我看的啦。
0: 好好好。
1: 啊，我都爱看便便啊，再请讲师来，
2: 迄
1: 个讲佛啦，那是啦。啊，平常时我嘛拢安尼足认真的在念。
2: 分工要足足精细。
1: 嘿，对对对。
2: 我早起来，哎，阿姨东。伊啊较暗困，啊我扎文早扎起，我中午五点起床嘛，啊伊就念经，伊头对伊爱暗时我二洗好了，伊念经的了，才十一点才困啦。
0: 嗯、
2: 啊、所以早我拢才八点，我讲过，我两支烟嘛讲过，我五点甲你做啊，才八点半，啊这样来，这样啊这样输掉，这样啊起来伊水眠做了，伊嘛是过来。从我扎断了，伊就过来开始念经，伊嘛真困啦，
0: 这
2: 方面也真困。
0: 所以咱兜吼。这个法音宣了是无断的了，一透早就开始，一个个两个半暝。
2: 对，我透早。
0: 所以咱厝内底这个法音真的是不断
1: 啊！哈，哦，老祖安尼保佑啊，算讲这个念经吼，念啊十几年中间吼，厝内底吼都变平安安啦，足顺心的啦。啊，囡仔大细吼，啊嘛拢足受教啦，拢足乖啦。啊，所以就足感恩老祖赐这个平台吼。哦，大家安尼好好啊来修啊，那些阿弥陀。
0: 是啊，感恩老祖啦，感恩师父啦，其实嘛爱感恩咱的祖先啦，祖地流芳啦，
2: 才让咱安尼
0: 无忧无虑，有法度安尼行修行路啦。
1: 有，大家嘛在咧感恩祖先啦。
0: 是啊，是啊，所以咱即马同款的，像讲师句话讲的。哎、欸，咱爱欠这个猪牛呢，咱嘛爱留一寡，给咱的子孙呢。
1: 对。
0: 嗯，所以爱行功立德，吼，才有法度后咱的子孙，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祖德流芳。
1: 对。莫讲留子孙，因为家己嘛是，人讲火伫百，无百日红啦，吼。嗯。当时啊，嘛会较运气较无好啦，啊，所以就积遮的迄个功德吼。功德本啊，慢慢家己消化，
0: 是啊，
1: 家己嘛消灾化解。
0: 是。啊，要过来请教讲师啊，会用来安尼分享一寡讲，哎，亲戚朋友啦，还是学员中间的案例分享。
2: 我即摆来分享一个，咱专门，伊是伫别个道场的师姐，吼，但是因为因翁、因先生啦、因师兄做里长，做里长甲我同事，啊，有一边伊就因。因这个师长哦，直有地震地崩坏，啊，伊就来请示，我到用卦象甲请示喏做吼用意，啊卦象甲看起来有病，吼、哦、啊但是要开刀好无？开刀因为有惊地动，寒鬼动，吼、哦、啊我就建议讲会当。师傅哦，有传一个迄个叫做红，迄个含教草，建教草，建含教草，往里铺个含草，
0: 含羞草，
2: 含羞草，红骨嘞吼，啊，落去规丛连根，啊，淡薄糖落连，吼，啊，食落会好，啊，伊就讲要试，伊就欢喜想要试，吼，啊，就我讲你去万家梁山寺里啊这边加买一挂，啊，连续食一礼拜，啊。咱这师兄也，伊干师姐啊，伊也怎个开始来咧？这个条过条古话话，爱就敲电话讲，我讲啊，阮迄个真正尾巴拢好起啊咧，足奇怪，底层怎消去咧？我讲树都做全咧，就新屋全咧，连秘方迄种是丹方，但迄就是偏方，民间的偏方，足有效诶。啊，所以为着安尼吼。伊本来是甲伊入咱宗门了，伊伫咧阮台北个地方办着。到尾我当阵我也毋着做大汉教授。我阿公恁后生伫咧水厂上班，我伫水吼，我是毋是请恁后生叫恁后生吼来找我？咱毋敢做，我帮助伊入来咱大汉教授来读一经，到尾毛来因后生来读英英化数学课，
0: 完
2: 了读甲毕业啊，正经班以后咧在台北市场上班，所以后壁。正基本较无来，但是伊全拢有咧立，有咧服侍咱种，所以分享讲，即下嚟讲，咱自脑做全咧，唔是甲咱妙法，唔是讲去念经生活当中，做化工吼，就包括讲你有心苦病痛，即款咧就是脑做自全咧，甲咱草鸡几多人啊，
0: 是无？
2: 你敢若去买一个含笑草红菇咧，伊讲食草两礼拜尔。40几年的底层全好去。

0: 啊，所以到尾啊，含伊后生就来入咱宗门来学敬奉祖庙法啦。所以你讲咱宗门有属性，有法体嘛，吼、哦。
1: 是是，老祖传予咱是三一命谱相，
0: 对对对对，
1: 吼、哦，唔是干那讲我干那干那学这个风水学讲，还不管尔，一定了哦，太岁的包含呢，是咱生活中每一项拢伫内底。要请教讲师都啊讲着吼，见效草啦吼，爱逐工食，逐工煮，是无？
0: 对对对，伊都。
1: 啊，你一届草偌济？啊，佮爱南南，你讲南红
0: 乌藤
1: 乌藤。爱控偌久，爱滚偌久的时间。
0: 伊就是十，伊一边控，一边控，每日买三斤，做两边控，啊，你控一边都食两工。
1: 哦。
0: 啊，就是你这个用个这个八人份的鼎，对，和七分甜，啊，滚了滚了，你甲浸万火，各控点半钟。
1: 哦。
0: 啊，过来，早暗大家康北你无，早暗早。
1: 三饮三，你就做茶饮啊。
0: 做茶饮，做茶，你做茶三，你用有就饮。
1: 饮嘛，先饮就对。
0: 不错饮哦，不错饮。诶，啊，你看伊安尼本来摆要开刀，啊，搭咧病火啊，吼啊，所以伊安尼干来食这食较好去。所以伊抓在讲炒啊去几多人嘛，啊，咱老祖先传落来，对无？新龙才传落来，这里讲炒啊有，真正是。救无量寿的这个众生，
1: 是讲师，拄仔你有讲到这个见效草啦，伊是干那根，迄个头根，啊是规丛拢会杀的，
0: 对唔对啊？规丛，规丛，你去帮，你去帮家梁山寺，要伊拢规丛，伊规人，但伊无说等下洗好清洁，
1: 嘿，
0: 啊洗好清洁，甲剁剁三十条，下面剁啊足油。
1: 哦哦哦，
0: 啊，佫真好哩。
1: 所以那地村会使用这个方法啦，尤其咱有学易经吼，买使来占卦，哎，这有下用无？哎，做下用咱就来用。
0: 对对对。
1: 啊，如果那无下用，可能你的缘分，吼，也是讲你的体质，也是你的病症，吼，甲这个跟小草可能缘分都无几足，所以也是爱占卦啦，吼。
0: 占卦，但系那子孙旺就来用，子孙旺就来用。
1: 是，谢谢，感谢，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你。
0: 感谢我师。
1: 王玄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尤其讲师讲这天医妙法，非常感谢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智慧如海，无量寿妙智性，王善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

0: 贵人，求功名。八卦山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两点至五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仔要做这项料理的红烧鸡肉。啊，这我会再去菜市啊买，这土鸡啊，
1: 要半只哦，
0: 要半只。
1: 土鸡肉的鸡就比较小只，
0: 对对，
1: 但是
0: 阿爸看嫩，
1: 看嫩吗？看嫩，不是看丁。
0: 别别别别，
1: 嗯，我想到土鸡肉应该都是鸡肉，所以可能会比较硬。那原来是比较嫩，
0: 比较硬的是什么鸡？我想看看，玉米鸡。
1: 玉米啊，
0: 因为它比较大只。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嫩姜。
0: 嫩姜。
1: 刚刚文平嫂介绍过这个嫩姜，这是可以直接，像在日本料理店是不是都是？
0: 对对，
1: 腌的。嘿嘿，
0: 就是这一种的。
1: 这是可以生吃的。
0: 对对。
1: 然后再来就是黑麻油。
0: 对。
1: 我们没有业配哦。就是一个天然的黑麻油，
0: 然后
1: 就是很单纯。
0: 我们就是。
1: 老规矩，我们要先穿烫所有的肉，鸡肉买回来，我们要先穿烫，这种带骨的一定要穿烫，因为都会有血呀，或者是内脏那种很脏的东西，先把它烫一下。
0: 对，
1: 穿烫就是把水煮滚了，把肉丢进去。嗯，其实就是洗一洗啦。
0: 对呀，因为肉都有一种腥味。
1: 对。
0: 啊，你若甲伊穿烫过吼，伊个腥味就会无去。所以你若煮汤的时阵，咱若无穿烫吼，滚起来一层泡啦。啊，咱穿烫过，伊就无迄个泡啊。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放着等它
0: 滚
1: 滚
0: 滚？嗯，一定要滾。
1: 其实你看，现在都已经浮那个白色的，
0: 对呀对呀。
1: 但是不用把它烫熟，反正是把它烫滚，洗干净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像这个本来是血嘛，对不对？
1: 血都已经死掉了，
0: 现在就没有了。
1: 真的差很多。我妈咪以前在烧肉也是都没有穿烫，后来看了文平嫂照咖的抖音之后，你说凡是肉就要穿烫，
0: 对，
1: 所以我妈咪后来都穿烫。穿烫过后的肉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好吃，
0: 对，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配方，就是穿烫完味道就不一样。大家回去一定要试一下。尤其是鸡肉、带骨的肉、排骨都要穿烫。
0: 对，
1: 那你当初怎么知道要穿烫？
0: 我好像小时候我妈妈都这样做吧。
1: 不是你自己发明的，
0: 不是。
1: 而且穿烫完的肉不会有汗滴。嗯，看那个肉默默都浮出来，
0: 对，都跑出来。所以你没有穿烫滚起来，就一点啊那
1: 样。对对
0: 对
1: 对。然后有捞掉，
0: 有的不知道就按个裹裹起来啊那样。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其实那个都不好，这就是脏的东西。
1: 而且穿烫完，文平嫂还会把它洗一下，
0: 要洗三次哦。
1: 穿烫之前，文平嫂已经先刚刚在水龙头先把那个比较带血的那种内脏先把它撕掉了，对。就对于文平嫂煮料理来说，干净是她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她什么都要洗一遍、两遍、三遍。刚刚那个嫩姜也是洗了老半天。
0: 我那个什么油豆腐拿回来，我也是洗。
1: 哦，油豆。